0: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从而激发全社会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确保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第五是更加注重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拓展经济发展空间，这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重要着力点。在促进城乡融合、区域联动发展的过程中，也会形成新的增长点、增长极和增长带。第六是要更加注重生态文明建设，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要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使经济发展更加健康、更可持续。
1: 那么下半年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应该如何调整节奏和力度，在进与稳之间找到平衡呢？
2: 三季度呢是关键的窗口期，要用好用足存量政策，推动政策安排提速放量，财政政策要确实落实更加积极的基调，加快专项债的发行，加快财政支出进度，加快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的投放，尽快来形成呢实务工作量。消费品以旧换新这个政策的资金那个按季度的节奏来投放，并推动更好的落地。后备政策呢要按照适度宽松的要求，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根据政府发债的节奏和市场的流动性情况进行合理操作。同时呢要进一步用好结构性工具，四季度呢政策可朝着进的方向适当的加力，持续扩大内需，加快培育壮大新动能，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缓解供强虚弱、动能分化等这些结构性的矛盾，并前瞻的研究明年经济工作的安排。我们要按照放得活又管得好的要求，务实地推进一批条件成熟、小切口牵引大能落地的改革，不断地积小胜为大胜。比如围绕提高地方自主财力，率先推进部分品目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滑地方的试点改革，激发地方政府的发展动力活力。
1: 展望下半年中国经济，我们想请各位嘉宾用几句话来概括一下自己的预期。
0: 展望下半年中国经济运行，我想中国经济这艘巨轮一定能劈波斩浪，稳定前行。
3: 中国经济呢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的轨道，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也迎来了成果的集中爆发期，新动能对于经济的支撑引领作用还将不断增强，相信中国经济呢会继续坚韧向前，行稳致远。
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基础稳，潜力大，回旋余地广。我觉得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阶段性的问题，只要我们坚定信心，保持定力，这个持续的实施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我们中国的经济的明天会是更加美好。
1: 凝心聚力谋发展，真抓实干开新局，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亿万人民砥砺奋进，干字当头，中国经济必将在坚韧前行中开辟更加光明的前景。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会。
4: 手握镜头，一词三湘热爱。2026湖南全民短视频大赛正式开赛，每一滴汗水都是热爱，每一次奋斗都是未来，每一份善意都是温暖，每一处蝶变都是希望。即刻登录锋芒 APP 参与投稿，即有机会赢取10万创作总奖金。我们一起为热爱而拍。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4: 接下来是《萌宝战》组织原图之战。

0: 六集《航海大冒险》。
1: 我刚才数过了，一共102。
2: 躲开，不要挡路。
0: 对不起，请问奇迹号在哪里啊？
2: 没看到很忙吗？
0: 切，不就是问个路吗？你就不能小心点吗？
3: 听说你们要找奇迹号，喏，那艘最大的船就是了。
0: 谢谢你。
4: 这个人好奇怪呀。
0: 不管他了，我们快去坐船吧，我都等不及了。
5: 哇，这艘船好大。
3: 欢迎搭乘奇迹号，外乡人。
5: 原来他就是奇迹号的船长，这还真是有意思。
0: 我们还等什么？快上船吧。这还是我第一次坐船出海呢。
6: 这次的冒险还真令人激动。
4: 终于可以好好歇一歇了，好舒服啊。
7: 每当暴风雨出现时，黑胡子和他的水手们就会出现。这些海盗无恶不作，他们的海盗旗就是邪恶的象征。
0: 然后黑胡子会怎样呢？
7: 咔嚓，黑胡子会杀掉船上所有的人，将所有的财宝占为己有。
5: 切，那只是传说罢了，哪有那么夸张？
7: 直到黑胡子遇到了一个勇敢的船长。
4: 船长后来怎么样了？
7: 勇敢的船长和黑胡子打了3天3夜，不分胜负。勇敢的船长脚下没有站稳，摔了一跤。这时，凶狠的黑胡子举刀砍向了他。哎呦
8: 呦！风暴来了！
4: 不会是黑胡子要来了吧？
8: 糟糕，绳索被缠住了。
0: 交给我吧，冻硬。好了，那是什么？
7: 我们必须找个地方避开风暴。
0: 那里有座小岛。
7: 小伙子们，全力驶向那座小岛。

0: 船上的东西都是我的了。这下完了。好巧啊，没想到是你这个手下败将，这次可不会让你跑掉了。放开他，这次我要亲手了结了他。来吧，让我们做个了断吧。
1: 住手！
0: 你们又是谁？
1: 我们是蒙宝战警。
0: 哼，一群小家伙，难道没听说过黑胡子吗？
2: 当然听过，一个传说中的坏家伙。
0: 什么？你居然敢嘲笑我？
3: 等等，小心！
0: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2: 怕了吧？
0: 这是你们逼我的，出现吧，深渊巨蛇！
4: 天哪，这是什么怪物？
0: 怎么样，这次是谁怕了？
2: 蒙宝

0: 看到了吗？这可是我的宠物。
1: 你说什么？
0: 该死的家伙，小心一点，不要弄坏我的船。你在磨蹭什么？还不快去吃掉他们。你要干什么？我可是你的主人。
1: 废话真多。
2: 这家伙竟然吃了自己的主人。
1: 你们这些小东西还不够我塞牙缝。
3: 想吃掉我们，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1: 来吧，小家伙。
2: 怎么办？它太大了。
4: 石头，我们上。
2: 好。
5: 我们根本站不稳。
3: 我来了。耶，正中目标。
1: 不要挣扎了，乖乖做我的晚餐吧。
2: 他的皮肤太坚硬了，我们要从内部解决掉他。
3: 喂，大家伙，就让我东丁队长来打败你。
1: 真是笑话，那我就先吃掉你吧。接下来我要吃掉你们。怎么回事？好疼啊！

0: 个喜欢乱来的队长。
1: 豆丁，你应该跳进海里洗洗澡，太臭了。
2: 不，就不。
3: 老大，你是怎么让黑胡子复活的？
4: 这种小问题怎么难得住我啊？
3: 老大，那你能不能也给我改造一下呀？
2: 你的智商太低，已经没有改造的必要了。
3: 米洛，你给我站住！
4: 一群没用的家伙，看来这次我要亲自出马了。

0: 第七集，萌宝与阿拉丁。
1: 这里是哪里？
2: 我们在沙漠绿洲古阿拉伯。
3: 快看，那边地图怎么了？
4: 不好，是沙尘暴！
0: 大家快上车！
1: 麻烦大了，战车被困住了，
3: 躲不掉了，大家抓紧。
1: 加把劲儿啊，
2: 累死了，我放弃了。
1: 你们是谁？看样子你们好像遇到了难处，需要帮忙吗？
4: 你能帮我把战车从沙子里拉出来吗？
1: 当然，我喜欢帮助别人。
4: 太谢谢你了，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阿拉丁。
5: 阿拉丁？
1: 你们知道我？
4: 当然了。
6: 你好像有心事，或许我们也可以帮助你。
1: 事情是这样的，快来买呀，这里有城里最好的陶器。
7: 我亲爱的侄子阿拉丁，终于找到你了，我是你失散多年的叔叔啊。
1: 我的叔叔？
7: 是啊是啊。
1: 好吧，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7: 我亲爱的侄子，叔叔需要你的帮助。
1: 可是我必须先卖了这些罐子，攒钱买骆驼。
8: 你这些东西不值一提，让我给你一个发财的机会吧，米洛。
1: 可是我要怎么帮助你呢？
7: 我弄丢了最喜欢的油灯，我需要你的帮助。这就是寻找油灯的地图，如果你能帮我找到，我就送你一头骆驼。
1: 真的吗，叔叔？那真是太好了。
7: 我怎么会欺骗自己的侄子呢？
1: 这是哪里？
8: 西瓜开门。
7: 我亲爱的侄子，油灯就在下面，你一定要找到我心爱的油灯。
1: 可是下面太黑了，根本看不见路。
7: 放心吧，下面的财宝数不胜数，亮如白昼，你来看。
8: 如果没有拿到油灯，你就别想出来了。
9: 千万不要拿洞里的财宝哦。
1: 好疼啊。
3: 这下我可以买很多骆驼了。
1: 叔叔，我拿到油灯了，快拉我上去！
8: 快把油灯给我，我就拉你上来。
1: 快一点，洞穴要坍塌了！
8: 你这个贪财的家伙，一定是碰了洞里的财宝。
9: 难道没人告诉你不要轻信陌生人吗？
7: 终于得到神灯了，这样就可以轻松打败萌宝战警了。
9: 老大真是太英明了。
7: 亲爱的阿拉丁，我会信守承诺，这匹骆驼是你的啦。
9: 但是你要先爬上来哦。
4: 你的经历太神奇了。
1: 还好这匹骆驼把我救了上来。
6: 如果你们不听话，也会遇到坏人哦。
4: 我们去找回那个魔法师，帮阿拉丁找回神灯。
6: 出发！
4: 我们该去哪里找魔法师呢？
2: 也许他知道萌宝正经来了，早就吓跑了。
6: 豆丁，
8: 你们是在找我吗？
4: 这个人看起来好眼熟啊！
6: 天算算，
8: 不愧是老朋友，一眼就认出我了。
1: 你们认识？
4: 岂止是认识，简直是冤家对头。
6: 他根本不是你的叔叔，他是大坏蛋铁算盘。
8: 你们要倒霉了，现身吧，我忠诚的仆人。
10: 尊敬的主人，我愿为你效劳，给我消灭萌宝战警。遵命，我的主人。
4: 萌宝战警出击。

左右夹击，好嘞！小意思，看我的！可诺，你掩护我。

0: 有了，只要我能拿到神灯，德神就会听我的命令了。嗯，
1: 你什么时候过来的？你这个小偷骗子！
0: 住手，否则我就把你关进油灯里。
2: 阿拉丁拿到了神灯，
3: 太好了，累死我了。
1: 不，你和我有契约，你不能背叛我。
4: 我现在的主人是阿拉丁。
1: 你没有契约精神。
4: 我可以满足你三个愿望，我的新主人。
0: 太好了，第一个，我要你变回善良的灯神。
4: 我又变回了以前善良的我。
0: 第二个，我要这个骗子叔叔迷失在沙漠中。
4: 什么？简单。
0: 第三个愿望，我希望萌萌宝战警成为我永远的好朋友。
4: 你们已经是了，因为你们都很善良。
5: 萌宝战警向下一站出发。
6: 快看啊，老大，我的电量从来没有这么满过。
7: 渴死我了，我要水。
6: 老大，这里没有水。老大，我们又回到原地了，我们好像出不去了。
1: 你给我闭嘴。
6: 好的，老大，听你的。老大，
1: 你落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蒙宝战地之圆湖之战。
2: 正确的水上救生四部曲，请牢记。第一步，叫
3: 救命啊，有人落水了。
2: 发现溺水，立即高声呼救，并拨打110报警电话。第二步，伸。近距离救援时，可趴在地上，将树枝、竹竿等伸给溺水者。第三步，抛。远距离救援时，可采用抛掷法，把空的矿泉水瓶、塑料桶、救生圈、木板等抛向溺水者，等待救援。
4: 孩子们发现险情以后，两会记心间，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上救生四部曲中的第四步，正确掌握心肺复苏也很重要哦。
5: 一、开放气道，检查溺水者口中是否有泥沙、异物等。二、胸外按压，按压深度是5到6厘米，按压频率是每分钟100到120次。三、人工呼吸，连续吹气2次，与胸外按压交替进行。
6: 要去找大人帮忙，
7: 我去找片服务人下去。
4: 遇险不慌，正确救援，大声呼救，寻求帮助，才是真正的帮助同伴。同时一定要记住，救不上来同伴时，不要有心理压力，更不能因为害怕而隐瞒，耽误宝贵的救援时间。

0: 第八集，法老的守护神。哎，你们倒是快点呀！
1: 来了来了！
2: 不要弄乱了我的造型。
3: 萌宝战警们很有我年轻时的风采嘛。
4: 我也好想去旅游啊。
5: 这些小家伙不在身边，还真的很想念他们呢。
3: 他们这次不但要找到时空之门，还要启动金字塔内的星际之光。
6: 星际之光？那是什么？
3: 在很久以前，噬星帝国就已经在地球上隐藏了很多这样的坐标。
5: 这些坐标有什么用呢？
3: 他们的目的就是在宇宙中定位地球，并且掠夺地球上的能量，建立殖民星球。
6: 那岂不是和塔洛克星球一样了？
3: 银河联盟发现了这些秘密，并利用这些坐标建立了银河星系与地球之间的联盟防御矩阵。
6: 哦，这样就可以粉碎噬星帝国的阴谋了。
7: 糟糕，要错过进场时间了。
2: 喂，你们还没给钱呢。
0: 哇，太壮观了。
1: 看，这是人面像。
7: 喂，不要忘了我们的任务。
0: 放心吧，就由我豆丁队长来找到星际之光吧。
7: 哎，又来了。
0: 这个符号看起来好眼熟。
7: 大家要小心，跟着我。
1: 这里好可怕呀。
0: 什么声音？
1: 为什么有那么多小灯泡呢？
7: 这是哪里？大家都好吗？
8: 我们没事。
0: 豆丁，豆丁哪儿去了？
9: 我在这里。怎么金字塔里有这么多机关呀？
1: 木乃伊！
7: 豆丁队长，一个不会动的木乃伊就把你吓成这样吗？
9: 这个，
1: 那是什么？
0: 这些石块一定和星际之光有关。
1: 木乃伊复活了！
0: 什么？要赶快想办法离开这里！
7: 小心，快回来！
1: 你不要追我了，是豆丁砸到了你。
8: 我知道了，这些符号是古埃及数字，只要按着固定顺序，横竖相加各等于15，就是正确答案了。
0: 原来是这样啊！那就交给我吧。
7: 加油，豆丁。这是什么？这应该就是星际之光。是他。
8: 快上来！
1: 我来了，等等我！懒得追我呀！我现在就想回家。
8: 为什么没有出现时空之门？这也太夸张了吧！
0: 管不了那么多了，萌宝战警出击！

0: 我是金字塔的守护者，你们打扰了法老的长眠，接受法老的愤怒吧！
1: 才不是这样的，我们是为了拯救地球才来到这里的。
0: 我不相信谎言，你们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2: 哼，什么法老的守护者？我看一定又是铁算盘研制出来的怪兽。
1: 既然谈不了，那就让你知道我们保战警的厉害吧。

0: 克诺。
1: 我们继续。
0: 怎么办？他太强了。
2: 你们很强大，但是我在这里守护了几千年，你们不可能打败我。
3: 味道怎么样啊？
2: 你这只凡人的小飞虫。
0: 可乐，好痛啊！
2: 打扰法老的罪人，这是对你们的惩罚。
0: 你们保护可乐，我来对付他。
4: 罗丁，我们已联系银河联盟，协助你们打败食神人面兽。
0: 太好了，迪洛教授，我要怎么做？
4: 银河联盟会在太空中打开反射装置，将金字塔射出的能量反射到地面，笔直须把它引诱到食神人面像原来的位置。
0: 明白。
2: 没用的，打扰了法老，我是不会让你逃跑的。
0: 迪洛教授，马上启动反射装置。
1: 终于结束了。
3: 虽然很艰辛，总算成功启动了星际之光。
0: 萌宝战警
5: 任务完成。
6: 这不可能，这可是法老的守护者。
7: 萌宝战警也太强大了，早知道就该投靠他们。
8: 老大，塔库玛说萌宝战警比你厉害。
6: 你说什么？把他给我扔出去。
9: 好的，老大。
10: 我是开玩笑的。
6: 把我下来呀、啊！

0: 飞。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2: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湖南卫视提示：
4: 出发，
3: 接下来是我家游戏。
5: 他们去一个拳王家里，
6: 我认识他，真的真的。
7: 我能感受到他们非常的享受这样的一个生活，就是接近田园，接近最自然的这种状态。所以我们遵循他的生活理念，定制了今晚的菜品。
8: What are we waiting for it?
9: By way!
10: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11: 他们不会发怒吧？
12: 我要在，我就可以帮他们扛一阵儿。
3: 周五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13: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14: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15: 鲜香酥嫩，
16: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13: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17: 欧丽薇兰。
18: 哎呀，好了好了，学习，来过来换鞋。安静安静，婷姐跟你说，这带孩子他可不是闹着玩的，孩子他不是玩具。作为一个母亲，你既然把他生下来，就得对他负责任。那你想想你现在，你能担负起一个做母亲的责任吗？
1: 是啊，欢喜，这种事情都是男人避之不及的。你说康成都还没有毕业，他能负起这种责任吗？哎，
19: 我说你能不能别老吓唬他了？你明天先去跟爸说，就说你熟那医生出国了，下礼拜回来咱们再帮欢喜想想办法。
18: 是啊，
1: 你们动点脑子好不好啊？哦，我熟的医生出国了，那我不熟的医生呢？人家就不会做人流手术了吗？
20: 那怎么办呀？
21: 欣喜，你也来了。
20: 妈，
21: 木喜，
19: 哎，
21: 我有话跟你说。
19: 哦，
21: 木喜啊，
19: 怎么了吗？
21: 我刚刚在院子里听到你爸在打电话，他好像在帮欢喜约医院呢。啊，
22: 谢谢丁主任，麻烦您了。哎呀，这事儿真是您可给帮了大忙了。哎，您放心，明天呢我一早就去，还头一个，您放心啊。
21: 老白，你这么急着要这孩子的小命吗？
22: 什么叫要命啊？跟要命有关系吗？我又不是杀人犯。
19: 爸，欢喜生孩子就那么丢了面子吗？婚姻跟小孩相比，面子算什么东西啊？
21: 是啊是啊，像我们木喜这么优秀的孩子，将来也是要结婚生孩子的嘛。我欢喜只是早了一点点，早一点总比晚一点好啊，你说是不是？
19: 妈，你说我呢吧。
21: 哎呀，不要多心，我只是打个比喻而已。
22: 行行，这事儿没什么可讨论的啊。
19: 哎呀，爸，
22: 干什么？
19: 你先听听我们对于这个事的一个对策。
22: 什么对策？最大的对策就是把这个孩子拿掉，不能耽误了欢喜一辈子。
19: 小孩又不是我们一家人说了算的事儿，
22: 谁说算？
19: 小

0: 儿是欢喜和康成的，对不对？
1: 啊，
0: 那就是两家人的事情啊。
2: 是是是，
0: 就应该等康成和他妈妈回来以后一起来商量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办嘛。
2: 对
3: 对，什么对呀？这个事儿我跟你妈说过，对吧？我跟欢喜谈过，甚至我都想是把这个孩子留下。
4: 可是现在情况变了，冷芙蓉把店关了，要出国了。他出国什么时候回来，你知道吗？让欢喜把孩子生下来，欢喜一个人带吗？
0: 你听谁说的？他们要
4: Z 都知道了，什么叫听谁说的？
0: 那说不定是误会呢，搞不好人康成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有了小孩，对不对？
2: 就是啊，
0: 你再给他们一次机会，再等等吧。
4: 别再给我提误会，最大的误会就是欢喜怀孕了，往后没误会了，再出什么误会，孩子也得拿掉。
2: 哎，老白，你就没想欢喜肚子里面的孩子将来是你的外孙或是外孙女吗？
4: 说什么呢？啊，连他亲爸亲奶奶都不要他了，这孩子咱们就算把他给养大了，怎么跟孩子说？
2: 我不管你怎么说，反正要让康成知道这件事情，然后再做打算嘛。除非你把我扛去医院。
4: 你去医院有什么用？我跟你们讲，不管康成回不回来，这孩子必须拿掉，就这么定。
2: 老爸，
4: 这件事说了算。

小夏呀，你别太不理智了。我自己的宝贝女儿，我能害她吗？当初我一个一个把孩子生下来，我不想要，你非要坚持。现在欢喜有了自己的孩子，你却要坚决让她打掉。永远都是你说的对吗？ 你从来都没有顾虑到我们的心情，你不是女人，你没有做过妈妈，你永远都不知道我们对肚子里怀有自己骨肉的感觉是什么。

0: 你们抓紧时间吧，磨磨蹭蹭的，平常都怎么训练的呀？
1: 要不然到了医院，门诊都上班了，那么多人，咱们去这么一帮子，多难看呐！
2: 好了，走吧，
0: 快点，快点。

0: 对不起的关系。
1: 出了事就会说对不起啊？那对不起管用的话，要警察干嘛？
2: 一点担当都没有，是个男人该做的事情吗？
3: 康成，负责不只是说话，你想好了吗？
4: 康成啊，他们把你当成陈世美了。行了行了，大伙别开批斗会了啊！我相信呢，姥姥眼光不能错，康成是个好孩子。哎，对了，这有信啊，康成给欢喜写的信，你看看，这些都是跟咱们没有联系的情况下给你写了这么多的信。

0: 你回屋休息，康康陪他去吧。你看看孩子们的婚事该怎么办呢？
1: 什么婚事啊？我可不想那么早就当婆婆。
0: 这恐怕由不得你了，你不但要当婆婆，而且还要当奶奶了。
1: 那也太早了吧。我说白先生，你看我儿子还在读书，你们家白欢喜呢年纪还小，所以我想他们两个谈婚事未免太早了吧。
0: 那就先订婚。
1: 订婚？到时候再结婚那还要张罗两次，我看还是以后再说吧。好，那订婚，那就先订婚吧。不过白先生，这欢喜肚子里的孩子我看还是先拿掉吧。你看看啊，他们两个都还是孩子，这抱着个娃娃怎么读书嘛。再说了，你们不是也希望欢喜在跨国公司上班吗？这带着娃娃还要读书，我怕他应付不来的。
2: 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得尊重欢喜和康成他们自己的意见吧。
0: 不行，既然康成已经决定和欢喜在一起，那么欢喜这个孩子就一定要生下来。欢喜可以在家里专心做贤妻良母，康成嘛，当然可以继续读书了。但是结婚登记是必须的，不然将来生了孩子怎么上医院呢？而且你户口也上不了嘛。
1: 那可不行啊，这我家儿子没经验又没时间的，我看还是把孩子拿掉吧。
3: 未婚先育，你比谁都有经验，有你这样的婆婆，我们特别放心。老白，继续谈判。
0: 不用谈了，就这么定了。
3: 好，就这么定了。我有一个补充条款，女孩子怀孕呢，不能住娘家，得住在婆家。
0: 批准。
1: 这不行的，这我儿子还在念书，不能结婚的，要不然会被开除的。
0: 不会的，我已经打听过了，在校生是允许结婚的，更何况康成读的是研究生，就更没有问题了。
1: 哎呀，你们真是有备而来啊，我真是防不胜防啊。
3: 王春。冷芙蓉，你到底行还是不行啊？
1: 行。
4: 好。
0: 亲家，恭喜。

0: 你信上说的都是真的。
1: 我真想把心掏出来让你看看，我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我真的不是你姐姐们说的那种不负责任的男人。知道你这些天受了这么多苦，我都心疼死了。曼姐，以后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共同面对好不好？
0: 你这个伤是怎么弄的呀？
1: 我妈关了我禁闭，我想翻墙出来看你，不小心摔的。曼姐，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别乱吃零食。
2: 好啦，走吧，
3: 往后就是亲家了，常来常往吧。
2: 哎，走不走啊？
4: 好了好了，康成回去吧，欢喜交给我们了，是不是？嗯。
1: 欢喜，那我先走了。
4: 走吧走吧。
5: 三子三子。
6: 哎呦，美死了吧！
4: 高兴了吧？
7: 看见了吗？看见我的谈判水平了吗？什么叫掷地有声？什么叫做不卑不亢？
8: 哎，你们没听见吗？我嗓子快咳嗽哑了。你没发现那个冷芙蓉有点跑的意思没有？
7: 您总是不该出现的时候出现，该出现的时候准不在。
8: 你以为那个冷芙蓉是自动送上门的吗？你以为那个冷芙蓉是跟我在门口相见的吗？

0: 你想不出来你。
1: 是姥姥找到他们的。
2: 那我怎么不知道呢？怎么就没有人汇报呢？
3: 哎呦，我不是早跟你说咱妈是去想办法的，可你不信呢。
2: 以后家里有事情一定要集体行动，不要私下活动，没组织没纪律，成何体统？如何上行下效呢？
0: 哎，白将军，我听说你们军人要是立了功还给发军功章，是不是？我不要你为我歌功颂德，你就留我啊多住几天，给我买点好吃就行了啊。有我这样办，夏明啊，你有点效率好不好啊？马上给我买菜做饭去。白将军说出的话你要马上行动，要不然怎么能够上行下效啊？不要给白将军丢脸呢。
3: 是是是，
0: 好了，我就看看我的小五子是不是都个瘦了。小五子啊，小五子，狼里给了一个小五子。
2: 不要笑，不要学这个样子，疯疯癫癫，成何体统？
3: 哎呀，现在家里的大事小事啊，全都告一段落了，总算可以松一口气了。
2: 哎呀，你赶紧给他那个破八哥买点吃的，免得他说我虐待小动物。
3: 是。
2: 下面，各行其事，遣散。
4: 英雄，你爸爸现在的状况很不好，你能不能留下来多住几天？
5: 我只请了三天假，现在得马上回去。麻烦你了。
4: 英雄。

0: 家里的事情处理得怎么样了？
1: 没事了，不用担心。不过我还想再请几天假。
0: 你爸爸生病了，出什么事了？
1: 他需要手术，我还想请几天假陪他。
0: 行，你要有什么需要的话，尽管跟我提。
1: 谢谢你，白教官。
0: 对了，现在马上就要期末考核了，我希望你能抓住最后的机会。学校也正缺少你这样优秀的学员，我真的希望你能够作为教官留在学校做贡献。
1: 嗯，没问题的，我相信我能，我也必须能。白教官，我就算请假也不会耽搁训练的。
0: 好，好久没有打过球了，不介意我一起加入吧？
1: 好啊。

0: 欢喜啊，营养品都带了吗？哦，带了，都在这儿呢。妈，你就别担心我了啊。欢喜啊，别怕，冷不热要敢对你怎么样，你就告诉姥姥，她小辫子在姥这抓着呢，
1: 让她不敢轻举妄动。
2: 谢了。
3: 收到。
0: 欢喜啊，姐呢，教你一个对付男人的绝招。
1: 好啊好啊。
0: 这女人啊，对男人一定要有手腕，有计策。 要欲擒故纵，收放自如，这样他就掏不出你的手掌心了。还有一点你一定要记住，就算你是个大肚婆呀，你也不能蓬头垢面，每天啊都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男人嘛，你呢就是要让他先尝点甜头，再让他吃点苦头，点燃他的心火，扔他进苦海，然后呢让他有苦有甜，沉醉其中。
4: 永无解脱，却无怨无悔。爱他就折磨他。谁？你别老带坏关系了。
0: 两个人好不容易在一起，就是应该互相理解、互相包容，应该共同来经营一段感情。
1: 什么谁？什么谁？别听他的啊。
4: 好像也有点道理。
0: 随你喽。看看你是应该相信一个纯洁教官的理论。
1: 还是相信一个恋爱教主的心得。哎呦，
5: 行了，你们俩把欢喜都弄糊涂了。欢喜啊，高高兴兴的，你目前最重要的就是把孩子生下来，其他什么都别想。
6: 是啊，他是金喜懂事，金喜说的最有道理了。
7: 大家说的话我都记住了。放心，欢喜一定不会让人白欢喜的。
8: 抓紧吧，啊，走了，那个水壶已经开门了，行了，
1: 走了。
8: 啊，
9: 走，
10: 妈。
0: 您就甭去了，
10: 我跟老夏去就行了。那出了状况，别怨我啊。
0: 妈，老白的意思是说，东西多，车上挤，怕你坐得不舒服。
1: 啊，
10: 没事，去吧。
0: 有事向你汇报。
10: 哎，走吧。
1: 走了，
10: 去吧，去吧，
1: 再见。
10: 啊，那去吧。

0: 欢喜，急什么呀？妈，他们已经到楼下了。你不让我去接他，已经够说不过去了。现在人来了，又拿那么多东西，我怎么能不去帮忙呢？
1: 不准去！你想让邻居都知道有个孕妇要住到咱们家来啊？
0: 现在几点啊？
2: 9:30。
0: 不是约好10点吗？早到跟迟到都是不礼貌的。你没看妈妈的头发还没有弄好吗？
2: 怎么见人呢？他们到了就让他们先等着吧。妈，电梯在这边。你好。好，谢谢啊。
3: 来，请。您先。
2: 好，那谢谢啊。
3: 没事。
2: 谢谢。哦，不客气。
4: 你们也去11楼啊？
3: 对。啊，冷夫人家。是。哎，她回来了。回来了呀。哦。你们是亲戚？不，亲家。
2: 亲家。
3: 是。
2: 好好好。
3: 啊，
4: 这个就是冷夫人家。
3: 知道知道。
4: 好，那谢谢啊。
2: 我不急，我就住楼上，我们是邻居。哎，我有空就下来。
3: 好，您先忙，先忙。哎，谢谢，谢谢，谢谢。哎，欢喜，叔叔阿姨，你们来了。来，我来。哎，好。哎，好好，谢谢啊。阿姨，进，进来，快进。哎，谢谢。
2: 呦呦呦，哎，这么干净，我换个鞋吧。
3: 不用换鞋吧。
2: 不用鞋吧。
3: 不用鞋吧。不用吧。先生，先生。
2: 阿姨，你坐，哎，坐下。
3: 好，
5: 康成啊，你们家好漂亮啊，你妈肯定花了不少心思吧？
2: 我就在这小区上班，没上谁家去过。房子还真不错，这欢喜和一个玩儿。
5: 康成，我们房间在哪儿啊？
2: 哎，欢喜，还没见你婆婆呢，别着急啊。嗯。
5: 来来来，坐。
3: 阿姨，哎哎。
0: 叔叔阿姨，你们先休息一下，喝点茶，我上去叫我妈。
2: 行，不着急。
0: 妈，你好了没？
2: 漂亮的妈，美丽的妈，
0: 欢喜妈妈都来了，你怎么还不下去啊？急什么呀？还差5分钟呢，是他们早到，我可没迟到啊。
3: 妈，
0: 那个老太婆有没有来啊？
3: 你说姥姥啊，她没来。

0: 不急不急，是我们到早了。你白叔叔啊，性子急，说什么怕耽误时间，提早出门了。
1: 要怪我，怪我，今天没事，不上班，有的是时间。
2: 叔阿姨，你吃水果，哎，谢谢。
0: 好好好。
2: 妈。

0: 妈，请叫我阿姨，结婚以后再改口。
1: 千金母好。
0: 请叫我冷女士，结婚以后再改口。
2: 行行行，都一样，早晚的事嘛。

0: 不好意思啊，让你们稍等了一下，我们约好的是10点，现在刚刚到。
1: 对，怪我，这不是怕堵车吗？就出来早了。而且我们家呀，老白家就是这么一个习惯，宁可早到，绝不迟到。
0: 哎，是啊，的确早啊，早到早恋，早孕早婚早育，还真是早啊。
2: 是啊，早得好嘛。你看现在好多年轻人呢，到了30岁还不结婚，结了婚啊要怀孕还怀不上呢，都怀得不顺利。我看冷夫人这个身材和皮肤啊，肯定生康城也生得早，所以恢复得那么好啊。
3: 啊，阿姨真会打扮，又年轻又漂亮。哈
0: 哈，瞧你这张小嘴真甜呐。我们康城这个孩子就是这样，耳根太软，这小女生在耳边说几句好听的话呢，整个人就被他吃得死死的，连我这当妈的说的话都听不下去了。
4: 妈，欢喜生来嘴甜，讨人喜欢。叔叔，阿姨，今天欢喜正式住入我们家，虽然我们还没有登记，但是在我心里，欢喜就是我的妻子，就是我的家人，我和妈会好好照顾欢喜的，请你们放心。
1: 好，好啊，欢喜婆婆啊，不是，梁女士。那欢喜，这孩子就拜托您了啊。
4: 叔叔阿姨，因为时间仓促，好多东西没来得及准备，我妈先用姥姥留下来的玉镯作为见面礼。哎呦，
0: 等一下，白先生、白太太，不好意思啊，因为今天时间太赶了，玉镯还在银行的保险箱里，来不及拿出来。这样好了，订婚那天呢，我一定拿出来。我想你们两位应该不会介意吧？
1: 不介意，不介意，
2: 不介意，不介意，
1: 没事儿。对，我们还带了喜糖，还有这个喜饼。来，欢喜，快！哎，那小娜，
0: 那就谢谢了。
4: 妈，那个你们先聊，我带欢喜进去收拾下房间。走。
3: 妈，我先进去了。
2: 哎，好。
1: 冷女士啊，我们那个把欢喜今天送过来呢，是一件事儿，还有一个呢，就是想跟您商量一下。你看现在这欢喜这个哈，还看不出来，咱们尽快给他们举办一个订婚宴。
0: 哎，我呢就康成这一个儿子，照理说要结婚呢，应该办得风风光光的。不过以现在的特殊情形，也就只好将就一点。你也知道嘛，这女孩子肚子大了，穿婚纱总是不太好看的嘛，你说是不是啊？所以这些事情以后再说吧。
2: 行行行，那就劳您费心了。
1: 不行，
0: 费心不怕，就怕白费心呢。欢喜，康成，阿姨跟叔叔回去了，出来送客吧。

0: 爸妈，你们要走啊？
1: 那个欢喜，听话啊。
2: 常给家里打电话啊。
3: 嗯。叔叔阿姨，你们放心吧，我会好好照顾欢喜的。
1: 好。
2: 守规矩啊。欢喜交给你了。

0: 要守规矩，听话。
1: 小子，现在哭什么用？完了！哎，你干嘛？你干嘛去啊？我把欢喜领回去。
2: 领哪儿去啊？
1: 领回家，领哪儿去？
2: 人家欢喜的家现在在这儿。
1: 这哪是个家呀？ 你刚刚没看到吗？冷芙蓉对我们是什么态度啊？将来这里是欢喜的地狱了。

0: Hello。
1: Hello。哇哇！怎么了？有什么不对吗？
0: 太美了 ，beautiful， 不是 beautiful。
2: 咱们不是要出个门啊？
3: 亲爱的，快说一下，这身衣服是打了几折才入的手啊？
1: 这牌子是不打折的，
4: 太奢侈了吧！你这个有钱人，
1: 有什么钱呀？哎呀，小月小月，每个月都是月光族。不过，这也算是一种投资了。
4: 我嘞也是一个月光族，但是我的钱是投在房贷上，是会升值的。而你的投资呢？
1: 哎呦，这就不懂了，我穿上这衣服啊，身价已经升值。

0: 撞衫了。
1: 大家讨论完了吗？我跟小月是撞衫了，但穿在不同的人身上意义是完全不同的。不过起码证明我们在挑选衣服上具有惊人的默契和相似的眼光。好的东西谁都会喜欢，用物质增值是价值体现的一部分。我也希望自己公司的员工清清爽爽漂漂亮亮，不过外貌再好不如提升内在。我还是希望公司各位同仁将注意力集中在怎么提高内涵和工作效率上，而不是以貌取人，虚有其表。先投资自己的内在资质，再投资外在包装，这样才不会虚有其表。好了，今天这个会是上半年的总结报告会，现在进行第一个环节，由策划部做总结汇报。不过在汇报之前，我想请问一下小月，今天上午你交上来的业务表又画错了一个小数点，为了公司，我不得不郑重地拜托你降低你的虚荣度，提高你的智商值，集中你的注意力，无论如何先搞清楚小数点究竟该落在什么位置。
0: 对不起啊，我下次改正。
1: 别总是说对不起，我们这里不是忏悔室。
2: 韩总监，今天是上半年的总结汇报会，不是让你在这里针对个别业务员进行纠错的，请你抓紧时间，我们策划部还有别的会议要开。
1: 好啊，那下面由策划部先说。
3: 放在他办公室的摄像头我好不容易取回来了，再加上我平时跟踪偷拍的都在这儿了，你自己看吧。
4: 辛苦你了。
5: 你看这个怎么样？
6: 挺好的。
5: 咱们今晚去哪儿啊？
6: 老地方吧。
5: 好，老地方，不见不散。
6: 不见不散。
4: 这就是所谓的证据了吧？我真的不想再查下去。

0: 欢喜，这段时间委屈你了。不会的，你看，我们现在都在一起了，宝宝也保住了，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因为一切都是值得的。傻丫头，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许自己一个人胡思乱想，不能怀疑我，更不能不相信我。
1: 我绝对相信。欢喜，你刚来我家又是怀孕初期，别太兴奋啊，多多休息。
2: 哦，知道了，谢谢妈。不是跟你说过别叫我妈妈，叫我阿姨，我还没适应呢。哦，谢谢阿姨。
1: 还有啊，我们康城准备大考了，你可别干扰他啊。他必须好好的学习，才会有理想的成绩。有理想的成绩呢，才有光明的前途。所以你们要分开住。客房已经帮你准备好了。
2: 妈，欢喜不会影响我的。哦，没关系，客房就在隔壁嘛。阿姨说的对，我是孕妇就要好好学习，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啊。 我们还是听阿姨的吧，我这就把行李拿去客房。没关系啦，阿姨的心情我也能理解。其实住在哪里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能天天看见你。

0: 明天点名的时候就又少了一个了。
1: 这是欢喜第一次没有在家里过夜。想当年金喜出嫁的时候，咱们俩也是坐在这儿。
0: 真快啊，一会儿都七八年了吧。
1: 可是这次不一样，金喜那时候是出嫁，欢喜这一次还不知道呢。
0: 可是现在看吧，康同这孩子虽然年轻，但是有文化，起码现在也看得出来他是真心喜欢欢喜的。咱们最担心的还是欢喜。
1: 欢喜这孩子什么家事都不会做，咱们只是逼着他读书啊，考军校啊，都忘了家事这些基本技能了。现在到了冷家，还不知道冷到什么程度。想想孕妇的胃口又特别怪，冷家的饭菜欢喜还不知道吃的习惯不习惯。不如这样，我以后啊，我多做一些欢喜喜欢吃的东西，隔三差五的给他送过去，我也好借机会看看欢喜嘛。
0: 要不咱俩是两口子呢，我就知道你会这么想。其实在回来路上，我一路上都在琢磨，满脑子吧竟是冷芙蓉的那张冷脸。可是仔细想想也能理解，他就这么一个儿子，而且咱家欢喜又是在这么的一个状况下走进他们家的，婆媳关系也没有度过一个适应期，咱要是干预多了反而就副作用，对欢喜不好。忍忍吧，最好连电话都别打。
1: 连电话都不能打，那可是我做好的牛肉干和腌菜怎么办啊？
0: 你不是说是做给我的吗？
1: 那当然是全家都有份嘛。我只是想明天给他送一些过去嘛。
0: 呀，都说当爹最疼女儿了，可是不管怎么说也不容吧，他毕竟是你身上掉下来的肉啊，是吧？你辛辛苦苦的啊，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他养大，不就是为了让他独立吗？既然到了婆家，那就由婆家去管吧。啊，再说呀，你其实也不轻松，这家里头还有一家三口得你照顾呢。
1: 不对呀，四口。
0: 怎么是四口呢？
1: 四口，你忘了咱妈。哟。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 老是这样子。
0: 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罚一杯啊！来，我先敬你一杯得了。为了你继续辛苦，老白敬你一杯。
1: 哎，不是一杯，两杯。
0: 为什么呀？
1: 因为你忘了咱妈，多罚一杯。
0: 那起码还有你应该喝的一杯，咱先干第一杯，再罚我一杯，好吧？
1: 好。
0: 来，等等等等，可不能这么喝。咱俩喝个交杯酒。
1: 讨厌，拿妈开玩笑。
2: 哎呦，哎，铁汉也有柔情的一面啊。
0: 哎呀，咱妈最大的能耐就是能够在最不合适的时间出现在最不应该出现的地方。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呀， 美景、美食，就差美人了。快敬美人吧。
3: 把你这给吧，来，你使这个。
0: 我今天豁出来了，
1: 你使吧，行吗？
3: 来吧，
2: 来，干杯。不再为孩子的事儿操心吧，跟你们说句老话啊，儿孙必有儿孙福啊，只要孩子们好，甭操那么多心，年轻人好比什么都强。愿天底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干杯。哎，愿天底下老头老太太呢激情不减，为我们的夏明美艳动人如往昔。哎，
3: 我同意。
2: 祝老白呢功夫不减似当年。
3: 妈，您说什么呢呀？
2: 跟你说，女婿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这地球什么时候爆炸都不一定呢，所以说这思想的开放一些，这女人吧希望有美酒，女人希望有男人爱，有爱的女人是幸福的。

0: 琴再干一个不得了啊！
1: 对，干完再好好跳，好好的唱。今朝有酒今朝醉。
2: 今晚八。

0: 点半，
1: 玉婷瑶，
2: 你不是一直都在调查吴琼丸吗？我成全你。
3: 林飞，别当副使，杀害柳如烟的真凶另有其人，你找错了仇家，就算今日我们都死了，柳如烟在九泉之下也难以瞑目。住手！住手！这次再有，我求求你救救父亲。
2: 我翻遍了所有典籍，也找不到解法。
0: 今晚八点半，
1: 玉婷瑶。
4: 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4: 接下来是我家游戏。
6: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7: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8: 鲜香酥嫩，
9: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10: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11: 欧丽薇兰。
12: 他们去一个拳王家里，
13: 我认识他，真的真的。
14: 我能感受到他们非常的享受这样的一个生活，就是接近田园，接近最自然的这种状态。所以我们遵循他的生活理念，定制了今晚的菜品。
15: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it?
16: My way!
17: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14: 从来不会发怒吧？
18: 我要在，我就可以帮他们扛一阵儿。
0: 周五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19: 我们开工吧，
4: 开工。
18: 就是所有的这些，
19: 7-20全都要搬。
4: 啊，走。
9: 哎呦我。
7: 咱为啥每天就是搬啊？这有点太狼狈了。
19: 我们需要几个人一起同时进行。
18: 你觉得这个高度 OK 吗？不会掉下来吧？
2: 它不会慢慢掉下来吧？我真怕后面有客人进来，然后这个掉下来，这个很危险。
19: 然后妹宝这边呢，弄一下 DIY 墙的部分。
7: 给我干生气，
13: 特别特别崩溃，我就觉得我马上就要完蛋了。
2: 两个沙发不能超过3000 euro，
8: 这是个好问题，还是挺贵的。
9: 现在就是百雀羚了，
7: 我再来找找是不是有。
9: 鸟要飞走喽。
0: 周六晚十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

0: 有完没完祖宗啊？
1: 你唉声叹气一晚上，又开灯又开电脑，还让不让人睡了？哎呀，
2: 烦死了！
0: 烦什么呀？
2: 烦人呗。
0: 烦人？是舒航啊？
2: 不，怎么会是为了他呀？我是为了欢喜，我想欢喜了，也不知道他婆婆对他好不好。
0: 康城是咱们的人，你就别担心了，欢喜肯定不会受委屈的。哎，差不多得了，赶紧睡吧，明天一早还得参加学院的毕业考核呢，求你了，让我睡个好觉啊啊！哎呀，你怎么又来了？
2: 哎，姐，你说要是公司员工突然不理你了，什么原因啊？
0: 谁跟你说话？你跟人吵架了？
2: 怎么可能啊！我这人见人爱的。
0: 那就是人不知道怎么跟你说话呗。嗯，
2: 对啊，他是不知道该怎么跟我说话。哼，这就叫做爱你在心口难开。哎呦，我明白了，姐。对，爱你在心口难开。亲爱的姐，我先睡了。

0: 睡了吗？
1: 没。
2: 阿姨，开城。
3: 干什么呀？回房间睡觉，睡不着看书也可以。
0: 你早点睡啊。

0: 成。
1: 阿姨，
2: 这是冷氏家训，给我背熟一点啊！你还是个学生，对你应该不难吧？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既然到我家了，就要按照我家的规矩，给我背熟一点啊！啊！
3: 哎呀，怎么刚出了白家这个军营，又进了冷家这个部队啊？真是人间处处有军营，人间处处有部队。什么？这个也有啊？厨房，大的碗要放在左边，菜多的时候不得用不合适的碟子。这不废话吗？厕所，勤俭节约，卫生纸一次只能用一格。电视，看了才开。睡了就一定要关，用餐吃饭的时候不能打情骂俏，无事找。
4: 天哪！
5: 我左手拿鲜花，右手拿合同，中间是美女。美女拿着鲜花来慰问生病的客户，客户一定感动不已，主动把合同给签了。

0: 我是
1: 阿切阿切阿切，
0: 李总啊，我是来看您的。
1: 谁叫你拿鲜花来的？出去！滚蛋！
0: 李总，你看咱们这公司这合同，这合同
1: 和什么约？给我滚！滚！
0: 阿切阿切，我是我我
1: 阿切，
0: 李总，
1: 滚蛋！滚！滚！
2: 滚！我对鲜花过敏。
3: 你说你都烧成这样了，还不让我去接你？这要真晕倒在家里，可怎么办呀？
4: 真辛苦你了。
3: 你干嘛那么见外啊？上次我腿受伤了，你去医院看我，我还没谢谢你。

0: 那个人是谁啊？大姐，他不会吧？
1: 小云，这就是你的办事效率和能力。刚刚收到客户的投诉，人家明明有花粉过敏症，你居然还去送鲜花，到现在人家还在打喷嚏。
0: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他有这个毛病。
1: 看不出客户的毛病，就证明自己有毛病。什么叫做恰如其分，投其所好？客户心理学你是怎么学的？想挣钱先用功，

0: 不知道你有没有带脑子来上班？
1: 我真的很想做好，可是……
0: 可是什么？我要的是结果，一个满意的结果。而现在你给我的是一个绝望的结果，基本功没有练好，还拽什么拽？凭漂亮就想在这个圈子里变成行家，不过是虚有其表。今天程总监怎么这么淡定啊？看到小月被训，怎么这么无动于衷呢？
2: 因为你说的很正确啊，我没意见，你继续吧。

0: 梦成啊，你要考试多吃一点鱼才会聪明啊。
1: 谢谢妈，那你也吃。不行，你吃这个。
2: 谢谢。啊，阿姨也吃。
0: 你怎么没用公筷就夹菜给我呢？这家训都白背了。
2: 可是，刚刚康成也没用公筷。
0: 家训是女人用的，男人要在外面冲锋陷阵，要养家糊口的。
2: 嗯，我知道了，我用公筷。
1: 那个，好了好了，吃饭。万姐，是妈特意给你煲的汤，安胎用的。
3: 谢谢妈。
2: 嗯。哦，谢谢阿姨。
1: 欢喜，哎，
2: 你吃这个啊。
0: 白欢喜，家训第四章第五节是什么？
2: 食不言，寝不语。
1: 妈，来吃块豆腐，甜甜美美，白白嫩嫩。
2: 阿姨不吃豆腐也白白嫩嫩，皮肤可好了呢。
0: 白欢喜，等一下吃完饭呢，帮我收拾厨房啊。
2: 哦。
1: 妈，欢喜没做过家务，我一会儿帮他。
2: 谁说我没做过呀？厨房挤不下那么多人的，我要锻炼，你要复习。再说，阿姨会教我的啊。嗯。
0: 厨房的卫生可是非常的重要。
2: 嗯，冷是家训第八条，厨房卫生要做到无油烟、无死角、无异味，坚决不能出现飞虫蟑螂。冰箱每周大清理一次，油烟机每月清理一次，饮水机每两个月清理一次。
0: 嗯，但是光说不练是不行的。开始吧。
2: 嗯。
1: 别动，先去划手。妈，我跟你说了，欢喜不会做家务，你还不让我帮他。哎呀，没事，我来收拾。

0: 现在能盖上这个手工被的人可不多了吧？我看这手艺啊，快失传了。
1: 可不是嘛，现在的人呐，都很现代，都不喜欢这些传统的东西了。
2: 不过呢，话又说回来了，你说这个手工缝制的被呀，它有人情味儿，是不是啊？
0: 嗯，还暖和着呢，而且又有家的味道。无价温暖牌在哪都买不到。
2: 说的没错，欢喜和康成呢就要结婚了，也要当爸爸妈妈了，真是双喜临门呢。咱们俩缝这个喜被啊，会把他那个幸福啊带给他们，带上他以后呢，他们就会夫妻和美，幸福美满。
0: 嗯，再加上事业有成，健康平安，
2: 儿好养，奶水多，天天笑呵呵。
0: 嗯，精神足，身体好，年年都健康。嗯，哎，对了，妈，哎，你跟我说啊，现在咱们家的事儿都消停了，你说你为什么这次来城里都不肯回去啊？
2: 是不是老爸又撵我走了？
0: 哎，没有的事，我只是在想啊，你来这么久了，你乡下那些老姐妹肯定想你了吧？
2: 可不是嘛，她们可想我了，但我不能回去啊，有人找我，我得躲。
0: 你该不会也是欠人家钱了吧？
2: 哎呀，要是钱那么好解决的事儿啊，就不愁了。
0: 我去开门。

0: 请问您是？
1: 小美在吗？
0: 小美？
1: 啊，小美。啊，孙凤美。你是她的女儿夏明吧？
0: 嗯。
1: 哎呦，夏明都长这么大了呀！
0: 哎呀，您是牛大哥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哎，您好您好，
1: 好久不见啊。小美呢？
0: 小美，哦，我妈她在。
2: 有人找我，我在躲。
1: 哦，在里边啊。
0: 哎，
1: 小美，
0: 牛大哥，家里正喷了那个灭虫药呢，正熏着，闻多了对身体不好。不如我们到那个附近的茶馆喝茶聊一会儿，好不好？
1: 我不怕农药。
0: 哎，
1: 小美，
0: 牛大哥，我妈有事出去了，不在家。
1: 啊，小美不在啊。
0: 哎，
1: 那行，喝完茶以后，我再回到院子来等她。小美见不着我呀，她会着急的。
0: 啊，是啊是啊，小美她没见着你啊，她一定会着急的。我们喝茶去啊，走。
1: 小明，你看我给你带这些东西，先搁在院子里头吧。
0: 啊，牛大哥您太客气了啊。
3: 牛二，
0: 放下，上这儿，
1: 走，
0: 咱们喝茶去吧。啊，
1: 小明，你们家院子可真大呀，
4: 在家里好好照顾妈啊。
5: 快迟到了，路上会塞车的。
4: 我知道了，慧姐，那我走了。
6: 嗯，
4: 妈，我走了。
6: 嗯。

0: 康成跟你说过我开了一间烧烤店吧？
1: 嗯，
0: 等一下呢你就跟我一起去上班，打打杂也好，厨房工作要是不会做的话就帮忙算算账，这样总可以吧？
1: 嗯，好啊。

0: 着火了，
1: 着火了，大姐。
2: 你想把店给我烧了是不是啊？哎，好了好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哎呦，你看看浪费我多少资源呐！以后啊，少碰跟火有关的事情，免得伤到宝宝，知道吗？到时候可别怪我啊。
3: 啊，谢谢阿姨，阿姨真好。宝宝，谢谢奶奶。
2: 我不属马，你可别跟我拍马屁。
3: 那你属什么呀？
2: 这个问题是你该问的吗？啊，
3: 你的年龄是秘密，不问不问。
2: 我看你根本就是来当少奶奶的，连算个账都不会。阿才，
4: 哎，来了，老板娘，
5: 怎么了？
2: 拿去重算一遍。
5: 哎，好。
2: 真不知道你怎么上课的，我看你根本就是找老师谈恋爱的。
3: 跟算账和烤肉相比，谈恋爱我确实比较在行。
2: 你还好意思说呀？我可警告你，你要是想喊我一声妈，就得付出代价。把我交代的事情全部学好之前，不准透露身份。你不怕丢脸，我还怕丢脸呢。
3: 那如果有人问怎么办？
2: 就说是远亲，很远很远的远亲，别到处乱说啊，要不然我跟你没完没了。
3: 哦，我不说。
6: 老板娘，

0: 你来了，
1: 新来的服务员，
0: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请坐。哎呀，没办法，碰到那笨手笨脚的学员，可真把我给气死了。
1: 别生气，别生气，
0: 倒杯水总可以吧？哦。
1: 哎，哎，这个小姑娘看起来挺眼熟的，好像在哪儿见过。
2: 叔叔，喝水。
1: 哎，谢谢谢谢。哎，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吧？
2: 没有没有没有，老板娘说，我们是很远很远的亲戚。
0: 是啊，他是来投靠我的，笨手笨脚的。
3: 亲家，
1: 亲家，
4: 对，
1: 哦，好好好。哎，我想起来了，那个在电梯里就是你，对吧？哎，我还是听他们说才知道你出门了呢。你去哪儿了？还有啊，我听说你儿子已经娶媳妇了。我那天看你呢，就是……
2: 哎，这可不是我说的。
0: 你如果不说话呢，这顿我请啊！
5: 儿子要结婚了，
6: 生孩子生。
7: 天二金，天二金，下左针，看针，下切针。
8: 零八届学员毕业考核比赛，现在开始。下面进行第一项考核项目。
9: 六，
10: 行吗？
11: 二十，
12: 八。

0: 世界里，我戴上面具在数不尽的人夜里，我像是编剧在演我，我用真名说假的话，
1: 努力啊，我用假名说前面两个不错，你们后面六个再增加十个。
2: 不来，你行吗？
3: 我小时候学过，

0: 上。二号把偏下。五号把胡来。三个石灰。
1: Yes。
0: 四号把林英雄。五个石灰。
1: 英雄，你打鸡血了吧你？
2: 要能这么准，我也打一针。
3: 白教官，你的苦心没有白费啊！这帮孩子真给你长脸。
4: 上个进，
0: 谢谢院长夸奖。
4: 上进，
0: 希望他们能够一鼓作气，拿下好成绩。恭喜大家通过列队考核、体能考核和射击考核。接下来是最后的一项，也是最难的一项考核，5公里越野。希望大家一鼓作气，考出好成绩。大家有没有信心？
5: 有。
0: 加油！

0: 英雄，没事吧？
1: 没事，我还挺得住。
0: 小心点啊！

0: 他才做了手术几天，就参加这样高强度的拷问，简直就是自杀。
1: 什么手术啊？
2: 你们看啊，他做了肾切除的手术。
3: 肾切除？
2: 太危险了，要不是你们送的及时，再加上他年纪轻体质好，恐怕真的就性命难保。
3: 这么严重啊？
2: 你们在手术室外面等着吧，啊。
3: 英雄为什么要做手术啊？都没听爹说过。
1: 他前两天说要请假，回来做手术去了。可他身体不是一直挺好吗？他为什么要做手术啊？
3: 我也不知道啊。
4: 教官，我是英雄的阿姨，我想知道英雄到底发生了什么，怎么突然晕倒了？
1: 英雄他瞒着我们带伤进行考核，后来就晕倒了。但医生刚刚检查以后告诉我，说他之前做过什么肾切除的手术。
4: 什么？肾切除？难道他爸爸新换的肾是英雄的？
2: 目前病人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但是还需要留院观察，休养一段时间，必须伤口完全愈合才行。那个家属给他去办理住院手续吧。
4: 哎，好的。
3: 医生慢点，谢谢啊。
1: 谢谢医生。
4: 谢谢。英雄，你这孩子怎么什么都不说呢？
5: 我爸怎么样了？
4: 好，他很好。
5: 你这傻小子，你一个肾以后就干不了重活了。再说了，你是个男的，你又怎么混的你？
6: 我没这肾，我还能活？我爸没这肾，根本都活都活不了。
4: 英雄，
6: 白教官，考试还没结束，我不能住在医
3: 院。
1: 你不要命了？
4: 医生说你的伤口还没有痊愈，还需要住院治疗。
3: 哎，英雄，
1: 林英雄，你再乱动，我现在就让你退学。
6: 白教官，
1: 我知道考核对你很重要，但是现在你这条小命对我们更重要。快躺下。
5: 兄弟啊，你看，考核就可以重来啊，你小命没了，有我在都有意外了。再说你这次考试，学校肯定会处罚你的，考得再好也没用。
1: 你让我成了一个对学员不关心、不合格的教官。别说学校处分你，连我都要处分你。
5: 啊！这不是胡来？
6: 白教官，
1: 林英雄，听好，胡来，你记录。英雄阿姨，麻烦你做个证。林英雄，我命令你，必须完全服从医生的指示，住院休养，直至院方批准你出院为止。如有抗命，我将取消你的补考资格，以及通报学校，退学处理。胡来。你负责监督执行，如有失职，连坐处分。
7: 是，
6: 白教官。哎，
1: 军人的天职是什么？
6: 服从命令。
1: 那你是否服从我对你的命令？
6: 是。
5: 好好休息一下啊。
4: 白教官，谢谢你。

0: 行行行，趁机会好好休息一下啊！身体要好了。来来来，
1: 牛大哥，喝茶。哎，哟，慢点喝，慢点喝，别烫着。还有，来来来，
2: 好嘞。
1: 哎，
2: 你说你妈啊，怎么能说走就走嘞？啊，一个招呼都不打呀！我不怕你笑话，我一天不见着你妈，我心里憋得慌。
1: 牛大哥。 您的心情我了解，只是我妈那边，
2: 牛娃他妈走得早，这十来年来多亏你妈在照顾，那外面穿的、里面保暖的，那都是你妈一针一线缝啊。我跟你讲啊，牛娃叫你妈叫孙妈，叫了十来年，那村里人说我们三个人在一起，那都像一家人呢。啊，
1: 这个您也知道，我妈是个热心肠的人，您也是个大好人。
2: 这邻里之间呢，互相关怀，互相照顾，这也是应该的嘛。
1: 我跟你妈，那就不是一般的邻里关系。你妈喜欢我，我也喜欢你妈。就是没挑明了。你妈在村里办交谊舞班，我是她的舞伴，那我们天天在一起跳舞，天天见面呢。我们还那，哎，
2: 那
1: 我们还手拉手，
2: 啊，摇抱摇在一起转圈圈。
1: <笑>
2: 现在好了。
3: 牛娃考上大学了，我的一块心病没了。这一次，我无论如何，我要给你妈一个名分。
2: 对，那个牛娃是谁呀？
3: 我儿子。
2: 哦，哎呦，姓牛的还真不好起名字。
3: 你把他放在那个保安室就行了。好好，再见。
4: 哟，白师傅。
3: 啊，你好，忙着呢。
4: 啊。
2: 哟，
4: 来来来，我来，我来，我来，
2: 不用了，不用了。
3: 动手吧。
4: 哎呀，嗨，真是一家人嘛！你客气什么呀？再说了，为业主服务啊，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
2: 谢谢你啊，谢谢谢谢。
4: 你这老板娘可真行，自己干，这伙计都干嘛去？我来吧，你给我进去。
2: 好。
4: 这真搞得还真不错啊。
2: 喂，什么急事啊？一打打三个电话。
5: 来来来啊，我们以最诚挚的啊心情来欢迎牛大哥。来来来来，大家碰一杯。
6: 欢迎欢迎。
4: 白老弟，
5: 小美不在，不等等她合适不？
2: 没事没事，牛大哥，我们边吃边等，她总要回来的嘛。啊。
5: 来来来，哎，好嘞。
7: 哎呦，我说牛大哥呀，您就是太客气了，来就来吧，还带那么多东西，你让我们多不好意思啊！
8: 白老弟啊，你不知道啊，我跟你说喽，这塘里面的这个鸡呀、啊，是我养的真正的土鸡呀、啊，往山上一放，早出晚归，<笑><笑>那比那圈养的吃饲料的鸡，那味道好多了。白老弟啊，
7: 来，
8: 哎，谢谢谢谢。你们尝尝这个野菜，是我跟小美呀、啊。
5: 在那个什么农村的时候，我们自己开垦的地种上的，绝对是没农药、没污染、纯绿色，绝对是有机的。哎，好，牛大哥，你知不知道现在城里啊，对这个大鱼大肉早都吃腻了，最时髦的现在就是这个有机蔬菜、纯绿色的东西，对吧？
6: 就是啊，这餐馆一盘要卖好几十呢。
9: 美容养颜还防癌呢。
10: 哎呀，那真我还真不知道啊！我要知道你们大家这么喜欢，我当初就应该开一拖拉机来，让你们吃个够。剩下吃不了的，我们再卖到饭馆去。你看，
5: 还挺会经营。
10: 哎呀，还真是前债已躲，清债难逃啊！ 都追到城里边来了，幸亏我女儿算聪明，好香啊！哎呦，白商务终于开窍了，知道对我好了，不容易啊！哎呦，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11: 您不
12: 姥姥手机可能没电了吧？
5: 你这个妈可真行，我服她了。
0: 什么？别走啊！赶紧过来，坐下。牛大哥他等你多半天了，快快快！快点！
1: 我找你找的好苦啊！
2: 躲你躲的才叫苦呢！
1: 小妹啊，你可不知道啊，我见到你我就开心了，我就高兴啊！我这一高兴，我话就多，我话一多呢，我就喜欢讲故事。我给你们大家讲个故事，可以不？哎，说两个香蕉，一前一后走在大街上，前面的那个站定说：“热了。”俺要把外套脱掉，后面的那个就滑倒了。
5: 牛大伯，你还会讲冷笑话啊？
3: 那就来了呗。
1: 好，哎，只要你们爱听，我就接着给你们讲。我在农村的时候啊，我当村长啊，那时候逢年过节搞文艺晚会啊，我都是主持的。我给你们来个脑筋急转弯了，说金木水火土，谁的腿长？
0: 木，参天之木。
5: 水吧，你看这雨水从天上落到地上，那得多长啊？
1: 错，正确答案是火。火腿肠。
5: 牛大伯，你可真是够幽默的了。你说咱们已经有姥姥这个活宝了，再加上您，那咱家不热闹死啊？啊？
1: 你们只要喜欢啊，以后我有时间我天天跟你们讲啊，只要你们不嫌弃。
4: 我嫌弃。
1: 小妹，你看你是。我们俩一见面就斗嘴，在农村的时候就这样啊。小美啊，我看是这样的，我们两个呢，那就要斗一辈子嘴了。
2: 娘，咱们出去说。
1: 干什么事？小美，有什么话我们大家在一起边吃边说噻。
2: 走吧你，
1: 小美。你们吃，你们吃。
6: 让他火腿肠。
2: 走，你走，哎呀，你走，哎呀，走啊你！牛二，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咱们俩之间是一场美丽的误会，你怎么还不死心呢？赶快走吧，我求求你，你走吧，求你了，行不行啊？干什么呀？啊？
1: 喜欢，就是淡淡的爱。爱就是深深的喜欢啊，我天天想，我夜夜盼，有一天我不再是单独送你一个人回家了，
7: 而是我们俩手拉着手共同回我们俩自己的家。再过很多很多年的某年的10月18号的一个晚上，
1: 我过85岁的生日，房间里的电灯都灭了，
7: 房子的周围点满了蜡烛，我们俩在一起跟我们的儿子孙子叙说我们不得不说的故事。
1: 我挑水来你织布，
7: 我耕田来你做饭，我放牛来你喂鸡，
1: 就这些。
2: 哎呀，你说牛二啊，
7: 小美，嫁给我吧！
2: 哎呀，哎，
5: 姥姥也太有魅力了吧，这比电影里的还浪漫。也不知道我到姥姥这个年龄还会不会有男人追我。
8: 我们这几个姐妹就属你跟姥姥最像，你绝对是得姥姥真传，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5: 那我到时候一定要拄着拐杖慢慢的跳。
2: 牛二，我不是喜欢你，我是看你不容易。
1: 小妹，你要说你不爱我，咋会逢年过节

1: 除非你跟我一起回龙泉去。你，妈，真是这么大的岁数了，还弄了个风流债。哎，真是。
2: 小梅，
1: 哎，
0: 走走走走走。
1: 哎，
0: 小梅，小梅，你真的赶我走啊？小梅，赶紧赶我走啊！你，哎呦，
1: 你妈的把牛大哥撵走了呢？这。
3: 牛二，你快走吧，别让街坊邻居笑话你啊！
1: 小妹，你真那么狠心啊？你真要把我赶走？
0: 快走吧，求我不走，除非你跟我一起回龙川去。
4: 求求你走吧。
1: 对，
3: 牛大哥，大兄弟，
0: 老板，这事不用你管，趟个浑水，别让我啊！
1: 不是，哎妈，
3: 行行行，别哭了，牛大哥，
1: 人家是正半夜的。
3: 呦呦呦呦！你瞅瞅，哟呵，看到你真到了伤心处了啊！我跟您说，这个时候哭也没用啊！这样得了，我带你去一个地方，你呀、啊、平复一下情绪，咱们再想办法啊！走，我帮你拿。走吧，
1: 小妹，
3: 大爷，别小美了，今天晚上不会有结果的。走吧啊！
1: 大哥，哎呀，用不着垂头丧气的，快走走走走，快走！
3: 我跟你说，你得想开点，这个事儿啊，想明白了就是得靠时间，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就妥了。哎，
1: 白老弟啊，我们去住的这个地方，会不会太贵了呀？
3: 不贵，你再说，钱的事你不用操心。
1: 哎，
3: 我
1: 那怎么行呢？我自己的事情我怎么能让你花钱呢？
3: 不，那不行，不行，
1: 大哥，你不用花钱，能有单位报销啊。
3: 真不是你自己花钱啊？
1: 什么意思？你看看，
3: 顺德都把这些给我报销了，行不？牛大哥，牛大哥真细心。行行行，走吧，行行行，想办法吧。哎。

0: 千万要注意，不要让他乱动啊！谢谢你了，医生。啊，
1: 不客气。
2: 阿姨，啊，白教官，这次真要好好的谢谢你啊！
0: 我身为他的教官，都不知道英雄家里出那么大的事儿，是我的失职才对。
2: 最要反省的应该是我。这么些年，始终对英雄的关心是不够的。
1: 他是一个懂事孝顺的孩子，一定会体谅的。
2: 那我先进去看看他。
0: 哎，去吧。

0: 白教官，白教官，
1: 哟，气色不错，声音洪亮，看来恢复得很好吗？白教官，
2: 林英雄已经完全康复，申请立刻归队。有那么夸张吗？你什么时候归队，不归你说了算，得听医生的。同学们送你的水果，还有花。
0: 谢谢。
1: 我来呢，
2: 我让他过来照顾你，可不是让他来偷懒的。我让他去帮我问问大夫，什么时候能出院。
1: 削个苹果吧。
2: 谢谢。
1: 我刚刚看到你阿姨在外面跟医生说话，她长得好年轻哦。
2: 哦，她不是我阿姨，她是我爸女朋友，对我来说什么都不是。

0: 英雄，你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坚强，还要勇敢，我为你自豪。
1: 谢谢白教官。
0: 好男儿志在四方，外面有广阔的天地，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不要气馁，不要难过，一定要将军人的精神发扬光大，知道吗？
1: 白教官的意思是我没有留校的机会了。
0: 我会给你补考的机会，但是留校的申请现在已经来不及上交了。而且你未经允许就擅自动手术，后果有多严重你应该也是知道的。
1: 我明白，白教官说的对，走出去将军人的精神发扬光大，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不论我走到哪儿都会记得教官的鼓励还有教导，不会给你丢脸的。
0: 那当然，能拥有你这样优秀的学生是我的骄傲。
1: 白教官，其实我真的挺希望有一天你能叫我一声林教官，但是现在不可能了。
0: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你说呢？那你好好休息吧，我先走了，毕业给你见。
1: 是。

0: 刘大哥，哎，刘大哥，我的天哪，你怎么睡这儿了？
1: 大兄弟，你回来了啊！不是，我事前想好，就是公家给报销啊，咱也不能乱花钱，不是？你甭管我了啊！
0: 不是，咱不是说好了吗？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你急什么？你这是？
1: 是啊。
0: 持久战那也不能离开阵地呀，离开阵地不就失手了吗？我在这里等，我非等着小美跟我一起回龙村去不可。
2: 那你等不到了，你总这么躺着回警察就把你给带走了。
0: 哎呀，你可真行。要不这么着得了，我替你想一辙哈。
1: 啊，
0: 我这儿啊还真有个地方，就是小点儿，那我们家的储藏室。但是呢，不瞒你说。
2: 完了，丈母娘偷偷跑我这儿来的时候啊，就在那屋住过。你要不你先回去，委屈住那儿。
1: 大兄弟，不委屈，只要能见到小美啊，我就是助小火灾和我的乐意。给你添麻烦了。
0: 我这是太佩服你了。走吧，哎，但是轻点啊。
1: 哎，啊，
2: 别，悄悄的进去，不能出声啊。
1: 哎，
2: 来，走。
1: 谢谢啊。
3: 谢谢了，
2: 你客气了，刘大哥，早点歇着吧。
1: 哎哎，
2: 我下层走吧。
1: 哎，
2: 晚了，谢谢了。
1: 晚安，晚安。哎，
3: 有事叫我。
1: 哎
2: 哎，
3: 哎，
2: 夏淼，
3: 你说啊，当初念我走，现在却要留他住，你这胳膊肘朝外国。
2: 你
1: 妈，你就少说两句嘛，说到底还不都是你的错。
2: 我也是受害者。嘿，
3: 妈，
2: 行，我告诉你。 我给你一周的时间，赶紧解决你妈和牛大哥的问题。你这么流来流去，好心不得好报，这不要反目成仇了吗？还。

0: 哟，何姐，
1: 巡逻呢，还没吃饭吧？还没。进来吃，快走。哎哎，
0: 爸，这可是我们店里的招牌烧烤，吃过的是没有一个不夸的。
2: 是好吃，世界第一。
0: 只能算是世界第二。
2: 你妈妈做的还差那么一点儿。想起妈做的菜了，随时回家去吃去。
0: 你最近怎么样？好吗？好，挺好的。老板娘对我可好了。哦，爸，那就好。你现在反应还大不大？好多了。
2: 爸，我先去忙，你慢慢吃啊。哎。
0: 算了，咱们算了，你这么多年以后知道我弄死你，
1: 爸，我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对不起，我不是很严重，我不是故意的，对不起，对不起。啊，对不起，我不是很严重，你看什么呀？你不知道的怀着孕呢，你在动他一手指头，我弄死你。
0: 算了，咱们算了，算没算了，算是咱们算了，你挣到你生日，我跟你没完。
1: 爸，没那么严重，你就不要告诉妈妈。嗯，还有姥姥，千万别说。
2: 怎么不能说？不能说这个气，你是军人的女儿，是我白山五湖的女儿。
1: 爸，是我自己的选择，不是你说的吗？什么做好最坏的打算，然后就大胆去做。 要对自己选择负责啊！
2: 爸，你放心吧，这阿姨就是刀子嘴豆腐心，
3: 那私底下不知道对我多好呢。哎，你看，
1: 这是他们祖传的镯子，都给我了。
2: 康昌给你的？
3: 康昌什么时候给你的？
1: 就是进门第二天。
3: 臭小子！

0: 甲午惨败，国难当头，唤醒一代国人救亡图存的决心。湖南开风气之先，站在了维新变法的最前沿。实业开新局，报刊启民智，学堂育新人，长沙城风云涌动，气象更新。谭嗣同以一身刚烈性情和振拔石壁的先进思想，给维新变法带来激流飞瀑般的力量，也以其壮烈赴难呼唤着变革的未来。今晚19:30，锁定湖南卫视芒果 TV、金鹰纪实卫视，请看大型历史人文纪录片《云星雷愤100年》，从桃树到王兴第5集，风雨新政。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我家有喜。今晚8:30，玉婷瑶。
2: 你不是一直都在调查吴琼丸吗？我成全你。
3: 云飞，别当护士，杀害柳如烟的真凶另有其人。你找错了仇家，就算今日我们都死了，柳如烟在九泉之下也难以瞑目。住手！住手！这次再有，我求求你救救父子。
2: 我翻遍了所有典籍，也找不到解法。
0: 今晚8:30，玉婷瑶。
4: 我们开工吧，
5: 开工。
6: 就是所有的这些
4: 7-20全都要搬。
5: 拉走。
7: 哎呦我。
8: 咱为啥每天就是搬啊？这有点太狼狈了。
4: 我们需要几个人一起同时进行。
6: 你觉得这个高度 OK 吗？不会掉下来吧？它不会慢慢掉下来吧？我真怕后面有客人进来，然后这个掉下来，这个很危险。
4: 然后妹宝这边呢，弄一下 DIY 墙的部分。
8: 给我干生气，
9: 特别特别崩溃，我就觉得我马上就要完蛋了。
6: 两个沙发不能超过3000 euro。
10: 这是个好问题，还是挺贵的。
11: 现在就是百雀羚了，
8: 我再来找找是不是有
11: 鸟要飞走喽。
0: 周六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啊，心疼了。原来是这样，我多少心里还舒服点。虽然有这么一个恶婆婆，可是康成对你好啊，这我还放心多了。你告诉康成，就说是我说的，老白家欢迎你们随时回家。他的岳父岳母是一个宽宏大量、高风亮节的人，不像他的恶婆婆。闺女啊，受了委屈就回家，跟爸说。
15: 行，嗯，爸，你该去上班了。
14: 我走了。看着啊，不白吃你的。
16: 哎呀，白老弟这个人呐，白女婿啊，太好了。
1: 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他呀。
5: 跟你说，宁儿，这屋子潮，你老寒腿受不了，
16: 明天赶紧回村儿吧。
1: 小美啊，你还记得我的老寒腿呀？我就知道你不会忘记我的。
16: 算了算了，算我多嘴。我跟你说，这个屋子啊，老鼠、蟑螂还有蜘蛛呢，太多了，不是人待的地方。明天赶紧回村儿吧。
1: 小美啊，我这么一个大活人，我怕什么老鼠和蜘蛛喽？你们家白女婿的人太好了，他跟我说了，你想在这住多久就住多久，家里呢不缺我一手。

0: 双筷子，让我呀不跟他客气。
1: 他想干嘛呀、啊？他，
0: 你们家白女婿都说我们俩在一起合适啊，他还跟我说呢，让我加油啊，让我带着你回农村去，做一对模范的老夫妻呀、啊。
1: 什么？
0: 他们全家都不反对我。
1: 他说什么？这是他干什么呀？
0: 白女婿说的对呀、啊，你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口是心非。我爱你在心口口难开，爱我在心口口难开。
2: 夏明，你们家老白呢？
3: 刚打来电话说马上回来了，说什么口渴的厉害，要我帮他沏杯茶。
2: 哦，哎，夏明啊，你家有除湿机吗？
3: 有啊。
2: 你二房间呢太潮了，拿来给他用用吧。
3: 哦，好吧，那我去找找啊。
2: 哎，
4: 叫你坏，坏点吧。

0: 阿霞，阿霞，哎，渴死我了！都过来！这什么茶？怎么能有这么怪的味儿？
1: 不是茶叶问题，
0: 那是水的问题。
1: 也不是水的问题，
0: 那什么问题啊？
1: 是你说了不该说的话。啊？
2: 同学们，要不要白酒馆跟我们一起拍啊？来来来，
3: 我站旁边吧。
4: 哎，中间怎么能站这儿呢？来，中间这儿。啊，这这这，在中间。
5: 快快快！
6: 毕立业去哪儿啊？回老家呗。
7: 王副教官，
6: 我笑了一天，眼都笑僵了。不过等我当教官的时候，谁要是不听话，我上去就一脚。
7: 得了吧！啊，
6: 滚！
8: 平时啊，最让教官头疼的就是你了。没想到最后留下来的也是你，
6: 这叫世事无绝对，胡兰，一切皆有可能。哈
9: 哈，那你可要快快祈祷了，千万别遇上一个像你这样调皮捣蛋的学生。
7: 这还有可能？
6: 哎，你们懂什么？往前五百年，往后五百年，我都是绝版，绝无翻版，因为有我在。没有啊！
8: 继续吹，继续吹，
7: 牛过了！
3: 到了部队以后，要听班长的话，知道吗？
10: 知道。
3: 要让他们看到我们的军资金融是有多么的优秀，知道吗？胡兰啊，嗯，现在班上同学就你一个人留校当教官了，你得跟后面的学员做个好榜样，别老是这么嬉皮笑脸的。
6: 请白教官放心。有我在，没意外。
3: 英雄呢？没看见他。
11: 英雄，
6: 哎，英雄，我在注意，白教官找你。来了。
3: 小星，你的胃不是很好，以后一定要记得按时吃饭，不能再吃泡面了，知道吗？
12: 知道了，谢谢白教官关心。
3: 英雄，你现在伤还没有完全好，回去以后一定要注意身体，好好休息。有了强健的体魄，才可以将军人的精神发扬光大嘛。
12: 谢谢白教官。
3: 同学们，虽然我已经不是你们的教官了，但总算还可以做你们朋友嘛。你们到了部队以后，一定要记得发个信息给我报个平安，啊。以后有什么开心的、不开心的事儿，也可以跟我说说，写信、打电话都行。军子永远是你们的家嘛。
13: 白教官，我们会想你的。
14: 白教官，再见。
15: 加油。
14: 白教官，再见。
16: 再见，
17: 再见，
18: 再见，白教官，再见。
19: 再见喽，
6: 英雄。舍不得我吧？没事，你要是想哭，你就哭呗。反正，像我这样英俊潇洒、风趣幽默的室友，你这辈子你都找不到了。
14: 是啊，
6: 弟兄，你要是走了，我以后该怎么办？
14: 没你臭袜子味儿。我还真有点不适应。
6: 什么呀？那叫男人味。
4: Call me， 随时打电话给我。
14: 白教官，再见。
3: 拜拜。
6: 你怎么还不走啊？你要我十字红军你才走是吧？
14: 食堂今天有你爱吃的酸辣肥肠，你再不去就来不及了。
4: 好。
6: 谢谢小王。

0: 你们俩还真是一对活宝啊。
1: 白教官，你英雄有话要说。
0: 是不是到毕业了还背个处分，心里不舒服啊？
1: 背处分我认了。那件事儿本来就是我没考虑清楚，理应受罚。我想说的不是这事儿。
0: 那是什么事儿？
1: 有句话在我心里藏四年了，今天离开学校之前我必须说出来了。白教官，你总说我把你当妈，其实我从来没把你当过妈，因为我喜欢你。所以我的眼神时刻都会被你所牵引，我的心时时刻刻会被你所澎湃。我知道你可能觉得我不够成熟，但是我坚信我能成为你最坚实的肩膀。从现在开始，我不是你的学员了，我会以一个男人的身份来追求你。白教官，我知道你可能一时无法接受，但是请相信我，我会努力走进你的内心，为你准备好一生一世。白教官，请相信我，请等我。

0: 这也看不出宝宝是男是女啊，不知道康康喜欢男孩还是女孩。宝宝，你爸爸不仅长得帅，学习好，唱歌也是一级棒，一定要遗传爸爸的优点哦。
1: 刚才课上老师讲的那个力量条件，我还是不太清楚。
0: 没关系，一会儿我给你多讲讲，你就明白了。
2: 你怎么来了？我来看你啊！啊，姐姐，我认得你，就是那个快递天使吧？上次真是谢谢你了。不用
0: 谢，上次还真是收获不小呢。
3: 哇，精彩二比一，线上旁人哦！
4: 美女学姐好，
5: 学姐好。
2: 哦，这位可爱的小妹妹是谁啊？
0: 她是。
2: 一个欢喜的事情一定要严格保密，你还是个学生呢，把人家肚子搞大，这传出去怎么办呢？万一毕不了业就惨了。啊，她就是我做家教的学生，欢喜。
0: 哦，你小子眼福还真不浅，一个是美丽与智慧兼并一体的美女学姐，另一个是青春可爱的萝莉小美女。天哪，你到底要选择谁嘛？
6: 对呀，选择谁？
0: 康成。 你是去照顾你的小萝莉呢，还是跟我去图书馆查资料？
1: 我姐，我送你吧。不用了，
0: 老师再见。
1: 哎，怎么走了？
7: 姐不是电视机，别老盯着姐看，赶紧找资料。
1: 真是同性相斥。
0: 看不出来，你还挺关心那个白欢喜的嘛。哎，你们什么关系啊？
1: 我们就是非常正常的师生关系。
0: 哦，我信了。
1: 你信什么呀？
0: 你都好意思撒谎了，我怎么好意思不信呢？
1: 啊，是这样的，你呢是我的老师，我又是欢喜的老师。
0: 你对我的关爱深深影响着我，
1: 为学着你的样子去关爱我的学生。别，受不起。两耳别闻窗外事，一心快读圣贤书。师姐，其实欢喜人他挺好的，你别总针对他。
0: 我怎么对他是我的事，你管好你自己就行了。

丫头，对不起，原谅我的自私，我只是不想再节外生枝。毕业晚会你陪我去好吗？到时候我要将你介绍给所有人，无论怎么样，你都是我的小妻子。

傻瓜，我理解你的苦衷，只要你心里有我就足够了。你好好学习，我会永远做你坚实的后盾。我也要努力做一个好妻子、好媳妇儿。

0: 怎么这么开心啊？不过去做个产检嘛，至于的吗？别到处乱跑啊，小心动了胎气。
1: 老板娘，这是我和康成的宝宝耶。现在还看不出来是男宝宝还是女宝宝，不过医生说了，是个非常健康的宝宝。你看看，很可爱的。
0: 干什么？
2: 啊，
0: 不用做事啊。
2: 哦，是是是是是。
0: 两位是吧？
3: 是啊，
0: 请坐，请坐，请坐。今天啊，你们运气好，老板娘心情特别好，我给你们打八折。稍等一下啊，
3: 打折。
0: 发财，来客人了。
4: 哎，来了。

0: 色情有，臭小子，郁闷很久了吧？还真是用心良苦啊！我来。哎，
1: 白教官，你那个学习资料给你放好了。谢谢。啊，
0: 白教官，这个是易秋给你刻的吧？
1: 对啊，他毕业时候送我的礼物。哎，
0: 刚才欠我一个呢，看来是要不起了。
1: 跟你联系过吗？其他的学员毕业后都跟我联系了，就差他一个了。
0: 这是咱哥俩的约定，永远不能透露我的行踪。嗯，有我在，没意外。不知道啊，我跟他毕业之后也一直没有联络了。
1: 啊？他连你都没有联系过啊？
0: 啊，我也纳闷了，难不成出国了？
1: 有可能吧。
0: 那白教官，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1: 再见。

没事吧？叫。

0: 一会儿啊，我把我的儿子介绍给你们认识，你们一定要多帮帮他。英雄，过来一下。
1: 爸，
0: 我来给你介绍，这位是任经理，跟随我多年了，是我们林氏集团的大功臣。以后啊，你要向他多学习学习。
2: 感谢董事长的信任，给我这次机会。
1: 请董关照。
3: 请林董多关照。
0: 他是悠悠，以后就是你的助理了。你们都是年轻人，相信一定会默契配合的。
4: 林总好。
1: 请董关照。
5: 董事长，林总，哎，唐总请您上去换衣服。
1: 爸，我也上去了。嗯，你们聊。

0: 换上这件，再试试这个。
1: 喂，胡来，真的，我让他胡来。哎，我知道，好好。
0: 那我先出去了。

0: 难得英雄这么开心。
1: 是啊，好久没有见到英雄笑得这么灿烂。
2: 白教官，不，木喜，魏民，我要打造全新的生活，从今天开始。
3: 辛苦了，小月辛苦了，
4: 拜拜
3: 拜拜
4: 拜拜，
5: 先走了，小月
4: 路上小心啊。
5: 好。

0: 程总监再见。
1: 自己照照镜子。下班了怎么还不回去？
0: 豪放哥说让我留下来做保洁。
1: 那公司还要保洁干嘛？干嘛要让员工做？
0: 说是要培养新员工的奉献精神。
1: 这规定倒是挺有意思，可这么大一办公室，你大早到什么时候去？我来帮你。
0: 程总监，这很快就弄完了。你也辛苦一天了，快回去休息吧，我一个人就能搞定。
1: 小月，
0: 那个程总监，对不起，这件事情我想了又想，我还是想跟你说声对不起。撒谎不去上班，去17580是我不对，能来物物购工作这机会很难得，我没有好好珍惜。可是我也有我的苦衷，但是不能代表我不认真工作的理由。对不起。
1: 其实吧，可能我也有点太守旧了，太较真了。那天那件事，我有些太激动，还动手打了你。我应该向你道歉。还是我帮你吧，公司这么大，一个人要弄到什么时候？
0: 程总监，你快回去吧，叫人看见又要惹麻烦了。我是宇宙全能的小月，我一个人可以完全搞定的。
1: 好吧，那你早点回家，明天见。

0: 心情这么好，有约会啊？要不我委屈下约你，就当员工福利好了。
1: 哎呀，这个要看小月答不答应了。哎，不过你那个培养员工奉献精神的规定啊，还真不错。有机会，我一定向你好好的学习学习。
0: 哎，拿着业务员的工资却干着保洁的活，真是亏死我。
1: 你还真是得了便宜又卖乖啊。他也做了几单生意了，那不算功劳啊。

0: 孔先生，怎么样？味道还行吧？
1: 嗯，烧烤呢还不错，花样繁多，口味纯正，吃过之后有唇齿留香的感觉，基本上可以做到入口不忘，可以说是现代与传统的碰撞，美味与健康的融合，恰到好处。可你的凉菜呢，实在是显得有点粗陋，和烧烤完全不在一个档次，特别像穿了一身高档的西装，但配了一双廉价的运动鞋，啊，把你整体菜品的格调降了一格。
0: 可是这凉菜师傅是受过专业培训的，这吃过的人都说好吃啊。
1: 冷夫人，正所谓做菜如做人，文凭学历这些都是浮云，啊，关键在于做的人的心境和悟性。好的菜肴是怎么出来的？那是要由心而发，由感而生的。
0: 这品头论足啊，大家都会。可是这理论呢，跟实践它可是有距离的。
1: OK， 冷夫人的观点呢，我也完全同意。那要不这样，我就让你见识一下理论和实际的完美结合，发自于心灵浑然绿色的孔氏凉菜，如何呀？
0: 好啊。
1: 厨房在哪？
0: 在那边。
1: 给我一小时，我给你全世界。欢喜，跟我一起进。
2: 啊。二位师傅，我要用你们的厨房呢，做几道小凉菜。二位师傅是不是先休息一下？谢谢啊，谢谢谢谢，

0: 超级美味，
1: 小孔万岁！哦，
2: 孔师傅，绝了，绝了，真绝了！
3: 小意思，小意思啊，好吃就多吃，好吃就多吃啊！
2: 来尝尝这个，
4: 这个好吃，
2: 哎，这个好吃，这个好吃，来来来，尝尝这个。
0: 小孔，你真是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啊！
3: 哎，过奖过奖，这个也不光是我一个人的功劳。你儿媳妇欢喜呀，做饭方面非常有天赋，一点就透，哎，给了我很多灵感，这绝对是我的黄金搭档，是不是？嗯，
0: 你说他，真是想不到啊，我真是大材小用，没想到你还有可用之处，不容易啊。
3: 哎，容易容易，年轻人嘛，只要您多给机会，他马上就会给你到位，是不是？
2: 哎，老板娘，以后啊，请孔师傅每天出两款新凉菜。客人啊，准喜欢。
0: 那也得考虑他的成本。
3: 哎，我的工钱不是问题。可以这样啊，你们店里呢先试用我一个月，如果店里和顾客都觉得满意的话呢，你们再决定用我。

0: 多少，你们就看着办吧。
1: 这样真可以，老板娘。以后啊，我们先试他一个月，这样划得来，亏不了，可以试试，考虑考虑，老板娘。
2: 升职的关键在于。

0: 实习，
1: 嗯，
0: 新工作怎么样啊？
1: 还不错，机遇和挑战并存。
2: 你一定行的，我们四姐妹就属你最聪明了。
1: 哎呦，可别啊！我上学那会儿，我的成绩还不如你的一个零头呢。
2: 那是因为你志不在此啊，有什么事儿你水洗想做还做不成的。
1: 没想到你还挺了解我的嘛，也不枉我叫你这么多年的姐啦。
2: 那个跟同事关系处得还行？
1: 嗯，一半一半吧。女人嫉妒，男人爱慕，哎，没办法，这就是美女的悲哀啊，你不懂的。
2: 也是哈、啊，看来你们都和好了，那就放心了。
1: 我说你怎么这么突然关心起我来了？原来是为了某人啊。
2: 这怎么这么说呢？我也是为了你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不说了。伤我心了，熄灯睡觉。
2: 这好了，怎么又伤心了呢？哎，石溪，你到底怎么了？还在那么别扭啊？
1: 哎呀，姐，我要崩溃了！我跟你讲，我明天还得上班呢。你要是不困的话，你就去后门倒立去啊。

0: 商场如战场，间谍到处有，可是没想到家贼难防，公司这次栽了。到底谁是内鬼，给我站出来，还有挽回的余地。只要你能放弃陷害，让公司度过危机，我一定从轻发落，保密处理。
1: 韩总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为什么说有内鬼？
0: 不是内鬼会是谁？我们的大客户雅秀新产品广告方案刚刚被泄露出去，现在已经出现在了对手公司失意的新品推广官网上。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不可能吧，
3: 太过分了。是啊，怎么这样？
0: 无耻剽窃的家伙，居然敢明目张胆的一个字不换的用污垢公司为雅秀公司辛苦做出的创意，这不只是抄袭，这是赤裸裸的剽窃。
4: 做这个方案的时候才叫悲催呀，不知道改了 N 次，死了多少脑细胞，耗费了多少心血，做得我们快要崩溃才做出来的。
5: 为了做这个策划，我都好几个月没见我女朋友了。
6: 哎，那几个月我天天耳鸣，我这头发一把一把的掉。
0: 更惨的是，雅秀公司刚刚给我打电话，提出广告方案只有咱们公司拥有，他们现在已经提出了诉讼，索赔1000万。
6: 1000万？
1: 韩总监，最终方案只在你和我的电脑上，你的意思是我就是那个内鬼？
0: 我当然相信程总监，但是内鬼肯定就在咱们两个部门，从现在开始展开调查，主动自首者从轻发落，保密处理。
1: 同意，大家要支持韩总监的调查。嗯，
2: 韩总，我们现在就一点方向都没有了吗？我们可以通过对方的网络发布的时间找到一些线索。
0: 这个我早想到了，根据失忆的官网发布时间推断，应该是在21号的下午4点到晚上7点。到底是谁在公司？谁要陷害公司？到底是谁动了我的电脑？

0: 不是我，
1: 是啊，是你。我怎么就看你聪明漂亮，胸部发达，头脑不简单啊，就学会了做商务间谍。
2: 放着性感尤物不做，放着蜜色菠萝不做，放着气质达人不做，搞起无间道来了。
0: 豪放哥，你别乱说，我确实是最后一个离开公司的，可是我不是间谍，我也不是内鬼，哎呀，我没有出卖公司，出卖你们，泄密的人真的不是我。哎呀，豪放哥，你跟大家说清楚，我是按照你的指示才清理韩总监电脑的。
2: 小月，大家都听清楚了吧？最后一个离开公司的就是你，你就说出来了吧，韩总都说了，会从轻发落的。
0: 我真的没有啊。
3: 陈豪放，你搞清楚了再说。空缺小月不过是按照你的吩咐，对韩总监的电脑清洁的。
4: 行了。我不相信任何解释，我们现在就去保安室调21号下午以后的录像。
5: 对，摄像头是不会撒谎。走。

0: 录像怎么断了？不知道啊，保安部的人也说不知道怎么后面就变成这样。很明显，是有人想毁灭证据，把关键的部分给删掉了吧？
1: 不一定吧？
2: 是，我觉得单凭这个视频不能断定小月做了什么出格的事情。我觉得，
0: 公司24小时实行监控，谁干了什么，没干什么，一清二楚，人证物证齐全，不需要解释。
1: 总监，
3: 都在啊。
0: 有什么事儿吗？
1: 没了。

0: 真是好事没双份，坏事一箩筐。咱们公司这下是臭名远扬了。
1: 又出什么事儿了？
0: 网上已经散播出了雅秀新产品使用后严重过敏的帖子，网友负面影响强烈。程总监，按理说这次公司负责该项目的所有员工都有嫌疑，但是根据网上爆料的实质内容，我们现在已经将范围缩小到了上月15号到17号这两天派出的抗过敏加防晒美白系列试用装。帖子中还有一位白女士提供的患病情况，请问这该怎么解释？
2: 看着我干什么呀？
0: 我们在想白女士是谁。
2: 反正不是我。
0: 是不是你我自然清楚。小月，我希望你能主动的来找我谈谈。
2: 我，韩总监，我真的没有，我冤枉的，我真的是冤枉的。陈总监，你不仅给过我一个人试用装啊。
0: 果然是你拿了试用装，不是穿了白衣服就代表纯洁的。事情是白不是你说了算，该哭该笑等查清了再说，查清后要走要留随你，但要查不清，咱们就法院见。

0: 分。
1: 今晚八点半，玉婷瑶，
2: 你不是一直都在调查吴琼丸吗？我成全你。
3: 云飞，别当护士，杀害柳如烟的真凶另有其人。你找错了仇家，就算今日我们都死了，柳如烟在九泉之下也难以瞑目。住手！住手！这次再有，我求求你救救父亲。
2: 我翻遍了所有典籍，也找不到解法。
1: 今晚八点半，玉婷瑶。湖南卫视提示：
4: 祝福啊，
1: 接下来是我家游戏。
5: 他们去一个拳王家里，
6: 我认识他，真的真的。
7: 我能感受到他们非常的享受这样的一个生活，就是接近田园，接近最自然的这种状态，所以我们遵循他的生活理念，定制了今晚的菜品。
8: What are we waiting for it?
9: My way!
10: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11: 从来不会发怒吧？
12: 我要在，我就可以帮他们扛一阵儿。
1: 周五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13: 我们开工吧，
14: 开工。
5: 就是所有的这些
13: 七杠二十全都要搬。
14: 啊，走！
15: 哎呦我！
14: 咱为啥每天就是搬啊？这有点太狼狈了。
13: 我们需要几个人一起同时进行。
5: 你觉得这个高度 OK 吗？不会掉下来吧？
16: 它不会慢慢掉下来吧？我真怕后面有客人进来，然后这个掉下来，这个很危险。
13: 然后妹宝这边呢，弄一下 DIY 墙的部分。
14: 给我干生气，
17: 特别特别崩溃，我就觉得我马上就要完蛋了。
16: 两个沙发不能超过3000 euro，
18: 这是个好问题，还是挺贵的。
19: 现在就是百雀羚了，
8: 我再来找找是不是有。
19: 鸟要飞走喽。
1: 周六晚十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
20: 小月，到底是怎么回事？
21: 你不相信我是吗？
20: 小月就是白水溪，我知道，韩芷玲也知道。如果你不说清楚的话，肯定要是官司的。
21: 吃就吃，我山珍海味吃多了，我吃点龟排排毒行吗？
20: 你不要这么任性好不好？为什么不跟我说实话的？
21: 好啊，那我现在就告诉你，那天晚上你离开公司的时候，我也马上就离开了。过敏的事情也不是我爆料的。
20: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21: 你们都怀疑我，对不对？
20: 这不是怀疑不怀疑的问题，这件事情我有责任的。试用装派送在我手里，可是到目前为止，送出去的只有两套，没有回馈意见。
21: 是啊，你也说有两套，你为什么不怀疑那个人呢？你难道忘了他也姓白吗？
20: 不信他不可能的。
21: 所以你就斩钉截铁的怀疑一定是我，因为我拜金，我虚荣，我月光，我缺钱，我肤浅，我浮躁，我没责任心，是不是？
20: 不是这个意思，你不要这样行不行？

0: 你小声点，爸在呢。出什么事了？没什么。学姐，怎么就有电话呀？你走的时候也没拿钥匙，我都没敢先睡，怕你进不来。怎么了？他这是？他不是冲你的。我们公司出了一些事情。
1: 所以着急大家紧急开会，心情不好，所以回来晚了。
0: 我听说了，他走的时候是急急忙忙的，难怪没。

0: 你们公司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1: 等解决了再告诉你们。
0: 也行，那你赶紧回去吧，我去劝劝他。

0: 发脾气。哎，你跟脚有伤，跟地有伤，你小声点，人家吵着。哎，啊，你没事吧？看了就没见你发过那么大脾气。
1: 那你现在看见了吧？
0: 到底怎么了？
1: 你装什么呀？明明你是主犯，我是从犯，凭什么你就一脸无辜，我就是死罪啊？凭什么总是你好我坏，让我永远活在你的阴影里，光明不起来啊？你看见了吧？就是他惹了我。

0: 也有这化妆品啊。
1: 你干嘛不把你过敏的事情告诉程书航啊？
0: 我给忘了。
1: 忘了？你怎么没忘了吃饭呢？这么要命的事情你怎么忘了呢？
0: 怎么就要你命了？
1: 当然要我命了，这不止要命，我现在都是商业间谍了。我
2: 书涵，那怎么加班加得这么晚啊？
3: 不是，你怎么这么晚还不睡觉啊？
2: 我给你做了宵夜，我怕你回来肚子饿，赶快坐下吃，快！
3: 这什么菜啊，舅舅？
4: 你先尝一下，新产品，新事物，啊？怎么样？
3: 嗯，蛮有爱嘛，舅舅。
4: 我一定会用食补来增强你的正面能量，好让你的小宇宙不断爆发。
2: 那你跟我也聊聊吧。为什么垂头丧气的？肯定不是因为加班加到这么晚吧？
3: 舅舅，我遇到问题了，情感问题。我身边呢有女孩子，她叫水喜，是那种很活泼、很可爱的类型。

0: 简单吧，一边是十年，一边是三个月，那你信哪个？还有啊，木喜那孩子一身正气，我喜欢。
1: 那水喜呢？
0: 水喜他在你神志不清的时候，你肯定觉得他是，但你不可能一辈子都神志不清吧？
1: 不说了，吃了。找一下百货公司的年鉴。哦，对了，还有那个地产公司的账本，在那个箱子里。

0: 这么短的时间看这么多资料，您消化得了吗？哎，
1: 我们有选择吗？明天就要开会了，这是我们第一场战斗，一定要做好功课，擦亮钢枪，准备迎战。
0: 好，宁总，您来到集团已经半个月了，同事们都看到您积极认真的准备这次董事会，我们都相信您未来的领导，您不会是一个人在战斗。

0: 哎呀，
1: 我们得制定一个详细的计划来引导这几款
0: 角色的角色。
2: 各位，现在我代表林董事长正式向大家介绍这位林英雄先生。从现在起呢，他接替董事长的一切事务，即任我们林氏集团的新总裁。
3: 这个老林的公子，
2: 对。
3: 哎呀，果然是年轻有为、气度不凡的。哎，还真是那个国有力气不可以示人的，不愧是老林调教了多年培养出来的接班人呐。
2: 这位是跟随董事长多年的吴为先生，他可是三朝元老，能力超凡。
3: 幸会幸会，
2: 请。这位是赵正邦先生，主要负责零售产业。这于青先生，主要负责酒店产业，人称是世界酒店之神。刘兰女士，主管影视产业，她可是我们影视界鼎鼎有名的女强人呐。丁木森先生。地产公司的高总，金融顾问公司的陆总，其他几位都是总部的高管。现在会议正式开始，请各位高层呢，分别介绍一下各个行业在发展上所面临的问题。
4: 林总，你对零售行业目前的发展都有怎样的计划？我这儿正规划今年下半年要大步的走出去发展。
5: 酒店业这一块呢，目前竞争非常激烈。你看我们是继续高端化呢，还是分开发展大众化酒店？
6: 我们集团公司旗下的影视传媒公司在广告方面的投入资金占整个项目资金总额的15%，而市场回报和广告收益却总不理想。
7: 林总，现在数码市场上山寨产品是层出不穷，而我国的法律法规还不是很健全，请问林总有什么好办法让我们防伪防盗？
8: 服装品牌设计这一块是集团旗下的全部产品。
9: 您对国外的风险投资怎么看？
10: 我们是不是应该在地产投资方面？

0: 零售方面，服务要比产品更加的人性化，在保留原有架构的基础上，要加速分店的发展。但是记住，我们只走高端市场。酒店的经济投资很大，但是回馈利润相对较慢。我觉得如果和房地产、娱乐性产业这些综合性产业进行连接的话，就会有更联动的收获和效益。影视投资这笔广告费，我觉得不但不能增加，而且要相对减少10%。泡沫地产语出的合理性，我想请问各位，房子的市场到底有多大？
1: 不晓得董事会开得怎么样了。
2: 你就放心吧，英雄既然不让我们参加他的董事会，肯定有他的自信。
1: 但愿吧，就怕他扛不住大伙的长枪短炮。毕竟他还是个孩子。
3: 刚才林总的一席话，我是颇为欣赏，受益匪浅呐。在很多的观点上，我和林总都是心有灵犀，不谋而合。但是，在削减影视投资的广告费用这个问题上，有一点小小的分歧啊。
0: 啊，吴总监，您请指说。
3: 哎呀，林总啊，这个影视行业它是个暴利行业啊，对。投入大，可回报也大呀。要办事就得花钱，要办大事就得花大钱，看得见看不见的钱都得花。
0: 吴总监，我觉得您说的都对，但是
3: 年轻人啊，这个世界它不是像你所想象的那样，除了黑就是白，那么两极分明。所以啊，我建议，广告费用非但不能削减，而且要追加20%。哎，我想。如果林董事长今天来参加这个会议，他一定会支持我的这个观点。
0: 对，黑白不分就会有很多灰色地带。我相信吴总监要比在座的任何一位股东都清楚。
3: 林总，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再怎么说，这些股东也是身经百战，在商界都是你的前辈学长。是。嘻哈、犀利都可以，锋芒毕露也可以，但是你不要说这些啊外行的话，那样会显得很无知、很白痴、很天真、很傻。
0: 吴总监，我觉得你刚才说的都没错。
3: 当然没错，要不然十几年前林董事长为什么选我做开黄牛呢？
0: 蒙顿这个牌子和塞拉的运动服很酷似，营业额却不及塞拉的1/3，你说这是为什么？
3: 很简单，这就是同行竞争的残酷。
0: 竞争残酷无可厚非，但打着股东的旗号却中饱私囊的商业手段，更是卑鄙。
4: 可是叶
3: 林总啊，都说新官上任3把火，林总今天刚来。就像燃起一把大火。
5: 有，
0: 感谢各位这么些年来对林氏集团的支持和帮助，但唯有改变才能与时俱进。众人拾柴火焰高，今天我也来添3把火。第一，在实行员工聘用制的基础上，对高层领导也要实行竞争制、聘用制，员工和高层相互监督。股东除了要拥有一定财力之外，还要有企业的口碑和人气。第二，培养内部人才的同时，要不断的招募英才，加大服务和售后服务力度，不断的招募更多的忠实的顾客。
3: 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果然犀利得很呐。那请问林总，将如何安置我们这些老家伙？
0: 这个我已经安排好了。首先，高层股东跟员工一样。要进行再培训，不断地完善自己。但人在其位就必须称职敬业，这样才能为员工和集团带来更多的利益和福祉。
3: 行了，看来林总今天是有备而来呀。好啊，那我们这些不称职的老家伙也应该有自知之明嘛。林总啊，今天我就向你提出辞职，跟董事长也干了有小20年了。该休息休息了。
6: 哎呀，老吴，你看这工资怎么少得了您呢？
7: 没那么严重吧，吴总，您消消气。
8: 哎，就是就是，林总不是那个意思，
9: 不是那个意思。
0: 吴总监，我接受您的辞职。这里有您近段时间的工作记录，以及近10年来的工作成绩。感谢您20年来对林氏集团的支持， 但是就目前来看，您的确不太适合担任总监和股东这个位置。
3: 哎呀，林总啊，你都不会客气客气。走了好，在这个位置上坐的时间也太长了，腻味了。
6: 吴总。
3: 小伙子，在这个江湖上你才干了几年呢？
5: 哎，吴总。
9: 什么问题？还会不会说人话？
10: 不要怕了，不要怕了！
9: 姐，这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来上班？
10: 不要怕了！
11: 怎么我不能来吗？
9: 这怎么现在的嫌疑犯跟前嫌疑人都这么准？哎呀，真是
11: 我没看懂。
10: 说我是嫌疑犯，这没判定我有罪之前就不用看贼的眼光看我。我是谁啊？貌美无敌的白水洗，我爱来就来，爱干嘛就干嘛。我是不会屈服的。
12: 以你的惊人之举拖累了公司，你却毫无歉疚，我真是佩服。
10: 歉疚吗？我有啊。自从我小月来到这地球上20多年，确实有两个憾事令我的完美人生略有瑕疵。第一就是聚集了太多异性的偷心情债，第二就是亏欠了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我真是遗憾。除此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事让我觉得歉疚。

0: 牌不一定就是名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不一定就高人一等。
1: 还真是牙尖嘴利，对答如流啊。自卑的人才会故作骄傲，心虚的人才会扮作坦然。人性的弱点是黑是白，得看时间，凭证据。事关公司声誉，一天查不出，公司就一天不得安宁。我奉劝你，要是心里有鬼的话，赶紧认罪伏法，不要连累了公司和同事。
0: 爱谁谁，反正不是我，我问心无愧。
1: 你这是什么态度？要是那边律师文书下来了，麻烦可就大了，到时候闹到法院去，谁来承担？
2: 我来承担。请你不要意气用事。
1: 程总，请你不要公私不分，你为了这个女朋友付出的也够多了，当心把自己也拖下水。
2: 我希望我们的谈话可以客观些，不然的话没得谈。
1: 和我说客观，我倒是希望你能客观点。
2: 凡事从事实出发，尽量公平公正，有担当，不要让公司的员工觉得我们公司出了事情就只会互相推诿。
1: 好啊，那就请程总监公平公正的尽快调查清楚，有担有当，还自己一个清白。这件事的源头在你，你必须跟进到底。
2: 你放心吧，我会的，也希望你能心平气和地等待结果。
1: 我心平气和不了，分分秒秒我们都在面临诚信的危机和经济的损失。程总，我希望你能站在公司的高度审视这件事情，而非个人感情当前。事发之后，他为什么会成为众矢之的？是非公道，自在人心吧。
2: 我知道小月得罪了一些人，而且这些人正在等着看他的笑话。我也知道，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就算有再多的罪名也无法成立。
1: 证据？好啊，那我给你看证据。你好好看看吧。他是多家银行信用卡上的黑名单人物，还借过高利贷。做护士的时候因为品行不正被医院开除，后来在一家叫17580的公司做兼职，专门骗人骗钱。这一桩桩事件都是我经过四处走访严密调查的。我不会信口开河，更不会诬陷栽赃，我只是希望你能够看到事实的真相。怎么，傻了吧？这就是你恨不得用性命来保护的女下属，整个一个人格有问题、性格有缺陷的女骗子。这种人既无 EQ 又无 IQ， 徒有其表，败絮其中，只会骗你们这些专门看人家前拱后翘而不在乎人家有没有内涵的男人。现在清楚了吧？你还要不要保留他，保护他？
2: 看来你还真是花了不少心思和力气啊，辛苦你了。我知道你交友广阔，路子办法都多，但你这么做是违法的。在事情还没有水落石出之前，我依然保持我的意见。
1: 你放心，等我拿到铁证，他休想轻松地穿上
3: 穿金鞋。
1: 好人坏人有了证据就清楚了。程总，你可以保留，一直保留到你留不住他。我倒要看看他到底最后怎么做人。

0: 宁儿，别总跟着我。我碍事不碍事，你忙你的，不用惦记我。宁儿，
1: 你是个村长，不忙村里的事，跟着我干什么？回家去。村长也是人呢，更何况我现在都退休了，我逍遥自在呀。
2: 不许跟着我！小美呀，我没有跟你啊！哎，我正好顺路，我真顺路啊！
0: 哪有这样顺路？真是！
2: 哎！停车！停车！
3: 请随便坐，
4: 不用客气，我是来看欢喜的。
3: 随便吧，
4: 放心，我会随便的。
5: 哎，姥姥来了，
6: 欢喜，
4: 姥姥来给你送东西来了，
6: 真的，
4: 看你爱不爱吃。

0: 先生您的水。先生您点点什么吗？
1: 再给我来一杯。
2: 不是我爱吃的。

0: 这位大叔想吃点什么呀？
1: 啊，我不饿，不吃。
0: 啊，如果想要吃烧烤的话呢，我非常的欢迎。如果想要旅游观光呢，这旁边有一个不收门票的公园，风景如画。
1: 那再给我加点水吧。
0: 想喝水是不是？那麻烦你先点餐，要吃点什么呀？
1: 哦，谢谢，我真的不饿。
0: 不饿来我店里干什么呀？
1: 我等朋友。
0: 不好意思，这个位置已经有人预定了。
1: 那我再换个位子。
0: 阿才，请这位先生出去。
2: 好。
3: 女儿，你怎么会等我？浪芙蓉，说话客气点啊，那是我朋友。
0: 你朋友来这里不吃饭只喝水，浪费我好几瓶矿泉水了。
3: 来的都是客，你这么势利，怎么提高你们店的水平啊？
0: 哼，不用你担心。真是人以群分，物以类聚，什么人交什么朋友。
3: 没朋友的人呢，做生意又好不到哪里去。
0: 哼，我才懒得跟你在这浪费时间呢，只会故弄玄虚，说一套做一套。
4: 姥姥，姥姥，姥姥，姥姥，你先回去吧，你不要送零食了，我最近反应不大。
0: 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老的骗人，小的轻浮。
3: 你
5: 干啥？
6: 怎么了？
7: 谁敢欺负城门，我跟他没完。
4: 好了，你就听我的，带牛大伯走吧。
3: 跟你说，冷芙蓉，我今天是看了欢喜的面子，要不然跟你没完。牛二，咱们走。
0: 小孔，你来了，今天带什么好吃的给我呀？
8: 我的最新科研成果，来。
0: 嗯，真好吃。你真棒，来，你也吃一口。嗯，
3: 哎，冷女人也有热的时候啊。
9: 只有她能证明过敏的事情跟我无关。
0: 程总监，

0: 个程书恒，表面上同情我帮助我，背地里去调查我，他可真是够阴险的。
1: 请进。怎么来投案自首吗？
0: 我是来请假的。
1: 请假？我看是畏罪潜逃吧。
0: 这件事我问心无愧，可是为了公司的利益，我决定请假一天查出真相。
1: 好啊，那我拭目以待。

0: 牛大哥，您跟我妈的事来日方长，不急在一时啊。
1: 是，白老弟也跟我说过，这是急不得，慢慢来。
0: 哎，牛大哥，您能这么想就太好了。那么我，那么请问您什么时候想回去呢？我让老白提前给您买票。
1: 小敏啊，是不是你跟老白烦我了，想赶我走？
0: 没有，没有啊，您别想太多了。是我想您从村子里出来已经够久的了，可能想回去看一看。
1: 没烦我是吧？那
0: 不是。
2: 我跟你讲啊，我要带小美回去，她要不跟我回去，你说我一个人回到农村去，我肯定也吃不好睡不香噻。
1: 我在乡亲们面前，我也没有面子。我决定好了，小美在哪，我在哪，不离开她半步。
3: 牛二，你要在这安营扎寨了？
1: 小美，我看得出来你心里头有我，就是抹不开面子。都什么年代了撒，你还以为跟我们俩十七八岁的时候那个年代一样啊？夏明啊，我们那个时候，我不瞒你说，一个男孩要喜欢一个女孩，那一两年连手都摸不了一次，你信不？
0: 啊，也是也是。
1: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撒，

0: 我想好了，下半辈子我就跟你在一起混了。你呢也不要有压力啊，我给你充分的时间考虑。我呢已经看出来了，生活很有品味，而且呢很浪漫。夏明啊，我一个农村人，我懂得什么浪漫呢？
1: 你懂，
0: 但是我可以学，对不对？我下定心学，我一定学到小美满意为止。你什么时候满意了，我什么时候带你回去，我们举办婚礼，摆个180桌的婚礼，我把村里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通通的请来喝喜酒。
2: 妈，你有罗浩电话吗？
1: 你要罗浩电话干什么？
2: 哎呦，你别问那么多了，我有急事儿，你赶快给我找出来。
1: 强盗啊你！哎呦，
2: 妈，
1: 这
2: 儿。喂，是罗浩吗？我是白水喜，白木喜的妹妹。对，就跟白木喜有关系。我跟你说，现在立刻马上到苏菲咖啡厅。对。对，妈，我走了，拜拜。
3: 风风火火的，
4: 陆霞怎么了？
2: 你给我姐的过敏药在哪里买的？
4: 我表哥那儿。怎么了？
2: 那个皮肤科的医生刘永刚是你表哥？
4: 是啊，和我一块长大的表哥。
2: 果然是你，我真是被你害惨了。
4: 我，哎，怎么了？是不是木喜用过敏药出了问题啊？
2: 不是木喜，是我。过敏是小，背黑锅是大。你表哥给我姐开的那个过敏的药，是你拿给我姐的？
4: 是的，不，你说的背黑锅是？
2: 他见过我姐吗？
4: 他没见过，是我给我哥说了你姐的情况，他开了处方。
2: 他怎么知道我姐用的什么化妆品啊？
4: 他刚开始并不知道。哦，是他让我问过你姐。好像他是在帮一个杂志写什么专栏，需要一些案例。
2: 我知道了，雅秀过敏传闻的罪魁祸首就是你表哥。
4: 我表哥？他，我表哥他怎么了？
2: 怎么了？喂，程总监吗？是我。请你现在立刻到苏菲咖啡厅。对，这关系到我的个人声誉，还有公司的名誉。
5: 水喜搞什么呀？弄得跟乱世佳人似的。
1: 哎，木喜，怎么你一个人回来了？
5: 啊，我不通常都一个人回来吗？
1: 水喜这丫头搞什么名堂啊？刚才风风火火跑回来要了罗浩的电话，说约了他到附近那个苏菲咖啡厅见面，说这个事儿跟你有关呢。
5: 搞什么呀？我去找找他。
1: 哎，木喜。
6: 这么说，刘医生并不知情，也是被厂家利用的。
7: 我想也是。虽然事情没得到证实，但我相信我表哥的为人，他是个正人君子。他绝对不会做这种见利忘义的事儿，
6: 这我相信他。罗先生这么坦诚，这么有责任心，作为你的表哥，那人品自然有保障了。
7: 放心吧，我一定联系我表哥，让他出面澄清此事。
6: 那就拜托你了，水喜，我错怪你了，对不起。哼，
2: 道歉有用的话，还要警察干嘛呀？

0: 们都在呢。
1: 嗯，你怎么来了？来，坐这儿。
2: 哎，你到底出什么事儿了？我看你这段时间都特别奇怪。
3: 你别着急了，是我们公司出了一些事情，这不，我们正在商量如何把损失降到最低。
4: 都怪我，都怪我，这个护肤品过敏的事是我抖出去的，我好心办坏事，还让水洗被人给误会。

0: 还差着就是工作呢，你怎么不跟我说呢？是我过敏又不是你过敏，我去解释。谁让你解释啊？哎，你说你个性那么强，精力那么足，这皮肤怎么这么脆弱呀？我不也是去医院检查我才知道我是过敏性皮肤吗？那个，真是对不起啊。 因为我想，这跟产品没什么关系，是我的问题，所以我就想没有必要告诉你。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真没想到会害水洗成为商业间谍，让你们公司受委屈。不好意思啊，
1: 你就别操心了，交给我们二位男士了。
0: 那我先谢谢了。
1: 喂，哎，你明明做了错事，还讨便宜卖乖啊，真是太没天理了。

0: 喂，我的麻烦解决了，下一个轮到你了。
1: 我
2: 不喜，最近还好吗？上次那事儿是我……
3: 你是说过敏那事儿对吧？嗨，我早好了，谢你的关心啊，我会注意的。
2: 不，这事都怪我，害得水洗受冤。不过你放心，我一定给水洗洗清冤屈的。你最近忙不忙？
3: 忙，我特别忙，我待会儿还一会要开呢。
1: 这女人有事业心也是好事儿，不过呢，在打拼事业的同时呢，得到爱情的滋润就完美了。你说呢？
3: 这事儿讲究缘分，那样也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们这么一样走运的。
1: 缘分是可以培养的，再说这运气啊是靠自己把握来的，你不能靠别人给机会吧？不喜啊，什么都好，就是有时候对自己太残忍了。你呀，再怎么强，也终归是个女生，是该有个人在你身边好好照顾你了。
2: 想照顾的人多了，就是排不上号。
1: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木喜的终生大事就靠你努力了。
0: 人哪一出啊？挺好的。

0: 少吃一点，这是帮你大姐和欢喜做的。知道
1: 了。哎，对了，妈，我好久都没有看到大姐了，也不知道她跟姐夫好不好。是
0: 有段时间没有看见她了。哎呀，最近都在忙欢喜的事情，忙得大家焦头烂额的。还好总算告一段落了。明天妈就去看她，顺便带点吃的喝的，然后呢看看跳跳。
1: 对对对，哎，妈。
0: 我可想大姐了，哎，你跟她说，让她带着跳跳和姐夫回家看看呀。嗯，臭丫头，我看呀，是不是你又要托你姐夫出差带什么化妆品啊、保养品啊？哎呦，哪有啊？这纯粹就是亲人的思念。嗯，哎，你不是说在新公司上班吗？怎么从来没听你提起过？
1: 你是不是被老板给炒了？妈，你太不会聊天了，我跟你讲，我干的可好了，我说不定过几天还加薪呢。
0: 是吗？哼，你的话呀，妈只能信一半。哎，你们公司里面是不是都是一些年轻人呢？你看有没有那个适婚的男生，帮你姐姐募集，留意一下。哦，
1: 我们公司的人都不太适合二姐。
0: 不适合的不适合，不喜欢的不喜欢，这可怎么办呢？平时不是在家的吗？早知道就打个电话过来了，真是的。在家怎么不答应啊？奇怪。 来，跳跳，面煮好了，牛肉干别吃了。先吃。好了好了，慢点吃，小心烫啊。金喜，你回来了。哎，
2: 妈，您在这儿呢。
3: 爸。
0: 啊，你怎么这个时间回来啊？
2: 我有一份合同落在家里了，回来取一趟，然后马上赶回公司。对了。
0: 我给金喜打电话，他怎么不接啊？他去哪儿了？哦，嗯，他去买菜了。你看他手机也忘带了，真是的。
2: 这样。嗯，
0: 妈，今天晚上在这吃饭吧，那我早点回来。
2: 好好好，我等你啊。
0: 好好好，那我先上去。
2: 哎，
0: 快去快去。
2: 啊，
0: 跳跳，听姥姥话啊。
2: 嗯。
0: 哎，喝点汤啊。
4: 老手一针好，嗯，嘴巴真甜。打完这最后一针，我看也差不多了。这下我也可以放心了。你以后要注意自己的身体，照顾好自己。
5: 谢谢，我会的。
4: 哎呀，都2点了，跳跳该醒了，他还没有吃饭，我得赶紧走了。对了。
5: 我们的同盟关系到此结束吧。以后你不要再来找我了，也不要再调查了。我真的是复合不了了。
6: 哎，你真的准备在背叛和谎言中过一辈子？
5: 那天明辉在家，和你老婆在一起的并不是他。
6: 那又能说明什么呀？我这儿有份通话记录。

0: 跳跳一直哭就把我哭来了。你去哪儿了？怎么把孩子一个人丢在家里啊？
1: 我不是故意的吗？
0: 以后不可以再这样了，这样很危险的。还有啊，别让孩子饿着了。刚才明辉回来过，说合同忘在家里，你没碰到他？
1: 有没有问我去哪儿了？
0: 我说啊，你去买菜。
2: 我就知道妈对我最好了。
0: 少来这一套，老实交代到底去哪儿了，孩子也不管，手机也不接，这可不是你的作风啊。
1: 妈，我感冒了，去医院打针。
0: 感冒了？严不严重啊？
1: 没事儿，都已经2周，今天是最后一针。妈，你别担心，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0: 季节交替的时候，出外要多穿点衣服，啊。一个人去的吗？
1: 嗯，有朋友陪我去了。
0: 是哪个朋友啊？哎，是不是那个慧敏啊？
1: 啊，是。
0: 哎，那怎么不请人进来坐呀？嗯，
1: 他已经走了。慧敏好忙的，人家陪我一趟已经不容易了。
0: 是啊，你说，一个女人一辈子忙着事业，没个家庭，你说这值得吗？找个时间好好劝劝你这个好姐妹。我们一辈子最重要的不就是家庭、老公、孩子，啊？金喜啊，你人在福中要惜福。
1: 妈，您怎么跟我说这些啊？是不是明辉说我什么了？
0: 就是因为明辉什么都没跟我说，所以我才叫你知福惜福。你没事吧？
1: 我去看看跳跳。

0: 林总，您回来了。
1: 爸，我回来了。
2: 我去给你做些吃的。
1: 别忙了，我不饿。
3: 英雄，今天第一天感觉怎么样？
1: 爸，您太久不去公司了，有很多事情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处理的。
3: 听说你舌战群儒，所向披靡呀。
4: 我是有问必答，有来有往。
3: 只是英雄，要开除吴为，怎么不跟爸爸商量一下呀？
4: 爸，我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吴为并不适合和胜任这个位置。
3: 可是，他是公司的元老，跟了我都快20年了。
4: 怪不得他寄息一身，必断重生。
1: 像吴为这样的人，早就应该让他走人了。
3: 英雄，即使爸爸也知道这两年我身体一直不好，吴为才起变化，但他毕竟是公司的创始元老，处理这个人的事要有高度的技巧，否则会有后患的。一旦他和你不是朋友，很可能变成你的敌人。像你这样快刀斩乱麻的，会不会草率了一点？
1: 为了准备这次会议，我花了2个星期的时间研究我们集团各项投资的消息，才做了今天这样的决定。手段是强烈了点，但如果不这样做的话，我敢说集团会在2年之内被有心人士所掏空。您既然这么不放心我的话，
4: 那可以不用将公司交给我管理，继续让吴为和他的党羽掌管公司就可以了。
1: 没什么事儿，我先上去了。
2: 志远啊，自从英雄答应接管公司，他就把心一直放在工作中。他每天房间的灯清晨才关上。他这么做，都是为了集团，为了你。他需要你的支持，你就放手让他去做吧。

0: 林总，你有没有事？要不要休息一下？
1: 我先声明一下，我很尊重你们的工作，但是也请你们不要太关注我，不要太在意我的存在，好不好？没什么大不了的，有事情我会叫你们的。

0: 不要。
1: 喂，怎么弄了？英雄，我，哎，我没花眼。
2: 今晚八点半，玉婷瑶。
3: 你不是一直都在调查吴琼丸吗？我成全你。
4: 云飞，云德副使，杀害柳如烟的真凶另有其人。你找错了仇家，就算今日我们都死了，柳如烟在九泉之下也难以瞑目。住手！住手！住手！再要我，我求求你救救副使。
3: 我翻遍了所有典籍，也找不到解法。
2: 今晚八点半，玉婷瑶。
5: 甲午惨败，国难当头，唤醒一代国人救亡图存的决心。湖南开风气之先，站在了维新变法的最前沿。实业开新局，报刊启民智。学堂育新人，长沙城风云涌动，气象更新。谭嗣同以一身刚烈性情和振拔时弊的先进思想，给维新变法带来激流飞瀑般的力量，也以其壮烈赴难呼唤着变革的未来。今晚19:30，锁定湖南卫视芒果 TV 金鹰纪实卫视，请看大型历史人文纪录片《云星雷愤100年》，从桃树到王星第5集《风雨新政》。
2: 午间新闻马上开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午间新闻。工信部最近批了一个国字号平台，高端工程机械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由长沙和徐州共建。长沙坐拥5家全球50强企业，人称整机之王。徐州深耕核心零部件几十年，一加一能碰撞出什么火花？对湖南工程机械出口又有什么影响？咱们一起来看一看。
1: 说到工程机械，湖南人腰杆子挺得直。31、中联、铁建、山河、兴邦，全球工程机械50强里5家都在长沙，产业规模连续16年全国第一。但光鲜背后有一道扎心的口子，一台高端挖掘机出厂，利润的大头流向了德国、日本、美国的核心零部件供应商。长沙和徐州一个整机强，一个零部件硬，但过去各干各的，资源分散。
2: 然后要去推进产业它的这些卡脖子的一些工信技术的一些研发，为行业去赋能，解决行业里面的一些卡脖子的一些问题。
1: 其实最开始长沙和徐州都想单独争取这个国家级平台，转折发生在2024年，两座城市坐下来一聊，发现与其各抢一块牌子，不如把各自的长板拼在一起。方案很快定了，长沙主攻新材料、可靠性、再制造和无人化智能操控，徐州聚焦新能源传动、数字液压这些核心零部件，一个做脑子，一个做心脏。
2: 目前我们是已经建成了4大实验室，就是整个规划是8个实验室，反正占比应该有70%多，是协助我们企业去把它这个关键部件的这个使用寿命和耐久或者性能把它提升我们这个工程机械它的这个整机产品的这个竞争力。
1: 目前工程机械行业正经历周期性调整，湖南企业把无人化智能操控作为主攻方向，在戈壁深处的露天煤矿，-25摄氏度的极寒中，40台中联重科的无人矿卡编组作业，24小时不间断运行。目前中联重科的矿山机械已批量进入秘鲁高海拔矿区欧美顶级矿山，产品销往8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我们有完善的承托的就是产品解决方案。2026年上半年的话，我们的业绩的话延续了这个高涨的趋势，同比增长了69%。
1: 专用车出海比乘用车更复杂，每个市场都是一道定制题。迎风环境的打法是直接把工厂建到客户家门口。他们先在意大利组建团队，收购工厂，工程师走街串巷，摸清老城区痛点。街巷狭窄，坡道起伏，针对性设计出短轴距车型，从招标到交付只用了6个月。这种全球研发加本土制造加就近服务的模式，让中国制造真正融入当地需求。
4: 研发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研发投入每年是接近3个亿。在意大利已经有团队，产品研发我们是根据当地的工况，今年的出口的金额增长了5倍以上。
1: 目前湖南工程机械已实现全球服务网络全覆盖，省内龙头企业建设了2000多个海外网点，30多个制造基地，当地员工占70%以上。今年前5个月，湖南工程机械出口总额达173亿元，同比增长20.1%，4年间翻了一番。
5: 现在是把研发、生产、销售、服务、金融整套体系带出去，从卖产品变成了建全球产业生态。简单的说就是产品出海是走出去，能力出海才是扎下根。
0: 昨晚湘超第三轮最后两场比赛都以平局收尾，永州怀化收获赛季首个积分。三轮比赛结束，湘超迎来休赛期，第四轮赛事将于8月28号重燃战火。昨晚身穿蓝色球衣的永州队坐镇主场迎战株洲队，第8分钟，永州队21号邢俊凯主罚角球造成门前混乱，6号古文杰补射破门。下半场第73分钟，株洲队17号冯景豪头球建功扳平比分，1-1的比分保持到中场，永州队取得今年湘超首个积分。
6: 这一场比赛相比于我们前两场比赛是越踢越好，踢的就非常的放得开，希望打出一场精彩的比赛，同时能有一个好的比赛结果吧。
7: 赛季非常的漫长，那么我们不以2年半丢掉信心，我们也不以这一分骄傲自满。赛季如此漫长，我们还是要保持冷静的头脑，一步一步的 往前面去走。
0: 另一场比赛，身着橙色队服的邵阳队主场迎战怀化队。第63分钟，邵阳队刘金晨因犯规吃到黄牌，累计两黄被罚下场。怀化队利用人数优势发起猛攻，但邵阳队严防死守，怀化队始终未能找到破门良机，双方0-0握手言和。
8: 我们就是不怕任何一个球队，我们在每一个球队上都尽量的拿分，这是我们今年的目标吧。
0: 乡超

0: 胜将军。乡亲们说，龙头出征必有所获。
1: 那我们带着龙头来出征，因为每次龙头出征啊，不会让我们市民失望。
0: 这几位擂鼓手，他们中有的是农民，有的是修车工，还有的搞装修。为了给家门口的乡超比赛鼓劲儿，放下手头的活就往球场赶。皮肤黝黑的何大哥上午忙完地里的活，下午就到了观赛现场。
2: 到处都收割了，地里的瓜子还没吃完呢。我们永泽队已经两场输了，我必须要来加油。
3: 这场值不值的？
2: 值，非常值。
4: 哇，这热爱球，热爱我们永泽的球，一鼓作气的话，我们就会必胜。
0: 客队株洲队球迷也毫不示弱，二十多面旗帜迎风招展，气势汹汹来阵场子。
5: 我往上说，永泽是一个热情好客的城市，我来了之后体验了，真的是非常好，非常热情，是一个很好的城市，
6: 也要记得
5: 值得来，值得带孩子们。
0: 永州主场是全国球迷的主场，在观赛现场，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球迷已连看了两场永州主场比赛，永州人的热情和风景让他们舍不得走。
5: 2500公里自驾来到这里，啊，因为我老公是他在6月份就来到这里等待这场球赛，我是后期坐飞机乘车来找他，然后我们两个一直都没有走，一直在这里。
7: 感觉我们永州的氛围怎么样？
5: 氛围非常好，最重要的是永州人的这种勇气，精神可嘉，然后让我义无反顾地重复来到这里，观看这场球赛。
0: 中场哨响，比分定格1-1。连败之后的这场平局虽不是胜利，却踢出了久违的血性和拼劲。球迷们久久不愿离场，球员绕场鞠躬致谢。
8: 非常感谢我们的球迷一直对我们的这个支持，特别是在我们球队比较低谷、比较困难的时候，还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
9: 焕新开放的张家界大庸古城首月客流量突破了80万。从之前门可罗雀、仅有停车场盈利，到如今日均20000客流的新晋网红打卡地，大庸古城究竟怎么做到的呢？来看看记者的观察。
10: 来大庸古城交个朋友吧。8月开始，这里每天下午的3点到晚上的10点都会有一场泼水大战。今天虽然是周一工作日，可以看到现场依然是人气十足，没有人可以从这里干着出去。
11: 水仗节期间，每天下午3点到晚上10点，足足7小时，古城多条街区成了开放式泼水空间，不仅是小朋友，大人们也玩得不亦乐乎。很多游客浑身湿透，感受夏日清凉。
12: 带小朋友一块儿，
13: 那是大人也要开心啊。
11: 大庸古城焕新开业以来，一个月内举办了明星演唱会、土家6月6、水仗节等3场大型活动，基本上周周都有活动吸引游客。
14: 我们这些活动其实也都结合了很多本地的特色，因为我们希望通过活动的方式能够让大家经常来大庸古城玩，也希望他们过来的时候能够常来常新啊，都每次都有新鲜感。
10: 打过水仗，还有这个全新开幕的智勇大冲关室内极限运动乐园等你来打卡。那么比方说，就像我现在就要体验的这个高空荡绳，那么一会儿我就将从这个3层楼高的这个平台往下纵身一跃，把刺激感直接拉满。
11: 在这个1000平米的室内极限运动乐园，有无绳蹦极、梅花桩、飞天弹射球、高空拓展攀爬等11个极限挑战项目。游客觉得不过瘾，还可以去旁边的剧情式飞行影院体验一场奇幻穿越守护之旅。室外有活动，室内有游乐项目，总有游客喜欢的。
15: 我们本地人好像也就多了一个可以游玩的地方，他都来几次了，一会儿就孩子都能玩，挺好的。
11: 景区除了玩还可以看，在右岸广场旁的这2栋楼的屋顶铺满了孔雀蓝，色彩来自土家族的锡兰卡普靛蓝底色，多巴胺色系的连廊把各栋建筑都串联在一起，充满着青春化。 芒果综艺实景街区好六街节目里的场景搬进了现实，综艺 IP

0: 也变成了可参与、可体验的消费新场景。
1: I think it's a very relaxing place, and yeah, it's a good place to be because you have shopping facilities, but also like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houses.
0: 大雍古城也在开拓新消费，引入了5家湖南手店、18家张家界手店。游客们除了玩和看，还可以买。很多店开业以来，有时产品都卖断货。
2: 这种体验的这种店面，可能在其他地方都是看不到的，会有这样的一个新鲜感。同时的话，也是给本地的这种居民带来一些不一样的这种购物和消费的体验。
3: 昨天，纪录片《云星雷愤100年》从桃树到黄星，在湖南大学举行观影分享会，主创和专家围绕湖南人的精神内核、湖湘文化的特点、湖湘文化传承等问题与观众深入探讨。湖南大学师生一同观看了《云星雷愤100年》从桃树到黄星的第5集《风雨兴政》。这一集集中呈现甲午战后中国社会的巨变与维新志士的求索。为了还原历史，摄制组提前1年赴浏阳谭嗣同纪念馆搜集史料，片中所呈现出来的考究细节让历史人物更有血有肉，人物刻画立体真实。
4: 变法失败之后，他明明是可以逃跑的，但是他选择了用自己的鲜血然后唤醒沉睡的国人。我觉得他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从内心激发出来的一种勇气。
3: 片名中的云星雷愤4个字取自杨昌济的一句话：湘省士气云星雷愤，贤统已还，人才辈出，为各省所难能，古来所未有，道出了近代湖南人才辈出的非凡气象。纪录片梳理了100余位湖湘先贤候选，最终定格20余位核心人物，用第一人称视角走进人物内心，讲述人物在时代背景下的选择，将历史大事件变成了能让人共鸣的人物故事。
5: 我觉得他把学术性和通俗性结合得特别好，是在用一种相对比较含蓄的镜头语言的方式来让大家能够去真正的沉浸式的体验当时的历史情景，去理解这些人物所处的时代的场景。
3: 百年历史留下的影像资料非常匮乏，除了实景搭建、人物演绎，纪录片团队还用 AI 技术进行场景还原。英法联军进犯北京、幼童赴美留学、洋务运动创办新式兵工厂等重要历史事件，都在 AI 的助力下得以重现，增加纪录片的可看性。
6: 我们可能从那个比较少的一些那个照片啊，甚至绘画里面啊，去了解当年的场景以后，通过这种比较前沿的技术去还原它，让观众可能看起来它会更加容易懂。
3: 盛夏时节，湖南的山间田野生机盎然，油茶树套种野菊花或南瓜，荷花套养鱼类，从单一种植到立体生金，不仅提高了土地利用率，也让群众收获更多。
0: 在怀化中方县龙场村，新栽的油茶树长势喜人，套种的野菊花铺展成一片嫩绿，村民们正忙着除草。油茶从栽种到封场挂果至少需要5年，在这空窗期林地产出效益低，今年村里在

0: 花，每亩土地不再是单一收益。今年项目落地以来，已带动80户村民参与管护，直接为他们新增务工收入30万元。除此之外，还能一起产业分红。
1: 农户妈妈的嘛，个村里个有在基地来做事，也能够增加收入嘛，也能够照顾家里，一个月来也能够找到1-2千块钱。
0: 在永州新田县纪村镇贺家村，这里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土层稀薄，以往大面积闲置。当地种植大户唐树藤流转开垦160余亩荒山，连片种植油茶，带动周边10几户村民就近务工。今年他在林下套种了耐贫级的密本南瓜，经过3个月的细致管护，亩产可达4000斤。当地市场售价每斤0.5元以上，有的还销往粤港澳大湾区市场。
2: 这个土地不浪费，种出来的瓜有大个，抽出10吨就有人在家里收。我明年还准备流转100多亩种这个南瓜。
0: 除了林下套种，在浏阳淳口镇农大村荷花基地，农户们忙着采摘、分拣、装运莲子，高峰期单日产量5000至10000斤。和传统农田一年只种一季、收益单一不同，这里采用立体化种养模式。荷塘里养了泥鳅、鳝鱼，田边放养鸡鸭，直接让土地综合亩产效益提升了20%。
3: 我们这个产业呢，就是一荷多用的模式啊，荷叶就把它做成了荷叶茶，莲蓬啊进行了分类，青莲蓬就进社区、进商超。
0: 当地新农人张玲英深耕荷花特色种养与深加工产业，成立专业农业企业，规模化盘活闲置土地零散农田，在周边乡镇打造了面积超1000亩的荷花种植基地，带动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增收。
4: 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天凌晨台风白海豚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受其影响，湖南省内多阵雨或雷阵雨。今明两天，湘北局地有暴雨，阵风可达8到10级，市民出行应加强防范。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在浙江省台州市登陆，未来3天，湖南气象灾害风险以高温和暴雨为主，其中湘西州、怀化、娄底、邵阳、永州、郴州局地有高温较高风险，湘北局地有暴雨中风险。今天白天至晚上，岳阳东部、株洲南部大雨，岳阳有暴雨，明天白天至晚上，湘北、湘中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张家界、常德北部有大雨，常德暴雨。湖南省气象台提醒，需注意防范台风白海豚风雨带来的影响。今天至12号，湘北局地强降雨可能造成的山洪、地质灾害等风险。
5: 那么它登陆以后呢，将继续往西偏北方向移动，那么我们预计受其影响。在主要的影响时段就是10号和11号两天，从10号晚上开始，白海豚继续北上，那么对湖南的影响将趋于结束。
4: 当地时间8月7号，中非妇女和青年发展对话会暨畅想非洲第二季启动仪式在肯尼亚内罗毕举办。畅想非洲是湖南国际频道打造的大型非洲本土化音乐选秀节目，也是中非人文交流年的精品活动之一。畅想非洲以乐为媒，向世界展示非洲文化的丰富多元与蓬勃生机。第一季节目吸引5000人报名参与，超过600人参加了线下海选，全网传播量突破1亿次，成为肯尼亚年轻人用歌声书写青春梦想的舞台。现场还发布了《我们的世界》中非青年短视频共创计划。
6: 感谢收看，明天再见。

中午好，昨天下午5:30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以强台风级登陆浙江省台州玉环市沿海，浙江等地现较强。

0: 强风雨。今天台风白海豚将会继续深入我国。今天早上5点，其中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沁源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9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未来3天，受其残余环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华东等地将现大范围的强降雨，公众请及时查看天气预警预报。风雨较强时，尽量避免外出。我们湖南受台风白海豚影响，近期3天省内多阵雨或雷阵雨，其中今明两天，湘北局地有暴雨，阵风可达8到10级。气温方面，受台风雨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今后几天华北到江南的高温天气将会缩减，不过四川盆地和华南等地仍会有高温天气，需要注意防暑降温。 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多云转晴，21到32度；长沙岳麓山多云转小雨，26到31度；宁乡市花明楼多云转小雨，26到31度；湘潭市韶山多云，25到31度；长沙县杨开会故居多云转小雨，26到31度。 桑梓县贺龙故居晴转多云，23到35度；长沙市气象科普馆多云转小雨，26到35度；长沙黑弥峰国家森林公园多云转小雨，25到35度；常德市柳叶湖小雨，27到35度；花园县十八洞村晴转多云，22到34度。 长沙橘子洲头多云转小雨，26到31度；桑植县京藏晴转多云，23到35度；吉首市黔州古城晴，23到35度；长沙松雅湖多云转小雨，26到31度。
1: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 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水库、水坑、池塘、江河、溪流、海边等区域呢，都是溺水的高风险区域。它们看似平静，实则深浅莫测，暗流涌动，充满危险。
2: 池塘水底状况异常复杂，淤泥多，容易缠住脚。水库、河道，水库边缘陡，底部水深且不平整，容易跌进深水区。溪流江边，边缘湿滑，容易摔跤。水底暗藏漩涡，容易把人冲走。积水坑，仅凭肉眼根本无法判断水深，一旦误入极其危险。

0: 先生，先生，
1: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2: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3: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我家游戏。
1: 比赛呢已经进入到了白热化的阶段，
0: 我们有请受卫人。
2: 我是巨星鹏酸菜肥肠的创始人
3: 巨星鹏，长沙必吃吧。
4: 我们就想把肥肠卖给不吃肥肠的人。
5: 太帅了，
6: 就是不爱吃，恨不得猪不长肠子，然后恨不得猪长800米的肠子。
7: 我是真牛记创始人谭成。
3: 真牛记是中国第一的蒸菜品牌。
8: 彭师傅这道菜应该给0分，因为它没熟。
9: 我不这么认同，我觉得它是熟了的。
8: 这个汁儿是发酸发苦的。
9: 我不认同，我觉得入味还是可以的。
0: 周日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厨房好物，买节目同款。
10: 凤凰古城是古城中的凤凰。张家界已美到全世界。湖南还有许多藏在深闺的古镇，依偎着一湾清水，任花开花谢，静美千年。伴随水声的还有风声雨声和穿透时光的朗朗书声。在长廊转角吟诵了千年之后，化作顶天立地的魂魄。这哪一柱是将军统帅，哪一柱又是文豪和鸿儒？而在橘子洲头，有人看见了美景，有人却看见了江山。感受湖南的风华正茂，感受湖南的气吞山河。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林总，您回来了。
1: 爸，我回来了。
2: 我去给你做些吃的。
1: 别忙了，我不饿。
3: 英雄，今天第一天，感觉怎么样？
1: 爸，您太久不去公司了，有很多事情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处理的。
3: 听说你舍产群儒，所向披靡呀。
4: 我是有问必答，有来有往。
3: 只是英雄，要开除吴为，怎么不跟爸爸商量一下呀？
4: 爸，我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吴为并不适合胜任这个位置。
3: 可是，他是公司的元老，跟了我都快20年了。
4: 怪不得他寄息一身，必断重生。
1: 像吴为这样的人，早就应该让他走人了。
3: 英雄，即使爸爸也知道这两年我身体一直不好，吴为才起变化，但他毕竟是公司的创始元老，处理这个人的事要有高度的技巧，否则会有后患的。一旦他和你不是朋友，很可能变成你的敌人。像你这样快刀斩乱麻的，会不会草率了一点？
1: 为了准备这次会议，我花了2个星期的时间研究我们集团各项投资的效益，才做了今天这样的决定。手段是强烈了点，但如果不这样做的话，我敢说，集团会在2年之内被有心人士所掏空。您既然这么不放心我的话，
4: 那可以不用将公司交给我管理，继续让吴为和他的党羽掌管公司就可以了。
1: 没什么事儿，我先上去了。
2: 志远啊，自从英雄答应接管公司，他就把心一直放在工作中。他每天房间的灯清晨才关上。他这么做，都是为了集团，为了你。他需要你的支持，你就放手让他去做吧。

0: 林总，你有没有事？要不要休息一下？
1: 我先声明一下，我很尊重你们的工作，但是也请你们不要太关注我，不要太在意我的存在，好不好？没什么大不了的，有事情我会叫你们的。

0: 甚至忘了怎么写字，我没法打字，画就没有办法解释。
1: 不要！
2: 不要！怎么弄了？英雄？我、哦，哎，我没花眼吗？
3: 没错，正是你最贴心、最靠谱的战友。
2: God， come on！
4: 我跳什么？上车！
2: 走开，走开！哇，这一车也太帅了吧！啊，哎，这是什么呀？你也寂寞吗？其实我这个世界是我们活该吗？既然已经离不开了，
1: 哇！哇！啊！
2: 帅了，这个车，哇，260迈，开这么快！
4: 检查完了，
2: 检查完毕。皮呢，还是林英雄的，真命啊，
4: 却是富二代公子的。
2: 哎，原来你出身不凡呢。
1: 哎，你口风也太紧了吧！我给你几年的革命感情，你居然，哼，切，呸！
2: 哎，这车肯定开得很快吧？啊，这，哎，怎么点火啊？啊！哇，超级赛兽来了！啊！

0: 哎，你慢点，小心被他发现了。哎，对了，接着，最新款广告刚打出来就被你买了，有钱真好啊！
1: 给你的。
0: 啊，真的假的？感谢老天爷，终于有人服侍我了。
1: 别高兴太早，福利送葡萄可不是白送的。
0: 啊，亚历山大。

0: 我们这个连我这种级别都有手机陪，不会是什么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吧？不能完成的任务都不叫任务，这个任务你必须帮我完成。
1: 你不会让我偷拍白教官吧？
0: 那可不成，那违反纪律。谁让你在学校里面偷拍了？你只要让我随时知道白教官的动态就行。所以才要拜托你嘛，不管在学校里面还是外面，都要观察白教官。
2: Yes, sir. 我先试一下，拍个白教官背影。嘿，脚点虚了。别晃！
3: 无人驾驶。
0: 英雄，你这样也能开啊？
4: 直觉呀，速度与激情，好酷啊！你闭嘴！你低点头挡我视线了，你哪儿来的视线呢？嘿嘿，好，谢谢白老弟。
5: 牛大哥，来吧，咱们俩换个位置。哎，别别别，你挨着我，我吃得香。哎，夏明，你把那个金喜和欢喜叫回来吃吧。
6: 欢喜说店里有事，改天再回来。金喜，来吧，
5: 牛大哥。哎，喝一个啊！哎，
6: 怎么样？
5: 不错吧？
6: 好酒，能不好吗？你这是什么酒啊？茅台，你这多少钱一瓶啊？
5: 真是。
7: 不是老白，怎么今天把这个酒拿出来了？
5: 嘿，妈，瞧您说的，今天是大喜的日子，能不喝点好酒吗？白老弟，
4: 啥喜事啊？
5: 瞧你问的，您跟我妈感情这么好，不是喜事吗？哎，
4: 是吧？老夏，对吧？嗯，
7: 夏明啊。
4: 哦，不是，来，帮你加点菜。
5: 来来来来，再来一个。
8: 白老弟，小美，我还能喝不？没事，喝吧，我高兴。你跟这瞎掺和什么呀？哎，我瞎掺和什么呀？我替姥姥高兴。你没看见姥姥那副尴尬的脸？哎呀，咱妈的黄昏恋得到了批准啊！现在是牛孙之恋，一路绿灯畅行无阻。<笑><笑>
4: 小夏闺女，
6: 是你闺女吗？她是我闺女。
4: 耶，你闺女那就是我的闺女啊！我们俩这个还见什么歪呢？
6: 美呀你！<笑>

0: 林总，真是好标法！林总，请过目。吴总，吴伟走后，带走了大量的客户资源，另外集团有很多业务都是他出面谈的，他现在一走，相继都出现了问题。
1: 我爸给了他这么大权力，董事长向来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懂得下放权力。再加上他老人家最近的身体和精力都大不如从前了，所以很多事情都交给吴伟来打理。不同的管理者有不同的方式，需要时间来适应。现在又遇上金融风暴，集团的经营上、管理上都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啊。
0: 林总，需要解决的问题确实很多，辛苦了，要不要喝杯咖啡呢？如果喝咖啡能解决问题的话，我每天都会请全公司的人喝咖啡。对不起。你好，林总办公室，请讲。什么？
2: 怎么了？吴威的手下纷纷辞职，一些高管提出想和你谈一谈。稍安勿躁，暂时不要表态。
0: 啊，知道了。
3: 林总，那现在怎么办？
2: 想挟天子以令诸侯，我又不是扶不起的刘阿斗。你去和他们说，我有重要的客人要见，暂时谁都不见。

把手拿出来，像什么样子？说你呢！我让自己等待孤单沉淀。小爱要看，去，动作快点！向前看，向左转，左右分不分呢？哪个手拿筷子，哪个手拿碗，不知道啊？作为一个军人，流血流汗，不流泪。

0: 名单统计一份，然后去人力资源部把他们的资料调出来，送到我办公室。谢谢。
1: 上班不能喝酒，咱们就是当酒了啊！
2: 哎，好，
1: 你们就记住了啊，这可是我亲家开的店，以后没事常过来。
2: 哎，您放心。
1: 所以今天我请客。
2: 哎，别别别，这都
1: 去去去去去去，来买单。
3: 欢喜，打九折。
1: 别别别，
4: 打什么折呀？既然是来捧场的，就不能占便宜。
1: 以后要打折呀，您记住了，我这帮兄弟来的时候，您多给打几折。啊，
5: 瞧瞧我们队长，那就是有觉悟有高度啊，那对我们的亲家那是好的没话说啊。
1: 必须的呀，以后我们家欢喜你还得多关照啊。
6: 我今儿个高兴，我们家欢喜啊以前根本就不会做菜，这凉菜他做的，你们吃怎么样？可口吧？
2: 好吃好吃。
1: 我就是不知道我这亲家他满不满意。
7: 白队长你也太客气了，这么好的闺女都嫁过了，亲家他能不满意？
5: 是啊。哎，我说队长的亲家满意吗？
3: 啊，满意，欢喜做的挺好的。
1: 哎，太好了，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啊，来
5: 来来来来来来，今天这菜是不错，
1: 真的。啊，
6: 是啊，
1: 那你们先走吧，我闺女跟我说两句悄悄话。
5: 哎，好，哎，白队
2: 好，
5: 要不给你签个到吧？
8: 签什么到？
1: 放心吧，我掌握着时间呢。老白的字典里没有迟到这俩字，来帮帮忙。
5: 哎，那好，那我们走了，走
2: 走吧。
9: 爸，哎，今天谢谢你来看我啊，但你以后还是尽量少来吧，也不要管老板娘叫亲家。
1: 这话是他让你出来跟我说的吧？我来捧他的场，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我找他去。
9: 你听我说，是我不想让别人知道，这抗争还没毕业，影响不好。
1: 不是爸说你，现在想起来影响不好了。
6: 阿姨啊，要是在这干着不顺心，跟爸说，爸接你回去啊。他欺负你没有？
9: 没有没有，我不想让别人另眼看我，这未婚先孕也不是什么好事。你总来，那是给我压力。
1: 好，别说了，爸明白了。
9: 谢谢爸。
6: 没事。
9: 哎，这还三分钟就两点了，你再不走就……
1: 我知道了，你放心，晚不了。欢喜啊，
9: 嗯，
1: 注意照顾好自己的身体，还有他，啊，你记住了，爸妈还有咱们家，永远是你的坚强后盾。
9: 我的人，我一定要好好的。加油，我是打不倒的白欢喜。
7: 哎呀，看那个赵永孝那个花似，可连占总的面子捞尽了油水，公司这次是损失惨重啊！
2: 惨了惨了，大老板该不会拿我们策划部开刀吧？
7: 那可说不定，我们业务部能有韩总监罩着，你们策划部估计死罪能免，活罪是难逃了。那年终奖金肯定是没有了，
2: 我还等着奖金。换手机了，
7: 换什么手机？拜！
10: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哎呦，
11: 你老大，您看，您让我查的网上发帖人的 ID 地址，我已经查到了，简直是恶劣至极。我怎么就没想到是他们呢？怎么，您早就猜到了？
12: 商场上知己知彼，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诗意化妆品就是他们做的推广。看来这一次他们是精心策划，有备而来，双管齐下，要给我们致命的一击。
11: 那你们要不要告他们？
12: 先不着急了，我们证据不足的，单靠这些网络证据是不足以告到他们的。他们对公司内部这么了解，看来公司内部一定有人跟他们里应外合。找到这个人才是关键。

0: 和解，并制定了日后的合作计划。但是事情并没有结束。经查，网上流传的过敏帖子的 IP 地址显示，发帖地址是物物购的竞争对手 Marigo， 一个新成立、规模并不大的山寨小公司。因此，查出内奸是当务之急。
1: 物物购能有今天，在座各位功不可没。一个集团一荣结荣，一损俱损。希望大家珍惜物物购这么多年的用心经营，请违规者自己承认，一旦查出，严惩不贷。
2: 天池集团和我们林氏是长期的对手，也是伙伴。早年呢，天池的苏总是靠投机生意发的家，他这个人高调张扬，凡是有利可图的事情他都要插上一脚，也因此树敌无数。董事长呢，因为多年的情分，一直对他大义忍让。
3: 哎，这个就是林英雄吧？
4: 没错，再远我也能认出来。
3: 走，咱们会会老林的接班人，一脚把你踢开的少东家。姚老板，幸会幸会。
5: 苏总您好。
3: 啊，这是我们公司的总经理吴总，大家都认识的。
4: 林总，我们又见面了。
5: 恭喜吴总啊，这么快又遇到伯乐。
4: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啊。
3: 吴总是我早相中的人选，之前呢念着和你父亲的交情，几次推辞，这次林少爷亲自掌舵，吴总呢也是功成身退，到我这儿来帮我。说起来也是各得其所呀，这样挺好。
5: 是啊，吴总确实是个人才，在您那儿能得到更好的发挥，对我们两家日后的合作也有很大的帮助。
3: 是啊，说起来跟你父亲也是老关系了，吴总对你们公司也是了如指掌。可惜呀，老林身体不好啊，我们球友队又少了一个人。哎，老吴啊，这年轻人的手法是又猛又劲，不知道我这老人家接得了招接不了招啊。
5: 苏总您放心，我接替我爸给您打球，手法虽然变了，但是游戏规则不会变，说不定还能给您带来更大的惊喜。
3: 哦，拭目以待啊。听说你是军校毕业的，你知道这个 MBA 是什么意思吗？有空学一学，商场不如部队啊，那可是挺复杂呀。
5: 是吧？我觉得自古以来商场就如战场，很多商业谋略都是由军事策略演变过来的，像孙子兵法里的36计。
3: 好好好好，说得好，来开球啊。

0: 好，林总啊，你在军校一直封闭的上学，怎么有机会接触这小白球啊？
1: 如果不会，让吴总教你。我们接受的都是正规的训练，开车的科目也是像 C3II 这些技术含量比较高的，还有自由搏击这些热门项目。高尔夫球这种欧洲牧羊人放羊式打的游戏，在我们那得不到认可。说来也奇怪。
2: 现在竟成了成功人士的必备游戏。高尔夫是贵族的游戏，也是身份的象征。商场上的人如果不会打高尔夫，那是会被人笑话、看不起的呀。
3: 我还头一次听说这做生意做的大小还和球技有关系。那苏总的意思是，那些高尔夫球手都是商业奇才了？
4: 哎呀。 看来这高尔夫在林总眼里那就是小儿科了。哎，要不这样，
0: 林总来一场一杆，我们一球定合同，如何？嗯。吴总的这个主意妙得很。林总，如果能够一球进洞，我现在立刻。

0: 就签署合同。哎，索总啊，咱们还是先玩球吧。哎，这合同的事儿咱们可以慢慢再谈啊，毕竟不是个小数目。您说呢？我这个人喜欢玩，一边玩一边挣钱，玩得开心，挣得舒心。
1: 好啊，一言为定。

0: 苏总，看来我们的合作是天意啊，合同已定，您就轻松回刚吧。
1: 好。

0: 乐乐，怎么不去打一局啊？我就不去了，腿都快酸死了。啊，哎，吴叔叔，那个人是谁啊？林氏集团的公子哥，林英雄。林英雄，
1: 还挺酷的嘛。林总，您可真是深藏不露啊！当时我真是替您捏老板冷汗啊。
2: 刚才那杆确实是运气，我自己都没想到。
3: 之前不是被苏总一直压着打吗？
2: 您是有意让步吧？
3: 你是不是觉得我让吴总走人有些太草率了？
2: 林总，我实话实说，吴为虽然恃才傲物，目中无人，但他确实是一个真正的能人。如果能够好好利用，将是一员不可多得的良将。
3: 现在他去了苏总那边，对我们确实不利啊。这么多年来和苏总的生意一直是吴为在维系的，苏总可不是一个好对付的人呐。我知道。但是通过我的查账，我发现，我们虽然和苏家的合作关系很好，但是利润空间很小。只要是吴为经手的案子，利益就无法保持。
4: 虽然不至于赔钱，但是耗费颇大。你明白我的意思？
5: 是，我明白，林总。哎呀，董事长白手起家有了今天，不仅仅是因为他卓越的商业头脑，更因为他有崇高的人格魅力，懂得用人艺术，知人善用，能够让手下人心悦诚服的为他老人家卖命啊。
3: 那是草创期吧？这些年我爸给了吴为太大的权力。
2: 就算他做错事情，也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慢慢的让其他员工也丧失了积极性。你是不是觉得我毫无预警的让吴伟走人，影响了公司集团，也导致了集团的危机？林总，这商场和战场还是有区别的。您虽然壮士断腕，立马铲除了痛脚，可这后遗症立马就产生了。目前安宁人心是必要的，高管人才不能再流失了。 俗话说得好啊，这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董事长就一直以德服众，求取祥和，树立一个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形象。
1: 好，我知道了，去安排我跟各位高管见面，去吧。
2: 是，林总。

0: 林总，任经理，不好了！
1: 他们都聚在会议室，说要和林总好好谈一谈。好啊，来得正好，免得你们再去部署。林总，依我看，你还是别去了吧。如果你现在去的话，会很被动的。
2: 被人说林总是个缩头乌龟，更被动了。
1: 悠悠，你去调查一下他们的资料。任经理，你去部署一下，我马上就到。
3: 我翻看了各位来林氏集团时签署的合同，如果没有出现观念分歧和重大矛盾，集团有权利拒绝高层领导辞职。而且辞职处要在辞职日前3个月递交。现在各位前辈纷纷递上辞呈，想必是出现了观念分歧和重大矛盾。吴总为林氏集团兢兢业业，立下汗马功劳，只因几句摩擦之言，您就当众开除，过往功劳全部覆灭。
1: 这让我们如何接受？
4: 是啊，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为林氏集团卖命，早已把集团当成了自己的家。可现在危机感无处不在，纵使我们有天大的能力，再丰富的经验，在您这儿恐怕也没法效力了。好，既然二位去已决，那我诚心的挽留也就不值一提了。任经理，
5: 啊。
1: 请集团律师来一趟，算一下如果二位执意要辞职的话，需要赔偿的违约金是多少？
5: 林总，这辞职还要赔偿违约金，我还是头一次听说。
1: 由二位掌管的项目不下10项，如果你们一走，我不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工作的交接，造成的损失谁来补偿？如果二位算明白的话，我们可以请律师和会计一起来算这笔账。
5: 这完全是由于您的原因造成的。
1: 你是不是说开除的吴为你的工作就寸步难行？没有了他，你就没法完成集团交给你的任务。
5: 哎，林总，
1: 还是说你害怕他投靠了别人，会把我们打得落花流水？
3: 林总，我们只是认为您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有些欠妥。
1: 我维护一切为集团利益着想的工程，对于那些暗度陈仓、偷鸡摸狗的人，我自然也不会放过。刚才我提出由律师介入你们的辞呈，是想表达我的挽留。 公司没有的吴为，损失只是当下的，但如果没有了二位，损失将是未来。这是这个月的工资奖金表，吴总的薪金将平均分到二位的头上，也请二位齐心协力，将吴总未完成的拖沓的工作尽力的完成。我出身部队，不懂商场，但是我们部队有一个非常严格的奖惩制度，我觉得这个可以效仿。 这是我最新制作的奖惩制度，有功必奖，大大的奖，有错必纠，狠狠的纠。这是接下来的工作的重新安排，林氏集团需要你们。
5: 二位，请坐。
1: 这个东西可以拿回去的吧？

0: 人家都是金屋藏娇，你却藏了便利贴，还是买一送一的。
1: 佳姐，我
0: 解释就是掩饰。其实你做的那些坏事呢，我都知道。不过你放心，我这儿不是广播电台，没到处宣扬。你们这叫做在错误的时间遇到了错误的人，做了错误的事儿，遗憾终身啊！你懂不懂？你们这种师生恋简直就是羞辱了琼瑶的经典小说《窗外》。你说说，他要长相没长相，要学历没学历，还是个小短腿儿，你整了个便利贴，以后还得靠你养活，这哪有点门当户对啊？有点眼光好不好？就咱俩在一起都比跟他合适。
1: 佳姐，你是来帮我复习的，还是来找麻烦的？

0: 哎呀，你们可真行，生把一个农民给弄成这样。
1: 这就叫包装。我妈喜欢追逐流行，追逐时尚，就得按照我妈的喜好来打。

0: 刘大哥，最好让他多待院里待着，少出去，免得让收容所给收走。哎呦，
1: 你又胡说什么啊？为了小美，我愿意72遍。白老弟，小敏，那我现在就跟那女子担子上床啊，浑身不自在。
2: 刘大哥挺好的，你这个叫转型。你想，人这剃了头发还得看着别扭两天呢，你别说你这么大改变了，是不是？
3: 而且我现在看你特别像那个艺术家，
4: 像街头卖艺的。
3: 就算是街头卖艺的，也得是看在哪里啊？依我看这个样子，特别像是在纽约或者是在巴黎的街头艺术家。夏明，巴黎村。
2: 巴黎村离我们村太远了啊！巴黎圣母院缺个敲钟的，你去吧。
4: 你说他们村那口钟啊，那是文物，你不要动那历史了，那是不能随便敲的。哎呀，
2: 要不是你们城里边不让随便倒垃圾啊，我早把它给扔了。我累了，吃饭的时候别忘叫我啊。哎妈，哎呀，牛大哥，您别介意啊，我妈的个性您是最了解的。
5: 他这个人呢，就是刀子嘴豆腐心，一般不随便夸人家的。这个我懂，打是亲，妈是喜欢，爱到深处，他用脚穿呀。啊，用脚穿。
6: 林总，这件。
7: 帮我找一件稍微休闲一点的吧。
6: 好。

0: 你在干嘛？
1: 哦，林总，这儿怎么会有婚纱呀？
0: 以后不得动我衣帽间里的任何物件。还有，从今天开始，未经我允许，任何人不得进我房间。
1: 是，对不起。

0: 姥姥，你怎么一个人喝闷酒啊？你这一会儿到餐桌上跟牛大伯喝多好啊。
1: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0: 姥姥，你怎么还开唱了？哎，姥姥，你看见牛大伯的新发型没？那么潮，人家可是刻意为你改头换面的。
2: 所以啊，我压力才大啊。
1: 你说我们都这么大岁数的人了，什么情啊爱啊，神马都是浮云了。
0: 姥姥，您跟牛大伯真的没可能啊？
2: 山可崩，地可裂，海可枯，石可烂，我和牛二没可能。别跟你爸你妈似的，关键时刻胳膊肘朝外拐，听了没有？
0: 姥姥，你放心，我肯定站在你这边。哎，姥姥，要不然给你找一个条件好的老头做你的男朋友，然后让牛二知难而退。嗯，
2: 这个，
3: 哎，我们孔叔叔可不可以帮这个忙呀？哎呦，
1: 欢喜回来了，欢喜啊！你说那个孔叔叔是不是冷芙蓉一见就晕菜那个头巾哥呀？

0: 什么呢？你们那么开心，该吃饭了吧？
1: 这凉菜该上桌了。
2: 对，我们一致同意，给姥姥找一个冒牌男友，然后让牛大伯知难而退。
0: 啊，牛大伯对姥姥一往情深的不大好吧？
3: 那罗浩还对你一往情深呢，你怎么不考虑一下呀？感情这种东西呢，是不能勉强的。你说姥姥不喜欢，那牛二又赖在家里不肯走，我们肯定得帮姥姥的忙了。
1: 是啊。
2: 好了，那就这么定了。我待会儿吃完晚饭就去找孔叔叔帮忙去。
4: 好。
3: 走，吃饭了，姥姥。走走走。哎呀，慢点啊。

0: 舅舅，你这是要参加什么派对吗？哎，咱别一个什么？哎，不对，这不是你年轻时约会的时候才穿的战袍吗？你有新目标了？
1: 就不能把我想的高尚点吗？我这完全都是助人为乐。再说了，你忘了我年轻时的外号是什么了吗？ 少女杀手啊！我现在是上了点年纪，这少女杀不成，杀个师奶总没问题吧？
0: 那你就慢慢杀。

0: 又喝这么多酒呢？来，来，小心点啊！
1: 马总，没陪走，再喝一杯啊！别走啊，咱们还没喝够呢，再喝一杯哈。

0: 我听说 Marigo 又抢我们的创意了。
1: 还好是我们昨天讨论完打算废弃的那个创意，你们的新创意刚递交给了公司，目前没有造成损失。
0: 这个玩无间道的人真是无时无刻盯着我们公司每一个出炉的创意。
1: 舒航，我们不能再坐以待毙了，我们没有必要在这种警惕的状态下去工作。
0: 你还想查出那件事啊？上次小月的事件已经在员工内部引发不良情绪了，绝对不能再做那种干扰人心的排查。
1: 真是棘手，最近公司订单越来越大，

0: 而且雅秀给了我们新的订单，这次务必不能做砸。那间在业务部一天，我们的损失就多一分，再笨的人也不能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两次吧。
1: 你可以放权给我吗？利用雅秀这份最新订单，我来查出这个人。
0: 你来调查这件事自然最好不过了，别人我还不见得放心呢。你不会是因为小月才主动插手这件事的吧？
1: 你可别这么说，我压力太大了。你之前不是说过吗？事情的根源在我，如果我查不出来，最后只能栽赃给自己了。
0: 事关重大，那就拜托你了。舒航，我们很久都没有这么一起心平气和的谈话了。
1: 其实啊，只要你愿意，我们随时都可以心平气和地谈任何事情。
0: 像以前一样吗？什么时候我变得让你这么退却？难道我在你心里一点位置都没有吗？
1: 其实你一直都在我心里，只是比例变了而已。现在的我们是同事，是伙伴，是朋友。
0: 舒航，
2: 韩总监，

0: 对不起，我刚从客户那儿回来，有份文件需要韩总监确认。
1: 小玉，做一个业务人员，代表的是公司对外的形象。如果连基本礼仪都不懂的话，我很难相信你是怎么在客户面前建立权威的。
0: 我，是因为刚才有人跟我说韩总监急着要这份合同，所以我才赶快送过来。对不起，撞上了不该看的。
2: 还真没什么不该看的。你们聊吧，我先出去了。进来。这次雅秀委托我们做这个案子，是他们下个月即将推出的清新面膜。这种面膜呢，集洗面、保湿、去污、紧致功能为一身，在市场上并不多见。这种面膜非常有意思，就像我们小时候吃的跳跳糖一样溶解在面部。所以呢，我们要初步的设想下产品的推广设计。

0: 知道了。
1: 哦，我知道了。
2: 啊，嗯，陈总监，我知道了。
0: 好 ，OK。
2: 我知道了。
3: 林总，我们现在去视察集团下属的游乐场，午饭后呢去集团下属的文化公司，再然后去林氏集团下属的房地产公司。
1: 你说是不是每家每户都会贴出那种欢迎总经理莅临的白底红字的横幅？
4: 那肯定的呀，当然要热烈欢迎了。
1: 前面那个路口左转，
4: 游乐场应该右转了。
1: 左。

0: 要不要先通知一下商场部的人？
1: 不用了，你们跟我一块儿进去。
2: 可是还没有安排好。
1: 这就是我拐弯来这里的目的。

0: 衣服都没卖。
1: 哎呀，又不是光我们没卖。
2: 嗯，也对。哎，下了班我们去哪玩啊？
1: 哎，你说吧，不知道呀。
3: 喂，亲爱的，我今天很早就下班了，晚上一起吃饭吧。嗯，吃牛排怎么样？哎。
4: 没事儿，商场不就这样吗？反正现在这店里也没什么生意，我就帮你顶着呗。
5: 你帮我买几个东西再讲。拜托大点价，能不买那么多吗？我要红的。
6: 小姐。
5: 嗯。等一下，我待会跟你说。
4: 你好。
6: 麻烦一下，这个包有灰色的吗？
4: 灰色。您确定要买吗？如果您确定要买，我就去给您拿。如果您只是参考的话，我们店里有很多别的灰色的，您可以看一下。这些都是灰色的。
6: 我不知道灰色的成色，我怎么知道我要不要买呢？
4: 您不确定要买，我怎么去给您拿呢？
7: 让你拿，你就拿嘛。
4: 不好意思啊，先生，现在柜台只有我一个人。我不能离开我的职业岗位。再说了，这要是丢了东西，我可负责不起。
6: 柜台怎么会只有他一个人？我们之前的规定不是柜台至少要有两个人？
8: 对啊。那柜台怎么就你一个人呢？
4: 上厕所去了呗。
6: 去这么久啊？
4: 这人家拉肚子呗，这是人家生理问题，我也管不着是吧？怎么样，买吗？挺好看的呀。
6: 我看他不是去上厕所，是他根本没在吧？
4: 谁说的？你要不你去厕所看看。
2: 程经理，林总要来视察工作了，快通知大家。对不起，林总，我来晚了，有什么需要吗？
8: 林总，这位是商场的刘经理。
6: 刘经理，我想要一个包，但是柜台上没有想要的颜色。
2: 怎么回事？还不快去拿！
4: 对不起，对不起，我什么颜色都有，我现在马上就去拿。
8: 柜台上怎么就你一个人呢？规章制度不是明确规定必须两个人同时在岗吗？
4: 那个，他家里有急事，所以我先帮他顶一下。他马上就回来，马上就回来。
2: 他怎么没有跟我请假呀？
4: 这个，
6: 我想这应该是刘经理的管理问题吧。
2: 是林总，是。
6: 你一个月工资多少钱？
4: 3000。
6: 业绩奖金呢？
4: 没有。
6: 为什么呀？

0: 你在这工作多少年了？
1: 五年多。
0: 我想你对这个情况应该非常了解。我知道了，我们走吧。
2: 林总，请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1: 林总，慢走。对不

0: 林总，您确定要这样做吗？对啊，商场每个月都有特卖会，但就是留不住顾客。让刘经理去当一个月营业员，营业员当一个月主管，工资也对调一下，大家将心比心的试一试，也许对大家都好。可是，这也太荒唐是吧？更荒唐的是，连你都觉得营业额上不去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对不起。
1: 以后不要跟我安排任何考察活动，我想出发的时候随时动身。去忙吗？
2: 游乐场那边，林总设置了周二女性半价。其他呢？房地产公司那边呢？林总是在荒郊野外购买了一块地皮。
1: 就是离高速公路还有一点距离的地方，城市规划里3年内没有轻轨在那里施工，出行不是很方便。文化传媒公司那边，林总提议开发一款军旅题材的单机版游戏。大家是什么反应？大家通过科学数据的分析得出呢，目前排行前10的这个游戏呢，都是美女当道，所以这个开发工作就暂时压后了。继续。
2: 林总要求旗下公司中层以上领导每天按时上下班，每天清晨到班后集体进行跑步等运动，还规定了公里数和时间，大家都有些吃不消。
3: 还规定每个月的最后一个周末进行一次爬山活动，活动当天呢算作工作日，工资照发。
2: 还有，林总让商场的营业员调为主管，主管调为营业员，要他们换位工作一个月，让他们弥补在工作上的缺失。
1: 他还挺有创意的，也挺大胆。可是这也太冒险了吧？我们商场一直没能做起来，也许需要一个非常好的变更，一个非常好的手段。我看你还是支持他吧。是。不过，这林总的想法确实很大胆，经常是让我们琢磨不定，也不知道该如何去协助他。 就比方说吧，他拒绝一切媒体的采访和报道，一定要消除所有媒介上有关他的讯息，这让媒体的朋友很不理解呀。有些媒体呢，必须林总亲自出面，可是也是因为他不愿意露面，导致我们和媒体的朋友现在关系有些紧张。
2: 今天的事情就说到这里吧，千万不要让林董知道，他现在的身体需要全力静养。
4: 以后有什么事情，就直接向我汇报。
5: 是，不管你能不能理解，接不接受，你都要全力的支持英雄。既然他能这样大刀阔斧的去做，想必一定有他足够的理由。
6: 唐总，我就是担心这样下去，
4: 做最坏的打算，尽最大的努力。
5: 是。
7: 穆西啊，新一轮的提拔考核马上就要开始了。 希望你能积极准备。我们这次只有9个推荐名额，竞争激烈，可谓百里挑一，你一定要全力以赴。
8: 是，院长，我一定会好好努力的。
5: 嗯，
8: 那我先出去了。

0: 相信你一定可以，加油。
1: 从爱护动物的角度，不应该买，应该把它给放飞了。
2: 老白，既然已经把它买回来了，我们就继续养着它。这关在笼子里的鸟啊，就算把它给放了，恐怕也活不成了。
3: 大兄弟啊，这院子里不是有只鸟吗？我看它太孤单了，我给它买回来，给它背上队。小妹会喜欢不？
2: 啊，我妈一定会喜欢的。再说这鸟儿嘛，就应该要成双成对，比翼双飞嘛。

0: 小孔啊，啊，来，再搂得紧。
1: 哎，好好好，哎哎，小妹姐，
0: 就这，
1: 您的腰围不在我胳膊的范围之内啊。
0: 说什么呢？
1: 哦，
0: 搂紧一点。
2: 师傅，师傅，拜托了，多担待一下吧。
3: 好好，
4: 孔叔叔，你近一点好不好？本来形象就没有说服力，要从态度上面弥补啊。
5: 那我形象怎么了我？
6: 哎哎哎！不是你们这是干什么呢？
7: 那个爸妈，牛大伯，我们这是在
4: 啊，那个我们是在开舞会呢。
8: 大白天开舞会，
9: 大兄弟，开舞会好啊。小美，咱俩给大家舞一段，你还记得不？在农村的时候啊，我和小美那还得个糖果第一名呢。那堂哥就是堂呀，堂哥走啊，三步一回头，五步一回手。放音乐。
8: 大兄弟，拿着。
9: 哎哎，小妹，来，哎呀，搂着我呀。
0: 哎呀，
9: 快，我给，快，快点的，快点的。小妹，
0: 来，你去。
10: 哎，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是小孔，哎，来教我跳舞的。我们跳的是华尔兹。啊，对对对，这位小孔可不是一般人呐，他是参加过舞蹈国际大赛的。
2: 是，还厉害厉害厉害。
6: 哎，不是你，不是那个，
1: 是我是我，白先生，我们见过。
6: 啊，你好，
9: 原来你们都认识啊。啊，
10: 我们早在一起玩了。音乐多好，咱们再来一段，给大家看看。来，好极了。
9: 小梅，他是谁？
10: 嗨，你不早问我说为什么不回去吗？其实原因呢很简单，我就是喜欢跟他在一起。你跳舞，
9: 太欺负人了你！
2: 哎，哎，牛大哥，
11: 牛大哥真生气了。哎
10: 呀，我早就说嘛，他心眼小。哎，小孔啊，谢谢你啊，以后咱们有空再练，好吧？
1: 不谢，小妹姐，您跳的也不错。
4: 妈。
12: 调查的怎么样了？
13: 快了，
12: 一会儿就要开例会了，要宣布试用期留下的人员名单。
13: 我知道。
12: 那我到底怎么跟大伙交代？
13: 自有办法。
12: 你能给我一个准确的答复吗？你要是没有调查出来，就直接说好，我也不会怪你。
13: 哦。喂 ，OK， 我知道了。
12: 怎么了？
13: 鱼上钩了，湄公那边已经开始行动，我们开会。
12: 通过层层选拔，我现在宣布各部门通过试用期的人员名单。
4: 对不起，我自己选择离开。
10: 啊！
4: 谢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照顾，对不起。
12: 慢着，
4: 放心，我会跟其他同事交接好工作的。
12: 犯了错就想一走了之，想得也太美了吧？留下来将功赎罪。
4: 什么意思啊？将什么功赎什么罪啊？
12: 现在我宣布，由小月专项负责公司节目物购对外宣传业务。同时任命江峰红为业务组的小组长。
14: 我组长
15: 韩总，你看像我们这种老员工是不是？
12: 陈豪放，我想你是误会了吧，你不是升迁而是出局，你做了什么自己应该很清楚，这个内奸当的可真不容易，持久战打得够长的。不过现在你总算可以回家好好休息了。
15: 什么？我没有？谁诬陷我？小月，小月你，
4: 豪放哥，你还想冤枉我呀？
12: 陈豪放，你别着急， 我话还没说完呢。一周前，程总监召集大家挨个阐述了本次广告方案的具体细节。我相信每个人听到的细节都是完全不一样，而今天其中一个细节已经成了对手公司的方案。我想问，你有什么解释的吗？
15: 卑鄙，太卑鄙！不信任员工，不信任员工的领导，你们这群傻子，还心甘情愿地为他们卖命。
13: 陈浩放，我给你一个小时的时间去收拾自己的私人物品。你的电脑已经被安全部门取走，我会让保安人员送你出去的。
6: 陈浩放，不可能啊！韩总监，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怎么可能是他？
3: 是啊，再调查一下吧。豪放是公司的元老了，而且都已经这么多年了。豪放，你解释一下呀。
15: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公司的方案是我泄露的？明明就是你诬陷我，说不定公司的内奸就是你，陈总监。韩总监，不能因为你们之前的关系你就一直想。
12: 陈豪放，
15: 没有确凿的证据就想要开除我，没门儿！我要告你们，我要告你们恶意诽谤。
12: 陈浩放，你还敢狡辩？人赃俱在，我看你还有什么话好说。别以为你销毁了证据就万事大吉，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你毁坏了正对着办公室的摄像头，但你却忘了对面过道里还有另一个摄像头。你破坏了监控录像的数据，嫁祸给小月。开会前，你在走廊打电话。我想知道你到底打给谁。
16: 事情办到现在，你们门儿一个公司应该得加点诚意了吧？还有上次欠我的尾款，什么时候给我？好，哎，我等着。您放心，我现在进去开会，说不定后面的消息会更加物有所值。
12: 这是你两个月以来的通话记录，请问，作为物购的员工，每天往 Marigold 的领导办公室打电话，有什么意图？我好像没有派你去增进友谊吧？
17: 真没想到，真是你！什么人呢？
18: 太可怕了，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
12: 陈豪放，你是自己走呢，还是我请保安送你走呢？
15: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12: 至于我个人，我向大家道歉，尤其是小月。事到如今才真相大白是我的失职，希望以后大家能团结一致，为物购争取更多的胜利。小月，试用期安全过关，欢迎你正式成为物购的一员。

0: 谢谢你啊，全都是你自己努力得来的，不需要谢谁。虽然没有怀疑我了，可是我心里还憋着一股气呢。
1: 看得出来，这么明显啊？你说呢？
0: 看来我的演技有待提高。恭喜你，好好努力吧。
1: 我知道你还生我的气，看来我的演技也需要提高了。我也生你的气呢。
0: 不叫你道过歉的，但是被拒绝了。也好，从此井水不犯河水。
1: 哎，什么歪理学说井水不犯河水的？国家还提倡南水北调呢。我不原谅你，是因为我觉得你的道歉不够诚恳。
0: 我明白了。
1: 我已经拿出100%的诚意来，
0: 雪晴，请你原谅我对你的猜忌和怀疑。当然，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原谅我，但是我们曾经还有一个赌约，你还记得吗？记得。
1: 这个赌约我一直没舍得用，我现在拿出来，希望抵消我们的恩怨，把过去的种种不愉快都忘记，重新开始，好吗？
0: 好吧，那我就勉为其难喽。
1: 不胜感激。
0: 其实，我自己也反省了一下，这件事情发生以后，为什么那么多人都怀疑我？我平时也不太会和人接触，我承认我自己像个仙人掌，见谁扎谁。
1: 这么巧啊！我也反省了一下，我不应该戴着有色的眼镜看你，这样对你太不公平了。所以要表里如一，也是我们保护自己的方法，不是掩盖，而是真实。你说呢？
0: 我会努力的。

0: 回来啦！
1: 回来了。
0: 喂，你最近干嘛这么拼命的减肥啊？
1: 职称考试要开始了，我要加倍练习。
0: 你看你手上那些伤，还贴着创可贴，你这哪像个女人啊？你说你职位升再高有什么意思啊？啊？我又不是电视机，你盯着我看干嘛呀？我说的是实话。你说不断升职不就是一个军人的唯一目标吗？可是你说你升多高你才满足？然后呢？行行行，我不跟你说了，省得爸又说我影响你工作。我洗澡去了。哎姐，来，我告诉你件事，我已经成为乌垢的正式员工了。
2: 真的？
0: 那当然了，我是谁啊？
2: 水洗都过关了，我要再不过关，那多没面子。
3: 真是，都三天了，牛大哥失踪了。哎呀，不是我对你妈有意见，你看他这，他真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咱怎么跟牛大哥村里人交代啊？
4: 完了完了，牛大哥身上没带多少钱，所有东西又放在我们家，他，哎呀。我们要不要报警啊？
3: 怎么报啊？报了警怎么说呀？要不让你妈报，我看她怎么好意思跟警察能说清楚。赶紧找着她，找着就是他们两个一块走。孩子的事儿都忙不完，这老家又跟着添乱，这还有头吗？而且木喜就要考核了，不能因为他们影响了木喜考核的成绩。
4: 可是，
5: 真是杞人忧天。木喜是什么人呢？能受我的影响？白将军，这一星期

杰奇，我那条深色领带呢？帮我找一下，我晚上有个饭局。杰奇，杰奇。

0: 谢谢，电话。
1: 不重要，不接了。哎，你刚在楼上说什么？
0: 啊，我说我那条深色领带呢。啊，对了，在家里电话怎么还调静音啊？还放在枕头底下了？
1: 没有啊，不是那个，哦，我哄跳跳睡觉的时候，开静音，忘关过来了。我去给你找领带啊。

0: 林峰，明辉不在家，跳跳睡了，我不能出来太久。
1: 我希望你不要放弃我这个战友，金心。
0: 对不起，林峰，明辉已经有察觉了，我们以后不要再见面，也不要再联系了。不管明辉怎么样，为了跳跳，我都不想再怀疑下去。
1: 我知道你不想再让自己难过下去了，
2: 可是你知不知道今天晚上他跟谁一起吃的晚饭？
0: 客户啊。
2: 这个客户就是我老婆冯芊芊，她在家里又挑衣服又化妆的，精心打扮完了以后才出了家门，你知不知道？金喜，既然我们都是这么不幸运，
1: 干脆我们一走到一起算了。我的心事是让你更理解的。
3: 你别这样子，你对不起，你别这样子。就算明辉背叛了我，我也不会因此而背叛的。你放手，你放手，我们以后不要再见面了。
4: 金喜，金喜，
5: 小孔，今天辛苦了，请带明天的凉菜。
6: 放心吧，老板娘，赶紧回去休息吧。
5: 啊，拜拜，
6: 拜拜。

0: 混蛋东西，我找你好几天了。
1: 牛大哥，我跟小妹姐没那种关系。
0: 你给我闭嘴！小妹，那是你叫的吗？你配吗？啊！我都看见你们俩人收拢收了腰了啊！你还小妹什么？你给我老实说！
1: 牛大哥，你误会了，我们不是您想的那种关系呀、啊！你什么玩意儿啊？啊！
0: 赶紧还打仗，不能赶就赶当！
1: 哎呀，您真的是误会了，您听我解释，那是他们要排的一出戏，让我去演个角色，我只是去客串了一把呀。
0: 什么？演戏？你告诉我，你是骗财还是骗色啊？啊！
1: 都没有，
0: 我要收拾你！

0: 本粮吗？这也要收钱呐？这个地方也归你管？废话，当然归我管了。我告诉你，我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1: 拔刀相助？他骗我的女人，我要收拾他。
0: 没有，误会。
1: 你的女人。
2: 今晚8点半，玉婷瑶，
3: 你不是一直都在调查吴琼王吗？我成全你。
4: 林飞，别当护士，杀害柳如烟的真凶另有其人。你找错了仇家，就算今日我们都死了，柳如烟在九泉之下也难以瞑目。住手！住手！住手！这样。我求求你救救父亲！
3: 我翻遍了所有典籍，也找不到解法。
2: 今晚8点半，玉婷瑶。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2: 接下来是我家游戏，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金盖尔奇相信，健康骨骼就像强韧的撑杆，强劲有力，韧性灵活。钙质的补充助力骨强度，骨胶原助力骨韧性，金盖尔奇骨骼健康新概念，强上加韧。
9: 他们去一个拳王家里，
10: 我认识他，真的。
11: 我能感受到他们非常的享受这样的一个生活。就是接近田园，接近最自然的这种状态，所以我们遵循他的生活理念，定制了今晚的菜品。
12: What are we waiting for it?
13: My way!
14: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11: 他不会发怒吧？
15: 我要在，我就可以帮他们扛一阵儿。
2: 周五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16: 我们开工吧，
17: 开工。
18: 就是所有的这些
16: 7-20全都要搬。
17: 那走。
19: 哎呦我。
17: 咱为啥每天就是搬啊？这有点太狼狈了。
16: 我们需要几个人一起同时进行。
18: 你觉得这个高度 OK 吗？不会掉下来吧？它不会慢慢掉下来吧？我真怕后面有客人进来，然后这个掉下来，这个很危险。
16: 然后妹宝这边呢，弄一下 DIY 墙的部分。
17: 给我干生气，
20: 特别特别崩溃，我就觉得我马上就要完蛋了。
18: 两个沙发不能超过3000 euro，
21: 这是个好问题，还是挺贵的。
22: 现在就是百雀羚了，
17: 我再来找找是不是有。
22: 鸟要飞走喽。
2: 周六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
23: 你是宋仲美的男人呐，你们真是天生一对呀、
24: 啊！你什么意思？
23: 我说呀， 真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啊，那圆滚滚的水桶腰，皱皱的脸庞。

0: 我们小孔会看上他，你未免太小看我们小孔的品味了吧？是是，就是就是。好啊，辛苦的。你到处勾搭女人啊？
1: 没有你，
0: 什么勾搭女人？你给我说清楚，早上没刷牙呀，嘴巴怎么那么臭啊？
1: 嘴巴怎么那么臭啊？哈哈哈哈哈哈！
0: 我这一看，我就知道你们俩是什么关系呀。好啊。
2: 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
0: 姓孔的，你给我等着，一个星期出来以后，我刘二还是条好汉。
1: 警察同志，你看看他这个人有暴力倾向，三番两次来我店里捣乱，把他关个十年八年的，好好教育他。
0: 你们两个才两眉为奸呢，一个泼妇骂街，一个勾引良家妇女，
1: 这你没素质，
0: 你没教养，
1: 你才没教养呢。
2: 都是一家人，
1: 别走啊！你这个神经病，你干嘛帮着他说话？
2: 误会嘛？
1: 什么误会？误会能把你打成这样？
2: 白先生，真不好意思，我本来是想给你们家帮个忙的，没想到弄成这个样子。
3: 不，这不怪你，都是我们家的家丑，你看连累你也跟着受罪了，要赶紧看看去吧。医药费我替牛大哥付。
4: 哎，不用，
1: 光赔医药费哪够啊？我告诉你啊，你们家亲戚打伤的可是我们家的金牌大厨师，你要让他休息好多天，赔偿我们所有的损失。
3: 你别激动，打人是不对，我们的错啊。
1: 知道错了就要改，你身为保安不但保不了安，还叫人来欺负人，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你回家好好管教你们家老的小的还有不老不小的，叫他们没事别出来扰乱是非，不是每个人都像我们家小孔这么好说话的。
2: 差不多了，走吧。
1: 哼，走。
3: 别看着了，帮着收拾收拾吧。
5: 哎呀，快回家吧，这么晚了，别围着了。

0: 我没到时间，怎么那么早就晚点名啊？
1: 牛，快快快！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快！
2: 这么做，不是害牛大哥吗？对得起牛大哥吗？让我怎么跟乡亲们交代？ 你们几个啊，串通一气，你们知不知道，这是把牛大哥往火坑里推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个馊主意是谁出的？说，这什么意思啊？耍我吗？演的哪出啊？
3: 白将军。
4: 这是我共同商量的大计，你不是说了吗？要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们都坦白了，就看你怎么从宽了。
2: 妈，您还笑？您是不是也太没心没肺？人牛大哥为了你都进了监狱了，你还要考验他到什么时候啊？
4: 又不是我让他进去，这关我什么事儿？
2: 哎呀，人心都是肉长的。
4: 牛大哥对
2: 你痴心一片，苍天隔见啊！你忍心怎么伤害他？
4: 我的爱情我做主，杀他那么口，真是小气、烦人。你们三个要负主要责任啊！
2: 每个人都得做出深刻的检查，而且我要罚你。
4: 哎，等等等等，我想问问，就凭你帮女儿，不行，大伙帮我呀！ 你说了一晚上要查什么主谋啊、元凶啊，哎，闹了半天，最后供认就有一个呀。

0: 是别人，就是你。
1: 我？
0: 罪祸手就是你，说到底都是你手造成的。要不是你非要刘宁二，他能待到现在啊？要不是你非要把我俩撮合到一块儿，我能出此下策吗？要不是你非要给牛二撑腰，他能进去吗？要不是你要多管闲事儿，能把老脸丢尽呢？要不是你非要逼我，我能干那没溜的事儿吗？哎呀，说了半天，别说了，赶快把他保出来吧！
1: 我
2: 保出来吧。
1: 今天太晚了，明天再说。
3: 老公，老公，阿姨，你回来啦！你要，阿姨，你今天怎么这么晚呀？辛苦啦，给。
4: 掌给两颗铁枣，这是你们白家的家风吗？
3: 啊，阿姨，
4: 还跟我装模作样，你不知道怎么回事吗？找人来打我的员工，街坊邻居全都看我的笑话。
3: 阿姨，你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呢？
4: 我说牛二，你认识吧？孔思涵，你认识吧？
3: 你是说？
4: 我是说你胆子真大，竟然叫孔思涵来帮这个忙。
3: 对不起，阿姨，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想替姥姥分忧而已。
4: 你姥姥，她多大年纪了，还在外面拈花惹草的，要怪谁呀？怪他自己，你帮他这叫助纣为虐。
3: 阿姨，你怎么能这么说姥姥？
4: 怎么，我不能说他吗？我就要说他，他站在我面前，我照样说他。他倒是轻松啊，跑去逍遥自在了。可怜的是我们家小孔被打成熊猫眼了。
3: 啊，那是我的错，我跟孔师傅道歉去。对不起。
4: 回来，谁让你去道歉？这根本是在我伤口上撒盐。
3: 阿姨，那我应该怎么办呢？
4: 怎么办？别以为你进了我的家门，我就拿你没辙。冷氏家训第二十七条，
3: 十七条，家人犯错连坐处罚。
4: 对，现在牛二已经被抓到警察局去了，你现在就给我收拾行李走人。
3: 阿姨，求求你不要撵我走，你放不放我都行，求求你不要撵我走，不要撵我。
4: 少跟我讨价还价，我告诉你，我对你已经手下留情了，你再这样下去，我叫你扫地出门。
3: 阿姨，
4: 收拾行李给我滚，还杵在那儿干嘛？滚！

0: 妈，你怎么那么好，你赶出去呢？棺材什么事儿啊？欢喜是您的儿媳妇，肚子里怀的您的孙子，你不看僧面，一直看佛面吧？
1: 什么僧什么佛呀？哼，免谈。谁知道那孩子是不是你的？我告诉你，他们一家子都是骗子，这是遗传的。哼，等他骗完我们之后啊，我们就没有一天好日子可过了。你还要被他骗到什么时候？
0: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到现在还不接受欢喜？
2: 对，我是看不起他，我看不起他一家子。
0: 你太让我失望了，我现在就去找欢喜，找不到他，这个家我也不回了。
2: 哎，你给我回来，回来，康成，康成，康成！这是娶了媳妇就不要娘了。

0: 喂，欢喜，你在哪儿呢？
1: 放心，我很好，我会照顾好我和宝宝的。你要专心学习，我过几天就回去了。
0: 欢喜，是老公不好，让你受委屈了，对不起。
1: 老公，答应我一件事好吗？
0: 你说，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
1: 别和妈吵架了，别惹她生气。
2: 还有，别让我家里人知道。
1: 等过几天妈气消了，我就回去。
0: 欢喜，你要去哪儿？你现在肚子里
3: 怀着宝宝，一个人在外面太不安全了。
0: 你告诉我你在哪儿，我现在就去接你。喂，喂。去哪儿了，欢喜？

0: 既然我们都是这么不幸运，干脆我们一走到一起算了。我的心意你是什么样，你应该理解的。
1: 你别这样子，就算明辉误会了我，我也不会因此而背叛的。你放手，我们以后不要再见面了。

0: 欢喜？怎么了你这是？啊？怎么回事？赶紧跟姐说说怎么了，别哭别哭，怎么回事？是不是你婆婆欺负你了？
1: 没有，是我自己，是我自己做错事。
0: 啊？这太过分了吧？
2: 姐，你一定要替我保守秘密啊！这事儿可千万不能让爸知道，爸要是知道了。那还不爆发星球大战呀？
0: 但他总这么欺负你也不是回事儿啊。要不明天我找他谈谈去。
2: 别，没事了，休息一段时间也好。这不跟他在一个屋檐下，我也可以喘口气。
0: 明辉回来了。
3: 欢喜来了。这大包小包的出远门啊！
2: 我想来姐夫这儿住几天。
3: 怎么了？和康成吵架了？
2: 啊，没有。
3: 行，不管因为什么，到姐夫这儿来了就踏踏实实的，想住几天住几天。
2: 谢谢姐夫。
3: 正好陪你姐聊聊天。你姐这两天啊，一个人在家待着闷得慌，总是魂不守舍、心不在焉的。行，你们姐妹两个聊吧，我先上去忙了啊。
2: 姐，你和姐夫之间没什么事儿吧？
0: 我们能有什么事儿啊？
4: 嗯，要不咱们俩去把你的客房收拾收拾。
2: 嗯，好。
4: 走。
5: 有一位伟大的哲人曾经说过，人的一生有两种遗憾最折磨人，知道是哪两种吗？
6: 不知道。
5: 一是得不到心爱的人，二是看着心爱的人得不到幸福却束手无策。
6: 那怎么样才能让我的爱情不留下遗憾呢？
5: 如果你肯让我们来操纵你的爱情，一切将完美无瑕，绝不留半点遗憾。
6: 爱情可以操纵吗？
5: 绝对可以。为什么政界人物能面对公众口若悬河？为什么影视明星能在镜头面前完美亮相？为什么无名小卒能通过网络一夜成名？答案就是，他们都有策划，操纵。有剧本。
6: 剧本？
5: 对，就是剧本，爱情的剧本。如果你有了爱情的剧本，爱情将在你的掌控之中，一切将会按照剧情发展，男女主人公将终成眷属，爱情将完美落幕。当然了，除非你想要的是悲剧。
6: 啊，这有那么神奇吗？
5: 罗先生，请看，这是我为你量身定做的爱情剧本，主人公就是您，您看看是否满意？

0: 评论家 Critic,Movie Critic, 影评人 Critic。
1: 学校这批电脑要更新换代，就拜托你们公司了
2: 啊！为母校尽力是我的光荣啊！哎，木喜，
1: 啊，木喜啊，正在准备升副教授的考核，要考计算机。哎，计算机可是你的强项，你呀，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2: 啊！我会的。
3: 不要着急，慢慢来。打开文件夹，收藏夹，退出，明白了吗？
4: 那个，你怎么过来了？
3: 啊，听说你要正式考核了，怎么样？有没有信心？
4: 还行。
3: 哎，对，我跟你说，院长很看好你，他跟我说，让我尽快帮帮你，助你一臂之力。
4: 哎，谢谢你啊，真的不麻烦你了，我一个人慢慢学就行了。
3: 不谢，不要拒绝我好吗？作为朋友，我希望能够帮你实现梦想。再说了，我能帮你的

0: 爱情甘露马上就到。
1: 嗯，给他多了吧？
2: 你自己试试。
0: 有提醒，有我在没意外，有我在没意外。
3: 下个季度将有三个新楼盘陆续开盘，业务部请求招聘一些高端的技术人才，配合楼盘的预热宣传。
0: 旧情人复出，且夫入校。
3: 林总，你看。
4: 招聘的事情去交给人力资源部的马经理，我会亲自监督。有些事情要去处理，先走了。

0: 喂，你好，林总办公室。什么？饭局？可是林总离开了，没说去哪儿，只说处理个事儿。
1: 二号机再往前一点，来来，几个人帮我把产品再给我摆好一下，今天马上录了啊，好不好？各部门准备好了，赶紧的，时间很紧。小姐，稍等一下，马上就好了。
2: 嗯，快点。
1: 好，其他各部门准备好了，好，赶紧的。喂，说你哎，干什么呢你？啊，
3: 你好，我是业务部的小月，我是特地来学习的，请通融一下吧。
1: 业务部的，那不出去跑业务，到这儿来学什么呀？
3: 作为一名专业的营销员，我必须对自己销售的产品了如指掌。我现在就要推荐咱们栏目的物物购，所以啊，我要对它有全方位、多角度的了解，这样才能做到知根知底、心有有成竹嘛。拜托拜托。
1: 那好吧，在这儿不要出声，不要影响其他同事工作，知道吗？
3: 是。
1: 来，各个部门准备了啊。娇姐，马上开始了。
4: 真是你，新来的
3: 啊？对不起，对不起，我是新来的。
4: 拿着杯子，拿着呀。
3: 哦，
4: 赶紧跟上
3: 啊！
4: 白导播，给个特写，我看个妆面。稍等一下，铺点眼影。哎，新来的，去把我那个兜拿来。红颜色那个，
3: 哦哦，
4: 赶紧的，快点儿，把拖鞋拿出来，站着干嘛呀？放上脚边上来。把鞋捡起来，放在那里面去。你别在这儿弄啊，下去弄。哎，等一下，新来的，跟我倒杯水。
5: 依我看，过不了多久又要被换了。
6: 我看最多十天。

0: 嘛呢？高点儿。
1: 啊，
0: 别晃。
2: 董事长，我实在是不想惊动您，可真是没办法了。
3: 出了什么事了？
4: 建筑大师西川先生现在就在本市，苏总已经和他接洽，约我们今晚7点在天暖阁见面，商谈空中花园的案子。可是，我们联系不上林总，他的手机也关机了。
3: 他会去哪儿？
4: 悠悠，你是总经理的助手，连他的行踪都掌握不住，太失职了。
5: 是我的错，可是林总一向。

0: 我正午过问他下班以后的行程，今天林总提前10分钟就离开了，我还来不及。董事长，空中花园的案子呢是由我们牵头的，苏总不过是答应出部分资金罢了。如果连建筑师都由他出面来谈，对我们也太不利了。这传出去，对集团的声誉影响很大呀。如果失去和这样的大师合作的机会，对我们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啊。
1: 给我准备衣服。
0: 叫司机备车。田野，这些日子辛苦你了。英雄还年轻，很多事情还要请你多担待担待。董事长，不瞒您说，林总的行事风格确实让人难以琢磨。他总是不按常理出牌，让我们这些做下属的很没有安全感。
2: 不行，你没事吧？啊，
3: 没事。

0: 穿上吧。哎，我真的不冷，你自己穿吧。
1: 不行，你穿上。现在你可是重点保护对象，为了考核，啊，穿吧。走吧。
0: 谢谢啊。

0: 英雄，你回来了，你爸爸在书房等你呢，你去看看他吧。英雄，你爸爸的身体还没有完全的恢复，你不要惹他生气，顺着他的意好吗？
1: 这是我们父子之间的事儿，用不着你操心。
2: 爸，你找我。
3: 英雄，林氏集团是爸爸毕生的心血，现在全交给你了，你可不能儿戏呀。
2: 爸，我不懂你的意思。
3: 爸爸希望你全心投入公司管理，尽职尽责，为公司树立个好榜样，是我们林氏集团很重要的合作伙伴，这样实在是太失礼了。
0: 幸亏你爸爸及时赶到。
2: 爸，你替我出去摆宴，我很抱歉，但是有一点我要跟你说明。首先，摆宴是临时的约定，我之前并不知道。再者，我离开公司的时候已经是下班时间，
3: 关掉手机无法联系，这总是事实吧？
2: 对啊，我需要私人的时间，私人的空间。我除了工作以外，还有很多自己的事情要去处理。
3: 英雄，爸不是要干涉你的私生活，只是事有轻重缓急，你应该很清楚什么事情最重要。你现在坐在这个位置上，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适当的牺牲也是必须的。
2: 爸，人生当中有很多美好的事情值得我们去追求，事业只是其中一部分，但并不是全部。我的理念就是工作和生活一定要分开，不然无止境的工作会把我的生活累垮。
3: 难道四年的部队生活就教会你避重就轻、逃避责任？
2: 就是四年的军队生活教会我做事情就要专业和讲究效率，训练场上我就要一心一意、全力以赴，吃饭就寝我就要放松我自己。爸，既然你把企业交给我管理，也请你尊重我的工作方式。
0: 英雄，你刚接管企业不久，要让下属有安全感，否则大家会群龙无首，会人心惶惶的。
2: 如果一个企业什么事情都要总经理出面才能解决的话，只能说明管理层的无能和制度的不完善。我进集团以来，花了很长时间去完善制度，
1: 分层负责，着重效率，杜绝加班，这样我们才能掌控工作，而不让这工作掌控我们。
2: 如果你执意把工作当作我生命的重点的话，那请另请高明吧，我绝不霸着这个地方。早点休息吧。
4: 白尚武，
5: 到，
4: 出列。
5: 是。
4: 身为小区保安队长，公然放任自己的亲戚在小区内殴打群众，白队长，你有什么要解释的吗？
5: 没有。
4: 你知不知道这次事件影响有多恶劣，对我们保安的形象损伤有多大？
5: 请经理处罚。
4: 白队长，你应该清楚，在我们整个保安队伍里面，像您这个岁数的同志那是屈指可数的。我们之所以破格录用你，是希望你能用成熟的性格、丰富的阅历和正规的作风来指引这些后辈，而不是带头犯错。
5: 是
4: 是是是，是什么事？你们都给我好好反思，一定要认识到错误的严重性。

0: 哎呦，老白，今天怎么提早回来了？怎么了？是不是病了？
1: 我不吃饼。
0: 哎呦，这什么跟什么呀？我看看，我看看，也没发烧啊。
2: 哟，白将军怎么了？无精打采的，打败仗了啊？
0: 哎呦妈，你少说两句嘛。
2: 哎呦，我看女婿心里啊一定是有事儿，心里好像有股邪火憋得发不出来，瞧这脸色煞白煞白的。要我说啊，今晚点名啊得提前半个小时，多讲几句，把心里的火啊都讲出来，从这个中东的形势讲到北美的环境，从北美的环境啊讲到人生啊事业爱情。哎，你别走啊你啊。
0: 哎呦，你别烦他了。
1: 这一世英名毁于一旦，我以后可怎么抬头？
0: 怎么被领导批评了？没关系，喝我特调的清心顺气汤。
1: 什么顺气汤？不就是一个煮萝卜的水吗？
0: 错，今天啊

0: 我说啊，由这件事情看起呢，妈其实对牛大哥是有那么点意思的。妈还偷偷去打听牛大哥的情况，还想送些吃的进去给他呢。可是警察说，拘留期间，禁止所有的亲属探视，而且暂时不能保释。妈也没办法呀。其实说到这件事，妈也是没有别的想法，它就是纯粹的恶作剧。
1: 没想到，把事情给搞大了。
2: 再给我来一杯。
1: 是，白将军。
2: 我招谁惹谁了？把我打成这样。

0: 小孔啊，你眼睛怎么样了？好了，已经好了。哎呀，在房间里还戴个大墨镜，眼睛肯定很肿啊。我看看啊。
1: 不用了，小姨子，来里边请，里边请。
0: 区区一个牛二能把我打成什么样？我今天戴墨镜是因为阳光太刺眼了。
1: 瞎说，进去又没太阳。
0: 啊？是吗？哎。
1: 来来来，把眼镜拿下来，我看看。
0: 哎呦，我的天哪，这怎么打成熊猫眼了？哎呀，不好意思啊，都怪我，我没有把欢喜给刮好。这不怪欢喜啊，怪我，谁让我是那种容易受伤的男人呢？不过我是因祸得福啊，你没听说，男人。
1: 有了伤痕才性感嘛！
0: 哎，别出劲儿！
1: 你呀，比贝克汉姆还性感呢！
0: 是吗？
1: 哎呀，我说你这个人呐，心态还真好呢。哎，对了，这是我的法宝。
0: 法宝？
1: 会有点疼，不过呢，你忍忍。哎，忍忍啊，一下就好。

0: 啊，我去开门啊。哎呦，
1: 孔先生，不好意思打扰，我是代表我们白家老小来给孔先生赔礼道歉，礼轻情意重，请您笑纳。哎，不用了，赔。
2: 哎呦，负荆请罪来了，这个礼也太轻了吧。
1: 老板娘也在啊，这是我是代表我们白家老小来的，既然老板娘也在，顺便也给老板娘赔礼道歉。哎呦，别呀，我可承受不起呀。不过话又说回来，老白，你们家千军万马的，今天怎么只派你这个兵来呀？哦，我知道了，这始作俑者肯定躲在家里呢。
0: 不是。
1: 我老板娘提醒的对，我应该呀，把我们白家老小全都叫来，在这站成一排，给孔先生啊，也给老板娘赔礼道歉。
0: 哎呀，不用了，白先生，真的不用了。
1: 哎呦，站成一排道歉，我看你们是想站成一排验收成果吧？哼，我说你们也太损了，就差没有昭告天下，让人来看这个笑话了。哎呀，你们白家怎么靠一个外人把我们新源小区的人打成这样啊？你看。 你看，哎呦，这借刀杀人这招啊，可真是厉害啊！
0: 老板娘，您这话严重了，严重了吧？哼，
1: 我可是人微言轻。小孔啊，这两天你在家好好休息，别到店里啊。还有啊，我这广告立牌被砸了，这算谁的呀？
0: 算我的，算我的。还有什么东西坏了都算我的，算我的。
3: 哎，
0: 孔先生，真是不好意思了，哎，您就收下吧。我给您鞠躬，
3: 来来来，您坐下，您坐下。

0: 我给您鞠躬。安城，
1: 三姐，找我有什么事吗？三姐，我……哎，哎呦，张总，你好，你好，你好！哎呦，不行啊，我这晚上还得跟客户开会呢。 不好意思啊，谢谢谢谢。切，什么人啊，把女人当衣服，哼！我告诉你，杰克是你穿不起的牌子。哎，你快说吧，我还有事要回去开会呢。
0: 啊，那个，我就想来问问欢喜。
1: 喂，什么？合同怎么出问题了？
0: 好，好，我知道了，我现在马上就回去。哎，三。哦，对了，你刚才说什么？欢喜他怎么了？是不是你妈又欺负他了？
1: 没有，她挺好的。
0: 是吗？那就行。我告诉你啊，我们白家的姑娘可不是好欺负的。
1: 啊，
0: 我看出来了，看出来了。
1: 你是来为欢喜探口风的吧？我跟你讲啊，我们家现在没事，可是你千万别让欢喜回家，爸还在气头上呢。
0: 啊，好，我知道了，一定转达。还有啊，你别让你妈欺负我妹，我知道你妈不喜欢她，可是我警告你，她现在肚子里面正怀着你们康家的孩子呢，她要是动了胎气，全家人都饶不过你，听到了吗？
1: 啊，明白了，明白了。

0: 下去休息。怎么写字我没法打字的话就没有办法解释，我对着电脑的昼夜开始颠倒。
1: 教官这腿也太用力了，我
2: 哎，你好，我找一下白教官。
1: 白教官，
3: 白教官，高手中的超高手，飞机中的战斗机。哎，你找他？
1: 白教官，有人找。
0: 知道了，方程。
2: 二姐，
0: 你怎么来了？
2: 我。
0: 归队。什么事？你说。
2: 二姐，我就是想来问问你，欢喜平时喜欢吃什么，我去帮他买，让他开心，让他欢喜。
0: 行啊，是个好老公的料啊。他平常也就吃点牛肉干，我妈做的。哎，你们店里不也有吗？那种就行。
2: 啊，我知道了，我去帮他买。
0: 那你没事儿就带欢喜回家吃饭啊。
2: 啊，一定一定。
0: 不跟你说了，我还得上课呢。啊。

0: 宝宝一切安好，这就可以放心了。以后可不许哭鼻子了，为了宝宝你可得加油呢。嗯，
1: 这生活吧，就不是等待雨过天晴，而是要学会在暴风雨中跳舞。
0: 真是难为你了。不给康城回吗？不怕他担心啊？
1: 这段时间太累了，我也想静一静。
0: 也好，你就在姐这儿住着，大姐照顾你。什么时候你婆婆用八抬大轿请你回去，你再回去，看她还敢不敢欺负你。
1: 姐，其实我不想让康城为难，他现在要毕业了，学习压力那么大，还要操心家里的事儿，这婆婆不让我回家的事儿。我要是和他说了，还不是挑起他们母子之间的战火呀？康城要是向着我，婆婆肯定更加不高兴，他的日子也不会好过。
0: 傻丫头，都这个时候了，想别人。不过，大姐顶你，咱们白家的孩子就得这么懂事儿。来。
2: 现在看到我手上展示的这款耳机呢，是莫斯特尔公司为您新进产品。那么这款耳机呢，最大的功效就是高。
3: 没想到透过镜头，跟本人的差距这么大，脸还挺大的哦。我上镜啊，肯定比你强。莫斯特尔耳机是您馈赠快乐无价，购物无比。大家好，欢迎来到污垢。
4: 想当主持人啊？
3: 你说我有这条件没？嗯，
4: 你有没有这条件吧，我不好说。反正我知道的是，咱爸绝对不会同意，你就死心吧。
3: 哎呦，我才没这追求呢，我只是奇怪，你说像李娇这样子的，他都能成为污垢的台柱。我告诉你，我要是有机会的话，我肯定比他强，是不是啊？啊，是不是？
4: 是是是是是是。康晨今儿来找我了。问我说欢喜喜欢吃什么，你还别说，这小子年纪不大，心倒挺细挺温柔的哈。
3: 不，他也找过你啊。
4: 他也找过你了？
3: 他没问我这个，不过肯定有问题。
4: 是有点奇怪啊，康晨会不知道欢喜喜欢吃什么跑来问我，有问题。
3: 这他过来问我的时候也没说清楚啊，有隐情。
5: 您拨的电话未开机，请稍后再拨。Please try again later。
4: 康城的电话关机了，
3: 欢喜也关机了。通知大姐。

0: 水喜啊，放心吧，欢喜在我这儿已经睡下了。哎，说来话长。
1: 这也太过分了！
2: 大姐也真是的，这么大事怎么跟我们说一声啊？
3: 哎呦，老白，你做好了没有啊？这小玩意儿你弄了好几天了。嘿
4: 嘿，真是老了。年轻的时候啊，别说做这小破枪了，造把冲锋枪我都富裕。
3: 又吹牛了。再说啊，现在这些孩子谁还喜欢这些东西啊？现在都在玩一些带电池的电动玩具了。
4: 那能一样？这是孩子他姥爷亲自做的。跳跳过生日不缺那有钱的玩意儿，可我这不一样，纯手工打造。再说现在还有几位家长能够亲自动手给孩子做个玩具啊？都是花钱买快乐。
3: 好了好了，反正全世界啊没有一样是让你看着顺眼的。可是你说这个跳跳生日也是惊喜的受罪日，我想做些好吃的东西给他，你等会儿帮我带过去啊。
4: 我跟你说啊，等欢喜的孩子生出来，我再做一把小木头手枪送给他。
3: 哎，万一是个女儿呢？
4: 女儿又怎么样了？老白家的传统，不爱红装爱武装。
3: 你得了吧，白将军，你又来了。
5: 大姐，你说姐夫平时这么忙，你们什么时候有时间出去度个假呀，购购物呀？
6: 我们都老夫老妻了，哪还有这激情
7: 啊？那可不行，那你这样下去婚姻真成爱情坟墓了。
5: 后啊，你要一方面防止自己迁坟，
7: 迁坟就是自己移情别恋呀，这你都不知道。这另一方面呢，
5: 还要防止有人盗墓。
7: 盗墓就是小三的出现呀，这你都不知道呀。
0: 你这些都是在你婆媳斗争里头学来的知识啊。
7: 哎，没办法嘛，再提就是成长呗。大姐还是羡慕你没有恶婆婆。
0: 我还羡慕你和康成呢，没有迁坟人，也没有盗墓的人。
5: 唉，爸爸就教育我们说，你们要嫁就嫁大姐夫这样的好男人，要做就做大姐这样的好女人，要生呢就生正哥这样的好孩子。
7: 总之，大姐你就是我们白家美好家庭的典范。
0: 温喜啊。
7: 嗯。
0: 你要是怕爸妈生气，要不我跟你婆婆谈谈去。
7: 啊，哎，不要不要不要，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吧。我婆婆，她也是在气头上，她人其实挺好的，要是被爸妈知道了，又是一场误会。而且现在康成也在考试冲刺阶段，我不想让她分心。
0: 那好吧，反正呢，你就踏踏实实在姐这儿住着，有什么需要你就跟姐说啊。
7: 嗯。只有一件事情要姐帮忙。
0: 什么事儿？
7: 帮我保密。
0: 我知道。
8: 姐夫回来了。
0: 不能啊，他没有到加班时间。我去看看。
8: 嗯，我也去。

0: 多谢多谢。
1: 亲自给他造的啊！现在小男孩玩不着这个了，你都玩这个没意思。
2: 是，
1: 他肯定喜欢。这个小木头枪，比这买的好。
2: 是是啊，
1: 现在这小孩都玩不着这个了。
2: 是，谢爸。
1: 哎，跳跳呢？
2: 嗯，那个
1: 什么呀？那个，你怎么了？这么凉的天还出那么多汗？你看这鼻子上，没事吧？
2: 哦，没事儿，我刚才打扫卫生来着。
1: 哦。我倒点水再喝。
2: 哎，不用吧，我就给你倒。你坐。
1: 啊，来，那凉白开就行啊。
2: 哎。爸。
1: 我说啊。
2: 喝水。
1: 锦喜啊，哎，你这结了婚了，这也不能这样。你瞧这屋子乱的。以前在家的时候，你看你那屋收拾多利索呀。可是你是军人家庭里出来的孩子。好的品质那是得保持的。
2: 是。
1: 跳跳呢？还不回来欢迎老爷呢？
2: 哦，跳跳去上钢琴课了。
1: 哎呀，我就说你们这帮家长都这样。哎呀，这一孩子就是到周末都弄的，要不是学这个学那个钢琴，那有什么意思？你还想让你儿子成钢琴家？要我说呀，还不如锻炼锻炼，对吧？打打球，跑跑步，弄一好身板，比什么都强。
2: 是我们准备给跳跳报个武术班，
1: 这我赞成，对吧？男人嘛，对吧？
2: 哎，爸妈怎么没有来呀？
1: 啊，你妈说去看看欢喜去。你看我干啥？我好像听有动静，你没听见吗？
2: 什么什么声音？我没有听到声音啊，您听错了吧？
1: 肯定有，
2: 多想你
1: 做了。哎呀，你就相信我，我虽然眼睛花了，可那耳朵绝对的好使。我跟你说，我说有。

0: 我们俩是有缘分的，我们俩结婚喜。你妈，你每天这么待着无聊不？我们又不能好好的陪您，要不您回村里住几天吧？
1: 怎么，连我走啊？没有的事，我只是觉得牛大哥对您一片诚意，你也该跟人家好好的聊一聊。
2: 你以为爱情香炒菜啊，胡乱搭配啊？我跟你说，你妈我呢

0: 是欣赏对爱情特别执着的人，但老刘啊，只懂执着不懂爱情。
1: 谁说他不懂爱情啊？我觉得他很懂，倒是你自己太不解风情了。
0: 请牛容易送牛难呐，这个人呐，开不得玩笑，当真了。
1: 感情的事情哪能开玩笑啊？
0: 我可能是呢牛二梦中的那碗饭，可是牛二呢不是我心里那盘菜，不对口味的爱情啊不会幸福的。
1: 人家对你那么好，你还故意欺负人家。说好了，这次啊，你得亲自接他出来。
0: 什么？我去接他？绝对不行！他又该误会我喜欢他了。不行，绝对是不行。
1: 怎么不行啊？做错事情就得自己承担，这是你教我的。
0: 妈现在老了，这次啊，你帮妈抵挡了一阵子，等我想好了办法呢，再解决。这样大家呢都能解脱，要不然他这样鸡飞狗跳的闹下去，咱们全家都会被他逼疯了。
1: 哪能啊？我怎么挡得住啊？你看牛大哥那个爱火，像一团团熊熊的烈火，隆隆的海啸，我就是拿一座山，也挡不住。
0: 就是再熊熊的烈火，再隆隆的海啸，我孙凤梅也坚决不从。
2: 甲午惨败，国难当头。唤醒一代国人救亡图存的决心，湖南开风气之先站在了维新变法的最前沿。实业开新局，报刊启民智，学堂育新人，长沙城风云涌动，气象更新。谭嗣同以一身刚烈性情和振拔石壁的先进思想，给维新变法带来激流飞瀑般的力量，也以其壮烈赴难呼唤着变革的未来。今晚19:30，锁定湖南卫视芒果 TV、 金鹰纪实卫视，请看大型历史人文纪录片《云星雷愤100年》，从桃树到王星第5集，风雨新政。湖南卫视提示：
3: 祝福啊！
2: 接下来是我家有喜，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今晚8:30，玉婷瑶，
6: 你不是一直都在调查吴琼丸吗？我成全你。
7: 林飞，云德副使，杀害柳如烟的真凶另有其人。你找错了仇家，就算今日我们都死了，柳如烟在九泉之下也难以瞑目。住手！住手！如此罪恶，我求求你救救父子。
6: 我翻遍了所有典籍，也找不到解法。
2: 今晚8:30，玉婷瑶。
8: 我们开工吧，
9: 开工。
10: 就是所有的这些
8: 7-20全都要搬。
9: 那走。
11: 哎呦我。
9: 咱为啥每天就是搬啊？这有点太浪费了。
8: 我们需要几个人一起同时进行。
10: 你觉得这个高度 OK 吗？不会掉下来吧？它不会慢慢掉下来吧？我真怕后面有客人进来，然后这个掉下来，这个很危险。
8: 然后妹宝这边呢，弄一下 DIY 墙的部分。
9: 给 特别特别崩溃，我就觉得我马上就要完蛋了。
10: 两个沙发不能超过3000 euro，
3: 这是个好问题，还是挺贵的。
12: 现在就是百雀羚了，
13: 我再来找找是不是有。
12: 鸟要飞走喽。
14: 周六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
0: 夏米儿，你听妈的，你先把他呢送回村儿，等过些日子呢，我回去跟他慢慢谈，行不行啊？你帮帮妈吧，啊？
1: 好吧，那我就帮你一次，可是这一次啊，你得好好处理。喂，啊？
15: 走，团长去，团长。
16: 爸，别去了，真不是他赶我出来的，是我自己不好。
9: 爸，你这么去，不得跟人打起来啊？
15: 他又怎么样？他是什么人，我还不知道。走。哎呀，你，我告诉你啊，这事不管是谁的错，他把你赶出来就是他不对，找他去。哎呀，
16: 爸，你怎么不解释，我自己来解决。
15: 咱家谁说了算？
17: 股票的事情了，千万不要信别人，全都听我的就可以了。
1: 我知道，我知道，靠你了。
17: 我的才气加上你的先机，我们肯定所向无敌。

0: 说不冷不冷，有什么话今天都说清楚。早就该说清楚了。我们来就是想问问，因为我们觉得这么做不合适，你说呢？我也不同意呀。要不是他大着肚子，怎么可能进我们冷家？你们这叫挟天子以令诸侯，我也是被逼无奈。
1: 你说的这话都是过去的事儿，说咱们就说是眼下。你说他一个。
2: 孩子，又是个孕妇，你就这么把他撵走了，不合适吧？
0: 是啊，欢喜要是有什么做的不好的地方，或是我们白家有什么不周到，我们可以像今天一样，大家坐下来有商有量的，不至于让孩子就这么回去吧？
3: 够了，我们大家今天就把话挑明了吧。从一开始这婚姻呐，就很勉强。
0: 不受祝福的婚姻是没有幸福的，我也不希望他在我这边受罪啊，何必呢？
4: 我没有受罪，我
5: 你回房间去。

0: 冷芙蓉，冷芙蓉，你当年不是也被人搞大了肚子？啊，对不起啊，你不是也再没有人的祝福下生在康城吗？啊，同样都是女人，你怎么就忍心让欢喜步你的后尘呢？我就是因为受过那么多年的罪，我知道我有多辛苦，我才不想让你们的女儿在我这儿受罪呀。谢谢你的好心，欢喜跟你当年不一样，康城也跟他脑子不一样。
1: 他们俩真心相爱，愿意肯负责，就是因为愿意负责，赶快结束这可笑的闹剧吧！告诉你，冷芙蓉，你要再这样无情无义，别怪我跟你翻脸。我让欢喜生下这孩子，长大了以后，我找康城去化验那个叫 DNA，
0: 哎，到时候我让你家康城啊，不管是大律师、是大法官，我让他身败名裂。别忘了，不是丢脸，是身败名裂。你
2: 别吵了，别吵了，我们俩也不是吵架的。
3: 就是觉得吧，大家都是成年人了，不应该这样对待一个孩子，应该给孩子一个交代吧。是啊，不是人家常说能够聚在一起就是有缘吗？我们这辈子再苦再累，不都是希望下一代能过上好日子吗？同样是女人，同样身为母亲，你的心情我非常能够理解。可是孩子们都长大了，有自己的想法。 我们身为长辈，也只能给他们建议，不能给他们做任何的决定，不是吗？嗯。

0: 你们非把我和康成变成罗密欧和朱丽叶吗？
1: 康成，我问你，你能不能放弃欢喜？
2: 妈，你说什么呢？我问你，到底能不能放弃他？不能，绝对不能。你宁愿为了他放弃我吗？你知不知道，我今天被他们一家人围攻啊！妈，你别拿这种东西来逼我了，我谁也不能放弃，我干嘛要放弃？
1: 你现在是威胁我了？
2: 你现在分明就在无理取闹，你自己冷静冷静吧。
3: 冷法官，恭喜你被评为十佳法官，你要继续努力，为民众伸张正义。
4: 冷康成，哼，我听说冷大法官是为民众伸张正义，今天我请你替我的外孙女白欢喜讨回公道，欢喜，不要怕他。
0: 康成，
4: 对不起。 我要出庭，有什么事情一会儿再说吧。站住！你看看这个
3: DNA 证书在手，你还怎么抵赖？我告诉你，今天来参加开庭的群众记者都来了，我要告诉大家，你当年是怎么背信弃义抛弃我们家欢喜的，把你这个大法官有名誉扫地了。
4: 王乐，你别激动，
3: 那你还认不认我们家欢喜和孩子？
4: 我得回家问问我妈。
3: 好，那我要去问问大家伙。欢喜，走，告诉你。
0: 康成，
4: 欢喜，姥姥。

康城，爸爸知道了我被赶走的事，今天带着妈妈还有外婆过来和你妈妈谈判了，对不起，又让妈妈生气了。但是你放心，我先回家住几天，等妈妈消气了，我再过来和她道歉。希望你不要因此和妈妈生气，康城，加油！我能看见我们美好的未来，爱你，欢喜。

0: 大周末的，你高兴点，哭什么呀？来，吃点水果。哟，康成啊，
1: 妈，
0: 哎，来，欢喜啊，朱启，你看是谁来了？
1: 欢喜，我来接你回家。
2: 我暂时住娘家了，你快回去吧。
1: 爸。妈，姥姥，各位姐姐，对不起，是我让欢喜受委屈了。
3: 行了行了啊，来了就好啊，快坐吧。坐。哎呀，我就说嘛，冷芙蓉虽然人品有问题呢，生的孩子是没问题的。
1: 欢喜，对不起。
0: 好了好了，没事了，来吃水果，吃完水果啊，等会儿带欢喜回家。
4: 康成，是你妈让你来的吗？
1: 不是，是我要来的，她阻止不了。
3: 嗯，男子汉有责任，肯担当。欢喜啊，眼光不错啊。
4: 那欢喜回去还能被你妈再撵出来吗？
1: 我保证，我绝对不会让这种事情再发生。
4: 你是得保证。
0: 别再说了。
1: 我妈那人，她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其实她也挺后悔的，就是嘴上不说，

0: 不行，我要是主动去道歉，灭了威风也就算了，他们还不知道会有什么方式来对付我。都是为了你呀，哎呀，可是我该怎么说呢？这大肚子的可是白家的闺女，她都不害羞了，我还怕她不回来啊。
1: 冷阿姨，
0: 我刚才正好经过，没有事找你们。
1: 康城也在里面，要不你也进去坐坐。
2: 爸妈，冷阿姨来了。
1: 您先进去，我扔个垃圾。哎，

0: 爸妈，梁阿姨来了。哎，这
1: 哦哦，哎呦，冷夫人你来了，来，请坐，请坐。嗯，
2: 坐吧。
1: 哎，吃点水果，刚切的。
2: 不用了，我已经吃过了。
3: 冷夫人登门拜访，有什么指教吧？
0: 指教我是不敢，我今天来是商量一下这两个小朋友的事情。
1: 哦，嗯，他们正准备回去呢。
0: 我们呢也就别拐弯抹角了。说实话，欢喜并不是我心目中理想的媳妇人选。不过怎么办呢？我儿子喜欢嘛，

0: 陪嫁呀？我说老白呀，你们家女儿这么多，不会连这个道理都不懂吧？
1: 啊，知道知道，当然知道了。老白，那我们也应该对孩子们表示支持和祝福啊。
2: 妈，人家没要聘金，你怎么要陪嫁呀？
0: 给我闭嘴！
3: 要说要嫁妆，这也是正常的。你要不冷夫人说个数吧。
4: 他这是要十万啊！啊，
0: 十万！哼，还是水洗聪明，一点就通。
5: 我怎么听着像讨债的？
0: 怎么，十万呢、啊？很公平啊！这买个绩优股也该投资吧？哼，再说，你们已经粉碎了我的梦了，应该赔偿吧？
2: 妈，
1: 那个，冷夫人可不可以，打点折算便宜一点？
0: 哼，我已经推到这一步了，这其他的，你们就看着办吧。
3: 老少，我们家的情况你也清楚，你不能欺人太甚吧？
1: 好了好了，老白有话好好商量嘛。
0: 是啊，我哪有欺负人呢？我哪有那个胆子呀？
6: 冷夫人，
1: 哎呀，好了好了，老白，这你先回房吧，这事交给我们娘子军来决定，来商量。走，啊，走吧。哎呀，进去了。
7: 哎呀，怎么说我们也是快成为一家人了，对不对？有些事情应该还是有商有量的嘛。你说的有些话我承认有一些道理，但是据我所知，一般情况下都是男方给女方聘礼，你要说女方拿出聘礼来，我还真是头一次听见。
0: 你头一次听见？我说木喜，你还没有当妈你不知道，我一个人把康城给带大有多不容易。
5: 行了你啊，别总拿那个单亲母亲说事儿哈，说好了一口价五万块钱。
0: 怎么，你当欢喜是青菜萝卜，一砍就一半呢？
5: 嘿，我们欢喜是青菜萝卜还是燕窝鱼翅，你家看着最清楚了。跟你说啊，一口价五万块钱你看着办，否则我容易多嘴。还有钱拿过来就让他们办证，再拖了孩子就落地了。
0: 好了好了好了，五万就五万。
1: 太好了太好了，五万块让康城和欢喜风风光光的办一场婚礼。
0: 康城，进去复习功课。
2: 妈，欢喜刚回来，你就让我陪陪他吧。
0: 有什么好聊的，进去复习功课。别以为我接你们回来就是向你们妥协，之前的规矩呢照旧。另外呢，我又加了几条家训。欢喜，给我好好背书啊！
8: 啊！
2: 妈，你怎么还这样啊？你不是都
0: 同……我怎么样？我只是同意你们的婚事，同意彩礼，我可没答应要废除家训呢。
2: 妈，我觉得您有点太欺负欢喜了。你看他……
8: 哎，康城。我觉得妈说的很对啊，一定要把冷氏家训铭记到底，执行到底，嫁好嫁贵才行嘛。

0: 哎呀，欢喜的事儿可算是解决了。去、哎，
1: 去、哎，你不会传染给我了吧？
0: 哎呀，我现在是想睡也睡不着，估计啊是这两天看书看头的时间有点衰弱。
1: 你这状态怎么能行啊？

0: 一定要整理好这个文件。
1: 嗯，好的。
0: 我一会儿来找你吧。
1: 嗯，好。
0: 听说某人又有新任务。
2: 是啊。
0: 加油啊！
2: 加油。
0: 哎，小月。嗯。在业务部这么长时间，一定学到不少东西。希望在新业务中看到你崭新的一面。
2: 那当然了，我是谁啊？只要需要人才的地方，就是我小月的天堂。哎，我先不跟你说了，一会儿开会呢。
0: 拜拜。
2: 拜拜。
3: 哎，小月啊，欢迎欢迎，
2: 以后大家多多帮忙，
4: 加油，
3: 一起努力，
2: 加油。

0: 娇姐，现在港台很多主持人都瘦了。
1: 我认为绝对不可以。
0: 小袁，你刚才说什么？你说客户需要我这么做，难道我们为了满足客户，我们就可以自毁形象吗？那如果下次我们展示的产品是一件内衣，你是不是也让你娇姐把内衣穿着上去主持啊？你说现在很多的港台主持人都是以大胆著称，没错，你们是可以在我们主持人身上找创新，但是你们忘了我走的是什么风格，我可不是什么鬼马风格，我走的是知性大方，你们懂吗？啊？
2: 可咱们不是固定做一个栏目，要求主持人也有固定的主持风格，客户不同，产品不同，要求的主持效果当然更不可能一样了。如果每个主持人推荐产品的时候都用一模一样的语气，
0: 你在给我上课是吧？啊？我告诉你，我可是这儿的元老，我在这儿当主持人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投简历呢，现在竟敢对我指手画脚，你没这个资格。
2: 可是娇姐，我没有故意针对你，我只是就事论事。这个客户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并且在合同上已经同意了按照厂商的要求做促销，恐怕你要勉为其难了。
0: 好啊，那你就自个儿勉为其难去吧。
3: 小月，这下你可惨了，你简直就是平地一声雷，到处惹麻烦。
4: 你就别再吓唬他了，真是的，快说怎么办吧，现在人李大腕已经不干了。哎，还没有别的主持人了？
0: 你们说的容易，现在马上录播了，我上哪儿找人去啊？
3: 一会儿客户上来了，一个一个挨骂是小事儿，万一咱们饭碗没了，那可就是大事儿了。
4: 哼，这会儿你胆子小起来了，以前干嘛去了？不然就直接跟客户说，说李大腕撂挑子不干了，直接让他跟韩总谈去吧。
5: 不是说好了等牛大哥出来，跟你妈一块回乡下去吗？怎么这功夫缩起来了？怎么不来接了呀？
6: 这点你都不知道，我妈脸皮薄，你多体谅她一点嘛。
5: 呵，她脸皮还薄？嗯，我体谅，我都体谅着。
7: 下次注意点啊。
8: 好，谢谢啊。
6: 什么呀，乱七八糟。
8: 哟，哎呀，
6: 牛大哥。
5: 牛大哥，哎呀，受委屈了。哎，咱回去，回去我陪你喝两杯。
6: 是啊，我多做几个菜，尤其是那个猪脚面线，帮你去去煤气。
8: 小美没来啊？啊？
5: 再说，咱回家再说。
6: 哎，回家再说。
9: 牛二，我总算把你收拾好了，赶紧走吧。孙凤没走，遍天下无敌手，可不能栽到你手里。
5: 嘿嘿，到家了。大哥，你高兴点，事儿都过去了，没什么大事儿。哎，精神，
8: 放心吧，没事。
5: 哎呀，再见了，小鸟。
6: 都收拾好了。
8: 白老弟，这夏明，这不是说小美跟我一块走吗？她人呢？
6: 牛大哥不急啊，先坐下来喝杯水吧，倒杯水给牛大哥。我去叫我妈。
8: 好。
6: 走吧，
9: 夏明啊，你说我怎么办呢？我一见他就发怵，哎呦，我往后的戏该怎么演呢？我发现他这个人呐，是不见黄河心不死，要不然我出去跟他说清楚得了。
6: 哎呀，别妈，牛大哥的脾气你也看到了，你现在说不跟他回去，说不准他又去找人家打架了。
9: 打架？哎呀，我的天哪，我得罪了哪尊大神呢？
6: 还说呢，还不都是因为你啊？放心啦。就照我们原先说好的，按计划行事。走，我们出去。
9: 好，到时候别忘给我打电话。
6: 好了好了，放心。
8: 哎，谢谢你。
5: 哎，应该的。
6: 没事的。
8: 小美，我回来了。我们赶紧走吧，要不然会误车的。
9: 好，走。哦，打仗的事我跟你说，还得算账呢。
8: 小美，这件事我有深刻认识，我任打任罚。要不这样吧，我再到他。

0: 那去，让他帮我打个鼻青脸肿的。
1: 哎呀，老白啊，赶紧送妈跟牛大哥去车站吧。
2: 走走走，走了。
3: 刚才不跟玩，
2: 走。哎，我没事，我来。
3: 咱俩一人一个鸟。
4: 行了行了，爸。
1: 牛大哥，妈，再见。
3: 快点，一会儿赶不上车了。
5: 再见。
6: 你好。你好，
7: 小美啊，怎么老看手机啊？是不是有什么心事？
4: 没事儿，没事儿，
7: 没事啊，没事就好。我跟你说啊，回去以后我们马上办酒席，啊，杀猪杀羊，把男女老少都请来，让他们也为我们祝福。
4: 啊，哎呀，急死人了，怎么还不来电话？急死人了，
7: 小美。
4: 啊，
7: 我怎么听你说好像在等谁电话呀？
4: 我等孩子电话。你说咱们要走了，孩子怎么也不知道挂个电话祝咱们一路平安呢？
8: 你看你是，有我牛儿这么一个大活人在这儿呢，我们肯定能平平安安、顺顺当当到家噻。到了家以后啊，我们再主动给他们打电话报平安，好吧？
4: 哎。
1: 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你送咱妈和牛大哥到车站了吗？
3: 送到了，那不快吧？今儿又不堵，我回来拿个文件，我就换个衣服上班去。我昨天就是带我一个学习文件，你看见了吗？
1: 哎呀，你真是的，文件放哪儿？我怎么知道？我哪看得到啊？
3: 我进来我就放茶几上了。
1: 完了完了完了，车要开了，时间来不及了。哎
8: 呀。小妹，快点！
9: 我开始买票。啊，好。
8: 好。两个。
9: 哎，好。啊，一起的是吧？哈。哎，快点票。好好，后面的。
7: 为了等这一天呢，我天天想，我是夜夜盼呢。你看看喽，你看这两边的白头发，这就是证明。
4: 哎呀，我觉得特别闷，我想下去透透气去。
7: 啊，不用不用不用，小妹，等会儿。透气了不？
4: 我还是下去吧，我挺渴的，想喝口水。
7: 别，
4: 我下去。
7: 小妹，这渴了，我给你准备水去，拿来用你下去，快去坐好。我给你买去。
3: 老夏，帮我看看我这领带挣了没？老夏，想什么呢？给我看看领带挣了没有？
1: 哦，哎呦，你每天不都是这么打的吗？很正很正。
3: 每天上班我都不打，到那儿才打领带呢。
1: 赶紧去，免得迟到了。
3: 哎呀，我怎么可能迟到呢？时间来得及。行了，
1: 走吧走吧走吧。
4: 不行，不行，不行！
7: 哎，小梅，水来了，赶紧坐下坐下坐下。
8: 别，快喝。
9: 检查一下行李啊，要开车了，
10: 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开车了！
1: 哇，还来得及！
3: 老夏，
1: 哎，
3: 我忘了昨天光忙活欢喜的事儿，把木喜都给忘了，多重要啊！他不是要考核了吗？不是说给他炖点汤，鸡汤啊，骨头汤啊，补补脑子，别忘了。
1: 咱们家木喜从小到大，什么时候让咱们担心过呀？得了得了，我知道了，
3: 我不是怕你忘了，
1: 赶紧走吧。
7: 长路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1: 路上注意安全。
3: 哎，我跟你说啊，我看报纸啊，这个脑子用的时候啊，特别需要蛋白质的，你蛋白质不足。
1: 是，白将军，我知道了。
3: 你怎么那么着急呢？
1: 注意安全啊。
7: 千万别忘了啊！
1: 好好好。
7: 白叶奉献给草草。
11: 喂，什么？欢喜肚子疼不舒服，又是冷不容欺负的。
5: 啊，行行，你放心，我马上就回去啊。家里出事了，不能马上回去。我知道了。
11: 小小梅，是我们这不都已经上车了？
5: 我跟你讲，冷芙蓉那个人知道，他特别的刁蛮，只有我能摆平他。哎，
11: 可是什么？我都跟你上了车，你还担什么心呢？你以后就是欢喜的老爷了，你愿意看着欢喜，让别的欺负吗？
5: 那肯定不行。啊，
11: 这么着吧，我跟你一起回去。
5: 啊，不，这也不行，你回去又该跟人打架了。 你以后再也不能打架了啊！
12: 你听我说，知道上回是我不对，我动粗大了人，我这一次向你保证，我君子动口不动手啊！跟你一起回去。
5: 行了行了，我先回去，我把那个女的教训完以后，我就回去。你放心，
3: 不，小美，真的，
5: 我把小五都交给你了，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就这样啊，你去，
12: 哎，那
5: 你快回来。
12: 小美，记住了啊！
5: 啊，
12: 国家农村等着你回来啊！
13: 走吧，走吧。
3: 同学们注意了啊！这次考试是60分钟的时间，现在可以答卷了。

0: 小谷，股市怎么样啊？全线飘红，紧张两天。哎呀，你真是厉害啊！有机会帮我多买一点吧。
1: 没问题啊！我告诉你啊，我原来也是一代民间股神，纵横四海从未失手。是吗？
2: 我记得啊，那次看到你的时候啊，我还以为你是个小混混呢，没想到你还是个天才呢。
1: 天才不敢说，但是呢，光靠炒股每天进账的千儿八百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哎呀，
2: 是啊是啊，那你运气一向都很好的喽。
1: 票不能全靠运气，要有掌握和算计，是有学问的。
2: 哇，你不但是个天才，你还是个高手啊。
1: 不过呢，这也是托你的福。
3: 跟我有什么关系？
4: 你看，就比如说今天啊，红色呀！我做过统计啊，只要你穿红色的衣服，我的股票就大涨。原来你的意思是说，你的幸运颜色是红色啊？
3: 我的幸运色是芙蓉色。喂，到底怎么样？李娇来是不来啊？
5: 他说宁可辞职也不当小丑。小月到底说了什么，把他惹成这样？程总监，这回我不会再给你面子了，让小月收拾东西，马上给我走人。污垢地方不大，经不起他这么折腾。
4: 他的事情先往后放一放，客户马上就到，再过十分钟开始直播。你想怎么样？
5: 我怎么知道？

0: 小月，他来干什么？
1: 反正你一上来就要介绍好乐袜爷的历史、荣耀产品，这一段是必须要背下来的。
2: 背会了。好乐袜爷自1992年创办以来，一直强居袜业的领军地位。
1: 嗯，那位总监好，都在等你呢。
3: 来，王总请。陈总监、韩总监，王总到了。
4: 王总，欢迎欢迎。
5: 韩总监，
6: 王总，
5: 陈总监。
4: 王总，有个事儿要跟您通报一下。我们的主持人。
2: 王总，哎，你好，你好，你好。
5: 你好，你好，你好。小月小姐要亲自上阵吗？哎，李娇小姐呢？
4: 李娇她。
6: 王总，您大概还不知道，我们小月是模特出身，您瞧她这双腿。穿上你们的袜子之后，效果绝对是非同凡响。
2: 王总，我已经不做模特很久了呢。为了你们贵公司的产品，我可是拼命到底了，保证给你们公司做最好的销售。
5: 没想到小月的身材这么漂亮，行，看你的表现了。
6: 对了，王总，监控室帮我们准备了水果，我们去那边看直播吧。
5: 好，韩总监、程总监，请。
2: 我今天服装怎么样？我急得镜子都没找全呢。嗯，
1: 你比李娇漂亮多了。
2: 那我就放心了，冲啊，
1: 加油！
0: 小月，准备好了吗？

0: 好乐袜业自1992年创办以来，一直侨居袜业的领军地位。
1: 嗯，什么情况？
2: 王总，您别着急，我们可以插一些视频做弥补。现场和直播有5秒的滞后时间，张静，快准备提词器。
0: 好。朋友们，你们肯定以为我忘词了，是不是？才不是呢！我突然想到，每位购物主持人大概都是照本宣科的跟观众们促销产品，你们会不会觉得很烦、很冗长，又没有重点？今天我决定用我的亲身经验告诉你们一段令人心痛的往事。不要以为我天生就有一双美腿，18岁那年，我因为自己的腿型又粗又不直，不得不拒绝了暗恋很久的男生跳舞的邀约。我恨，从此以

0: 大家请看，一类酒的销量最好，符合国内消费者中高档次的消费习惯。但是呢，基本跟前面的新品销量差不多，没有明显的变化。当然了，这是个好事情，说明我们的选品算是基本保质完成了。但是没有形成一个突破。这次呢，我们有三款酒，其他两款明显就没有打开销售局面。我们应该选取更新颖的方式，吸引消费者的目光。比如第三款，
1: 你看我这个已经80。
0: 那这个尝试呢，就有很大的问题了。
1: 那边桌子上没有呢。
0: 我汇报完毕。

0: 慢点。哎，好。哎，嗯，我来。哎，哎，这边是吧？对。哎呦，这，走，走，走，走。怎么样，爸？是不是这些年过去了，这也没什么变化？
1: 是啊，还跟以前一样。哎呀，以前住这儿的老人都搬走了。哦，
0: 现在我来。哎，都是在附近工作的年轻人。啊，慢点啊。哎，闻到火锅味儿了。嗯，是不是？
1: 还是那个味道。
2: 家了，我来看看。到家了，好。嗯，哎，爸爸，你看这是什么？哎呦，这什么东西让我姑娘这么高兴啊？啊，
3: 一只七星瓢虫。
2: 七星瓢？啊，来，咱们数一下啊。一、二、三、四、五、六。
3: 还真是七颗星啊！你是怎么抓到它的呀？啊，
4: 不是我抓到，我看到它趴在咱们种的向日葵上，我手伸过去，它就趴在我手上了。我觉得它喜欢我。它当然喜欢你了，因为呀，你是全天下最讨人喜欢的小天使啊！哎呦，咱们快吃饭了，那它是不是也应该吃饭了？ 那咱们把它放回家吧，啊？
0: 好呀，
4: 走，来，咱们给它放回家。哎，好嘞，放飞喽，走喽！哈哈哈哈。

0: 来，哎，给我，
1: 慢点。
0: 嗯，好。嗯，哎呀，
1: 哎，给我来。
0: 来，哎，咱俩一块儿。
1: 放这，放这，爸
0: 放
1: 地上，放地上。我把书拿回来。
0: 好。
1: 转一下。
0: 嗯。
1: 怎么样，爸？
0: 嗯，好看，好看。
1: 好看吗？
0: 嗯。
1: 爸。
0: 哎。
1: 今天晚上我给你做个白菜吧。
2: 两块，你拿好。好的，好的。
0: 我看你是想我给你做的吧，爸？啊？
1: 听出来了。慢点。
0: 这块是不是以前对老高家
2: 要点什么？
0: 老高家的那个床子是吧？
2: 对，那是我爸这两年他身体不太好，换我出摊了。
0: 来一袋年糕。
2: 好嘞，还要什么？
0: 半斤这个。
1: 对，糍粑。
0: 来一块大豆腐。
2: 好的。
0: 比这个大一点的。

0: 这些药你记得按时吃，有时间的话多做一些益智类的运动。
1: 具体的是指做什么？
0: 就是锻炼你大脑的思考，当然不是指你工作上的事情，而是说锻炼你最基础的逻辑上的训练。比如说跟你家人下下棋或者搭搭积木，这些在病症初期能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再配合上药物的话效果会更好。

0: 咋办呀？一读这两课我就犯课，但是一上美术课和音乐课我就来精神，再这么下去我就会对学习失去信心的。
1: 宋老师，你最近两天是不是没上网？
0: 是啊，哥们儿，我作业都写不完，那我上啥网呀？
1: 安老师，你的妈妈，她最近出事了，你知道吧？
0: 什么事儿？
1: 网上有个人发了个帖子，说你妈搞贷款，然后带着钱去巴黎的那种。啊？
2: 不会吧？
0: 然后呢？
1: 他要什么然后啊？这下谭老师被黑得很厉害，赶紧回家安慰安慰你妈妈吧。啊，苏老师。哎，你最近几天是不是很久没有见了啊？
0: 是。
1: 完了，你妈心里肯定受到了创伤。

0: 小瑞啊，你跟乐乐吃完饭了？
1: 吃完了，在写功课呢。你呢？妈那边怎么样？
2: 还老样子，最近的事情啊，总是容易记不住。不过现在她不赶我走了。
0: 我以前就在想啊，我跟你妈总不能这样老了还分开住吧？你妈呀，强硬了一辈子，现在总算是需要我为她做点什么了。
2: 谭小姐怎么样了？
1: 思婷她爸回来之后，她心情好多了。多给她点时间，让他们多相处，应该会好一些。
2: 爸，
1: 我明天过来看看你们。
3: 这个一定要大火煎啊！
4: 啊，我知道。
3: 火越猛，这个鱼头煎出来的味道越好。
4: 啊，
3: 这个鱼头汤就越浓越白。
4: 嗯，
3: 哎，他们有的地方是放那个牛奶调这个白盐，
4: 那个就不行
3: 了。过去把这个
4: 在锅炉里啊，
3: 把这个蛋白质啊给它煎出来。
4: 爸，
3: 哎，
4: 别忘了撒葱花。
3: 忘不了，来了。哎，鱼头豆腐汤，快快，
4: 太香了，太香，汤慢点啊。太香了，太香了！我闻闻，哇，这绝对是我梦里面梦到那鱼头汤的味道。
3: 好，快吃，快吃，快吃！嗯，
4: 我赶紧来尝一口啊！我实在是忍不了了。
3: 对，
4: 我就不给你盛了，爸，你自己来。
3: 好，好，好，嗯。哎
4: 呀，嗯，就是这个味儿吧？你知道吗？只有新鲜的鱼才能做出这样的汤。
3: 没错，嗯。以后啊，爸爸天天做给你吃啊，来。哎呀，今天咱们忘了买酒了，应该喝一点庆祝一下。啊，这你也准备了？
4: 嗯。
3: 哎呦，还是黄酒，来来来，太好了。
4: 好好好。来，嗯，喝一口。
3: 就喝一小口啊。
4: 少喝啊。
3: 好，来，哎。哎，我记着你小的时候啊，每一次我一倒酒，你就过来问我，爸爸，这酒好喝吗？我就拿筷子呀，就这么蘸这么一点儿，来，尝尝。你说不，我还小呢，喝不了酒。我就说那好，等你长大了再陪爸爸喝。你就说，好啊。我希望自己快点长大，这样就可以陪爸爸喝酒了。
4: 哼，
3: 时间过得真快呀，这一切仿佛就发生在昨天呢。
4: 爸，我真的挺后悔的。我要是能早点回来，你说是不是就早点找到你，我能陪你多喝多少酒？
3: 现在也不晚，来，喝一口，哎，干杯！
4: 慢点啊。
3: 嗯。
4: 怎么样？哎，慢点儿，喝口汤，大家。
3: 好喝，好喝。
4: 吃吃吃！你怎么不吃？
3: 吃
4: 你吃啊。嗯
3: 去个厕所。
4: 嗯。

0: 快来吧，来喝，
1: 快，趁热喝，趁热喝。
0: 你吃点这个，我把这个给你拿过来。
1: 好。
0: 还是家乡的吃，
1: 好吃吗？年
0: 太好吃了。这个年糕啊，只有家乡的最好吃。再喝点汤。
1: 我吃着。
0: 你想说什么？
1: 我在你的住处看到你吃的药了，有什么难言之隐就说出来。爸爸真希望能够跟你一起共度难关。
0: 我跟冯瑞有个孩子。
2: 那家里就读了，放学粮，吃完自己拿到厨房。
3: 谭老师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
2: 他辞职了。
3: 辞职了？
2: 也只是暂时不到学校工作，因为他家里出了点事。
3: 谭老师是不是为了钱才生下我？然后他在带着钱离开了。
2: 你，
3: 我是在网上看到的。
2: 你相信网上说的吗？
3: 我不知道，我可以见谭老师吗？我想当面问问他。
2: 谭老师最近可能状况不太好，需要一段时间才可以见到他。乐乐，你记不记得爸爸跟你说过，很多时候不能只相信你听到的，要亲身感受。谭老师你认识的，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知道。他会不会做这样的事？你长大了，会有自己的判断。

0: 所以你到现在都没有一个乐乐小人。
1: 乐乐挺懂事的，嗯，这么小的年纪还挺有自己的想法，然后是他猜出来的我是他妈妈。我跟冯瑞还想用什么样的方式我们一家三口人能一起生活呢？可能乐乐以前是把我当朋友了吧，一开始我跟他关系挺好的，可是当我知道他是我孩子之后，我就心急了，特别想认会的跟他走得更近。小孩子嘛，就是有点逆反吧，反倒让他觉得跟我可以更好。反正我觉得慢慢来吧，嗯，也不急，还是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
0: 静亮，你知道爸爸一直都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看到你结婚生子。
1: 嗯，
0: 我知道这个消息啊，爸爸特别高兴，但是也特别内疚。想一想，这么多年我女儿经历了这么多的事儿，可是爸爸却没有在你身边好好的呵护你。
1: 哎，爸，就是不愿意跟你说这些，怕你心思重。那些事儿不都过去了吗？你看我现在不是好好的？我跟冯瑞，还有乐乐，到时候真能够相认了，咱们就一家四口，一起生活多好，是吧？

0: 今天过来什么事儿啊？
1: 这张卡，麻烦你帮我给高辉。这是12年前他投资给我的费用，连本带利的还给他。不像我辛辛苦苦打拼出来的事业，是靠毁掉别人的人生换来的。
0: 我小的时候最疼你了，所以爸妈让我把好的都给你。只要是对你好的，我都没有二话。但是我没有想到，现在最恨我的也是你。还有，这个钱不用你还，这是我欠下的债，所以不管用多长时间。

0: 时间，我都会把它还清。你知道吗？这12年，我每一天过得都很忐忑。虽然事情发生到这个地步，但是我却变得无比轻松。还有这个房子到期以后，房租我会自己想办法的，你不用管我了。我也会出去找工作。至于爸妈那边，你帮我跟他们讲，我让他们失望了。抽空我会回去看他们的，以后可能就要麻烦你多跑2趟。
1: 我是对你很失望，但我不恨你，姐。
0: 小远，对不起。
1: 你自己说吧。

0: 喂，你爸睡了？乐乐也睡着了。你爸今天怎么样？
1: 还是老样子，
2: 但是回到这儿，他心情挺好的。我挺好的，刚好可以回来跟他住一住。
1: 已经很久没有这种感觉了。
0: 挺好的。那你一个人在那边照顾你爸可以吗？
2: 可以，放心吧，我也可以单独跟他待一待。你也累一天了，没什么事儿，早点睡吧。

0: 你还记得吗？小的时候你总带我去放风筝。
1: 我当然记得了。那会儿啊，大部分人都是买现成的放，只有咱们都是你亲手做的。而且每次啊，你做的那个风筝都是天空中最漂亮的那只。
0: 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放一个大蜻蜓，应该是我六年级啊，然后放得特别高，结果跟旁边那个女孩的风筝缠在一起了，把我急的，你就使劲把我拉，结果后来那个绳子断了，风筝就跑了。
1: 哎呦，你哭了好久，我怎么劝都劝不住。

0: 许真，怎么了？你老爹回来了。
1: 哎，小心烫啊！哎呦，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哎，有人敲门啊！啊，
2: 我去吧。啊，
1: 好嘞，好嘞，好。
2: 来啦！谭老师，
3: 许真，进来。
1: 婷婷，谁呀？
3: 你看谁来了？
4: 老爹
3: 在里面。
4: 老爹，
1: 许真，哎呦，我的孩子，哎呦，
3: 辛苦了。
1: 你怎么来了？
3: 他买东西。
4: 叔叔说带我来见你。
3: 许真妈妈告诉他你来看我了，所以他就给我打电话，说要来看你。哎，
4: 老爹，我很想你，你还好吗？
1: 老爹很好，老爹很好。哎呀，我听谭老师说呀，你最近进步很大，还得了一个什么奖状是吗？
4: 对。
1: 你可真争气呀，老爹当初没有看错你呀。啊。哎呀，我的孩子。哎，小冉，来了，进来呀。
0: 我先走了，叔叔，还得工作呢。哦，
1: 那辛苦你了啊。
0: 不会。姐不说话。

0: 啊，掌柜来了。来，嗯，需要帮忙吗？
1: 不用，你先坐吧，我很快就好。我弄个蔬菜汤。
0: 好，那东西放这儿。
1: 我说你爸怎么这么忙的？原来是你要来啊。哎，乐乐，你给我带来了吗？
2: 上学呢。

0: 这是乐乐的棋盘吧？
1: 上次来忘带走了。
0: 来一盘。我好久没玩了，我可是五子棋高手呢，乐乐的棋都是我教他的。没了。刚玩到这里，那可以继续。
1: 13个白的，
0: 白的黑的，
1: 你
2: 还好吗？
3: 挺好的。
2: 叔叔状态看起来也不错。其实我挺没脸见你的。
3: 小袁，别这么说。
2: 这事情很快就过去的，一切都会好起来。曲珍说想要跟你们玩一天，学校那边我也请假了。那我先走了。
3: 路上慢点开，注意安全。
2: 如果我姐向你道歉，并且承认错误，也改正错误，你会原谅他吗？
3: 如果是你呢？
2: 再见。

哇，这个你不能让它继续走。不不不不，小心小心小心，你这个杀这一步，我马上就要赢你了。

就哇，这边有点那个哇，那两边在攻击我，我想干啥呢？我只能这么挡挡你了。

0: 我赢了。
1: 我刚刚没，我刚刚分心了。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要这样，重来两步，刚那个不能这样。
2: 来啦，又来两道菜，你看你喜不喜欢？哇，
3: 老师，你小时候就和老爹住在这吗？
2: 对啊。
3: 虽然我第一次来，但是这里特别的熟悉，我很喜欢这里。
2: 真的吗？
3: 真的。
2: 那太好了，老师也很喜欢这儿。
3: 老师，我是和你一起睡吗？今晚？
2: 可以呀。
3: 太好了，
2: 快坐。来
4: 了，菜齐了，开饭
2: 了。尝尝你老爹的手艺，好了吧？这还是我的最爱。我爸知道我是肉食动物。
1: 是啊，
2: 是。是不是好吃啊？
3: 好吃，
2: 让你要吃一个这个。
5: 多吃一点，多吃一点啊。
2: 慢慢吃，不着急。一会儿再吃一个这个肉，好吧？
3: 好，
2: 你看我。
3: 韩老师，老爹说你从小就是一个不认输的人。
2: 他怎么说的？
3: 他说你

0: 曲真，你以后要好好学学芭蕾舞。你老爹一直感觉你将来一定可以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芭蕾舞家，
1: 像谭老师一样的舞蹈家吗？
0: 不是，像你曲真自己一样的舞蹈家。

0: 走吧。
1: 爹，我走了。
0: 嗯。孩子。
1: 嗯。
0: 继续努力，老爹等着你的好消息啊。
1: 嗯。
0: 嗯。
1: 嗯，谢谢罗姐。
0: 嗯。走吧。
2: 那我们先走了。
0: 哎，小远啊，开车慢点，注意安全啊。
2: 会的。
0: 嗯。
3: 辛苦了，小远。
0: 嗯。
2: 再见。
3: 拜拜。
0: 走吧。
1: 谢然。
0: 嗯。
1: 老师，再见。
3: 拜拜。
0: 辛巴酿的油，羊肉的面，现在一起就没有远方。
3: 曲真真是个温暖的孩子。
0: 是啊，在四川阿坝州洪源县呢，有许多像曲真这样的孩子。
3: 嗯，
0: 他们有丰富的想象力，热爱生活。你跟他们在一起，就好像你的世界呀，永远都充满着色彩。哎呀，爸爸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等以后如果有条件了，我就要在四川阿坝州洪源县呢。

0: 建立一个助学基金，嗯，让像曲珍这样的孩子走出大山，走出草原，能看看外面的世界，让他们的生活呢，也能够更加的丰富多彩。
1: 我们可以一起完成，爸爸。
0: 嗯。

0: 来喽！
1: 哎，有来帮忙！
2: 嘿嘿，来点汤了！
0: 不不不不不，别动！烫！
3: 好，放这！
0: 快！哦，
2: 哎呀！
3: 快坐，爸！
1: 哎，小瑞，快坐！哎呀，
0: 这个可是我的宝贝女儿啊，从小到大最喜欢吃的一道菜啊，鱼头炖豆腐。
3: 我跟你说，这个菜我爸做的绝了，哎，
4: 闻着就香呢。
0: 嗯，来，尝一尝，好，
3: 别动，嗯，快来，啊，
0: 给小瑞多尝一点啊。
3: 好，放心啊，来，
4: 嗯，那我先来了，
0: 好啊，多吃点啊，
3: 来，
0: 好，
4: 嗯，真香啊，
0: 好嘞，嗯，
3: 香不香？
4: 哦，很鲜，好吃，好吃，好吃，真好吃。
0: 是，我这个当爸爸的呀，也不太称职啊。让我女儿没少受苦。
3: 你胡说什么呢，爸？我从小都觉得自己是大小姐。
0: 大小姐？不过在小瑞面前啊，你这个大小姐的架子呀，可要收敛一下。啊，小瑞一看就是一个值得托付的男人，成熟、稳重，做人热情，做事情又周到。婷婷呢，更是一个温柔善良的姑娘啊，所以你们以后啊，要好好的过日子。
3: 知道吧？
0: 来，叔叔祝你们永远幸福。嗯，来，
4: 谢谢叔叔。哎，
0: 好。
4: 嗯，叔叔放心，我们会记住你说的每一句话，我会好好对待的。
0: 好，快趁热吃，多吃点，
4: 真的好吃，真好吃。嗯。
3: 爸，你为什么不吃啊？嗯，
0: 我去，方便一下。
4: 好吃，哎，慢点，哎，
0: 好，多吃点啊。嗯。
3: 多吃一点。爸。
4: 叔叔。
3: 爸。
4: 我来。叔叔，
3: 爸，
4: 没事吧？
3: 爸，你起来。
4: 来，先生，
5: 人暂时是没事了，估计要不了多久就可以醒过来。但是他出现这种症状也不是一两天了，肺癌晚期，你们还是做一个心理准备。
3: 啊，医生，我们能去看看病人吗？
5: 这边不能随便进，你们先去把住院手续办了啊。
4: 行，我去先办。哎。

0: 我求求你救救父亲，我翻遍了所有典籍也找不到解法。今晚8:30，
1: 玉听友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1: 接下来是义务之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清扬焕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清扬男士洗发水。
6: 他们去一个拳王家里，
7: 我认识他，真的真的。
8: 我能感受到他们非常的享受这样的一个生活，就是接近田园，接近最自然的这种状态。所以我们遵循他的生活理念，定制了今晚的菜品。
9: What are we waiting for it?
8: 1, 2, 3, 4, 5, 6, 7, 8。
6: 我要在，我就可以帮他们扛一阵儿。
1: 周五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10: 我们开工吧，
11: 开工。
6: 就是所有的这些。
11: 7-20，全都要搬。
12: 走，哎呦我！
11: 咱为啥每天就是搬啊？这有点太浪费了。我们需要几个人一起同时进行。
6: 你觉得这个高度 OK 吗？不会掉下来吧？它不会慢慢掉下来吧？我真怕后面有客人进来，然后这个掉下来，这个很危险。
11: 然后妹宝这边呢，弄一下 DIY 墙的部分。给我干生气了，
13: 特别特别崩溃，我就觉得我马上就要完蛋了。
6: 两个沙发不能超过3000 euro，
14: 这是个好问题，还是挺贵的。
15: 现在就是百雀羚了，
11: 我再来找找是不是有。
15: 鸟要飞走喽。
1: 周六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

0: 爸，好好看。
1: 什么好好看的？
0: 你看不见哦。
1: 哦，我看不见呢。那看来只有婷婷能看得到喽。
0: 是啊，彩色的，闪过来，闪过去，好好看。
1: 那是啊，在我们婷婷眼里啊，看到的都是最好看的。嗯。

0: 怎么样？怎么样啊？有不舒服吗？我去叫护士过来。合不合睡啊？
1: 还是让你知道了，别难过，啊。本来想一直瞒着你，永远都不告诉你，我就在大山里一直守护藏羚羊，一辈子都不出，就让岁月慢慢的淡化这一切。可是婷婷，你是我这个世上最亲最爱的人，我实在是忍不住，我实在是忍不住，想要回来看你一眼，再跟你过上几天从前的日子。人这一生啊，总会办错很多事儿，也错过很多人。但是我想，只要是能在爱自己人的怀里来到这个世界，在我爱的人怀里离开这个世界，这辈子呀，也不算太差。
0: 我也认识很多关于癌症方面的专家，过两天就让他帮你都约上，一起会个诊。我们总有方法的。
1: 哎呀，婷婷啊，我对我的病情很了解，其实很多年前我就知道，所以。我就更不想回来找你了，婷婷，原谅爸爸的懦弱，在命运面前，爸总是选择低头。
0: 是我不好吧？如果我能早点找到你。
1: 不说这些了，现在我们就在一起了。婷婷，听爸爸的，带我回家吧，不在这浪费时间了，好吗？只要能跟你再过几天幸福的日子，爸就心满意足。婷婷啊，爸还有一个请求。
0: 说吧，我什么都答应你。
1: 我想去看看。的外孙子，嗯，
0: 好，
1: 我就远远的看着他，你不要告诉他我是他外公，啊，刚刚见到外公就要失去外公，这对他太不公平了，不要告诉他，一会儿就带我出去，啊，咱们回家，
0: 啊，行，
1: 买鱼头买豆腐。亲手一定要做给你，一定让你学会。你行吗？
0: 挺好的，
1: 挺
0: 很
1: 好。
0: 鲜美。
1: 你这个周末喝多吗？
0: 还挺多的。
1: 挺多的？
0: 上午有钢琴，下午篮球，晚上还有编程呢。
1: 我有给你报这么多课吗？
0: 就是你跟奶奶给我报。
1: 那你怎么讲？这个周末先休息一下，我们去玩。
0: 就我们俩吗？
1: 就我们俩。那你想去哪里？
0: 去野炊吧。
1: 野炊啊。好。要不要把我们的风筝也拿去？就放个风筝，好吧？
2: 一二七，坐。好，爬起来，爬起来，爬起来，爬起来！哎，别！哎，别！哎呀，
0: 你怎么飞得这么
3: 好啊，哎，婷婷啊，这都说儿子像妈妈，这句话是一点都没错啊。你说那乐乐跟你小的时候那是一模一样啊，这个精力旺盛，好像浑身都有使不完的劲儿啊，那水汪汪的大眼睛炯炯有神啊，永远充满着好奇和对知识的渴望。她简直是太可爱了。哎呀。
0: 真想多陪陪他。今天晚上，要不然你教我做鱼头豆腐汤吧。
3: 好啊。
0: 等我学会了，我可以做给乐乐，我就告诉他这是你外公最最拿手的菜。嗯，现在就去买鱼头，
3: 走走走，好好好。
0: 我给你重复一次啊，鱼头洗净了，把水沥干，然后用油煎一下，放锅里炖，加水，对吧？然后可以放一些火腿片，最后呢放豆腐跟菜，是吗？对不对？
3: 嗯。
0: 你不说话，我以为错了呢。
3: 啊，
0: 记得
3: 放热水。
0: 啊，热水我知道。 热水，然后再放热水，
3: 还要买最大的鱼头。
0: 哇，好热呀！

0: 喂，小高总。
1: 上次的财务报销单复印一份，给我送下来。第一楼，我急用。
0: 现在吗？
1: 对，马上。
0: 哦，好。师傅，小高总说让我现在下去把财务报表给他送下去。
2: 去吧，快去快回啊。
0: 师傅，您能跟我一起下去吗？
2: 我这还有点事儿没忙完呢。哎，小伟，东西多吗？
0: 不是很多，那我先下去了，师傅。
2: 好。

0: 喂，小高总，到地下停车场了。
1: 您在哪儿呢
0: ？A 区是吧？好，过来了。

0: 我路上我马上就报警，你真是胆大包天的你！啊！
1: 老谭，你把视频删了，咱们有话好好说。
0: 好好说，没什么可说的。这次你完了，我告诉你。石伟，别害怕，我把这次报警，你别怕。
1: 老谭，你把视频删了，咱们有话好好说。
0: 好好说，说什么你都乱了，你当上，你就是个畜生啊你！
1: 只要不报警，你开个价。
0: 你以为石伟能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吗？你以为什么事都能用金钱来解决吗？
1: 好好好，
0: 你就是个畜生。
1: 好好，我错了，我错了，对不起，对不起，我错了。

0: 我怎么办？我们现在怎么办？请问你害怕？你害怕？他自己摔的，他自己摔死的，我没碰到他，我们都没有碰到他，我只有证据啊，我可以给警察看，是他自己摔死的呀。
1: 师傅，视频您不能给警察看。
0: 你说什么呢，小伟啊？
1: 这是他的犯罪证据啊！师傅，您就说我本来就是给他送包小奶奶，他摔倒了，您正好看见了，怎么说不行吗？
0: 你说什么呢？这不是事实，我们不能撒谎啊！是这个畜生侵犯你的，然后自己摔死，他自己有余辜，你干嘛还要去袒护他呢？
1: 师傅，您把视频给警察。
0: 我怎么会呀？小薇啊，你这真是发糊涂！你在我心里就跟我女儿一样，师父是在保护你，只有这样做才能证明你是清白的，知道吗，孩子？
2: 报警！我这就报警，不能原谅他！报警！怎么做人啊？来，走，小伟，走，报警！我要报警！我一定要报警！
3: 谢谢你们，谢谢，谢谢！
4: 来来来，
5: 好，谢谢你们啊。

0: 高昊天这种情况，
1: 说什么？
0: 这样的意外会对高家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高昊天的坠楼情况是
2: 否
3: 这么
2: 快？
3: 他们在干什么呀？
4: 请跟我们说一下吧。
5: 高总，发生这样的坠楼意外，你能跟我们讲讲吗？
3: 什么？
6: 海东，
3: 海东，
6: 海东，
3: 海东，海东。

0: 闻到火锅味儿了，嗯，是不是啊？嗯，走。爸，你记得吗？那个路口拐角第一家是妞妞家。啊，
1: 对，妞妞家。
0: 对。
1: 她现在还住在那儿吗？
0: 搬走了，应该。
2: 喂，小婷，赵老师，我听说了，节哀，啊，爸爸的愿望应该也算是都实现了，也算是没有遗憾了。那就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就说，知道吗？照顾好自己，啊，
0: 谢谢赵老师。

0: 听说孩子都要小学毕业了。
1: 会吧，我之前看到一校门口他现在接孩子，
2: 什么也回来挣。
3: 我知道拿钱了，
4: 那个小孩就是天路贸易家的小混血，怪不得要
5: 自称小三儿。
1: 哎，他如果光明正大走这么多，
6: 当一个人说你的时候，有可能两个人都有问题。可当大家说你的时候，你应该反思反思你自己了。
7: 因为不要脸了，
5: 长得也不咋地。
8: 谁呀？运气不好哪能勾搭那么多男人呢？
9: 我一直不喜欢他，见表雷达很灵。
10: 非常酷。
11: 社会上这种装纯情、到处沾花惹草，
12: 让我一度以为他精神不太正常。
13: 知性的女孩，背地里有男人上位，
14: 不要脸的老绿茶。
15: 上学去了。

0: 不会吧，我之前看到的一小门口盘丝洞就在街
1: 边。不要脸的老绿茶。
2: 早上好，
3: 罗老师。嗯，老师，你看。
4: 再见一次，他未能如愿，没有要到任何的钱财。他竟然真主意打消了孩子，他要去争夺孩子的抚养权，这简直是无耻至极，令人大开眼界。
5: 王初寒，怎么把乐乐给牵扯进来了？你疯了吗？
6: 不是你什么意思？我不明白。嗯，就算我再不是人，我也不会把孩子的事牵扯进来的。
5: 你自己看看网上。
4: 他竟然真主意打消了孩子，他要去争夺孩子的抚养权。
3: 这个叫什么猫哥的人我根本就不认识，乐乐的信息不是我告诉他的。
5: 我跟你说，当初咱们可是说好了，除了谭思婷其他人都不要牵扯进来，现在搞得满城风雨，乐乐是哪儿的，几年几班，现在全都曝光出来了。
3: 我已经跟你说了，乐乐的消息不是我告诉他的，这个事儿不是我干的，而且原帖我已经删了。
5: 我跟你说，不管想什么办法，赶紧把这件事情给我堵上。
7: 喂，你好。
8: 喂，朱律师。哎，我冯瑞。
7: 啊，冯总你好，您还是想问上次的事吗？
8: 是，我刚刚有在接收到网上有一些不实的文章。
7: 是的，冯总。
8: 啊，你也收到了是吧？
7: 我也看到了。对，这件事已经属于诽谤罪的范畴了，可以直接起诉这个人。您这边只需要准备相应的材料就可以了。
8: 什么样的相应材料？
7: 只要是能证明他人捏造事实的证据就可以。
8: 明白了，谢谢朱律师。
7: 好。

0: 高总，有件事想跟您汇报一下。有几个我们长期的经销商在群里面问，关于网上谭思婷和我们公司的传闻是否属实。让他们不要轻信谣言。高总，我们要不要联系一下公关公司做一下紧急公关？先沉住气，不要着急。
1: 喂，高总，你看到现在的舆论了吗？我不管这事儿是真是假，我们一定得保证股东们的利益不要受到影响。很多老客户和供应商来询问，我们是不是得有什么应对的方案？按现在这样的讨论度，再往下势必会影响我们股价的。你别着急，
0: 我心里有数。 不要轻信这些谣言，我们这么大一个公司，不能被一两句谣言牵着走吧？
1: 行吧，我相信你，你看着办吧。

0: 好了，今天的内容我们就讲到这里。回家之后一定要把我今天的内容全部牢记。明天上课呢，我们会继续复习。小升初在即，大家不能再偷懒了。听清楚了吗？
1: 听清楚了。
0: 冯洛轩，冯洛轩，
2: 嗯，
0: 刚才我讲的你听清楚了吗？
2: 听清楚了，不能偷懒。
0: 下课找我一趟。下课，
3: 起立。
1: 老师再见。
0: 同学们再见，下课。
4: 我估计啊，又是他亲妈的事儿，但是咱也帮不上忙，也不好问，是不是？
5: 嗯，也是，
6: 只能等他一会儿过来问问他。
2: 嗯，目前看还没有什么事儿，有事一定先找你。嗯，
4: 回去吧，
2: 叶老师。
4: 来了来了，
6: 走了
4: 走了。哎，胡老师问你什么？
2: 听网上说。你是个私生子，对吧？
4: 认真心，你别乱说哈！什么乱七八糟的网络小报，
2: 又不是我说的，是网上说的。对，是网上说的。
7: 你傻呀？怎么也不说一句话呀？
2: 这种人不用搭理他们。嗯，
8: 这种
9: 说的，
8: 还
9: 有人听
8: 的
9: 比
8: 真的
9: 有啊？就是
8: 带了男人，那你是不是自身进一下呀？我就没看看谭思婷生的孩子，接个电话。
9: 好像没拔出来
8: 呀！
9: 重点小二班冯洛轩，
8: 家儿子是一班的，我们家老听他说班里的同学妈妈是刘星，这么丑，他咋想的？
0: 来，同学们，这边排成两排。
10: 哎，我也是不是那个？没事。
0: 排成两排，好了好了。
10: 看见没有？
11: 是的，是的。
0: 来。
10: 是啊。
0: 第一排的同学看到你们爸妈了吗？
1: 看到了。
0: 去吧去吧，
1: 吴老师见，吴老师
12: 见。我们请家长。
13: 哎，家长，
14: 爹妈，东西带好了没？
2: 带好了。
14: 我们来扣好。
15: 走吧，啊，我们走吧。
14: 哎，走。
15: 哎，
2: 这里这里，
16: 跟我跟我跟我，
2: 拜拜拜拜，
16: 再见。
14: 拜拜拜拜拜
16: 拜
14: 拜
16: 拜，
17: 再见。
18: 啊，我
0: 来。
19: 今天想吃什么？我们在外头好好吃一顿再回去。嗯。
2: 他们为什么要一直看着我们？在议论什么？
19: 你觉得为什么？
2: 是网上有人说了什么吗？今天任哲熙他们说我是私生子。
19: 那。你是怎么想的？你相信吗？
2: 具体的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也能分析出个七七八八。你跟我说过，不要相信你自己听到的，更重要的是你自己的感受。我现在的感受就是，你是我的亲爸爸，我也是你的亲儿子。至于是不是私生子这个问题，好像也没太影响咱们家的团结友爱。
19: 爸爸很开心你能这么想，虽然现在有些事情我没办法全部让你理解和接受，但只要你相信我们都是爱你的就好了，包括谭老师。
2: 谭老师最近还好吗？

0: 好一点吗？今天有个人想来看看你。进来吧。
1: 韩老师，
2: 乐乐，
1: 我给你带了那家的点心。

0: 谢谢。直到永远。
1: 今晚8:30，玉婷瑶。
2: 你不是一直都在调查吴琼丸吗？我成全你。
3: 云飞，云德副使，杀害柳如烟的真凶另有其人。你找错了仇家，就算今日我们都死了，柳如烟在九泉之下也难以瞑目。住手！住手！这次再有，我求求你救救副使。
2: 我翻遍了所有典籍，也找不到解法。
1: 今晚8:30，玉婷瑶。湖南卫视提示：
4: 出发，
1: 接下来是义武之城。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他们去一个拳王家里，
6: 我认识他，真的真的。
7: 我能感受到他们非常的享受这样的一个生活，就是接近田园，接近最自然的这种状态，所以我们遵循他的生活理念，定制了今晚的菜品。
8: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it?
9: By way!
10: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11: eight.
12: 他不会发怒吧？
13: 我要在，我就可以帮他们扛一阵儿。
1: 周五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14: 我们开工吧，
15: 开工。
16: 就是所有的这些
15: 7-20全都要搬。
17: 啊，走。
18: 哎呦我。
15: 咱为啥每天就是搬啊？这有点太狼狈了。
19: 我们需要几个人一起同时进行。
16: 你觉得这个高度 OK 吗？不会掉下来吧？它不会慢慢掉下来吧？我真怕后面有客人进来，然后这个掉下来，这个很危险。
19: 然后妹宝这边呢，弄一下 DIY 墙的部分。
15: 给我干生气，
20: 特别特别崩溃，我就觉得我马上就要完蛋了。
16: 两个沙发不能超过3000 euro。
21: 这是个好问题，还是挺贵的。
22: 现在就是百雀羚了，
15: 我再来找找是不是有
22: 鸟要飞走喽。
1: 周六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

0: 的了。对不起，我知道可能现在你身边有很多人都在议论，或者是有人跟你说了什么，但是你都别相信。是我不好，我没有想到这个事情能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更不希望伤害到你，所以真的对不起。
1: 所以，他们说的都是假的，对吧？
0: 都是假的。
1: 我爸爸说，知道你心里现在非常的着急，而且还生病了，是因为网上的那些谣言，这种病会让人很不开心。你知道这些都是假的，所以不要总是去在意你听到的。更重要的是你自己的感受。爸爸教我的。

0: 菜必须多吃。
1: 给饿了，
0: 多吃，
1: 给饿了。
0: 饿了也要吃。
2: 爸，谭老师的病怎么样了？
0: 这个病不是光靠吃药打针就能好的，他需要开心起来，情绪好起来，才对他有帮助。但是呢，你今天帮了很大的忙，也让谭老师主动想吃点东西。现在最需要的是，让他有人陪伴，只是多一点陪伴。走。
2: 爸，我以后想来见谭老师，就可以来见他吗？
0: 当然，但你学校最近要考试，等你考完试了，随时欢迎你来陪谭老师。
2: 那你现在一个人搞得定吗？
0: 我们分工合作，你呢，做好你学生的部分，我就负责大人该做的部分。
2: 分工明确，成交。
0: 走。
3: 今晚八点，猫哥直播间，更多弹性女星的一手资讯就在这儿。晚八点，猫哥直播间，不见不散。
4: 猫哥，你们快来看，这个 ID 叫 Joyce 的用户，他说我是谭思婷第三者插足的受害者，我要给你一些猛料证据。我不放心，我就想让谭思婷后悔，我要当面给你。
5: 想当面啊？

0: 你就是 Joyce 吧？
1: 你就是这期公众号的负责人，
0: 嗯，说吧，有什么料给我们？
1: 谭思平的料都是你们爆的。
0: 是我们写的，你有什么料？
1: 那我也不能白白给你啊，我觉得我们可以做一个信息置换。我告诉你我知道的，你告诉我，你们的消息是从哪里来的？我很好奇。你放心，我跟他也是有私人恩怨的，所以我也不希望他好过。只是我觉得，我知道的事实和你们爆出来的消息是有差距的，所以我想知道，你的消息是从哪儿扒的？
0: 是这样啊，我们掌握的跟你们当事人肯定没法比，你们更清楚啊。但你也知道，互联网上嘛，人们都喜欢比较劲爆一点的，那我们就是稍微有一点点再度创作啊，就是这样。所以说，你把你的料给我，多少钱你开个价啊？好说。
2: 你刚才说的话我全部录下来了。
0: 哎，你谁啊你？我告诉你，侵犯肖像权啊！
2: 你就是猫哥的吧？网上的文章就是你发的吗？你刚才所说的话，已经能构成诽谤造谣罪。别动！
0: 兄弟，兄弟，这不至于，不至于。我想挣点钱，网上的东西嘛，就随便写写，大家再喜欢。我还有一帮人要养，还有几个兄弟为了饭吃。兄弟，不至于，这个不至于。
2: 行，能解决。您现在给我立刻删掉关于谭思婷所有文章和视频，这件事情就解决了。
0: 啥？
1: 我可以帮你，但不只是为了谭思婷。我觉得这件事情不应该牵扯到乐乐，我们应该想办法尽快解决。
2: 你以后要是再做这种事，运气可能就没那么好了。

1: 网上关于谭思婷那篇帖子是我发的，而且那篇帖子的内容是我造谣的。造谣他的原因已经不重要了。我今天发这个视频不是为了寻求他的原谅，也不是为了寻求广大网友的原谅。我只是想告诉大家，事情的真相是怎么样。这件事。 还要从12年前说起。我和谭思婷曾经在一起学芭蕾，我们是彼此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朋友。但由于我对她的嫉妒，我嫉妒她身上的所有，也痛恨自己的平庸。为了拿到钱给弟弟投资，也为了偿还我欠下的债务，我出卖了自己最好的朋友，编造了许多不实消息来污蔑她。 谭思婷，我向你道歉。你知道吗？在这个世界上，你很像我的另一面，而且是我永远成为不了的另一面。我希望你以后都可以幸福。
2: 还恨他吗？
0: 我说过我不恨他，后来现在真相大白了，至少现在所有人都知道你是被冤枉的。那又怎么样？这么多年，他是我那么亲的人，是他伤了我。
2: 以为小丁丁，
0: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会走出来的，但不是靠其他人，靠我自己。

0: 发生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
1: 这件事儿还是小瑞发现的，他谁都没说。哎，难怪现在供应商、还有公司的董事，又都开始把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他这个人的个性，您知道，要强。医生说按时吃药，这个病不会那么快的。
0: 现在小慧什么症状啊？
2: 他就是最近的事记不住，要在本子上一件一件的记下来才行。
0: 我去看看他。
1: 别，爸，你先别去。他要是看到您，他会难过的。你要是真体谅他，就装不知道。

0: 明天早上。
1: 把那个文件给我一下。
0: 我认为我们要尽快召开一次董事会，先安抚好股东们的情绪，阻止负面舆论继续扩散下去。爸，外公，你们放心，把天路交给我们。
2: 天路集团已经
3: 很厉害，天路少东家霸气回应，与谭思婷是自由恋爱。
4: 天路集团喊话造谣者已经报案，大家理性看待。
5: 老叔，今天您怎么来了？这突然召开董事会，是要宣传什么事情吗？
6: 还能有宣传的事儿吗？现在天路又遇到那么大的麻烦，有好多订单都退掉了。
7: 海外市场部那边问题不大，可是这样继续发酵下去啊，可扛不住。况且我们的股票也在下跌。高总好久没见了，他什么时候来啊？
8: 今天叫大家来，就是想宣布一下，高慧因为身体的原因，现在已经无法处理公司的事宜了，由冯瑞成为天路贸易的代理董事长。
0: 天路作为著名的红酒企业，不管是规模和口碑，都是在市场上有目共睹的，因此我们更不能允许任何有损品牌形象的情况出现。针对网络上种种的不实言论，我们要尽快召开新闻发布会，做一个正面的澄清。相信天路的积累和力量，我们能安稳度过风雨，继续前行。而我作为公司的新舵手，我想将我自创品牌的经验带入到公司的行头中。我们需要新的力量推动公司的营收，再利用公司的通路优势，把自有品牌引进到销售。只要商品的品质过硬，必定能成为公司新的方向。希望大家对我有信心，我们可以同舟共济，勇往直前。谢谢你，谢谢大家。
9: 老冯啊，
10: 啊，
9: 你得去趟公司帮我解决几个事情。
10: 嗯，
9: 你不清楚的问一下唐秘书就行了。
10: 啊，这些我都知道了。
9: 算了，明天我自己去吧。
10: 你啊，就安心在家休息。小瑞回公司了。
9: 他回来了
10: 啊？
9: 他又不了解公司。这公司是不是现在特麻烦呢？要不然他也不会回来啊。
10: 你不是想让小瑞回来帮你吗？现在他回来了，你倒又不放心了。交给孩子吧，我相信他可以的。

0: 那就是说，从明天开始，你就是天路的董事长了。
1: 准确来说是今天，明天还有个对外的发布会呢。
0: 最近你辛苦了。
1: 我也是这段时间被推上去的，也不知道之后会怎么样。
2: 你也不用担心，
0: 很多事情都不会按我们期望的方向。

0: 展嘛，对吧？
1: 是。你呢？没时间陪你了。
0: 你不用担心我，我挺好的。你就好好忙你自己的工作，我能照顾好我自己。加油工作吧。
1: 加油。

0: 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感谢大家抽空来今天的新闻发布会。针对部分网友在互联网上发表关于我司的帖子，在网上引起了热议，部分言辞激烈，歪曲了事实，涉嫌抹黑、天怒贸易，严重影响我司声誉。关于公司前副总高浩天的事件，天怒贸易积极配合警方进行调查和取证，也以意外事件结案。高浩天先生是我的舅舅，他的早逝一直是家人们心中的伤痛。集团是因为此事遭受到巨大的经济损失，但本着对已逝者的尊重，公司决议不提出说明，却被有心人利用作为二次伤害的武器。在此我深表痛心，我是提出严正警告，若有人继续造谣和诽谤，将采取法律手段捍卫合法权益。
1: 冯董您好，请问您此次回归天路贸易就是为了帮助公司度过这次的难关吗？
0: 近一段时间对公司来说确实是比较困难的时期，但危机也是转机。在这次事件中，我们体认到网络时代的来临，也明白营销方式转型的重要性。互联网的传播速度高于其他渠道，我们将会开启网络商店，整合线下商店，为天路新批战场，期待和供应商一起成长，共创新时代。
2: 关于网上谈论最多的芭蕾舞蹈家谭嗣婷，12年前因为钱为您生下了一子之后，继续奔赴巴黎追求他的芭蕾舞梦想这一事儿，您作何评论呢？
0: 谭嗣婷和我是自由恋爱，年轻的我们不够成熟去面对情感，现在我们经历了人生的风雨，更懂得彼此的重要性。我们会很好，会一直走下去。不管别人口中的我们是什么，不会影响我们的坚定，也不用证明我们的故事是不是别人口中的版本。我们会继续开心的在一起。
3: 关于网上爆料您母亲高慧董事长用钱买通好友诋毁谭嗣婷的事情，您是怎么看的呢？
4: 我母亲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在我眼里她是一位坚毅的女性，不容诋毁。相信在座各位都有独立判断的能力，这种无稽之谈就不用讨论了。可以多多关注我们天路的动态，我们会随时更新，谢谢。
5: 同学们，今天是你们在这个教室的最后一天，你们马上呢要步入一个新的台阶。在这里老师祝你们在今后的日子里能够永远健康快乐。在开启这段新的旅程之前，老师希望你们可以尽情享受这个愉快的假期。恭喜你们毕业了。
6: 恭喜冯乐轩同学小学毕业了，耶！
7: 爸，你怎么不问我考得怎么样？
6: 我小时候每次考完试，奶奶都会问我你考得怎么样，我心情特别忐忑，所以爸爸不问你。咱们考完试了就不要去想他，咱们想想，这个假期我们怎么玩？想怎么去哪里？
7: 咱们回家先打几把游戏。
6: 打游戏。

0: 巨好。
1: 巨就没有不会的题啊？
0: 当然没有。
1: 那成绩出来了吗？
2: 哎，你奶奶，你别问这么多问题了嘛！你再问我就要赢了。
3: 对呀、
2: 啊。夏乔专心哦。
3: 我走这儿。
4: 你看哦，这个点心店，对我们来讲真的太有意义了。从我们开始恋爱，到有了乐乐，整个过程都陪着我们。等我们结婚的时候，婚礼上就用他们的点心吧，就这么定了。
5: 冯瑞，我想跟你说一件事情。
4: 你说。
5: 我想去四川阿坝州红岩县。
4: 你想去那？可以啊。去教芭蕾。
5: 嗯。
4: 去教芭蕾。
5: 我爸爸活着的时候跟我说过，那个地方有很多像曲珍那样的女孩，所以我想把芭蕾舞带到那儿去。
4: 行，要什么时候去？我陪你。
5: 我想自己去。
4: 也行。那你要去多久？
5: 一年，又或者两年。啊，
4: 行，挺好的。
5: 爸爸活着的时候跟我说过，他很喜欢那儿，那也是他生活过很长时间的地方，所以我特别想去看一看。
4: 行，那我等你。
5: 谢谢你。

0: 哇！
1: 不错，不错。
0: 下一个，
1: 给我一个吧。谭老师现在怎么样？
0: 谭老师还挺好的，还在康复中。
1: 哦，小土豆约我们三个家庭一起去野炊呢。
0: 小土豆有没有说吃哪一天呢？
1: 好像是周末。
0: 行啊。
1: 我这个差不多了。哇，帅！
2: 谭老师，这是您的车吗？
1: 当然。谭老师，你有驾照吗？你还会开车啊？
2: 我当然有驾照了。
1: 没见过你开呀、啊。
3: 谭老师，没想到今天你能来，
4: 可以和大明星一块野营啊！
5: 咱们真是挺幸运的。
3: 谭老师，能一起拍张照片吗？
1: 当然了，没问题。
5: 那边不错，走吧，咱们去那边拍张。走，这边拍，行，
1: 提着我，提着。
0: 好，来来来，都去领着吃的吧。
5: 今儿天气
1: 对，薯片。哇，
0: 拿一个，好嘞。
5: 粉丝，你好好的跟谭老师拍，我多拍两张啊，
3: 多拍两张。
0: 来吧来吧，同学们来这里玩。好了。哎
1: 呀哎呀，谢谢爸。
0: 你们记得连线啊。
1: 那干他，
2: 干他，干他，
1: 左边，左边，
3: 不是，不是。
2: 你叫谭老师妈妈了吗？
1: 还没呢，
2: 是不是想叫，但是叫不出来？这有什么好叫不出来？
1: 差不多。

0: 我告诉你啊，我从小到大就没叫过这两个字儿，话一直在嘴边，但就是出不来。
1: 没事，慢慢等，意思对了就行。
2: 我发现你最近说话有点霸气啊。
1: 哦，有吗？我最近报了一个口才训练班。祝你成功。
2: 祝你成功。
3: 够了够了，差不多，吃饭再打吧。
4: 小土，哎，
1: 小土豆你不行呀、啊。
4: 给我试一个，给我试一个。
3: 聊个，
5: 没事，你坐着那个。
0: 考得怎么样？
1: 成绩还没出呢，我觉得上个初中应该没啥问题。
0: 你对自己要求这么低啊？
1: 你以前要求高吗？
0: 我们那时候考试可是头等的大事。不过那时候学习压力没有你们现在这么大，所以我还记得我小时候还有时间爬树呢。你爬过吗？
1: 我倒没有爬过树，我的小时候大概都在练钢琴、写写字儿，最多八回的钢。
0: 我们小的时候人跟人住的都很近，邻居呢也很热闹，你到我家来玩，我到你家来玩，能交到很多朋友，也可以玩很多游戏。那个时候总是觉得时间过得很慢，可以慢到在下雨前跑去看蚂蚁搬家，坐在水坑旁看雨落到水坑里一滴一滴的，然后再看着湿湿的地面变干了。现在想一想，这些画面都是很多很多年前了。
1: 那你为什么会跳舞呢？
0: 因为穿裙子好看，还可以踮脚尖转圈，觉得很幸福。
1: 那你现在不跳舞了，你还会觉得很幸福吗？
0: 也会啊。后来我慢慢明白了，其实幸福就是，比如说现在我饿了，我前面有片面包，我就觉得很开心。再比如我现在困了，我可以小眯一会儿，我也挺幸福的。或者是我们两个这样站在这儿聊天。
1: 谢谢你今天能来，我觉得很开心。
0: 我也是。
1: 原来女生都是因为喜欢美才喜欢跳舞的。
0: 嗯，你的那个女同学也是吗？
1: 我不了解。
0: 不说实话。
1: 这就是实话。
0: 不想告诉我。
1: 不是，我觉得应该是。

0: 叫你别带什么东西，你看你还带着那么多。哎，好吧。
1: 乐乐呢？他比我还忙。啊，下午还得接他去参加活动呢。是吗？
0: 今天呢，我来下厨，都是你和妈喜欢吃的菜。
1: 好呀。
0: 够吗？
2: 慢点。
1: 林爷啊，
3: 他们回来了。哼。
4: 给我吧。哎，
5: 昊天，这是
4: 你老婆回来，爸都不高兴了。
5: 您身体好些了吗？
4: 嗯。
5: 我们买了好多你喜欢吃的菜呢，准备给你做饭。
1: 哎，快看，啊，这么多。

0: 你给小瑞打个电话，明姨今天给他做，他最喜欢吃的排骑。
1: 嗯，好。哎，我马上叫小瑞回来，我们待会儿一起吃个饭。
0: 哎，
1: 好，你先去坐啊，你先坐一会儿，我陪你下棋。 你这样对了啊，将错就错，让他开心就行。你妈自从得了这个病以后啊，改变很大，脾气也好多了，不那么急了。以前你知道啊，她都不让我说话。尤其是年前你外公去世啊，这家里就剩下我跟他两个人，她现在一会儿不见到我。 就要到处找我。哎呀，在他记忆里，你还是个上小学的孩子。哎呀，所以说，这老来伴，老来伴，吵吵闹闹一辈子，现在好了，不吵了。
2: 你这样无时无刻的看着他，很辛苦吧？
1: 不辛苦，是幸福。来，找什么呢？不找了，赛的东西都在的啊！来，我们下棋，坐坐，我们下棋。嗯，你走。

谢谢你们，谢谢你。Irene, you ready, Irene? You're up next. 10 seconds.

0: 欢迎下次光临，
1: 谢谢你。
0: 有什么需要再联系我？
1: 好的，
0: 好，拜拜。
1: 谢谢你，
0: 姐。
2: 嗯，
0: 一起去吃饭吗？
2: 不去了，我吃点剩的面包就行。
0: 嗯，那我先去啊。
2: 慢点啊。
0: 嗯，好。

0: 曾经在一生空白，仗义是慷慨，
1: 喂，
0: 清醒将来。
2: 爸妈周末要来，去吃个饭吧，庆祝一下新店开张。
1: 周末不行，周末店里生意好，现在就我们两个人，改天吧。
2: 自己当老板就是不一样了，请给请人请吧。
1: 那肯定的呀，自己选的路跪着也得走啊。
2: 我组织我员工明天去给你捧捧场。
1: 好呀，那我谢谢你啊，大好人。行了，不跟你说了，中午饭点你赶紧去吃饭，少吃点那个垃圾食品，改天有时间我请你跟爸妈吃饭啊。
2: 好好好，忙吧。

0: 爸，你之前来过这儿吗？
1: 我很久以前就来过了。

0: 今晚八点半，玉婷瑶。
1: 你不是一直都在调查吴琼丸吗？我成全你。
2: 林飞，别当护士，杀害柳如烟的真凶另有其人。你找错了仇家，就算今日我们都死了，柳如烟在九泉之下也难以瞑目。住手！住手！住手！这样，我求求你救救父亲。
1: 我翻遍了所有典籍，也找不到解法。
0: 今晚八点半，玉婷瑶，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治

0: 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咦，贼辣贼辣的，
2: 金状元大辣肠，贼辣贼辣的。
3: 甲午惨败，国难当头，唤醒一代国人救亡图存的决心。湖南开风气之先，站在了维新变法的最前沿。实业开新局，报刊启民智，学堂育新人。长沙城风云涌动，气象更新。谭嗣同以一身刚烈性情和振拔石壁的先进思想，给维新变法带来激流飞瀑般的力量，也以其壮烈赴难呼唤着变革的未来。今晚19:30，锁定湖南卫视芒果 TV 金鹰纪实卫视，请看大型历史人文纪录片《云星雷愤100年》，从桃树到王星，第5集《风雨新政》。
4: 请大家注意安全，
5: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6: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7: 大家都跟我吗？
6: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8: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6: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9: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6: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1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1: 1、2、3，知道了吧？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没关系，擦一擦，宝贝真可爱。
3: 哎，小心。没关系，宝宝，我们慢慢来。
4: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5: 没关系，爸爸马上回来，你要乖乖哦。嗯，
6: 没关系，我陪着你呢。好了，来，
7: 压那个狗屁魔王听着。
3: 没关系。
8: 对小孩，我们总是很包容。
9: 一个，两个。
8: 可是，对老小孩呢？
10: 怎么又撒了一地啊？拿不到你就跟我说啊。
2: 哎呀爸，你看你又弄得到处都是。哎呀，都跟你说了别到处瞎跑，摔了怎么办？
5: 别打了，我在开会呢，你自己先吃呗。
7: 又打得落花流水。
11: 妈，你不睡别人还要睡呢，这大半夜。
2: 说了多少遍了，怎么又忘了？
12: 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留着干嘛？
13: 赶紧生啊！
2: 你能不能自己找点事情？又跟你没关系。
13: 别问，没事，我先挂了啊。
8: 现在，轮到你对他们说，没关系了。
14: 湖南卫视提示：
15: 出发，
14: 接下来。

0: 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1: 如果把两株稻子比作人的话，这一个极度炎症的一个病人，这个的话健康的一个人了。
2: 扎根红土16载，博士夫妻携手前行，破解南方红壤的酸化密码，让贫瘠土地重焕生机。
1: 在红壤地区做好这个农业科研，一定要把根扎在红壤上。
3: 我们为国家提供了一个非常庞大的数据支撑，所以我觉得这项工作就是必不可少的。
4: 治理水，它的本质还是要治理它的来源。
2: 守护苍山洱海，师徒接力，从追踪一滴水的去向到推广绿色种植，他们为高原湖泊的清澈筑起一道坚实的生态屏障。
5: 20年前算一个热血青年，非常有理想有抱负。
4: 但我们的示范就是要有显著效果，跟老百姓分享，必须要扎根到这个地里。
2: 特别节目向下扎根，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0: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大家好，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本周起，本台新闻中心联合中国农业科学院办公室推出系列报道《向下扎根》，我们将走进中国农业科学院的六个国家级野外科学观测试验站，科学家将实验室设立在田间地头、深山密林、草原湖边，几十年如一日的定点观测，为的是摸清农业资源环境的演变规律，为农业与生态把脉问诊，更为我国粮食安全和农业绿色发展提供数据与科技支撑。我们的第一站去往湖南祁阳，中国农业科学院衡阳红壤实验站就坐落于此。这里孕育了获农业农村部表彰的祁阳站精神，见证着几代科研人的接续奋斗。在这里有一对博士夫妻蔡泽江和张璐，当年毕业时他们放弃北京户口，一头扎进祁阳红壤站，一待就是16年。很多人都不理解他们，甚至有人说他们傻。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片红土地上究竟藏着怎样的答案。
1: 我要拔一根出来看一下，
2: 这个根系比以前也多了很多。
1: 对，
0: 6月底的祁阳早到即将迎来收割，在百里洲村祁阳站的研究员蔡泽江所在的刘耕令酸化耕地治理科技攻关突击队，正在用一场直观的对比向种粮大户李无南展示着红壤改良的成绩单。这支以祁阳站首任站长刘耕令院士命名的科研团队，如今正接过前辈的接力棒。
2: 我们改良过的这个穗子长度，还有包括它是籽粒的一个饱满程度，这明显的好了很多。如果把这两株稻子比作人的话，这一个就是像是有一个极度炎症的一个病人，这个的话就是比较健康的一个人了。
0: 就在4年前，退伍老兵李无南一度不想种地了，因为土壤酸化，收成不好，辛苦一年赚不到钱。正发愁时，他在田里遇到了蔡泽江，这才帮他找出了土壤的病根，开了药方。
1: 啊，蔡老师一来了，他就跟我讲，你们这个土地酸化很严重了，这是减产的原因。所以说我感觉我这个名字也取得比较不错，碰到蔡老师栽无辣了嘛，就解决这个问题了嘛。现在我一亩地的话，直接提高200到300斤的那个收入了。
0: 让酸化的红壤重焕生机，是蔡泽江扎根祁阳站16年的初心。蔡泽江是河北唐山人，2007年他考入中国农业科学院攻读硕士学位，是从祁阳站走出的第二位院士，农田土壤培肥及退化土壤改良专家徐敏岗。
2: 我老家的村里就离北京又近，其实从小上学最大的梦想就是走出农村，去大城市，去北京工作生活，成为一个北京人，这是最大的梦想。
0: 然而导师派他到祁阳站实习的经历却改变了他的想法。1960年，以刘耕令院士为代表的第一代农业科学家来到湖南祁阳关山坪村建立红壤实验站，为破解南方红壤低产的难题，探索出了磷肥治标、绿肥治本的改良路径，让当地粮食产量显著提高，还锻造了著名的祁阳站精神。沿着前辈的科研探索路径，在实习期间，较为前沿的土壤酸化的课题深深地吸引了这个年轻人。
2: 我们只知道它的成因了，只知道它的过程了，但是怎么去解决，这是我硕士阶段没有完成的。当时还是想留在北京，也考上北京的选调了，但是我不能光把这问题提出来，光把原因找到，但是你没有解决策略。
0: 祁阳站有一块建站35周年纪念碑，蔡泽江第一次来站实习时，导师带着他们逐字品读碑文。纪念碑上那句热血青年的灵魂拷问，让原本在流经与扎根之间犹豫的蔡泽江，在2010年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最终做出了选择。
2: 中国农科院的一批批热血青年远离首都北京和 故友亲人一人来到潇湘之滨，带我先安营扎寨。60年代的这是最早的一批这个科学家，他们是热血青年，难道我不是热血青年吗？土壤学研究的这种农业科研来说，需要这个科研人员像树一样把这个根扎在这里，一代一代人的去监测它，去攻克它，在红壤地区做好这个农业科研，一定要把根扎在红壤上。
0: 蔡泽江还把同是硕士毕业的同学、同乡兼女友张璐劝来了祁阳。
3: 主要就是毕业以后他决定来这里，我就义无反顾地陪他留在这里了，收获了事业，收获了爱情。
0: 前辈们解决的是土地能不能产粮的生存难题，而以蔡泽江、张璐为代表的80后科研团队则直面土地还能种多久的时代考题。南方红壤区因长期高强度利用面临耕地退化的危机，探寻绿色防控与科学治理之路，全力保障红壤耕地的可持续发展，成了他们肩上的重任。
2: 看上去好像是有点营养不良，好像是缺肥似的，它是不停地往里施肥，土壤酸化的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土壤酸化它会导致一些有毒元素的一个活性增加，作物的根系生长受到限制，从而导致这个作物建产品质的一个下降。我们中国人要牢牢地把这个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这个酸化的问题是必须要克服的。
0: 工作阶段的试验中，蔡泽江在一片因酸化几乎绝收的麦田里敏锐地发现，竟然有一株小麦长得格外挺拔。顺着这一株小麦，他找到了破局的新方向。
2: 然后收获的时候发现了它那下面全是一种有机物料，从那开始发现这个有机物料它具有改良土壤酸化的这个效果。
0: 以有机肥为核心的酸化治理关键技术，通俗来说就是让土壤提质，把抵抗力提高，这为红壤酸化防控提供了新路径。
2: 我们现在也在研究一些其他可替代的一些方法，就是能达到一个劳动力投入成本小，而且这种材料还要少，这是我们下一步也重点做的。
0: 2010年开始，夫妻俩扎根站里搞科研，相继取得了博士学位。16年来，外面的世界纷繁精彩，但夫妻俩每天面对的是一块又一块试验田，以及一次又一次的实验。
3: 因为我朋友圈看别人看海很漂亮，那种感觉很好，我也想去体会一下。
2: 以后你不管是去三亚还是任何地方去看海，我都会陪你去。
3: 好，我等着。他真的是全身心的。

0: 身上，这一点有的时候我也敬佩他，佩服他。
1: 红朗站旁边湘桂铁路蜿蜒而过，火车汽笛声响起，也经常让来自石家庄的张璐涌起思乡之情。
0: 一听到火车声音我就会想家，他是从北京到湛江，就是因为他会路过石家庄，会在我的家乡停靠嘛，想连接我跟我家乡的一条线，虽然我回不去。所以我觉得听到这个汽笛声也可以缓解一下我的这种思念。
2: 你觉得值吗？
0: 值。我们的长期定位实验几十年如一日，每天就是重复这些，但是我们为国家提供了一个非常庞大的数据支撑，所以我觉得这项工作就是必不可少的。
1: 当问起张璐，蔡泽江最吸引他的地方是什么，他笑着回答，
0: 专一啊，不管是做科研还是人品上都很专一。
3: 我感觉做农业科研个人的力量是微弱的，在这过去二十年来我做的每一件事，我感觉就是为国家粮食安全在进行自己的一份力量，我感觉这也是我重大收获的一个方面。
1: 如今蔡泽江和团队提出的红壤酸化综合治理技术已在南方多个省份推广应用，为耕地质量提升提供了重要科技支撑。科研成果的背后是祁阳站庞大精密的长期定位观测试验体系的支撑。作为我国连续运行时间最长、积累最完整的农业科研实验站，目前这里拥有长期定位监测试验18个，其中持续时间超过30年的就有6个，积累了超100万个观测研究数据，为红壤的改良与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科学依据。
4: 紫云相当于一个生物的大肥厂，它大概每亩可以固定这个3到5公斤氮，我们就可以想这个紫云到底能够替代多少，我们就设计了这样的一个长期监测的实验。
1: 这片稻田紫云英长期定位试验田，从2008年开始至今，已有近20年的时间。祁阳站通过在当地推广科学严谨的紫云英绿肥还田技术，不但改善了土壤的健康水平，还让本地农户的粮食产量和品质都有极大提升。
4: 我们通过将近20年的监测，可以让很多的研究啊就变得更加的科学，然后得出的结论也更加的严谨。我们能够告诉老百姓，这个替代这么方法是没问题的，这个是叫做时间上开出的花朵。
1: 段英华作为第五代站长，在这里坚守了近20年。这片玉米地是他一直跟踪研究的一片长期定位试验田。
5: 这一块土地里头，我们产的这个玉米，包括我们地下的土壤，我们讲它的一粒其实比金子还贵。这一块地我们做了30多年，几代人其实在这儿做实验，一个玉米籽儿，我们最后计测产的时候都要算进去的。我们说这个是一个金棒子。
1: 在祁阳站的土壤样品库，珍藏着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的数万份珍贵土样，每一瓶都是一个时代的土壤档案，破解土壤酸化等问题的钥匙就藏在这里。这瓶1982年的土样，则是建站以来保存最早的样本，在瓶中有一张当年留下的采样标签纸。
5: 看这个就跟读以前的来信一样，就像老一辈科学家在过去给我们现在留下的一个信件，想起了我们老一辈科学家他们的一个嘱托或者他们的一个精神，激励我们继续完成他们的这个事业。
1: 从第一组土壤数据到一代代扎根红壤的青春，祁阳站人把坚守写进了同一条时间长河，未来这里还将为我国乃至全球农业贡献更多来自中国的科研成果。
5: 我们希望流传下来，跨越百年。

0: 数代传承的长期定位监测数据库，还有一套适配我们南方土壤的技术改良，守护好我们南方的地理，为国家粮食安全贡献力量。
1: 接下来呢，我们走进下一个国家级野外科学观测试验站，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大理综合实验站。大理站隶属于中国农业科学院，近20年来，这座扎根苍山洱海间的科研平台围绕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生态环境监测和绿色农业发展持续探索，为守护高原湖泊生态、保障粮食安全提供科技支撑。如今，大理站正开启国家野外台站加区域专业研究院的新探索，向高原生态科技创新平台迈进。在这里，一位导师与一位学生跨越20余年接力坚守。接下来，让我们走进师徒张克强和沈世周，以及他们与洱海、与农业科研之间的故事。

0: 在的水温是15摄氏度，采样的水深是30米。
1: 洱海西北岸的阳溪入湖口位于大理喜洲镇，这里既是游客欣赏苍山洱海美景的热门地点，也是大理站长期监测的重要点位。七月初正值大理雨季，大理站90后副站长沈世周正带领团队对入湖溪流水质开展密集监测。
0: 这个采样点是我们的一个典型的溪流的入湖口，我们的上游有我们的村庄，有我们的农田，我们就要看在这个最近的这个降雨季节对我们的入湖的这个水质会有什么变化。
1: 苍山有19峰18溪，溪流流经农田农村时会携带氮磷等营养物质进入洱海，如果不能有效控制，就会引发水体富营养化，威胁洱海水质。
0: 洱海就是我们很大的一个肝脏，小沟小渠就是它的一些毛细血管，溪流就是它的动脉，这些农田村庄我们都要进行一些观测。治理水它的本质还是要治理它的来源，并不是仅仅是治理水本身。
1: 作义村位于大理站旁，是一个海拔近2000米的白族村落，这里气候适宜，种植作物多样，水稻、玉米、小麦、蚕豆等多种作物均有种植。由于人均耕地有限，村民过去普遍依赖增施化肥提高产量，而过量施肥带来的氮磷流失也成为影响洱海水质的重要来源。
2: 现在干你们给咋个吃的？现在
3: 这个干是做那个
2: 整对子。今年我们看这个玉米长得是特别好的，前期呢也做了一些施肥的一些调整，来增加肥料的利用率。
3: 跟以前相差大了，现在长得特别好，成本上肥料的话都就用了200-300的。
4: 你跟他们为什么会认识呢？
3: 因为我在站里做饭，看见他们做实验这些的话，他们都做得很好，然后叫他们帮我们提供一点技术。
1: 如今杨亚芬家的玉米不仅长势更好，成本更低，农田的氮磷流失也减少了约15%。而沈世周最早在当地推广合理施肥技术时，最先接受的正是在站里工作的附近村民。
0: 我们请的做饭的阿姨啊，我们实验田它是能实实际际看得见的，我们也做了实验，就是你减量20%的氮肥，其实对作物是没有影响的，它的产量是不会下降的，他就能接受这个事，通过他们再去传播，比我们直接去传播的这个效果比较好的。
1: 大理站东临洱海，西靠苍山，风景如画。但2012年考入中国农科院读研时，沈世周的人生规划并不在这里。
0: 我老家是我们云南省临沧市的，为什么要读研究生？说实话，我们还是想留在更高的平台、更大的城市。但最后一个机缘巧合吧，但又回到了云南。
1: 沈世周来自云南临沧云县的一个教师家庭，是布朗族。考入中国农科院读研后，父母原以为他会留在大城市发展，然而2013年，导师派他来大理站驻站实习，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0: 导师跟我们也说了，我们做农业研究到基层去找出问题。当时我们最早来有一个事儿牵着我，我们进行了观测，就是说我们施进去这个相当于100的氮，如果利用率在40%，还有60%去哪了？去向其实我们没有搞明白，它到底去哪里了？
1: 追踪施肥后剩余营养物质的去向是防治农业灭源污染的重要一步。多年的研究发现，这些过剩的氮磷除了随地表径流流失，还会通过地下水或大气循环重新进入洱海。因此这里农业灭源污染既要依靠科研攻关，更要发动世代生活在洱海边的村民共同参与。作义村60岁的种粮大户赵月纯今年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将原本种植蚕豆、蔬菜等经济作物的100亩土地全部改种紫薯，而它真正值钱的其实是富含花青素的紫薯叶。
0: 那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它把这些杂草在它长籽之前就要把它做一些清除，要不然这个籽一撒到这个地上啊，这个草再长高一个，它肯定把我们的这个阳光 给影响到遮光了，另外一个很多养分可能也被它吸收了，浪费了。
1: 2021年，沈世周在湖北考察时发现，紫薯叶中的花青素具有开发价值。经过3年试验种植，他发现相比其他经济作物，紫薯不仅施肥量可减少40%，土壤氮磷残留也能降低约20%，对防治农业面源污染具有积极作用。这一成果也吸引了原本在大理站工作的村民赵月纯，开始规模化种植紫薯。
5: 小叶嘛，一亩嘛，紫薯这个下来在3000元以上。今天我才有这个信心来做做一百亩，我肯定在发动周边的百姓嘛，带动大家一起来走这个路嘛，带动周边的人嘛，那才有意义了嘛。
0: 最早我们做这个实验只种了2亩地，就在我们的这个战区，我们的示范就是要有显著效果，跟老百姓分享，必须要扎根到这个地里，他能体会到你的工作，也能相信你做的工作。如果是没有他们，其实你科研工作也搞不好。
1: 乳扇是大理最具代表性的特色美食之一，但在大理站科研人员眼中，它背后连接的是一个循环农业与面源污染治理的课题。这处海拔2400多米的奶牛场是大理高原种养循环模式的一个缩影，几千头奶牛每天产生的300多方粪污，经过处理后用于灌溉后山玉米地，而种出的玉米又成为了奶牛的饲料。这一循环农业模式是大理站站长张克强的重要科研项目，他也是沈世周的研究生导师。10余年来，师徒二人从监测站到田间地头，一直奔走在农业绿色发展的科研一线。
6: 以前这块地都采用漫灌的方式，那么这个就是造成了淤积，下一步种庄稼是种不上了，因为它的过量的施肥了，这样会对土壤造成损害。地灌带解决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我们在这种坡耕地灌溉比较均匀，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泵的控制，我能实现我的精准的还田，还田量和还田的时间我能够控制。
7: 地它种下去了。
1: 傈僳族种粮大户何金虎承包了近500亩饲料玉米地。去年以来，在大理站的技术指导下，他从慢灌改用低灌的方式，玉米产量和收入都有明显提高。
7: 现在我们科学的用这个模式来灌溉的话，它就每颗玉米它都能够吸收到这个肥料，质量上它就提升了。每一亩它比我之前做的那个又多出了1吨左右。
8: 吨呢能值多少钱呢？
7: 在500-600块左右。按照我们这个科学的方式来做的话，这土地也好，农户也好，收成是非常好的。
1: 接下来，张克强还计划利用微藻进行前置净化，让还田废水中的氮磷等物质得到进一步消减，为种养循环探索更绿色的路径。
6: 我们在这儿建站，我们的职能就是搞监测。

0: 2006年博士毕业后，他选择来到了大理，参与创建这个西南地区唯一的农业生态系统国家站。
1: 20年前算一个热血青年，非常有理想有抱负的。洱海这个地方非常美，洱海的水质保护应该说国家也非常重视，怎么把这个面源污染做好是国家需求的，是地方需求的，从现在来看这种选择是对的。
0: 2012年，经过5年探索，大理站200多亩实验和建设用地最终确定。第二年，张克强将目光投向自己的研究生沈世周，希望培养他成为大理站的新生力量。
1: 因为我们建站必须要有人在这儿长期待着，蹲守，要坚守这个地方。我确实在他的身上，看到我当时这种不服输的精神，肯定是热血青年。他应该说是干事儿、创业，有很强的一腔热血，给当地打成一片，地方对他很认可。
2: 我做了自己喜欢的事情，得出的一些结果，对这个地方的一些环境保护还是有一些支撑作用，我觉得还是很有意义。
0: 没有长期实验和数据支撑，保护洱海、治理农业面源污染便是一句空话。大理站成立之初，首先要做的是弄清污染从哪里来，如何发生。科研人员根据当地农业的特点，在站内建立长期定位试验，相当于给流域农业生态系统建立了一个缩小版模型。经过多年探索，大理站逐步形成了从监测污染、提出方案到技术示范推广的一套治理体系。
1: 选择这个苍山洱海这个地方来建这个站，因为这个站非常有代表性，我们有将近100多亩的农田，然后我们有养殖业，种和养形成一个非常好的这种生态循环的模式，不光是对我们整个洱海流域，甚至原来的九大 高原湖泊都有非常好的借鉴作用。
0: 每年7月中旬，作义村白族同胞都会举行丰收节，载歌载舞庆祝丰收。相伴多年的大理站科研人员也被村民当作亲人邀请其中，在歌声与舞蹈中共同分享丰收的喜悦。
3: 好，各位父老乡亲，很高兴今天来到村子里来做客，感谢大家对我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希望未来我们站里能更多的帮助大家，也希望大家到我们站里去做客。儿子，
4: 儿子，
1: 我们要培养年轻人，让年轻人在那个持续的扎根下去，要出一批成果。那么这个成果不光是对我们当地有作用，对我们九大高原湖泊，对整个一带一路都有借鉴价值，这就是我们未来应该努力的方向。
2: 我觉得我的家就在这里，就在大理，在这工作我也挺好，我也不想离开这里。这个农业科研是需要一个长时间尺度的这么一个工作来开展这个工作，所以我们把长期观测要坚持下去。
0: 从湖南祁阳的红土地到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我们看到的是一代代农业科研人向下扎根的执着与坚守。他们用16载光阴破解红壤酸化的密码，用20余年的接力守护高原湖泊的清澈。从热血青年到科研中间，他们用坚守回答最滚烫的热血，不在别处，就在日复一日的耕耘与守望之中。
5: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
6: 今晚8:30，玉婷瑶，
7: 你不是一直都在调查吴琼丸吗？我成全你。
8: 林飞，别当副使，杀害柳如烟的真凶另有其人，你找错了仇家，就算今日我们都死了，柳如烟在九泉之下也难以瞑目。住手！住手！住手！我求求你救救父亲！
7: 我翻遍了所有典籍，也找不到解法。
6: 今晚8:30，玉婷瑶。
9: 他们去一个拳王家里，
10: 我认识他，真的真的。
11: 上上三个，哇哟！上二位，我住。哎呦，
12: 进进进！哇！

0: 我能感受到他们非常的享受这样的一个生活，就是接近田园，接近最自然的这种状态。所以我们遵循他的生活理念定制了今晚的菜品。
1: What are we waiting for it?
2: My way!
3: 1, 2, 3, 4, 5, 6, 7, 8
0: 他不会发怒吧？
4: 我要在，我就可以帮他们扛一阵儿。
5: 周五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6: 我们开工吧，
1: 开工。
7: 就是所有的这些
6: 7-20全都要搬。
8: 啊，走！
9: 哎呦我！
10: 咱为啥每天就是搬啊？这有点太狼狈了。
9: 小心！
6: 我们需要几个人一起同时进行。
7: 你觉得这个高度 OK 吗？不会掉下来吧？
11: 它不会慢慢掉下来吧？我真怕后面有客人进来，然后这个掉下来，这个很危险。
6: 然后妹宝这边呢，弄一下 DIY 墙的部分。
10: 给我干生气，
12: 特别特别崩溃，我就觉得我马上就要完蛋了。
11: 两个沙发不能超过3000 euro，
13: 这是个好问题，还是挺贵的。
14: 现在就是百雀羚了，
1: 我再来找找是不是有。
14: 鸟要飞走喽。
5: 周六晚十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15: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5: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19:30是，余兴雷奋100年，从桃树到黄兴。

0: 甲午惨败，国难当头，唤醒一代国人救亡图存的决心。湖南开风气之先，站在了维新变法的最前沿。实业开新局，报刊启民智，学堂育新人。长沙城风云涌动，气象更新。谭嗣同以一身刚烈性情和振拔石壁的先进思想，给维新变法带来激流飞瀑般的力量，也以其壮烈赴难呼唤着变革的未来。今晚19:30，锁定湖南卫视芒果 TV 金鹰纪实卫视，请看大型历史人文纪录片《云星雷愤100年》，从桃树到黄兴，第5集《风雨新政》。
1: 湖南新闻联播马上开始。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万欣。
1: 大家好，我是刘梦娜。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陈晓明在张家界市调研并巡查丽水，强调要坚持绿色发展，全面转型升级，加快推进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建设。
1: 毛伟明主持召开省政府第97次常务会议，研究部署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水网、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城市更新等工作。
0: 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湖南集中采访活动启动，120多名中央和省级主流媒体记者走进三湘大地，深入挖掘消费与创新领域的鲜活实践。
1: 2026湖南省足球联赛常规赛第三轮7场对决落幕，益阳三连胜，强势登顶，卫冕冠军永州主场收获赛季首球首个积分，上赛季亚军常德队难求一胜。
0: 10号，省委书记陈晓明在张家界市调研并巡查丽水，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及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2届11次全会精神，坚持绿色发展、全面转型升级，加快推进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建设，以实际行动迎接省第13次党代会胜利召开。提质改造后的大雍古城自7月10号重新开业以来，持续迎来客流高峰。来到大雍古城，沈晓明沿街查看各类业态，了解项目重整盘活与文商旅融合发展情况。他指出，要坚定信心，再接再厉，持续改造提升空间商业价值，丰富业态布局，优化游客体验，兼顾景区人流效益口碑，探索积累运营管理经验，打造景区复苏再利用的样板，推动更多同类闲置项目走向新生。沈晓明还现场查看了武林园区杨家界索道游客接待服务和特种设备安全运行情况，指出要加强景区安全管理，不断提升综合服务能力。张家界九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依托当地丰富的植物资源，专注于天然植物的提取和深加工。沈晓明走进生产车间，深入了解生产工艺、产品应用，鼓励企业以技术优势吸引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集聚，持续提高产品附加值。在农夫山泉湖南张家界饮用水有限公司，沈晓明详细了解生产经营、生态饮料产业发展等情况，希望企业立足湖南特色农产品资源，进一步扩大产能，丰富产品种类，更好带动农民增收。当地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要扎实开展企业服务年行动，加强要素保障，千方百计帮助企业降低综合成本，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桑植县通过深化医改，整合3家县级医院、23家乡镇卫生院和252家村卫生室，组建县总医院。其中，人民医院院区是我省高水平医院结对帮扶的受援医院。沈晓明查看医院相关科室，与帮扶医生交流，指出要进一步提升医疗结对帮扶质效，既重视援助医生派出，又重视受援医院医护人员进修培训，更好服务偏远地区群众就医。桑植县位于丽水上游，是全省3大暴雨中心之一，县城部分建筑依水而建，目前正在实施未闭合达标防洪圈工程项目建设。沈晓明沿丽水大堤步行巡河，了解河道管护、防溺水设施配备、防洪圈工程建设进展等情况，指出要完善城区规划体系，坚持多规合一，加快推进防洪闭合圈建设，提升城区整体防灾减灾能力。要严格落实河湖长制，统筹推进水安全保障和水环境保护，要把解决季节性缺水问题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问题抓紧抓实，更好满足群众生产生活需求。省领导王俊寿、蒋迪飞参加。
1: 10号，省长毛伟明主持召开省政府第97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研究部署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水网、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城市更新3年行动等工作。
0: 会议原则通过关于加快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会议指出，要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为契机，突出链群协同、创新驱动、场景牵引和要素保障，编制智能机器人产业链全景图谱，
2: 培育一批炼主企业和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推动工程机械、电子信息等领域技术优势向机器人产业链迁移，建设高能级创新平台、概念验证和中试基地，建立场景开放和供需对接机制，加快打造湖南智能制造新名片。会议原则通过湖南省“十五五”水网、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会议强调要抢抓六张网建设机遇，加强项目铺排、要素保障和六网协同，积极争取重大项目、重大战略纳入国家层面布局和投资重点，不断释放重大基础设施网络的投资潜力。会议原则通过湖南省城市更新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会议指出，要推动城市更新与国土空间规划有效衔接，高效推动项目落地，构建多元投融资机制，加快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会议原则同意湖南省“十五五”财政发展规划。会议强调，要持续夯实财力基础，着力提升财政效益，切实防范财政风险，以高质量财政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还审议通过了湖南省促进天然气消费利用的若干措施，关于支持存量土地盘活增效促进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关于支持湖南区域合资铁路公司可持续运营发展的工作方案，并研究了其他事项。
0: 说起湖南，你会想到什么？是人手一杯的茶颜悦色，还是让世界惊叹的大国重器？今天由中宣部组织开展的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湖南集中采访活动在长沙启动。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总台等数十家中央主流媒体及省级媒体集结于此，深入挖掘消费与创新领域的鲜活实践。
2: 情况介绍会上，省直相关单位亮出了一份沉甸甸的成绩单。先说科创，十四五时期，湖南全社会研发投入年均增长11.61%，总量突破1390亿元，研发投入强度从2.16%提升到2.26%，从全国第十三位跃升至第九位。再说制造，全省累计培育了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数量居全国第五，中部第一。长沙工程机械产业集群入选工信部世界级产业集群培育样本，株洲轨道交通装备产业集群聚集度全球第一，湖南制造正在深度参与全球竞争。
3: 我希望通过我的报道能让大家更充分和立体地认识到湖南，它不仅仅是涉及到消费领域，更多的是它背后的这个经济逻辑，还有就是发展的这个脉络。
2: 但湖南的活力绝不止于车间和实验室。十四五期间，长沙累计引入品质手电872家，茶颜悦色、水阳股份、安克创新、文和友、明明很忙等新消费领跑茶饮、美妆、跨境电子、城市文旅、量贩零食五大赛道。
4: 我们线路一包括11个点位中有7个点位是属于文旅点位的，可以重点关注文化和旅游融合的新业态、新场景，新技术赋能演艺和夜间旅游。传统景区的转型升级以及入境旅游增长等方面。
2: 未来6天，采访团将兵分两路，深入湖南的产业园区、重点企业、科创平台和文旅消费场景一线，从大国重器到人间烟火，从实验室到生产线，从车间到景区，他们将用镜头和笔触精准捕捉湖南的发展亮点，深度挖掘典型案例，向全国展示三湘大地蓬勃旺盛的经济活力、创新动力与城市魅力。
1: 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湖南集中采访活动正在进行，第一站我们跟随采访团一起探访长沙消费的新活力。
2: 今年的夏天，如果要给长沙的热度画一张地图，零食王国一定是绕不开的地标。开业首月，104万人次涌入这座零食宫殿。按照每天营业12小时计算，几乎每隔1秒钟就有一个人走进大门。下午3点，当主题采访团一行抵达这里，门口仍在排队。正值暑期，零食王国日均客流稳定在3.5万到5.5万人次，周末排队进店仍需半小时以上。走进这个偌大的空间，面对3.5万款零食组成的不同主题空间，记者们的摄影设备就没停下过。
5: 它面积 又大，然后品种种类，然后包括来这么多国家品牌，尤其是进来就看到这一面墙，就完全就是很震撼，所以也特别想要就是聚焦在这样一个

0: 式，怎么样带来更多的消费新体验。
1: 同一个空间总能被填满不同的想象。这个月临时王国又冒出了许多新物种，比如像掉进了小人国一般的零食很小主题区，手指大的可乐瓶、迷你版的甜点和巨型零食充满了反差，还有零食很甜主打零食造型蛋糕。首批推出的15款长沙限定产品有个好玩的名字，乡里系列。臭豆腐、辣条、糖油粑粑等等这些街头巷尾的烟火气被甜品师做成了精致的小蛋糕。正是这些层出不穷的创意，让零食王国从来不只是零售终端，而是成为充满吸引力的文旅目的地。
2: 零食王国也是一样，就是一直在给大家带来不同的惊喜。所以呢，这个地方其实真的很像一个成年人的游乐园，也像小朋友的欢乐天堂。
1: 除了一座座从零到一造出来的消费空间，长沙还有许多从旧到新改出来的消费新场景。湘江东岸10几个斑驳的巨型油罐成为了年轻人消费娱乐的新地标。当城市更新的脚步来到这里，这些巨大的油罐没有被推倒重建，而是被赋予了新的生命。老厂房的砖墙下，一个个艺文空间展示着主理人们的小巧思。从过去打油到现在打咖啡，在守住工业底色的基础上，项目被植入年轻化、多元化、沉浸式的新兴业态。油罐内被改造为沉浸艺术装置展厅，展览、演出、沙龙不断。冰冷的工业厂房闲置油罐转化为兼具艺术氛围、烟火气息与消费活力的复合型商业艺术空间。
3: 我们要把它当作宝去挖掘，它就非常多，因为每个城市都有历史，它可能还留下了一些空间，把这些文化的瑰宝就是转移为现在消费者所需要的产品体验和服务。
1: 除了有趣好玩也好看，各种风格类型的小剧场百花齐放。后湖湖畔湖南省话剧院精心打磨的沉浸式互动街区戏剧长沙娓娓道来。在长沙光小剧场的数量就超过了65家。老茶馆文化也在长沙兴起，在东毛街茶馆，这个充满烟火气的空间就时常会上演相声音乐会。
4: 我们一直在尝试着跨界跟融合，我们会一直继续的深耕在地文化，想要把更多的文化艺术走进百姓的这个日常和生活当中去。
5: 我们会把多种内容形式的这个产品都放到这个演绎的新空间来，然后同时也与我们的后湖场外的这些场景形成联动。
1: 近年来，湖南消费场景正朝着多元化、融合化、体验化的方向快速发展，新场景不断涌现。今年1至5月，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2.6%，民生服务领域活力持续显现。体育、文化艺术、娱乐业企业收入分别增长16.4%、7.9%和6.0%。焕新开放的张家界大雍古城首月客流量突破了80万，从之前门可罗雀、仅有停车场盈利，到如今日均2万客流的新晋网红打卡地，大雍古城究竟怎么做到的呢？来看看记者的观察。
6: 来大雍古城交个朋友吧。8月开始，这里每天下午的3点到晚上的10点都会有一场泼水大战。
7: 水仗节期间，每天下午3点到晚上10点，足足7小时，古城多条街区成了开放式泼水空间，不仅是小朋友，大人们也玩得不亦乐乎。很多游客浑身湿透，感受夏日清凉。
8: 带小朋友一块儿，
6: 那是
8: 大人也要开心啊。
7: 大雍古城焕新开业以来，一个月内举办了明星演唱会、土家6月6、水仗节等3场大型活动，基本上周周都有活动吸引游客。
0: 我们这些活动其实也都结合了很多本地的特色，因为我们希望通过活动的方式能够让大家经常来大雍古城玩，也希望他们过来的时候能够常来常新啊，都每次都有新鲜感。
6: 打过水仗，还有这个全新开幕的智勇大冲关室内极限运动乐园等你来打卡。那么比方说，就像我现在就要体验的这个高空荡绳，那么一会儿我就将从这个3层楼高的这个平台往下纵身一跃，把刺激感直接拉满。
7: 在这个千平米的室内极限运动乐园，有无绳蹦极、梅花桩、飞天弹射球、高空拓展攀爬等11个极限挑战项目。游客觉得不过瘾，还可以去旁边的剧情式飞行影院体验一场奇幻穿越守护之旅。室外有活动，室内有游乐项目，总有游客喜欢的。
9: 我们本地人好像也就多了一个可以游玩的地方，他都来几次了，一会儿就孩子都能玩，挺好的。
7: 景区除了玩还可以看，在右岸广场旁的这两栋楼的屋顶铺满了孔雀蓝，色彩来自土家族的锡兰卡普靛蓝底色，多巴胺色系的连廊把各栋建筑都串联在一起，充满着青春化。芒果综艺实景街区好六街节目里的场景搬进了现实，综艺 IP 也变成了可参与可体验的消费新场景。
10: I think it's a very relaxing placeAnd、yeah, it's a good place to be because you have、shopping facilities, but also like the Chinese、traditional houses.
7: 大雍古城也在开拓新消费，引入了5家湖南手店、18家张家界手店。游客们除了玩和看，还可以买。很多店开业以来，有时产品都卖断货。
11: 这种体验的这种店面，可能在其他地方都是看不到的。会有这样的一个新鲜感，同时的话也是给本地的这种居民带来一些不一样的这种购物和消费的体验。
12: 上周末，2026湖南省足球联赛常规赛第三轮7场对决全部落幕，益阳队客场拿下张家界，3连胜强势登顶。卫冕冠军永州队终于捅破窗户纸，主场收获赛季首球，首个积分。而常德队三轮颗粒无收，吞下3连败。
1: 先看榜首，被球迷叫做榜一大哥的益阳队，这状态真打不住。客场挑战张家界，身披橙色战袍的益阳队开场才2分钟就闪电破门。第61分钟，趁张家界队后防出了漏洞，益阳队再下一城。张家界队后来虽然扳回一球，但益阳还是2-1稳稳拿下胜利，3连胜9分，独占积分榜鳌头。
13: 现在是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激动，然后成功在张家界客场把3分带回家，很感谢球迷的到场。
1: 再说卫冕冠军永州队，这支去年夺冠的草根黑马，前两轮一分未得，第三轮身披蓝色球衣的永州队主场迎战开局2连胜的株洲队。比赛中，永州队终于破荒，率先打入一球。但在第73分钟，穿红色球衣的株洲队扳平比分，最终1-1握手言和。再来看常德队，球迷们管他们叫粉红雷震子，穿得最粉，踢得最狠。可这回主场迎战长沙队，身穿粉色球衣的常德队被穿蓝色球衣的长沙队3度洞穿球门，0-3，三轮比赛一球没进，遭遇3连败。
14: 我们会吸取教训，全力以赴打好接下来的比赛。这段时间的间歇期呢，我们也会认真训练，弥补比赛暴露的问题，弥补不足吧。
1: 积分榜中段那叫一个激烈，岳阳队主场对湘潭，湘潭客场2-1逆转拿下。湘西队主场迎战娄底队，0-0互交白卷。邵阳队主场对怀化队，同样0-0握手言和，怀化队也拿到赛季首个积分。最热闹的要数衡阳队郴州的湘南德比，两边2-2战平。
15: 我的队员在这个比分落后困难的这种局面下，还能把这个比分扳平，所以这种精神，这种战斗力我很满意。
1: 三轮战罢，益阳队9分独自领跑，长沙、株洲、娄底同积7分紧随其后，湘潭、邵阳、衡阳、湘西、岳阳5队组成中游集团，郴州、张家界、永州、常德、怀化同积1分位列后5。根据赛程安排，第三轮赛事结束后，联赛8月10号起正式进入休赛期，休赛时段为8月10号至8月27号。2026湘超第四轮赛事将于8月28号至30号重燃战火。昨晚，湘超永州队坐镇主场迎战株洲队，场内激战正酣，场外的多个第二观赛现场同样人气爆棚，球迷热情高涨，也直接带火了周边消费。
16: 你以为我在音乐节的现场吗？其实不是，这里啊是距离永州市体育场仅5公里外的湘超第二观赛现场，吹着湘江的风，看着大屏幕的转播，非常的惬意。
7: 要说永州人有多爱看球，来现场看看这人气就知道了。湘江红舞台的大屏幕放着比赛， 市民们带个小板凳或者是直接席地而坐，摇把小时

0: 站子，和周围素不相识的球迷聚在一起，同呼吸共呐喊，支持家乡球队，
1: 非常的激动，大家很热情，欢呼声非常的大，
2: 是一次享受。而且这风吹得好舒服好凉快，大家坐在一起觉得好高兴。
0: 室外的第二观赛现场氛围火热，商场里头也热闹得很，吹着空调看香超成了不少市民的新选择，相机还没来得及架好，现场就爆发出阵阵欢呼。本赛季永州队的第一粒进球正好在此时诞生，球迷们等这个球确实等得太久了。
3: 姐，你为啥看哭了呀？
4: 太不容易了，真的非常非常不容易。
0: 我正好奇，这家商场是一直都这么热闹吗？负责人告诉我，香超举办前，这家距离永州市体育场近100多米的商场平日里门可罗雀，但去年香超一开赛，特殊的地理位置让比赛日客流暴涨到了30,000，商场也趁热打铁引进了12家受年轻人追捧的首店。严兴福在商场经营着一家宝仔饭店，前两年门店午市经常空桌，赚的钱连房租和人工都不够。自从去年香超带火了商场人气后，店里的生意也明显好了起来。
5: 我之前我们的营业额大概在2000左右，但是现在香超比赛以后，我们的营业额达到了6000-7000，非常的开心，然后大家做事也非常的有干劲。
0: 不光在市区，各县区的第二现场同样火热，各地支起大屏，让不在球场内的市民也能感受到这份心跳。在东安县，不少餐饮店把直播大屏搬到了营业区，餐桌挨着屏幕，球迷食客围坐一桌，一边吃晚饭一边紧盯着实时战况。
6: 比赛日营业额相比平时翻倍，生意很火爆。
7: 受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预计10号到12号，湘东、湘北局部地区将迎来暴雨，并伴有8到10级阵风，需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以及大风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8: 根据省气象台最新一轮预报，台风白海豚已于昨天傍晚在浙江温州一带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14级。受台风残涡影响，10号白天至夜间，湘北、湘东有中到大雨，其中岳阳凌乡有暴雨，局地还伴有8到10级阵风。11号，台风残涡向西偏北方向移动，湘北有中到大雨，其中常德、石门、澧县有暴雨，局地阵风8到10级。从12号开始，台风残涡继续北移，对全省的影响将会趋于结束。
9: 总体说来，此次的白海豚的影响，暴雨的范围不会太广。但是风的影响是比较明显的，那么全省湘东、湘北呢，普遍会出现这种7到8级，局地8到10级的阵风。
8: 省应急委提醒，当前正值暑期旅游高峰，需高度警惕景区安全管理，重点防范大风对水路交通、景区安全、户外作业及农业生产等的不利影响，做好简易设施、户外广告牌、电线杆等的防风加固。今天下午6点，台风白海豚中心位于江西省上饶市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强度为热带风暴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于10号对河北、山东、河南、湖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据预报，受第13号台风白海豚和冷空气共同影响，8月10号至16号。湖北、河南、河北、山东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其中湖北西北部、河南东南部和北部、河北中部、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局部将有特大暴雨。
10: 近日，湖南省应急委员会办公室、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印发《关于强化应急演练、提升全民应急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的通知》。通知聚焦湖南灾害事故特点，对重点领域作出系统部署。政府层面，市县政府要定期组织综合性演练，专项应急预案每3年至少演练一次。行业部门要衔接好防和救责任链条，消防救援、教育、民政、自然资源、水利、文旅等部门分别指导学校、养老机构、地质灾害点、山洪危险区、旅游景区等开展针对性演练。
8: 当地时间8月7号，中非妇女和青年发展对话会暨畅想非洲第二季启动仪式在肯尼亚内罗毕举办。 畅享非洲是湖南国际频道打造的大型非洲本土化音乐选秀节目，也是中非人文交流年的精品活动之一。畅享非洲以乐为媒，向世界展示非洲文化的丰富多元与蓬勃生机。第一季节目吸引5000人报名参与，超过600人参加了线下海选，全网传播量突破1亿次，成为肯尼亚年轻人用歌声书写青春梦想的舞台。现场还发布了我们的世界中非青年短视频共创计划。
10: 2026香港美食博览会将于8月13至15号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正式举行，将有近50家湖南本土代表性涉农企业组团参展，集中展示五彩香茶、洞庭湖区预制菜、香凉香油及供粤港澳菜篮子专属产品、新中式休闲食品与药食同源深加工产品等四大类香农优品。
11: 晚上好，受台风白海豚外围云系影响，今天白天湘东一带出现了降雨，雨水的作用之下呢，气温明显回落了。像是株洲盐陵昨天下午2点气温还有33度，今天就降至23度上下，体感上增添了几分凉爽。预计今晚到13号白天，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省内多阵雨或雷阵雨，湘北湘中局地有暴雨，阵风可达8到10级，需要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各类次生灾害。今晚到明天，湘北多云见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大雨，其中常德、岳阳局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明晚到后天，雨水遍及全省，湘北有中到大雨，其中张家界、常德、岳阳局地有暴雨。长沙小雨转雷阵雨，26到33度。岳阳中雨，25到29度。湘潭晴转小雨，25到35度。株洲小雨，25到29度。衡阳晴，24到35度。益阳小雨，25到31度。常德小雨转中雨，24到32度。张家界晴转小雨，23到31度。吉首晴转多云，23到35度。怀化多云，24到36度。娄底小雨，23到34度。邵阳晴，24到35度。永州晴转多云，26到35度。郴州小雨转多云，23到35度。山南多云，11到27度。吐鲁番晴转多云，31到44度。长沙明天有雷阵雨出没，明天相对湿度70%。长沙后天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
8: 以上就是今天联播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湖南卫视新闻联播的官方微信。
7: 更多移动视频，请关注湖南卫视新闻抖音视频号或下载锋芒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8: 再见。

0: 再也不能爬了。
1: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共享制造助力河北省激活产业集群新活力。
1: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
0: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白海豚的影响。
1: 日本民众在长崎、东京等地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企图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
0: 以色列总理称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2: 最近，湖北鄂州铜山村里的山野茶馆运动俱乐部开门迎客，来村里休闲度假的游客们又有了新去处。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曾来到铜山村同乡亲们座谈。总书记指出，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把广大农村建设成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落实总书记要求，当地持续推进城乡产业融合，盘活生态资源，引入城市资本，城乡联手打造农文旅融合、水产养殖、偶代规模化种植等高附加值产业。
3: 之前农村是留不住人的，都愿意去到城里面闯荡生活。现如今我们铜山村大变样，周末节假日人气爆棚，不只是我，还有许多的年轻人选择了返乡就业。
2: 我国目前有9.5亿人生活在城镇，4.5亿人在乡村。城乡二元结构是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障碍。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他指出，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促进城乡在规划布局、要素配置、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等方面相互融合和共同发展。
4: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作出一系列体系完整、内涵深刻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做好农产品加工增值大文章，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管护，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推进县域城乡公共服务一体配置，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
2: 城乡融合，产业要强大。今年我国将进一步畅通城乡经济循环，培育壮大农产品精深加工、冷链物流、休闲康养等新业态。河南今年通过构建连通城乡的冷链物流网，畅通城乡农产品流通通道，推动食品加工等产业发展壮大。内蒙古乌兰察布立足燕麦种植优势，推动当地燕麦精加工企业扩容升级，重点开发健康食品、生物提取等多元业态。目前当地已形成70多个单品，有效带动种植户增收。
5: 我们全程和燕麦加工企业签订订单种植协议，企业统一为村里提供优质良种、田间管理技术指导与全程收购兜底保障。加工厂落地后还就近设置务工岗位，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创收。
2: 补齐城乡融合的发展短板，十五五期间，我国围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规划建设9项重大工程，从农村道路到供水管网，从数字乡村到快递进村，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安徽宁国不久前完成的城乡水网一张网改造，覆盖超过30万农村人口。新疆阿克苏地区沙雅县乡镇公路提升改造正在进行，今年完工后将串联起9个乡镇。
6: 这条路通了以后，我们村的玉米、核桃往外运，路好走多了，也能节省我们1/3的时间。出门务工，赶把杂也省时省心。
2: 要素流动不畅，制约着城乡融合发展。加快打通双向流动的通道。今年，我国将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同时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就业创业。在浙江，活跃在乡村里的农创客数量超过了10.8万人。今年，浙江将继续打造一批现代化农创园，提供服务，链接资源，让农创客带动更多人致富。让城乡融合发展的成果惠及更多群众，各地正立足实际，积极构建优势互补、协调联动的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因地制宜建设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十五五”开局之年，工业大省河北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通过打造产业大脑、共享工厂等，带动产业实现集群共享共赢，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基础。
7: 在邢台市宁晋县，全国规模最大的电线电缆产业集群坐落于此。这几天，记者来到一家位于当地高端智能制造产业园里的电缆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以往企业采购原材料一次跑好几家，压几百万元流动资金，现在企业通过线上平台集采，原材料采购成本大大降低。
8: 在产业大脑的平台上，集采的成本降低了1%。现在我们正准备开通直播，在平台上推广产品。
7: 今年以来，针对集群线缆企业群体大、协同低、融资难、成本高的突出问题，当地搭建起电线电缆数字供应链综合服务平台一缆网作为产业大脑，平台纵向贯通生产、供应、销售全流程，横向整合金融、物流、仓储、服务等各类资源，实现全链条数字化协同、精准化降本。
9: 这是我们的数据中心，也就是通俗的产业大脑。平台呢已经入驻了1100余家的线缆企业，通过我们平台的集约采购模式，降低了原材料采购成本约100到200元一吨。
7: 河北省规上工业企业中，中小微企业占比达98.6%，产业呈现数量多、体量小、布局散的特点。企业存在研发能力弱、设备投入高、采购溢价低、市场竞争力不足等短板，传统单打独斗模式制约产业提质升级。针对中小微企业发展痛点，河北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坚持政府引导、平台赋能、企业联动，构建实体共享工厂加数字产业大脑双载体模式，全方位推动产业链资源整合共享。通过建设共享工厂，开放共用生产设备、检测设施，大幅降低企业技改和投产成本，提升设备利用效率。同时搭建数字化集采与服务平台，整合企业零散需求，实现集中采购、资源统筹、精准匹配，全面推行设备共享、原料集采、联合研发、共创品牌、共拓市场的协同模式，有效补齐发展弱项，引导中小微企业抱团发展、协作共赢，持续激活县域特色产业内生动力。今年，河北省数智赋能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发布，到2027年，河北将建成30个省级行业产业大脑，实现107个重点产业集群数字化服务全覆盖。目前，第二批10个左右省级行业产业大脑正在加快落地。
10: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全省107个重点集群的发展短板，以共享制造破题开路，通过产业大脑打通数据堵点，梯次推进集群提档升级，完善数字化基础设施，支持链主企业带动上下游一体化改造。
1: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
11: 目前，南水北调中线1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1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12: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二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三类。受水区群众实现了从喝上水到喝好水、用好水的提升。
11: 此外，南水北调。

0: 道工程持续向沿线河湖实施生态补水，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在河北沧州，自南水北调东线北沿工程通水以来，当地持续向大运河生态补水，让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
1: 以前的运河基本上都是干的，常年干旱，现在水也有了，而且水质也特别好。
0: 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进一步加快构建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在中线，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加快进度，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在东线，青岛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在浇筑坝顶防浪墙。水库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东线调蓄工程体系，大幅提升青岛及胶东半岛的供水保障能力。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多领域先行指标平稳向好，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
0: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七月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提高0.8%。以旧换新叠加高温需求，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暑期各地促消费举措接续落地，带动商圈、夜经济、文旅出行等场景持续升温，商品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工业运行稳健向好，新旧动能转换步伐加快。七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半导体、新材料等技术创新型企业活力凸显。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企业创新成果加快涌现，为产业端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充沛动力。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与算力、数据、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相关的项目中标金额同比持续保持增长。
3: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于昨天傍晚先后在我国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面对白海豚带来的强风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积极应对。
0: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浙江多地降下大到暴雨，排涝保工、隐患排查、灾后处置等各项工作加紧进行。强降雨导致台州玉环青岗镇茶头村出现严重内涝，道路阻断，村民被困。救援人员第一时间携带皮划艇，逐户摸排转移被困群众。国网浙江电力启动跨区域支援机制，从杭州、金华、嘉兴等地抽调1900多名抢修人员、40多辆发电车驰援受灾较重地区。截至目前，国家电网已累计投入抢修人员3万多人，发电车470多台，全力开展抢修复电工作。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第13号台风白海豚对浙江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救灾工作组赴灾区，指导协助地方做好灾情统计核查、群众安置救助、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在上海，强风雨天气持续，部分路段积水明显，道路通行受到影响，一些地势低洼地带的小区也出现积水，各方力量全力排水，尽量减少暴雨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同时，各防汛泵站满负荷运转，抢险队伍分点值守，连续作业，保障城市防汛安全。从昨天开始，安徽多地出现大风降雨，目前安徽全省共设置了10000多个集中安置点，确保群众安全避险。今天上午8点至11点，江苏苏州、无锡、常州等地的17个气象观测站降水量超过100毫米。目前，江苏各地各部门重点盯防邢湖河道、山丘区汇流通道、漫水路桥、交通桥梁等风险点位，做好应急准备。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

0: 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较高。今天，水利部针对河北、山东、河南、湖北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并组织太湖流域管理局在台风来临前全力排水，降低太湖水位。
1: 记者今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经过多年持续推进，示范区的带动作用日益显现，健康支持性环境持续改善。
0: 今年新入选示范区的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打造12类全民健康支持性环境，建设260个健康社区村，设立60余处自助健康检测点，家庭医生定期随访，把日常慢病监测、健康指导的服务触角直接延伸到居民家门口。
2: 体检报告呢，查出来结果以后，家里医生每一项都给我说得很清楚，生活方式叫我低盐低脂，经常锻炼，吃清淡的食物。
0: 据了解，慢性病已成为影响我国居民健康的主要威胁。自2010年我国启动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以来，各地通过以点带面、示范先行，将健康元素嵌入生活、工作、休闲等各类场景，健康支持性环境从医疗机构向社会全域拓展。示范区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高血压、糖尿病等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稳步改善。预计到2035年，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总数将达到820个，区县覆盖率近30%，促进居民预期寿命和生命质量持续提升。
3: 今年以来，随着服务消费提质扩容，相关岗位需求快速增长，一批新职业、新工种应运而生，拓展出新的就业空间。
4: 把衣物卷折定型，分门别类码进收纳箱，模拟搀扶老人起身坐上轮椅。在北京丰台的这个家政培训基地，新开设的这几门课程吸引了200多名学员参加。因为市场需求旺盛，培训合格后，他们可以很快上岗。
5: 我们学的是这个养老助浴、擦浴，还有短时护理，市场也很大，前景挺好的。
4: 今年以来，一老一小照护需求旺盛，养老规划师、婴幼儿发展引导师等岗位需求量增长了30%以上。不仅是家政服务空间广阔，眼下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快速增长，专业维修、家装内饰等服务需求旺盛。
6: 今年我们用工的需求其实较去年同期也增长了50%，包括像动力电池维修工程师、电池回收评估师、充电桩运维工程师在内的10多个新的工种。
4: 而随着国家加快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围绕车辆使用全生命周期衍生出的服务，涵盖维修保养、改装升级、房车露营、金融保险、赛事运动等业态，也正衍生出更多的细分岗位。
7: 以前没有大规模的规范化的这种服务，现在是需要非常专业的人员才来做，应该是百万级的这种人才需求。
4: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公布一批新职业、新工种，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被纳入其中。蓬勃发展的服务消费将持续激发出新的就业潜力。
1: 今年以来，在不断升温的入境旅游需求推动下，我国国际航线网络持续优化。
8: 在深圳机场口岸，外籍旅客络绎不绝地从这里通过。这个暑期，不少外籍旅客选择来中国旅游。
9: 很明显的一个感受就是入境游非常热，几乎每个航班都有很多。在入境外国旅客中，以观光休闲为目的的占比达47.1%，增幅更是有48.3%。
8: 入境需求不断增长，促进了航线网络的稳步扩容。近期，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陆续新增复航至西班牙马德里、意大利米兰、荷兰阿姆斯特丹等多条国际航线。仅6月份，我国航空公司就开通国际航线达50条。
10: 目前，中外航空公司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177个城市，覆盖了60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125个城市。其中远程洲际航线表现突出。
8: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

0: 越织越密的国际航线为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支撑。
1: 在北京，一些原本日落就会闭园的城市公园景点正在变身为夜间消费的新场所。这样的变化是如何实现的？

0: 元芳的一次专门调查，他们特意把营业时间从下午5点延长到了晚上9点。
1: 过去来世界公园呢，都是游客来到这儿逛一圈拍张照，没有给周边的居民提供一个合适的傍晚的消费场景。我们经过研判后就想通过延时开放腾出空间。
0: 热闹有了，但早已习惯日间运营模式的公园能接得住这波晚间游客的需求吗？丰台区为此特意成立专班，整合多个部门，缺什么就补什么，进行统筹调度。
2: 比如说我们这个农业农村部门呢，我们是通过整合我们周边的农村集体的这个资源，比如说我们停车场，搭建了双方的合作的一个机制。
0: 客流增加无处停车，他们就把公园附近这家商场原本空置率很高的停车场利用起来，变成限时免费停车场。为了方便招来的200多家商户集中摆摊，他们协调各方把闲置的公园干道变成了市集。一系列举措之下，免票效应不仅停留在园内，更蔓延至周边。
3: 这种客流对于我们来说呢，都是纯增量，全域营业额环比提升了20%，我们感觉确实幸福来得很突然。
0: 这个暑假延时闭园的其实不只是世界公园，在陶然亭公园，经典曲艺轮番上演，文创小吃一应俱全。这个暑假北京各大公园纷纷拉长消费时间线，打造了近200项精彩活动。
4: 这个暑期预计日均晚间游客量提升了30%以上，所有市属公园将会接待游客超过2000万人次。
0: 为了把公园从好看变得好用，眼下北京正在为城市居民的生活打开不同的可能性，让公园不再是单一的景观，而是联动生态、文旅休闲、商业消费的复合活力空间。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建成包括绿色甲醇、绿色合成氨等在内的绿色燃料产能合计约800万吨。绿色燃料应用场景已扩展到航运航空、陆路交通、工业等多个领域。截至今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雪龙二号接棒开展后续7个冰站调查作业，双船协同深入研究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间相互作用。近日，工作人员在重庆巫溪县拍摄到2只林麝野外活动的画面。林麝俗称獐子，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属于濒危物种，对生存环境的植被、水质、空气质量要求较高，野外自然遇见率低。9号是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部分日本民众当天在长崎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
7: 我很害怕日本会重蹈覆辙。高市正快速推动日本成为能发动战争的国家，战争让人们经历了可怕的苦难，日本曾对其他国家人民造成很大伤害，不深刻反省历史很让人担心。
6: 在东京，部分日本民众当天也举行抗议活动，要求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
8: 高市早苗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日本作为加害者的历史。如果去歪曲历史，把曾经发生过的事说成没有发生过，而不认真反省过去，这样下去，我们的后代会再次走向战争。
9: 日本宪法第9条明确了日本永远放弃发动战争，现在日本政府却不断加强军备，这非常危险。为了日本的未来，我们必须坚决守护和平宪法。
6: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称，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他强调，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必须真正解除所有武装，包括重型武器和轻型武器，否则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 哈马斯此前已表示，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色列撤军。

0: 该组织9号还称，仍致力于落实加沙和平计划，呼吁和平委员会承担责任。美国媒体9号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白宫方面对内塔尼亚胡的表态并不在意，认为这是出于与以色列大选有关的政治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宣布，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次日公布了包含15点内容的加沙和平计划。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也门塔伊兹省红海沿岸的摩卡港也门政府军集结点和武器库发动了袭击。也门政府军今天称，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30人受伤。胡塞武装9号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以回应不久前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行为。沙特官方暂未对此作出回应。沙特能源部同一天称，位于吉赞的阿美公司炼油厂一处设施当天发生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但沙特能源部未说明火灾原因。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9号报道，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倾向于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而非发动新的军事行动。报道说，特朗普认为伊朗通胀严重，经济状况糟糕，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大伊朗的经济压力。报道称，特朗普没有对伊朗发出新的军事打击威胁。另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面，重点讨论了经济、民生、军事等领域问题。俄罗斯国防部9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又控制了2个居民点，并对敖德萨热电厂和7座变电站实施打击。另据俄方今天通报，俄达达斯坦共和国夏卡姆斯克市今天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造成13人死亡。乌克兰方面9号晚称，当天敖德萨州遭俄军袭击，超30万户断电。乌方称将对此予以反击。9号，部分丹麦民众在首都哥本哈根的港口举行皮艇抗议活动，反对美国威胁控制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反对侵犯丹麦主权。活动参加者表示，格陵兰岛是皮艇起源地，他们以这种方式表达对格陵兰岛的支持，呼吁丹麦民众团结应对外来威胁。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林火火情仍然严重。截至当地时间今天凌晨，该省仍有上百处活跃林火，其中46处处于失控状态。由于气温升高和阵风加剧，当地火灾强度可能进一步加强。阿尔巴尼亚首都蒂拉纳附近日前也燃起林火，强风助推火势威胁到居民区多个村庄疏散。在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林火已持续多日，而且不断有新的火点出现。在该省卡蒂市，又有数百名居民被迫撤离。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3: 是
4: 出发，
3: 接下来是，
5: 余兴雷愤100年，从桃树到黄兴。

1898年1月22日，光绪24年农历正月初一，整个京城笼罩在年节的喜庆中。午饭后，户部左侍郎张荫桓赴东西牌楼一路拜客，可就在下午3点来钟，突然发生了日全食。张荫桓匆忙赴礼部救护日食。所谓救护日食，是清代为应对日食而由官府组织的攘灾仪式。从西藏到内蒙古，这是一次全国范围内都能看到的日全食。但在湖南省城长沙，由于天气不佳，大家看不到这次日食。经学家皮希瑞外出访客，中途遇雨，日食不可见。但他有些惴惴不安，在日记中写道：“闻元旦不宜风雨，沈家日食。”发生在大年初一的日全食，让人们的心头涌起不祥之感。就在4年前，光绪20年3月初一，即1894年4月6日上午9点，也发生过日食。那天，张荫桓同样赴礼部救护日食。而3个多月后，爆发了中日甲午之战，战争的结果令中国人无不刻骨铭心。

在湖北武昌，从甲午战争爆发那天起，战局就一直牵动着一位青年的心。旅顺失守，大连湾失守，威海卫失守，他和国人一同体验着战事失败所带来的惊愕、忧虑和愤懑。青年名叫谭嗣同，时年30岁，湖北巡抚谭继寻之子。湖南浏阳谭氏是当地的世家大族，谭嗣同的父亲谭继寻进士出身，历官甘肃按察

史、布政使，后升任湖北巡抚。父亲在甘肃任职时，谭嗣同多次赴西北游历。1886年，他第三次赴甘肃，曾驰骋河西走廊七昼夜，亲眼目睹了当年左宗棠“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所留下的盛景，切身感受到湘军米定陕甘收复新疆的辉煌业绩。曾经沧海，又来沙漠，四千里外关河，辽阔苍茫的边关山河，铁血征战的湘军历史，赋予谭嗣同开阔的胸襟和刚烈血性。少年时，谭嗣同失势于欧阳中胡、涂启先、刘仁熙等留洋名儒，而这些人都是理学传人，信奉程朱理学，推崇王夫之。通过老师的传授，传山学术给予谭嗣同贯穿一生的深刻影响，特别是王夫之征诸实事的治学精神和万无可为之时承担责任的精神，而这正是湖南士子世代相承的传统。甲午战争的惨败，使中国不但蒙受空前的损失与耻辱，而且承受巨大的伤疮与幻灭。1895年2月，伴随着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几十年的军事积累顷刻间化为乌有。洋务自强运动在事实上宣告失败。4月17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在日本马关签订马关条约，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岛及其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给日本，并赔款2亿2白银。虽然后来由于俄法德三国干涉，日本放弃对辽东半岛的割让要求，但又追加赎辽费3000万2白银。获悉马关合约画押的消息，谭嗣同悲愤交加，便找到同乡挚友唐才常，一同对酒哀诈，为国事而忧愤。当时唐才常正就读于武昌两湖书院，这是湖广总督张之洞于1890年创办的一所新式学堂。唐才常比谭嗣同小2岁，早年两人一同授业于欧阳中胡门下时，便结为生死之交。甲午战败，而且败给一向被视为罪而小国的东邻日本，沉重打击了国民自信心，尤其给予中国知识阶层以强烈刺激。欧阳中胡给谭嗣同写来书信，说他闻合约已定，每思居啜泣，愤郁自裁，感叹八表同婚，竟不知将来成何等世界也。谭嗣同深知苦闷、悲痛、迷惘、惶惑正笼罩于国人心头，这普遍的情绪正如他在一首诗中所表达的那样，世间无物抵春愁，何向苍冥以枯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反复阅读老师的来信，谭嗣同想起欧阳中胡曾送他一册汪夫之所著的噩梦，让他了解万无可为之时，似亦有一息尚存之责。而这些时日，他的脑海里总浮现出王夫之的身影，遂决心从王夫

知的思想中寻找批判的武器，为时代发声。道不离气是王夫之的一个重要观念，认为气为体，道为体之用。谭嗣同做了进一步阐发，演绎出关于社会变革的理论。他说，今天下以气也，所以欲士气之道，安在也。今日所行之法，三代之法也，周孔之法也，故变法者，气即变矣。道之且无者，不能终；道之可有者，自虚即有也。万物昭苏，天地属；要平南岳，一声雷。从王夫之思想出发，谭嗣同认为，在一个天崩地解的时代，国家要想强盛，就必须变法维新。不变今之法，虽周孔复起，必不能以今之法治今之天下。在甲午战败的巨疮深痛中，而立之年的谭嗣同完成了一次深刻的思想转变。正如他在给唐才常的信中所说，三十之年是在甲午，地球全势忽变，嗣同学术更大变，静能生心，心识造静。

1895年，光绪帝登基的第21个年头，亲政的第8年。但对这位年仅24岁的皇帝来说，他承受的不仅是莫大的屈辱，更有巨大的压力。马关虽已签约，但反对之声却响彻京师。适逢各省举子在京会试，5月2日，他们排着长队向督察院呈递奏书，要求聚合迁都变法。

各省举子公车上书的这天早上，光绪帝召见了各位军机大臣，讨论借助列强斡旋挽回局面的可能性。面对战力哽咽的军机大臣们，他清楚，虽然反对合约已成滔滔之势，但他治下的国家并没有足以改变结果的实力。公车上书的第二天，光绪帝挥泪在条约上剪改朱玺。5月11日，他下发一道朱谕，解释批准合约的原因和苦衷，最后表示，伺候我君臣上下，唯当艰苦一心，痛除积弊，与练兵、筹饷两大端尽力研求，乡愁兴革，无存懈志，无物空明，无忽远图，无言顾惜，务期世事何时，以收自强之效。年轻的皇帝释放出决意变革的讯号。甲午战败促使国人觉醒奋起，推动形成维新变法的社会共识。

正如梁启超后来所说，吴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是自甲午战败割台湾长200兆以后实现。在这样的氛围下，地方大员发生了一次引人瞩目的人事变动。直隶布政使陈宝箴升任湖南巡抚。陈宝箴，江西义宁州人，举人出身，与湖南颇有渊源。早年正是得力于曾国藩的举荐，他才踏入仕途，并曾在湖南任职。刘坤一、张之洞以及曾任湖南巡抚的王文韶对他都很赏识，认为他有经世致用之才。1895年9月底，陈宝箴抵达长沙，开始主政湖南。在长子陈三立的协助下，他立意在湖南变法开新，以迎一隅为天下畅，立富强根基。湖南就此领全国风气之先，率先开启变法新政。

旅至湖南后，陈宝珍着手的第一桩大事就是创办湖南矿务局。1896年3月11日，他上奏开办湘省矿务署，拟于省城设立矿务总局，先择铜、煤、铅、黄等矿较有把握之处试行开采。光绪帝朱批所奏甚是，该府其悉心妥办，以官爵成。随后，陈宝珍通过向士绅集股的方式，在长沙创办和风火柴公司。这是湖南第一家实业公司，俗称洋火局。1896年秋，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等长沙士绅创办宝善城机器制造公司，陈宝珍予以大力支持，视为湖南最早的机器制造厂。机器公司创设后，陈宝珍又委托王先谦兴办发电厂，使长沙步入电灯时代。谭嗣同记载道：“由是长沙一城，自学堂报馆以待通衢之大商肆，咸肉稀饼饼燃烟。”1896年12月3日，陈宝珍会同湖广总督张之洞，向朝廷上汇奏湖南安设电线者，以架设长沙至汉口的电报线。一年工程完工，湘鄂两省间讯息灵便，社会风气也为之一开。短短几年时间，省城长沙的实业建设从无到有，蓬勃发展，而电灯电报的引入更为城市带来崭新气象。随着近代化进程的开启，1897年4月22日，长沙诞生了第一份新式刊物《湘学新报》。刊物的发起人是时任湖南学政江彪，他从上海引进设备，设立签字印刷厂，邀请唐才常、谭嗣同等人担任主笔。自第21册起，湘学新报更名湘学报，至1898年8月8日中刊，前后共出45期。湘学报设史学、算学、商学等栏目，系统介绍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和自然科学知识。报纸创刊初期，即在长沙城内发行上千份，成为湖南士绅阶层了解西学、认知世界的重要窗口。谭嗣同在致唐才常信中盛赞：“同人交推为中国第一等报，信不污也。”他还断言，湖南各项新政之中，以这份巡刊开启民智的力量最为巨大。继《湘学报》之后，唐才常又谋划为湖南创办一份日报，但由于他忙于《湘学报》编务，难以分身。恰好这时，翰林院庶吉士熊希龄告假还乡，于是便由他主导日报的创办。熊希龄与唐才常、谭嗣同等人组成董事会，每位董事集资一份，并向社会发起募捐。由于是日报，需采用新式机器才能保证顺利出刊，于是熊希龄亲赴上海，委托时务报经理汪康年代购机器。1897年11月下旬，汪康年采办的机器运抵长沙。随后1898年3月7日，近代湖南的第一份日报《湘报》正式刊行。《湘报》的内容非常丰富，包括本省及各省新政、
各国时事、新学新书选录、答读者问等，还刊载大量政论。香报创刊后，谭嗣同视其为鼓荡舆论、凝聚共识的有力工具。他在为香报所写的一篇序文中说：“吾见香报之初，敢以为乡民庆，曰：‘诸君复何忧乎？国有口矣。’”他发出激越人心的呼声：“夫言新于今日，其为吾乡乎？其为吾乡乎？”在他看来，湖南维新运动在中国绝无仅有，而湖南人也有能力带领中国迈入现代国家之林。

随着维新变法运动的兴起，新思想日益高涨，蔚然成潮。1897年，曾留学英伦的严复在天津翻译了《天演论》一书，向国人宣扬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进化思想。就在同一年，谭嗣同完成了一部既思想庞杂又激情洋溢的哲学著作《人学》。人是谭嗣同思想的核心命题。从这个命题出发，他认为名教的名是统治者主观创造的，意在钳制天下，从精神上奴役被统治者。当人世间到处都是名的笼罩和桎梏，要完美的体现人，就必须冲决网罗。谭嗣同将批判的矛头对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思想，尤其对君臣一伦予以猛烈抨击。在他看来，世上本无所谓君臣，皆民也，而君主是大家共同选举出来的，不是君则民，而是民则君。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底蕴，谭嗣同试图建构废君主、倡民主、贬不平等为平等的近代政治文化，这使得人学成为维新派思想最为激进的一本著作。梁启超在读过人学后评价道，其思想为无人所不能达，其言论为无人所不敢言。伴随着冲决网罗的口号，谭嗣同的思想宛如湍流急瀑，给当时的中国社会带来强烈冲击。而此时的湖南风云际会，思潮迭兴，正展现出冲决网

罗的气势与气象。1897年1月，王先谦、蒋德均等人呈报巡抚陈宝桢，拟筹设十五学堂，得到陈宝桢、江彪等人的支持。唐才常、谭嗣同、陈三立与王先谦一同筹划，以求在内地首开西式学堂，导风气之先。在课程设置上，他们基本剔除了传统书院以科举为取向的经籍课程。1897年8月28日，十五学堂举行第一次学员招录考试。在最终录取的40名学员中，有一个来自湖南保庆府邵阳县的15岁少年，名叫蔡艮寅。后来他更名为蔡锷。十五学堂创办后，署理湖南按察使黄遵宪提议聘请梁启超担任学堂的中文总教习。在获得大家一致同意后，他向梁启超发出邀请。黄遵宪与梁启超同为广东人，曾任驻日本参赞、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以及驻新加坡总领事。接到黄遵宪的邀请后，梁启超立即从上海启程赶赴长沙。对于湖南，他充满期待，因为正是从湖南走出了魏源、郭松涛、曾纪泽这些为中土研西学的先驱。1897年11月14日，梁启超抵达长沙，在小东门外的码头上，江彪、黄遵宪、熊希龄、唐才常等人都前来迎接。那一刻，梁启超倍感振奋，觉得国内最优秀的一批维新人才居然都聚拢于长沙。新思想冲破冰封，宛如春潮般浩荡。在乡报问答专栏中，人们讨论的主题各式各样，五花八门：警察制度、铁路、度量衡、博物馆、女子教育、国际法，林林总总，无所不包。当陈宝桢在陈三立、江彪、黄遵宪等人的协助下于湖南推行新政，当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等人用激扬文字唤醒民智，畅言变法维新，湖南这个原本封闭保守的内陆省份气象更新，一跃成为中国舆论和新思潮的发散中心。

就在维新运动蓬勃发展之时，民族危机却空前加剧。1897年11月，德国出兵强占胶州湾，引发西方列强在中国抢占租界地、划分势力范围的狂潮。国家命运危在旦夕，迫使湖南维新志士不得不做最坏的打算。谭嗣同等人认为，一旦中国遭列强瓜分而亡国，需做亡后之土，即以湖南为中心变法维新，而后再图救中国。为实现以湖南之耕革而救中国，他们决意创立一个学会，开浚知识，振兴中国，宣讲维新救国思想。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等人开始了学会的筹设，并将其命名为南学会。这里是以繁华热闹闻名

长沙黄兴路，而在这条路旁，长沙青少年宫一带就是前清的湖南巡抚衙门所在地。1898年2月21日，南学会在湖南巡抚部院的孝廉堂首次集会，陈宝箴、黄遵宪等人均到会发表演说，对学会的成立予以支持。经学家皮希瑞被推举为南学会学长，他热情洋溢地表示道：“唯望将来人才辈出，风气大开，使我湖南再出曾文正、左文香、罗中杰之伟人，才不辜负创立南学会之盛举。”南学会的活动以讲学为主，黄遵宪、梁启超、谭嗣同、皮希瑞、熊希龄等人均曾担任主讲。南学会的开办将追求民权、推进中国向近代民族国家转型等先进思想深植于湖湘子弟心中，为此后一系列社会更革培育了元气和能量。对此，梁启超说：“自实物学堂、南学会等即开后，湖南民智骤开，士气大昌，人人皆能沿政治之公理，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其英俊仁义之才，遍地皆是。”此时，实物学堂、南学会生

南学会创设后不久，梁启超即离开长沙。虽然在湖南只待了数月时间，但湖南的蓬勃气象令他印象深刻，感愤不已。两岁以来，官与身一气，士与民一心，岂可以强天下而保中国者，莫乡人若也。在发表于《湘报》上的《论湖南英办之事》一文中，他激情洋溢地写道：如果湖南维新成功，必使六十余州县之风气同时并开，民智同时并起，人才同时并成，如万豪齐力，万马齐鸣。在梁启超看来，湖南的蓬勃生气定能为现代国家的建立揭开序幕，对湖南的变革他是相当乐观。

1898年，这个大年初一发生日食的戊戌年，注定不会平静。西方列强开始竞相瓜分和肢解中国，面对着亲亲割予、至近而后止的态势，一场自上而下、全国范围内的变法维新，终于拉开大幕。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世诏》，昭告中外，清政府将例行变法新政，改革政府机构，鼓励私人兴办工矿企业，创办报刊，开放言论，科举考试废除八股文，一道道除旧布新的诏令，雪片般接连发出，如声声惊雷，炸响于古老帝国的天幕。明定国世诏颁布的第三天，礼部侍郎徐志敬上奏保荐人才者，举荐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梁启超五人，建议光绪帝将他们或置诸左右以资顾问，或进诸政府筹措新政。徐志敬称谭嗣同天才卓落，学识绝伦，忠于爱国，勇于任事。于是光绪帝明发上谕，召谭嗣同进京。谭嗣同被宣召入京，令他大为振奋。这是他得以代表湖南维新志士，直接参与光绪帝主导的新政改革。

启程之际，谭嗣同忽然想起，此时正值他与妻子李润结离15载的纪念日，但他无暇回浏阳看望爱妻，只能留书作别。夫人亦当自勉，视荣华如梦幻，视私辱为常事。 无喜无悲，听其自然。谭嗣同似乎已预感到，这次北上，他将壮士一去兮，不复回。

前氏召见了谭嗣同，对谭嗣同光绪帝十分满意，任命他为四品衔军机张京。谭嗣同与一同入职军机的杨锐、刘光第、林旭合称军机四卿，对这四位军机张京，光绪帝寄予厚望，让他们竭力赞襄新政，凡有奏本皆经四卿阅览，凡有上谕皆经四卿署草，辅佐新政。谭嗣同对维新变法的前景充满信心，一家奋勉。然而他没有想到，仅仅十几天后，一场猝然发生的政变便浇灭了他的全部希望。1898年9月20日，慈禧太后突然由颐和园回銮紫禁城，出现在养心殿。当天夜晚，光绪帝遭到囚禁，

次日一早，慈禧以光绪帝因病不能逝世为由，宣布复行垂帘听政。政变表面上事出突然，实际上暗潮涌动，由来已久。面对愈来愈深入的维新变法，顽固派早就暗中布局，决定扼杀这场改革。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前后不过103天，便戛然而止。大搜捕开始了，清廷出动3000军士四处缉捕维新派人士，一时间京城遍地星云，满街狼犬。

9月24日下午，梁启超至浏阳会馆找到谭嗣同，劝他与自己一道出逃日本，但谭嗣同拒绝一起逃难，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周生主。他期望梁启超尽快出逃以图将来，而自己则愿意为变法维新而死难。

他表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竟自祀同时。见谭嗣同慷慨赴死，梁启超只得与他相抱饮泣，就此诀别。

当天夜晚，谭嗣同端坐于盈盈孤灯之下，拨动丝弦，将满腹心事付诸瑶琴。琴，这是他与妻子李润的心爱之物。他曾用浏阳家园中遭雷击的梧桐木建造了两张七弦琴，命名为崩亭与残雷。

夜深，人静，灯残，路寒。当崩亭琴风雨般的呜咽之音弥漫整个浏阳会馆，拨弄丝弦的人早已五内崩摧。

一死怎能抛恨去，万难切莫待仇来。谭嗣同唯有借助这司同之音来完成对挚爱的告慰，也完成对人世间的告别。

1898年9月28日下午2点，慈禧下达谕令，宣布康有为之弟康广仁及御史杨深秀、军机张经、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等实属同恶相济，罪大恶极，令将该犯等极刑处斩。随着谕旨由军机处下发到刑部，下午4时，谭嗣同等六人被押往宣武门外菜市口，刑场早已在那里布置妥当。临行前，望着聚拢而来的群众，谭嗣同发出他最后的呼告：是日每斩一首级，则一日必有1000辈人，起而皆许维新。维新志士的鲜血，让这天的落日显得格外殷红。当谭嗣同将自己33岁的生命热烈地投向死亡，对他来说，这是等待已久的必然。这死亡根植于他的烈士情节，死得其所。这死亡快哉快哉，又何其豪迈，何其壮烈，何其永恒。

1898年戊戌年之秋，秋雨秋风，一派肃杀。来自京城的一道道谕令，如同一把把利斧，劈啄着曾经率先而起的湖南新政。巡抚陈宝箴被极刑革职，永不叙用。其长子吏部主事陈三立一并革职。候补四品京堂江彪、庶吉士熊希龄均着革职，永不叙用。黄遵宪被免职回乡，人在江西的皮希瑞则被驱逐回籍，并敕令地方官严加管束。参与湖南新政者几乎无一幸免。10月15日，湘报遭到查禁，被迫中刊，前后共出刊177期。伴随着政治的疾风骤雨，湖南新政的蓬勃气象被一扫而光。1898年，这个大起大落的戊戌之年，曾经就像鼓胀饱满的彭帆，鼓起期望与热情，引领国家驶向新的航程。可倏然之间，彭帆便被狂风扯碎，刚刚燃起希望的中国，宛若失速的航船，又一次在苍茫中徘徊。

一次次抗争，一次次失败。然而在经历了无数幻灭之后，希望并没有成为死灰，改变国运、振兴国家的理想与斗志也没有死去。那些食物学堂的师生，那些在南学会聆听过演说的年轻学子，那些被维新志士的鲜血所唤醒的同胞，那些相报的读者，终将重整旗鼓，再起风云。

当历史的航船又一次搁浅，新一代吴襄世子冲破迷惘，导引时代的航向，留学东京，创办刊物，鼓吹革命，他们发出青春的呐喊。

0: 人文纪录片《云星雷愤100年》，从桃树到红星，第六集《倒海燃愁》。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2: 接下来是玉听友。

0: 稍后玉婷瑶，
1: 你不是一直都在调查吴琼丸吗？我成全你。
2: 云飞，云德副使杀害柳如烟的真凶另有其人，你找错了仇家，就算今日我们都死了，柳如烟在九泉之下也难以瞑目。住手！住手！住手！再要我求求你救救父亲。
1: 我翻遍了所有典籍，也找不到解法。
0: 稍后，玉婷瑶。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二三，知道了吧？
3: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了，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5: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6: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7: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8: 我是小易，大家都说我很聪明，因为我有他们在我的脑子里。
9: 当我遇到困难，他们就会出现。
10: 这道题好难啊！
11: 我想到了，我们可以先看这个，确认已知条件。
12: 等一下，我想到了个朋友，让他帮我算吧。
13: 这道题选 C， 是否需要帮你讲解运算逻辑？
12: 不用了，我都学会了。
11: 再见。
14: 古诗读后感太难了。
15: 非也。破朽离家老大回，我认为主讲的是时间流逝。
16: 太麻烦了。
17: 哎，泡泡，帮我写古诗读后感300个字。
18: 秦国有什么好画的？

0: 一样吗？
1: 当然不同。
2: 苹果其实还可以这样画的。
0: 不管了。哎，泡泡，告诉我苹果应该怎么画。
1: 母亲节要到
0: 了，给妈妈写一张贺卡好吗？当然要写。哎，泡泡，帮我写个母亲节的祝福。
3: 我以前明明都会做的呀。
0: 我的思维能力去哪里了？谁来帮帮我？
4: 是否需要解答？
0: 不需要了，这次我要自己想。
5: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6: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7: 鲜香酥嫩，
8: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9: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10: 欧丽薇兰。
11: 金盖尔奇相信健康骨骼就像强韧的撑杆，强劲有力，韧性灵活。钙质的补充助力骨强度，骨胶原助力骨韧性。金盖尔奇，骨骼健康新概念，强上加韧。
12: 欲停摇，前情回顾。

0: 圣上，于是愈发汹涌，咱们还是尽早回宫吧。
1: 听说孟大人是连圣上都喜欢的女人，今晚我们也想当当圣上。
2: 再往前一步，有了你们的狗命！
0: 别放开我！孟大人，来吧，孟大人，
1: 圣上。 圣上，
3: 圣上，出事了！孟大人在回茶文院的路上，遭到歹人袭击。

姐姐说，孟大人谁都不想见。狄校尉，就算掘地三尺，也要将那个恶徒给朕找出来。

0: 三位大人，请留步，这是阁主的闺房，不能闯啊。
1: 朝文院办案，闲杂退避。
2: 你是那天的公子，阁主正在沐浴。
3: 你若再敢阻拦，以妨碍公务处置。
1: 亲启听令，任何人不得靠近。是。
4: 柳阁主。
5: 大人，要不我跟狄少尉修仙

0: 大人，我进来不合适。大人，这……汪大人，人已经死了。
1: 哥叔刚刚还跟我说过话的，怎么会？是谁害死了你？大人，这怕不是凌云飞要杀人灭口？
2: 不可妄下定论，血迹未干，凶手或许离开不久。
3: 孟大人，求您一定要为阁主报仇。想为你们阁主报仇，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吴琼丸、凌云飞，一字不漏。快说呀，想让真凶逍遥法外啊！孟大人。
2: 万香阁表面是柳阁主的产业，实则是凌云飞的敛财之所。
4: 可曾见过凌云飞的真容？
2: 我只偶尔听见阁主房中有男女之声，可奇怪的是，没人见过凌云飞是怎么进出万香阁的。至于吴琼丸，我们真的不知道从何而来。大人，求您一定要为阁主讨个公道，他不能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死了。
5: 柳如烟涉嫌勾结虎啸帮，贩卖吴琼丸，又离奇死亡。狄校尉，即刻查封晚香阁，一干人等暂行看管。
6: 你既是本案相关之人，也是重要证人，暂且随我去别室等候问话。
1: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2: 既然是幽会之地，必然会有蛛丝马迹。仔细查，所有物品一律带回查文院。
3: 来人！

0: 哦，大人，一个青楼女子居然藏了这么多金银珠宝。哦，可见这郑大钱的买卖都在大宁的禁令里。
1: 过来。
0: 这既不是名家手笔，画工又平平，难道暗藏玄机？
1: 可还有其他？
0: 就是这些金银珠宝，
1: 都带回朝文院。是。
2: 如今柳如烟一死，原本从他身上想要获取的线索，就彻底断了。圣上，孟大人并未在晚香阁搜到凌云飞的踪迹。
3: 凌云飞脚下多疑，都是意料之中。不过只要他出现，在此地势必一览无遗。
1: 柳如烟已死，他经营晚香阁多年，想必也给了你们不少许诺吧。入我阁中是姐妹，出我阁去人上人。阁主他赐予我们安身之所，他对我们恩重如山。他错将媚骨做刀，却不知这把刀终究会反噬执刀之人。 他今日之死，便是代价。我们只是想药个活路，活路是靠自己的双手。若你们愿意重新开始，药铺、茶肆、绣坊，皆可收学徒，靠自己的双手，终好过养人鼻息。
0: 愿从良者即刻登记，待案情落定，朝问院自会安排各位的去处。
4: 要去吗？大人恩德，我愿意试。
5: 我们也愿意试。
6: 晚香阁，
1: 自此查封，永不复开。

这些百姓行为诡异，似乎神智被夺，受人控制。

0: 少成，你查明这个人的身份，正是半月前失踪的京都百姓。不止他们，济户司全民清查，发现近一年来京郊之地陆续有村民失踪。
1: 你继续重点查查这些百姓，还有柳如烟那边有何发现？
0: 仅查获了一些金银珠宝，暂未发现任何异常。
1: 看来突破口还在这几个人身上。
0: 这位村民，
1: 这都不寻常，杰克朝武松。
2: 这是
3: 孟庭辉，你竟然敢杀了如烟，我永远不会放过你。
4: 帮主，如烟，帮主，你应该带着兄弟们去给如烟姐报仇，而不是在这儿。如烟姐如果在的话，他也不希望你自伤啊。
3: 不让开！你不要以为我不会对兄弟动手。
4: 如果打我一顿能够让你心里舒服的话，那我无怨无悔。

0: 家母八十大寿，承蒙诸位赏脸，赵某感激不尽。来来来，让我们共饮此杯。祝家母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好，
1: 掌柜的，这赵家不愧是京都大商贾，光是前菜就用的上等血宴，这定金都抵得上我们这个月的流水了。
2: 感谢二位前来祝寿啊！今天是个好日子，干杯！祝您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干杯！
3: 赚钱事小，今日这场寿宴要是办成了，咱们博凤楼的名声可就……啊，
4: 这孩子究竟给我们吃了什么？赵飞，立刻放出大门，进吧，去请龙舟。其余人按住发疯的时刻，切记别受伤。是。
5: 仵作已查明，那四人肺腑俱损，同散如物，正是无穷丸食心之象。更可怕的是，此毒并非骤发之症。
6: 而是日积月累不断蚕食心智，又是凌云飞。这些人既能闻哨而动，分明就是经过训练的死士。
5: 那些京郊失踪的百姓，莫不是都被凌云飞抓去？
6: 你推测的不无道理。如今只有找到凌云飞的制毒之所，才能解开所有的谜团。
5: 那四人皆已爆亡，柳如烟也被灭口，我们的线索全断了。
6: 或许从吴琼丸的原料入手呢？

0: 叶片翠绿，错落长在花茎之上，但生长环境尤为特殊，独爱潮湿温润之地。
1: 尹大人，看不出来啊，你懂得还挺多。你这么多技艺傍身，怎么之前没被人重用啊？
0: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那当然是要感谢我家孟大人的慧眼识珠啦。
2: 你就是那颗明珠。
1: 明清，若非知晓你确实有些能耐，我还真得怀疑你进茶文院是靠这拍马屁的本事。
0: 这福星草药性燥热烈，短期致幻，长期服用则会令人痴傻癫狂，就连看见蚊虫都要拔刀挥两下。
2: 那它和五石散有何区别？
0: 烈性比五石散强千倍，成瘾极快，服用者精神亢奋之余，便是会因体力暴涨而身体枯竭而亡。
1: 若这种剧毒流于市井，岂不是会对百姓有致命危害？
2: 此毒之害，危及百姓安危，若任其肆虐，大宁江山社稷将岌岌可危。
1: 阿念，你可曾知道有适宜福青草生长的独特山谷？
3: 这样的山谷虽说特别，但大宁幅员辽阔，若要一一探寻，无异于大海捞针。
4: 看大家一直未进食，我准备了一些糕点。
1: 我们沈大才女平时十指不沾阳春水，这能吃吗？
4: 你不吃就算了，总有人。
3: 我爱吃。
2: 小沈大人，平日里你嘴甜得跟抹了蜜似的，那为何就对自己的亲妹妹如此挑剔？
1: 我错了，我亲妹妹做的东西怎敢说不好，连摆盘都美得像一幅精心绘制的画作。
2: 画，柳如烟的那幅画，已经。这幅画被柳如烟藏在暗格内，说明画上之地并非随意描绘，有可能他真实去过。
1: 这扶桑花最喜温润之地，与扶青草的生长环境不谋而合。
2: 丁丁，你即刻带人重点搜索京郊符合此地形之处。
5: 孟大人，孟大人。薄风楼，薄风楼出大事了。
1: 住手住手住手，干什么？
2: 夫之，
6: 孟大人，
5: 孟大人，
6: 留着我们做主呀。我是看在你的面子上才来这薄风楼办的寿宴，我老爷真要有个三长两短，我可怎么活呀？
7: 就算有你孟大人撑腰，他严掌柜也得给我们一个交代。
5: 对，今天不给交代，你们谁也别想走！
8: 谁也别想走！
5: 干什么？
1: 干什么？
5: 住手！
2: 想讨公道的，随我救人；想闹出人命的，我也不客气。
5: 救人！救人！救人！
6: 老爷！老爷！
0: 大人，这酒里有毒，从这浓烈的药性来看，极有可能是吴琼丸。
2: 吴孝邦，他们定是冲我来的。
0: 这些人必须马上治疗，否则性命堪忧。
1: 严姑娘呢？她方才还在这儿，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
4: 孟大人，
9: 孟庭辉，你弄死我最爱的人，我让你最亲的人生不如死，想救严福之，按约独自前来，否则就等着替他收尸吧。
2: 福之，
7: 今日戌时之前，若朝廷不交出孟庭辉，我定以吴琼丸血洗京都，凌云飞。顺子，快跑啊！

0: 原案子，陈廷文、薄凤楼中毒者甚多，京都医馆已人满为患，城中又到处是恐吓信号，闹得人心惶惶。这一切皆因孟庭辉而起。只要交出他一人，既能稳住凌云飞，又能安抚百姓，实乃上策。圣上，臣服矣。孟庭辉虽是在城间除恶，却也激怒了虎啸帮。若圣上一味袒护，恐有失圣命。
1: 凌云飞全程张贴恐吓信，他挑衅的是孟庭辉吗？他挑衅的是朕，是大宁的国威。朕今日若是退却了，那才是真的有失圣命。
2: 圣上，如今文武百官在大殿之前静候圣驾，如果圣上迟迟不肯交人，恐难辅众。
1: 今日莫说是孟庭辉，哪怕是朝廷中的任何一人，朕也绝不会妥协。你们二位不想着如何协力剿匪，却在这联名上奏，逼朕交人。
3: 可是圣上，距离虚实不足三个时辰，若搜捕无果，虎啸帮又手握无穷丸，届时京都百姓横尸街头，又该如何收场？
4: 圣上，
5: 启禀圣上，孟大人特来觐见，还主动请命去见凌云飞。
4: 撤！吕。
6: 住手！圣上，形势紧急，刻不容缓。望圣上准臣孤身赴约。
1: 此事事关国体，不是你逞英雄的时候。朕已派支书顶撵黄波全城搜捕虎啸帮及凌云飞，此事不可再议。
6: 凌云飞认定柳如烟死于我手，让我一命偿一命。若用臣的一命，可换付之和大宁满城百姓。
1: 孟庭辉，这涉及大宁黑恶势力，你当这是儿戏吗？
6: 朕意已决，你退下吧。臣一心意已决，哪怕誓死，臣非去不可。
7: 敢公然忤逆圣上，孟大人真是胆大的很呐。
6: 孟大人，我哥哥已经去寻颜姑娘，圣上也遣神卫军搜遍京都，定能寻到傅之。
7: 你何必以身犯险呢？我去，是为了傅之，亦是为了京都百姓。凌云飞要的是我，是时候跟他做个了结了。
8: 大人，知道劝不住你。这样，我替你去，跟随大人这么久，言行举止皆可模仿。
7: 凌云飞认不出来。凌云飞难道分不清男女吗？凌云飞指明要我孤身赴约，若见旁人，傅之性命堪忧。
8: 这场局需按他的规矩来。大人，若你执意要去，这汤里加了十全补气散，即使是没有内力的人喝下，也能强身健骨，步履如飞。你只有把它喝下，我们才能放你走。
6: 是啊，至少喝了这药，让我们稍安寸心。

0: 对不住大人，只能出此下策。大人可以安心睡到明天辰时，等他醒了，要治罪，要恨我，我都认了。我现在马上带人去找严姑娘。
1: 我也再把晚香阁的线索盘查一番。

0: 找到了，圣上，禀圣上，这是孟大人留下的银石粉。
1: 若你执意要去，朕会派人暗中护你周全。
2: 凌云飞只要臣一人前往，若他察觉有异，父之的性命，
1: 这是朕最后的让步。
2: 你是大宁的臣子，朕绝不会让你孤身涉险。你沿途留下旗号，知书和嫡娘会暗中随行，绝不让凌云飞察觉。待臣见到凌云飞。
0: 臣以点燃赤色火焰为号，
1: 切记，此次行动，一切以你和严姑娘的性命安危为重。
0: 圣上，夜黑灵山空有埋伏，您不妨暂且回宫，我等必救出孟大人和严姑娘。
1: 老皇所言极是，凌云飞手段残忍，若伤及无辜，
3: 正因如此，朕更要亲手把他们抓住。
2: 走，去皇宫。
4: 老爷，
2: 老师，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
4: 那凌云飞行事诡谲，查问院，又是他第一目标，我放心不下你。你可是要回府吗？
2: 我要入宫。
4: 老爷，何事如此紧迫？
2: 孟大人不见了，他定是独自去见凌云飞了。尹沁已经带了亲戚出城，可若是无人接应，他孤身前往，凶多吉少。我要禀告圣上，让他增派救援。
4: 狄校尉和你哥哥现在人在何处？
2: 哥哥。
4: 他早去寻严姑娘和凌云飞的下落了，安念或许在随侍圣上。
2: 凌云飞势必不会放过查文院任何人，你哥哥和嫡念皆不在府内，沈府上下何人庇护？你即刻调派府兵，严守沈府，我带你入宫面圣。可若圣上问起细节，
4: 孟大人的性格，圣上很清楚。圣上那边我会妥善禀明，你且放心，照顾好自己和你家人。

0: 孟大人，你不是一直都想抓我吗？
1: 废话少说，我人已经到了。你放了严复之。
0: 急什么？好戏才刚开始。
2: 放开我！
1: 复之。
0: 这几日我经常梦见你呢，梦里你就像现在一样跪在我的脚下求饶，我实在是想不通，你我井水不犯河水，你为何总死咬着我不放？我一手经营的所有基业都被你们扫除殆尽，还有我最爱的女人也被你害死。你说这笔血账要怎么还？
1: 凌云飞，这笔血账该怎么还？按你的规则来，但此刻你先放了严复之，若你敢动他，我会让你挫骨扬灰。
0: 还真是姐妹情深。你不是一直都在调查吴琼丸吗？
2: 妈妈，妈妈，你放开他，你放开他，救我来！
0: 我成全你。
1: 林飞，你别当副职，杀害柳如烟的真凶另有其人，你找错了仇家，就算今日我们都死了，柳如烟在九泉之下也难以瞑目。我今日孤身前来，我连死都不怕，我又何必骗你呢？那日我要从柳如烟的身上探查你的下落，我又怎会贸然出手？
3: 柳烟姐就算不是她亲手做杀，也是被她逼死的，还有我弟弟的血海深仇，还有几十个弟兄的性命，今天不把她碎尸万段，对不起如烟姐，对不起兄弟们。
4: 应该就是这儿了，时间紧迫，走。
5: 先生，英寡带兵杀入胡小邦，不宜正面交锋。
1: 不知，你放开他！你不是要报仇吗？你冲我来呀！住手！别为了，住手！你放开他！不行！不行！
0: 你们姐妹情深，这么想吃就多吃点儿。
1: 是我亲手杀了柳如烟，是我亲手杀了他，是我亲眼看着他死在了我的手里，他死前描绘了最精致的妆容，穿了最华丽的衣服，他满心期待的等着你，太可惜了，你连他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不是要为他报仇吗？你杀了我，你现在就杀了我。
0: 今日我让你给如烟陪葬。
6: 凌云飞，
7: 帮主，
0: 查抄胡小邦，追！是。夫人，义务受伤。夫人，没事。夫人，你怎么了？他被喂了无穷丸。夫人，按照您的吩咐，林帮主已安全撤离。
6: 林云飞是柄顺手的刀，折了太亏，况且他手中攥着太多秘密，无论死活，都不能让他落入朝廷之手。
0: 主子放心，朝廷虽查抄了虎啸帮，但密道已毁，短时间内查不到他的藏身之处。
2: 不成，不成，别走了，不成，别走了，不成，别走了，不成，别走了，不成，别走了，不成，坚持住，坚持住，坚持住，坚持住，不成，熬过去就好了，再坚持一下好吗？

0: 求求你了，给我吴兴华，我好难受，我好难受。不知，给我吴兴华，我好过去就好了，好过去就好了。不知，不知，不知，给我吴兴华，给我吴兴华，求求你了，给我吴兴华，我好难受，给我吴兴华。
1: 不知，夫君万万毁了你的。
0: 夫人，夫君万万毁了你的。
2: 我好难受，夫人。醒醒，醒醒！夫人，夫君，走开！走开！二人，
0: 夫人，给我吴兴华，给我吴兴华，
2: 夫人，先把严姑娘绑起来吧，她病发时会伤到我们的。走开！给我吴兴华，
0: 让我去杀了你们，严夫人。
3: 放下！夫人，你别伤到自己了。严姑娘，
4: 小沈丹，快！别急了，不要紧，大队，不能回，
3: 冷静点。
4: 爹和祖母现在尸骨未寒。
2: 你居然还有脸在这里做缩头乌龟！
5: 现在邪变成骚样了，他们死不瞑目。如果不给他们一个交代的话，我怎么让他们入土？杀死他们！杀死你们！诸位，我深知你们的痛苦和恐惧。我孟庭辉今日再次立下军令状，势在十日之内肃清吴琼丸。
6: 缉拿凌云飞，还百姓一个安宁。孟庭辉立军令状，是他职责所在。造成今日局面，是他失职所致。按大宁律，应杖二十，以儆效尤。孟庭辉已立下军令状，你们身为朝廷秉官，不想着如何协力剿匪，却在这因为坊间流言攻讦同僚，这看你们才干！
2: 杖责而死！圣上，臣亲眼看着百姓所受之苦，心痛至极，臣愿一力承担杖责，向百姓谢罪。
7: 圣上，臣等愿与孟大共担责罚。
2: 上。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听友。
1: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2: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3: 鲜香酥嫩，
4: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5: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6: 欧丽薇兰。
7: 他们去一个拳王家里，
8: 我认识他，真的真的。
9: 我能感受到他们非常的享受这样的一个生活，就是接近田园，接近最自然的这种状态。所以我们遵循他的生活理念，定制了今晚的菜品。
10: What are we waiting for it?
11: My way!
12: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9: 他不会发怒吧？
13: 我要在，我就可以帮他们扛一阵儿。
0: 周五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稍后玉婷瑶。
14: 怎么被打成这样了？
15: 夫之，你千万别哭，我以前受的伤比这严重多了。只过两日就好了。
14: 圣上，嬷嬷只有我一个亲人，她一路走来被人陷害欺凌，圣上想要给百官交代，就拿我的嬷嬷当刀当剑。可是她也是我心里的宝贝，若十日之后她未能查明，我只求圣上护她一命，便为庶民，我带她回沙州。我说完了，请圣上治罪。
0: 稍后玉婷瑶，
9: 我们开工吧。
10: 开工，
7: 就是所有的这些
9: 7-20全都要搬。
10: 啊，走！
16: 哎呦我！
10: 咱为啥每天就是搬啊？这有点太浪费了。
9: 我们需要几个人一起同时进行。
7: 你觉得这个高度 OK 吗？不会掉下来吧？
17: 它不会慢慢掉下来吧？我真怕。后面有客人进来，然后这个掉下来，这个很危险。
9: 然后妹宝这边呢，弄一下 DIY 墙的部分。
10: 给我干生气了，
18: 特别特别崩溃，我就觉得我马上就要完蛋了。
17: 两个沙发不能超过3000 euro。
19: 这是个好问题，还是挺贵的。
20: 现在就是百雀羚了。
10: 我再来找找是不是有。
20: 鸟要飞走喽！
0: 周六晚十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
1: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2: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3: 鲜香酥嫩，
4: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5: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6: Olive Oil了。

0: 求求你了，给我吴秀华，我好难受，我好难受。不知，给我吴秀华，熬过去就好了，熬过去就好了。啊！是什么？是说，给我吴秀华，给我吴秀华，求求你了，给我吴秀华，我好难受，给我吴秀华。
1: 不知，吴秀华会回来你的。
0: 不知，醒醒！醒！不知，走开！不知，走开！别扰了！
2: 二人，夫人，大人，
0: 先把严姑娘绑起来吧，她病发时会伤到我们的。走开！给我吴秀华，让我去杀了你们，严夫人！
2: 放下！
1: 夫人，你别伤到自己了，严姑娘。小沈大人，快！放开我！孟大人，不把她绑起来，她也会伤到自己的。
0: 不知，不知，不知，你杀了我呀！我太难受了，我难受，我求求你，你杀了我，你杀了我吧，你杀了我，不知。
1: 素来精通独立，
0: 我求求你救救父亲，求求你想想办法，我求求你想想办法。
1: 只是我唯一的亲人，纵使用上我的命来换，我心甘情愿。大人贤妻了，只要能救严姑娘，哪怕倾尽所有，我也绝不二话。
2: 大人，小沈大人，此毒诡异万分。

0: 恐怕只有30。若他自己能熬过此劫，毒性自当兼容。
1: 30。
2: 30。

0: 只要你好好的站在我面前，求求你，别丢下我，求求你，求求你！
1: 我听说江美儿又来找茬了，真当咱们好欺负？就用那算盘砸死他，替你出气。
2: 可是在我看来，什么都不值得你去拼命。
3: 咱们去闯荡京都吧，你开酒楼，我考功名，咱们两个一定能闯出一番天地。
1: 我们来啦！
4: 我们来啦！
1: 这是我在灵泉寺特意给你求的上上签，解签的师傅说你一定能金榜题名。
3: 愿我以笔入世，改变命运，保护好我身边最亲近的人。
0: 我已经很努力了呀，我很努力了呀。
2: 妈妈，我知道，我知道，我都看到了啊。
1: 就算你考不中，你也是全天下最好的孟庭辉，你是最独一无二的孟庭辉。
0: 福芝，我中状元了，中状元了！
1: 妈妈在这儿。才高八斗，要啥都有。
2: 你也太狠心了，说好一起回沙洲的，你说话不算话。
1: 你必须答应我，在给别人撑伞的时候，先护好你自己。

0: 我求求你，给我五千万吧！你让我做什么东西？如果我让你杀了孟庭辉呢？
1: 严掌柜，严掌柜，这是孟大人。松手，松手！大人没事吧？
2: 我在，妈妈，我的，全是，有车，再砍我！求你，杀了我吧！有车，再砍我的骨头，我的手！
3: 你轻，快，小心！

0: 求求你了，求求你！
1: 若你若死了，我怎么办呢？若你要不走，我也绝不动我。我这里有吴琼安。

0: 给我，把我希望给我，给我。沈之树，你是要他死得更快吗？
1: 你要看着他活活疼死吗？王庭辉，你还是他最好的姐妹，连让他走得舒服一点都不肯吗？
0: 他不会死，他绝不会死。若他真的，若他真的，我便陪他一起。黄泉路上，我绝不会让你孤独一人。
1: 我只是不想看他这么痛苦。
2: 孟姑娘，霍英芳的车队常年去边境寻此兵破胆，专科五十散之热毒，
1: 夫君
2: 虽非无穷丸的解药，却有七分相似。生死关头，愿此丹能助孟姑娘搏一线生机。
3: 大人，虽非完全对症之药，但可以一试。

0: 若这是一条死路，我便陪你一起走。福哲，我来看看。福哲，福脉如丝，那没断。今夜此时，若热毒不再反扑，便能挣出鬼门关。
1: 此番多亏司徒姑娘仗义相助。
2: 严姑娘与孟姑娘昔日待我情同姐妹，如今我也只是略尽绵力。此言严姑娘凶险未消，我先行告退，不欲叨扰诸位。
0: 夜深了，我送司徒房主。

0: 你怎么哭了？谁欺负你了？我原以为这世上没有什么事情能让孟姑娘害怕，可今日严姑娘毒瘾发作时，孟大人哭得撕心裂肺，连哥哥也哭了。我害怕，我怕严姑娘再也醒不过来，我更怕你也出事。
1: 志丽，我这不是回来了吗？我没事儿。你真是胆子越来越肥了。日落前，王玉卫便带轻骑与神卫军回京复命，你竟敢孤身行动，一夜未归，万一遇到危险怎么办？
0: 志丽，你手疼不疼？
1: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你怎么这么不让人省心？还叫我志丽，是不是觉得自己长大了就可以不听我的话了？叫姐姐。
0: 姐姐，
1: 你还跟我装可怜，你是不是受伤了？

0: 若是有个三长两短，哥哥眼里的那点光怕就永远都灭了，孟大人的天也塌了。我一定会将林云飞绳之以法的。
1: 希望严姑娘吉人自有天相吧。
0: 你说你怎么能伤得这么重？
1: 去近郊搜寻山谷时不小心刮到了，路途遥远，所以回了马的信。
0: 那近郊可有什么发现？
1: 还需要些时
0: 日。你一天一夜没消息，又伤痕累累的回来，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笑什么？
1: 你关心我？
0: 我什么时候不关心你了？明日最好去趟医馆。

0: 这是什么？
1: 我在近郊搜寻山谷时发现，听闻戴在身上会带来好运。
0: 我看你才需要些好运。你好好养伤，我去看看严姑娘。
1: 我随你一起。
0: 你好好歇着，早些回府。
2: 掌柜的。
3: 严掌柜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2: 掌柜的，虽然平日里跟严掌柜抢生意抢得眼红，但你还挺关心他的。
3: 抢归抢，但这吃了无穷丸的人有多吓人，你没瞧见吗？这赵府家主和赵老夫人那人可都没了呀。严老板他一个女人在外打拼也不容易，这次多亏了孟大人把他给救回来。

大人，苍天有眼，严姑娘体内毒素已逐渐散去，日后只要调理好身体，便可无虞。幸好你没事，幸好你回来了。

卷入了这些是非，对不起。

老圣上深夜前来，俯视以无大碍。

0: 既然无碍，那还哭什么？
1: 我怕这一切又是一场梦，怕以后还有更凶险的事。我怕我拼尽全力，也护不住我小红。

0: 这段时日，看见你和颜姑娘生死与共，朕方才撤回。若没有这寻常巷陌里的万家灯火，千里江山，那也不过是地图上冰冷的轮廓罢了。
1: 可朕只怕，连我眼前的一盏微光都护不住。你誓死守护的这盏灯。
0: 就是朕必须要守护的江山，你守护它，朕守护你。

0: 我们是一日都活在痛苦中吗？
1: 我的儿女啊，别说攒够了钱要娶媳妇，如今让我白发人送黑发人，让我该怎么活呀？你们这些吃皇粮的畜生，根本不顾我们老百姓的生死，砸死他们！
2: 诸位，我深知你们的痛苦和恐惧。我孟庭辉今日在此立下军令状，誓在十日之内肃清吴琼丸，缉拿凌云飞，还百姓一个安宁。
3: 十日能抓到？真的？
2: 当然三思，时日太短了。
4: 军令状并非儿戏，不能随便立。
5: 我意已决。
6: 绝无戏言。今日在场的诸位皆可作证，以十日为期，若我未能完成，我愿削职为民，依律惩处，绝无怨言。上上，虎啸帮帮主遁逃，吴琼丸下落不明，若任其卷土重来，京都必遭毒害。
7: 臣今日弹劾，实因民怨沸腾，若不平息，恐伤大乱。臣恳请圣上罢其官，治其罪，以安民心。圣上，臣与左相国素来政见相左，然此番左相国所言确在理。凌云飞祸乱京都，皆因孟庭辉而起，暂夺其官职，一则可安民心，二则。
6: 可令凌云飞暂歇毒手。荒谬！虎啸帮之祸，你们却要惩处茶湾院主事，一个江湖匪首，一粒毒丸就能让朕的朝堂乱作一锅粥。倘若他日敌国来犯，尔等岂不是要争相递降表？圣上，
2: 臣孟庭辉自愿领罚。 吴琼丸一案，罪在虎啸帮，而责在茶湾院，更在于臣。臣已向百姓立下军令状，十日之内，若未能肃清吴琼丸，擒获凌云飞，臣甘受任何责罚。孟庭辉，
6: 朕看你吉凶心切。
1: 许你时日之期，圣上，孟庭辉立军令状，是他职责所在，造成今日局面，是他失职所致。按大宁律，应杖二十，以儆效尤。够了！孟庭辉已立下军令状，你们身为朝廷秉官，不想着如何协力剿匪，却在这因为坊间流言攻击同僚，这看你们才干！
2: 杖责二世，
8: 圣上，臣亲眼看着百姓所受之苦，心痛至极，臣愿一力承担杖责，向百姓谢罪。
9: 圣上，臣等愿与大共担责罚。
2: 臣是茶湾院主事，该由臣一人承担。
10: 臣是茶湾院协理，臣亦有责任。
11: 臣也是茶湾院的，有难同当。
12: 此案尚未查明，我责无旁贷。
13: 我也有责任。

上。

0: 疼坏了吧？你自小身子弱，虽是皮外伤，也得好生调养才是。
1: 女儿此次行事，并非一时意气。
0: 我懂。娘当年位列贡士甲科十七名，初入翰林之时，也曾这般一腔热血。后来遇见你爹，相夫教子。 也无遗憾。只是今日见你与查文苑共进退，娘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而且你比娘更多几分担当。娘真心为你骄傲。
1: 娘正因走过，才知此路之艰。
0: 女儿不过做了该做之事。
1: 正因前路艰难，才更显孟大人之可贵。他与女子只身执掌茶温院，当众立下军令状，是我们所有女子的魔改。我得赶紧养好伤，赶快去帮他。
0: 我的李儿，你真的长大了。
1: 也不知道。
2: 哥哥跟阿念的伤怎么样了？爹，凭什么知礼就能在房里用饭，我就非要来客厅啊？这才走了几步，我的背又开始疼了。
3: 若是勉强，回去歇着便是。
2: 那怎么能行？这藤归藤，饭还是要吃的，何况这还是爹亲自下厨，不吃岂不是可惜啊？
3: 哎，孟大哥，打的是背，怎的？ 屁股也疼啊！
2: 那可是结结实实打了20下，伤筋动骨都要100天呢。我这背上怕是没有一块好肉了。
3: 啊，阿念，快坐。
4: 好，
3: 我看你啊，烟花。

0: 阿之地是待久了，一身武艺日渐荒废，该好好练练。你看看阿念，同样是挨了20下，你何时见过阿念喊疼啊？
1: 我皮糙肉厚惯了，不比哥哥每日在长乐街和茶门院两地奔波，其实挺劳费心神的。
0: 这才是沈家儿郎该有的担当，年纪轻轻便统领神卫军，战场上冲锋陷阵，回到家知冷知热。好样的，来喝一个。
1: 谢谢爹的夸奖。
2: 爹，您的沈家好男儿郎，皮糙肉厚的，无论硬朗我自然是比不上。不过我可比知礼强多了，他如今还在榻上下不来呢。
0: 哦，我儿出息了啊，身为兄长还跟你妹比上了，你丢不丢人呢？你
1: 也不知道知礼的伤势怎么样了。
0: 有你娘照料着，无妨，快吃饭。
3: 太傅，您要的补品已经备好了。
1: 爹，让我去吧，我给这里送去。
0: 好，
1: 谢谢爹。
0: 阿念的身子骨就是好啊。
1: 爹，你看看，我在咱们家的地位如同尘埃啊。
0: 这么多好吃好喝的，还堵不住你的嘴，吃你的吧。

0: 怎么被打成这样了？夫人，你千万别哭，我以前受的伤比这严重多了，这过两日就好了。以前无论你每次受多重的伤，你总是笑着说没事。得谢宝学师叔的朝堂难缠，不帮着你查胡小邦也就算了，还如此待你，我要去找圣上问清楚，一心向大宁好。
1: 为何他护不住你？严姑娘少找真呢。圣上，孟墨只有我一个亲人，他一路走来被人陷害、欺凌、侮辱、威胁，几次三番的险些性命不保，那些针对他的都是罪大恶极之人。可是这一次，是圣上亲口下令罚的他。
0: 圣上想要给百官交代，就拿我的孟孟当刀当剑。可是他也是我心里的宝贝。若是日之后他未能查明，我只求圣上护他一命，变为庶民，我带他回沙州。从此之后，我不会再让任何人伤害他。我说完了，请圣上治罪。
2: 严姑娘，朕答应你，你担心的一定不会发生。
1: 圣上一言九鼎，我会替孟孟铭记于心，我就不打扰圣上和孟孟了。

0: 圣上，福芝是忧心我的安危，你千万不要怪罪于他。
1: 他说的对，是朕的过错，是朕没能保护好你。朕带了北检特工的金虫药，此药有去疤止疼之效，朕为你上药。
0: 臣不敢劳烦圣上，
1: 这点小事也不怨朕小老吗？此药出

0: 会有灼热之感，真会小心的。这望仙谷地势复杂，不时有蛇虫鼠蚁出没，为安全起见，我建议男女结伴外出搜寻。那我就与我家大人……
1: 你武艺太差，保护不了孟大人。啊，明日我同他一起。
2: 山间野果，正在新鲜。先填填肚子。你怎么了？
3: 好热。
2: 孟天辉，陈眉君者，等出于灵池之心，你若再进一步，我们都会万劫不复。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与军歌。
2: 我们开工吧，
3: 开工。
4: 就是所有的这些
2: 7-20全都要搬。
3: 啊，走。
5: 哎呦我。
3: 咱为啥每天就是搬啊？这有点太浪费了。
2: 我们需要几个人一起同时进行。
6: 你觉得这个高度 OK 吗？不会掉下来吧？
4: 它不会慢慢掉下来吧？我真怕后面有客人进来，然后这个掉下来，这个很危险。
2: 然后妹宝这边呢，弄一下 DIY 墙的部分。
3: 给我干生气了，
7: 特别特别崩溃，我就觉得我马上就要完蛋了。
4: 两个沙发不能超过3000 euro。
8: 这是个好问题，还是挺贵的。
9: 现在就是百雀羚了。
3: 我再来找找是不是有。
9: 鸟要飞走喽。
0: 周六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
10: 比赛呢已经进入到了白热化的阶段，
0: 我们有请受卫人。
11: 我是巨星鹏杉杉肥肠的创始人
12: 巨星鹏，长沙必吃吧。我们就是想把肥肠卖给不吃肥肠的人。哇，
13: 太帅了。
14: 就是不爱吃，恨不得猪不长肠子，
15: 我恨不得猪长800米的肠子。
16: 我是真牛记创始人唐晨。
12: 真牛记是中国第一的蒸菜品牌。
17: 王师傅这道菜应该给0分，因为它没熟。
18: 我不这么认同，我觉得它是熟了的。
17: 这个汁儿是发酸发苦的。
18: 我不认同，我觉得入味还是可以的。
0: 周日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明晚8:30，玉婷瑶。
19: 山间野果，胜在新鲜，先填填肚子。你怎么了？
20: 好热。
19: 孟天辉，沉迷君臣，等出于凌迟之心，你若再进一步，我们都会万劫不复。
0: 明晚8:30，玉婷瑶。

这些年来，你是本宫见过武学天赋最高的一个。可惜啊，等幼师碎骨形用完，你的武功就废了。

0: 下去吧。是。心疼了。不敢，鱼儿不知好歹，三番两次跟大人作对，受点惩戒是应该的。只是，我们确实不曾瞒着大人什么。
1: 请大人明鉴。是不是真心的，审一审就知道了。看来大人到现在，还是不相信奴啊。
0: 既如此，未免大人烦心，望大人看在奴将流弥沙和安王殿下送回的份上，留奴一条生路。
1: 奴自请离去，今生不再踏足恒安。
2: 不不不不不，你这么优秀，本宫怎么舍得放你走啊？起来吧，大人，陛下来了。

0: 如果你真的希望本宫相信你的话，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当着齐燕的面杀了令侄。只有这样，本宫才会相信你是真正来投靠本宫，而不是帮齐燕来演一场好戏。
1: 陛下驾到！陛下，深夜造访，怎么不在宫里好好养伤？
2: 你们在外等着。
3: 是。
0: 还磨叽什么呢？你不是要本宫相信你吗？机会。

0: 本宫可是给你了。
1: 上宫，上宫不能这么做，不能啊！
2: 他不死，难道我死吗？陛下。
0: 陛下莫不是要袒护他吧？
3: 执剑人犯了什么过错，需要义父如此的大动干戈？
0: 深更半夜私闯府邸，形同刺客，所以审了审，对吧，程上公？
2: 没错，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楚国公不过是按法行事。

0: 是吗？可是执剑人是奉了朕的命来处置叛贼的。
1: 陛下所说的叛贼，是指奴吗？你难道忘了自己刺了朕一剑吗？奴当时在教训鱼儿，未料陛下会挺身而出，奴也自请撤职离公司过。
0: 可是朕并不同意。
1: 但此事也得到了楚国公。

0: 经惩戒了你，此事就此作罢，朕也不再追究。来人，带执剑人回宫。
1: 不行，鱼儿不但擅闯楚国公私宅，还杀了紫衣局三个人，人命关天，陛下你不能包庇他。
0: 你此话当真？
1: 易容，把尸体抬上来。还愣着做什么？快去。
2: 是。
3: 陛下，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1: 程若愚就算奉了圣命来此，捉拿奴一人即可，为何要滥杀无辜？
2: 我没有。
1: 你杀了，我有人证、物证。
2: 姑姑，
1: 别叫我姑姑。我说过，你我已经恩断义绝。
0: 别怕，有朕在。

0: 你们告诉陛下，是谁杀了他们？
1: 是程若愚。
2: 陛下，这把剑就是从他们身上取下来的。请陛下以国法为重。
3: 陛下，此事还是交由大理寺依法处理吧。
4: 大人，我想问，以心律杀三人当如何？
3: 死罪当绝。
2: 程若愚，外面的一切我已布置妥当，该你走出最关键的一步棋了。
4: 我要求府地图、姑姑所在的位置，还有你的帮助。
2: 好啊，那你就要全部听我的。
4: 你说，
2: 我会派严修跟着你，你潜入后尽量吸引程曦的注意，我让严修趁机救出刘明山。
4: 没问题。
2: 但是，你会面临两个危机：第一，程曦对你动手；第二，就算程曦不杀你，裘府中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裘子良的耳目，他也会杀你。
4: 只要能救出明沙郡主，我无所谓。
2: 现在还不到一命换一命的地步，救出刘明沙后，我会带他立刻去见齐燕，让齐燕亲自出马去裘府救你。
4: 可是裘子良不会听陛下的，
2: 所以我给你找了一个护身符。
4: 那么我罪妇有孕在身呢？
3: 你说什么？
4: 我有了身孕。按心律，妇人若犯死罪，当绝；但若妇人有孕在身，当庭搀扶，百日后行刑，是不是？
2: 什么？你有孕在身？
4: 对。你们不信？
2: 不可能，这怎么可能呢？是谁的？
4: 是陛下。先不说我怎么凭空有了这个孩子，就是因为我有了陛下的骨肉，裘子良就更不会放过我了。
2: 你到底还想不想救你的好陛下？想不想一并解决立安王为皇太帝的事？
4: 我当然想。

0: 您不是想问我为何跟姑姑反目吗？
1: 说。
0: 我方才不肯说，是因为我还对他有感恩之心，但没想到他对我赶尽杀绝，想要置我于死地。我就算为伯父仲孩儿，也要自保。我曾奉姑姑之命接近陛下，他许诺我，诞下龙子之后，扶我儿上位，登基称帝。可没想到他突然叛变，将安王和流民沙带到大人这里。下月十六，便是安王被封为皇太帝之日。我又气又恼，跑来与他对峙，再差一点大打出手。
2: 胡说八道！大人，你不要相信他。
1: 继续说。
0: 没想到我被他骗了，他利用我，让陛下与您反目，又带着紫衣局假意投靠。您知道他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吗？他要自己称帝。大人，您并不知道，刘明沙还没死吧？
1: 是吗？
0: 姑姑她让紫苑冒充刘明沙，杀了王林之后，又带着真正的刘明沙逃走了。
2: 这是胡说的，大人，他胡说八道，说的都不是真的。
1: 他有没有胡说，本宫自有分辨。然后呢？
0: 他想要称帝，自然需要兵权。他带走刘明沙，就得到了镇武八万精兵，再跟紫衣局里应外合，趁册封皇太帝之时杀了您、陛下，还有安王。

0: 是吗？程上公，大人，您觉得可能吗？镇武远在天边，此一局不过百人，能做这等大事？
1: 那就请大人彻底彻查三件事：第一，安王何故突然生病；第二，镇武军队是否在路上；第三，册封庆典。 在丹凤门，那石阶之下是否早已埋下机关？
2: 来人，
3: 在，
2: 马上去查。
3: 是。

年少辞家从冠军，金装宝剑去妖轩，不知马骨伤寒水，唯见龙城起暮云。爷爷，看，天亮。

1: 这就是你的阴谋，你昨夜来此，所做的一切，其实就是为了这一刻。
2: 不，
1: 我说了，我只是为了自保。
2: 禀陛下，禀公公，安王的病还在查，镇吴的情形也在等信，但是我们在丹凤门下发现了一个已经快要完成的机关。
3: 里面埋有火药。
4: 程曦，你还有何话可讲？
3: 大人，我只说一句。
4: 说。
3: 程若愚她根本就没有身孕，她撒谎。
4: 那好。验他。

0: 太胡闹了！我妹是真的。陛下，太医还没有来吗？
1: 回陛下，已经去请了。
0: 顺便叫程怀之一起过来。还有，带上他那本起居注。是。陛下，叫伯伯来做什么？
1: 总要给朕的孩子找个名正言顺的由来。玉儿，你如此帮朕，朕不会负你。
0: 不是的，臣只是……
1: 不过，你真的有把握过延伸这一关？

0: 可以出发了。裘子良找了哪些人？如你所料，大人传召了三批人：太医、神郎，还有民间一个非常有名的稳婆，叫崔娘。
1: 好，我这就去。外头的事就交给你了。
0: 好，
1: 我会把裘子良拖在府中六个时辰，这六个时辰，你必须要解决原型和石原。 能做到吗？
0: 必不负找其人所托。

0: 辛酉年五月初七，婢女程若愚侍寝于昭华宫侍奉陛下，彻夜未出。不可能，大人，这不可能，这是假的。
1: 大人，这起居住岂敢作假呀？当班的太监宫女皆可作证。
0: 那就是身为执剑人的程若愚

0: 回禀陛下，楚国公，程姑娘确实有了2个多月的身孕。
1: 这怎么可能呢？大人，这帮太医一定是被程若愚收买了。
2: 上公，你这话可不能乱说呀。
1: 程上公，爹爹不会只听一面之词。
0: 进来吧。参拜陛下大人。这位是恒安城有名的稳婆崔娘，而这位你也是认识的。沈老，既然您来了，那我就放心了。劳烦您看一下，屋里这个丫头，是不是真的有喜了？

0: 裘子良会找来太医为你把脉，其中必有神老，那是跟了他40年的，他极为信任。
1: 你能收买那个神老？
0: 不能。但值得庆幸的是，你会武功。习武之人对自己的身体都有非凡的掌控能力。一会儿严修会告诉你，什么样的脉象紊乱，像是喜脉。
1: 那也行。
0: 能不能行，就要看你自己的资质了。

0: 看来陛下的龙种怕是要保不住了。
1: 掌旗人，
0: 臣失言了，请陛下恕罪。

0: 倒是个好人，可惜。回陛下，大人，屋里那位姑娘脉象华丽，圆滑如案滚珠，确实喜脉。
1: 沈老，怎么连你也？
0: 真跟急，他们若真到了这一步，倒也不错。可偏偏是这个时候。不过，这种脉象，应是孕期4个月左右之时才会出现的呀。
1: 5月初期，月份对不上。
2: 距现在可不到3个月。
0: 沈老太医呀，您可摸仔细了，这。 可是大事，那位姑娘如今身受重伤，脉象紊乱也是有可能的。为了以防万一，还需内验落实，就请崔娘。诸位大人，
3: 但请吩咐。
0: 你去，验不好，你懂的。是。
3: 管家会从宫外找来一个稳婆为你验身，那怎么办？
4: 放心，不管找的是谁，最后来的都会是我安排的人，
3: 那我就可以安枕无忧了。
4: 掌旗人。

0: 爹爹，
1: ，
0: 小玉，大人安排你的事办得如何了？
2: 长其人，崔娘没换成。
0: 什么？
2: 我们安排的人去路上拦截，想要调包，但晚了一步。
0: 那现在里面的事
3: 是真的崔娘？

0: 这一身的伤，太……劳烦大娘了。
1: 没事，姑娘，那老奴得罪了，就开始检查了。

0: 你笑什么？上宫别这么紧张，可放宽心些。我们找到稳婆，可是很妥当的。
1: 大人，奴能否进去，再一旁看着？不行。云儿身受重伤，崔娘又手无缚鸡之力，程上宫这个时候进去，若是动手，奴绝对什么都不会去做的。
0: 总之，朕不许。
2: 爹爹。

0: 让女儿进去看看吧。陛下放心，臣不会武功，动不了手。上公也可放心，臣不会偏帮程若愚的。
1: 那可不一定。
2: 怎么，信不过本宫的人？
1: 奴不敢。
2: 言之，你进去看看。

0: 大娘，您辛苦了，喝杯茶吧。不用不用，多谢姑娘。你别紧张。
1: 啊，我不紧张。这样便能摸出来吗？摸不到。那你怎知有没有？奴摸的是宫底，一般在这种时候。 受到胎儿的挤压，
2: 你不是说都能解决吗？
1: 脊骨联合往上2到3横指处，会摸到。
2: 现在怎么办？啊！
3: 对不起，奴该死，该死。

0: 陛下，要不老奴？
1: 是。

0: 回禀陛下大人，老奴在那位姑娘的宫底摸到了龙眼大小的一颗，据此推算应是两个半月的身孕。
1: 难道这是真的？怎么回事？此人是谁？为何说谎？
2: 来人，上生死门。
3: 本宫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程若愚到底有没有身孕？如果有的话，就去死门；如果没有，就去生门。
1: 阿修那边应该差不多了，还要再拖三个时辰。
4: 报！快，不要药事禀报大人，公公今日拒不见客。不行，要出大事了，我一定要见到公公。不行就不行。
5: 没有没有，大人您说什么是什么。大人饶命，大人饶命，
4: 饶命，
5: 大人饶命，
4: 大人饶命，
5: 大人饶命，
6: 大人饶命啊。
3: 沈老，
7: 大人，
3: 你跟随本宫这么多年，本宫一直都是非常信任你的。
7: 沈某半生多蒙大人照拂，一路高升，人言我有医术而无医德，愧对董奉先君呐、啊。而今已年过古稀了，正所谓七十而随心所欲，这一次却要不逾矩一次。

那就处置吧。

0: 不许动！陛下为传召，吾等不得轻举妄动。
1: 大人，大人，不是说没有还银就能生的吗？贪生怕死的人，才是会出卖你的人。你以为本宫会信吗？把尸体抬回太医院，让那些新人们好好的看看，想想将来。 该怎么说话？沈太医，你很好，不愧本宫一直都信任你。可你知道什么才是随心所欲，不逾矩？
2: 沈某，明白。
1: 好，既然明白就好。本宫念你跟随本宫多年，赐你全尸，不殃及你家人。

0: 既然已经证实了执剑人有身孕，那就按律处置吧。来人，陛下，大人，
1: 给他去煮一碗安神汤。是。
2: 楚国公，这是何意啊？罪人之身，怎么配为陛下孕育龙子？延误了军机，公公要责罚起来。你们担得起吗？你休要废话！再敢硬闯，杀无赦！

0: 陛下，大人，汤已经做好了，且慢。能与不能，朕说了算。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难道陛下想包庇此女？
1: 朕是为了朕的龙儿。
2: 还差两个时辰，我去。裘胭脂。
0: 就算李德云和韩定回到了陛下的身边，就算门外全都是金无畏，可你别忘了，离你最近的是我，是你赋予了我伤害你的权利。

0: 朕去。朕亲自为他喝。
1: 好。
2: 陛下真是情深意重，也难怪池建人对您一片忠心，在您和他姑姑之间选了您。
3: 都什么事儿啊？

0: 陛下，外面一切都结束了。我过关了。太好了。
1: 还有那里不舒服吗？
0: 好多了，刚刚那位老大夫给我吃了药，感觉好多了。要是有机会，一定要谢谢他。

这药日后可有影响？不会。哎，就当是逍遥外无难，喝了一点事都没有，别怕苦。

0: 世渊呢？如掌其人所料，逃了。
1: 很好。
0: 事成之后，大将军之位就是你的了。
1: 我只要我的儿子。
0: 封将之日，就是归还令郎之时。

0: 程曦，你还有何话可说？嗯，
1: 好一出大戏，如此的严谨，如此的周密，如此的让人措手不及。你的意思，本宫冤枉你了。
2: 大人，你如此多疑，为何不怀疑你身边这位呢？程上公，这是要拖人下水啊。 我何时得罪过你了？在你和程若愚串通陷害我时，证据呢？我没有证据，但我知道是你。光凭齐燕跟程若愚是收买不了沈老的，只有你藏在大人身边的你，才有可能布置今天这一切。爹爹。 女儿无话可说。报。
3: 大人，
4: 说，
2: 安少传信，镇吴军弃羽出动。你先下去。是。
4: 程曦，你还敢狡辩？
2: 看来，令侄指控你的三件事——丹凤楼的机关、镇吴的军队，现在都已确认。那么。
4: 安王的病也是你做的了。程曦，爹爹，别管我，杀了他！
0: 不可！
4: 奴对大人一片忠心，无奈受此贱人迫害，为求自保。
0: 只能行此下策。你放了他，本宫暂时还相信你。大人，恐怕不能。爹爹，
4: 程曦，
0: 爹爹，不用管我。
4: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放了他，有话好好说。看来大人很疼爱您这个义女，可惜您看走了眼，总有一天。
0: 会被这只披着羊皮的狼啃得连骨头都不剩。程曦，程曦，你跑不掉的。放了掌旗人，本宫赐你全尸。
4: 不试试怎么知道呢？

0: 你走吧。邱子良，你竟然也有软肋，
1: 让他走。

0: 大人，
1: 什么事儿？
2: 不好了，袁中统带了一帮人去市中统门前叫马，两枚打了起来，死伤无数。什么时候的事？两个时辰前。
1: 两个时辰，怎么没有人通知本宫啊？属下派了数名士兵回来禀报，都被门口的守卫拦住了，说是大人有要事要处理。
2: 大人，
1: 不见任何人。
2: 大人不好了！袁中统受了重伤。
3: 另有四位神裁军副将死了，
4: 石渊呢？
2: 石中统不见了，江中统命我来请大人。
5: 陛下到。

0: 北城，是。
1: 大人，为何不见赵其人？
2: 大人，江总统说事态紧急，务必请您尽快过去。
3: 启禀陛下，神才军军营内乱，望陛下降旨平乱。
0: 回宫。

0: 李大人，别来无恙了。裘公公，托您的福，一切都好。转。
1: 阿志，
2: 老奴在，
1: 立马让光王进宫。
3: 是，
1: 李大人，
0: 臣在，
1: 跟着进。
0: 是。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与君歌。
2: 当历史的航船又一次搁浅，新一代湖湘士子冲破迷惘，导引时代的航向，留学东京，创办刊物，鼓吹革命，他们发出青春的呐喊，聚会长沙，成立组织，筹谋起义，他们谋求以更为激烈的方式实现社会变革。南朝脑海一英雄，陈天华、杨玉林更以其悲壮为理想献祭，在怒海湍涛中演绎英雄的传奇。明晚19:30，锁定湖南卫视、芒果 TV、金鹰纪实卫视，请看大型历史人文纪录片《云星雷奋100年》，从桃树到红星，第六集《倒海南筹》，
0: 明晚8:30，玉听友，
3: 山间野果，胜在新鲜。先填填肚子。你怎么了？王天辉，沉迷君臣，等处于凌迟之刑，你若再进一步，我们都会万劫不复。
0: 明晚8:30，玉听友，
4: 他们去一个拳王家里。
5: 我认识他，真的真的。
6: 三个，哇哟！
7: 三个，一台，我出。哎呦，
8: 进进进！哇！
9: 我能感受到他们非常的享受这样的一个生活，就是接近田园，接近最自然的这种状态。

0: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1: 他不会发怒吧？我要在，我就可以帮他们扛一阵儿。周五晚10点，
2: 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
3: 我们开工吧，
4: 开工。
1: 就是所有的这些
3: 7-20全都要搬。
4: 那走。
5: 哎呦我。
4: 咱为啥每天就是搬啊？这有点太狼狈了。
5: 就说这个。
3: 我们需要几个人一起同时进行。
6: 你觉得这个高度 OK 吗？不会掉下来吧？
1: 它不会慢慢掉下来吧？我真怕后面有客人进来，然后这个掉下来，这个很危险。
3: 然后妹宝这边呢，弄一下 DIY 墙的部分。
4: 给我干生气，
7: 特别特别崩溃，我就觉得我马上就要完蛋了。
1: 两个沙发不能超过3000 euro。
8: 这是个好问题，还是挺贵的。
9: 现在就是百雀羚了。
4: 我再来找找是不是有。
9: 鸟要飞走喽。
2: 周六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
10: 比赛呢已经进入到了白热化的阶段，我们有请受惠人。
11: 我是巨型鹏川菜肥肠的创始人。
12: 巨型鹏，长沙必吃吧。我们就是想把肥肠卖给不吃肥肠的人。
1: 太帅了，
13: 就是不爱吃，恨不得猪不长肠子，然后恨不得猪长800米的肠子。
14: 我是真牛记创始人韩成。
12: 真牛记是中国第一的蒸菜品牌。
15: 彭师傅这道菜应该给0分，因为他没熟。
16: 我不这么认同，
17: 我觉得它是熟了的。
15: 这个汁儿是发酸发苦的。
16: 我不认同，我觉得入味还是可以的。
2: 周日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

0: 碎骨之情，希望王叔会有办法。
1: 没事，陛下，我扛得住。
0: 李大人，外面的形势如何？
2: 神才军果然大乱，邱子良的心腹全都死了，只剩下江定。臣听从陛下的旨意，调来赵怡军控制住了军营，新的将领马上上任，神才军的兵权已经掌握在我们手里了。
0: 一切果如胭脂所言。
1: 陛下，您早就知道我跟胭脂的计划了。
0: 要不然如何配合你们演这场大戏啊？
3: 你有办法让神才军内乱？
1: 是，
3: 但我需要你的配合，拖住邱子良，让他不得不在府中解决麻烦，无暇顾及外面的事。
1: 你要如何做？
3: 用六个时辰行六步棋。第一步，石渊宴请神才军众将领，庆贺高升。
4: 御主使大人平步青云，官运亨通。
5: 好，好，说得好，高兴，高兴。
4: 请。
3: 第二步，袁醒跟石渊不和，必不会去赴宴，趁机激化他们之间的矛盾。
6: 啊！不来赴宴的下场。
3: 第三步，袁醒率兵去石渊门前闹事。第四步，袁醒和石渊大打出手。
6: 给我上！
5: 上大人，兄弟们上！

陈策，

0: 这就是佑相当年的住处。你跟程若愚不是勾结在一起了吗？他没有告诉你吗？他告诉我了，可话是从你嘴里说出来的，我不信。你倒是跟裘子良一样多疑。你跟佑相当真是姐弟？
1: 你说你也是骑虎之后，那你的真名是什么？
0: 死到临头，别问太多。我不会死的，我对你这么有用，你怎么舍得我死？所以，你是故意被我劫持的。当然，否则你现在已经死了。
1: 你到底想要什么？和你一样，我乃齐氏后人，本就是龙子凤孙，你又算个什么东西？
0: 女帝也不姓齐，还不是得了大兴江山？你就是因为这个，才一而再、再而三地保住齐燕的。
1: 是，光王太弱，安王太迂，其他的皇子吗？太丑。看来看去，还是齐燕最适合做我的夫君。可他喜欢的是程若愚啊。是啊，所以我和程若愚达成了交易，我保住齐燕，他让齐燕。
0: 封我为后，你说的话，我一个字都不信。不信便算了。你真以为我不会杀了你吗？事到如今，我才是你的护身符，没了我，你绝逃不出裘子良的天罗地网。 其实，我一直在找你。第三人，一直以来在齐燕和裘子良背后挑拨离间、煽动韩月、图谋造反的人，不就是你吗？没错，是我。
2: 那么，棋局至此，你可还能起死回生？可我不是一个人啊，大人。石渊就这么逃了？
3: 是，你为何不逃？大人，属下一未能够阻止袁大人和石渊进行械斗；二，精性不够，导致同僚惨死；三，在石渊逃跑的时候没能拦住他，这三项大罪，属下怎敢逃跑？属下留在这里，等候大人处置。
2: 你比那个蠢蛋石渊可是聪明得多。起来吧，谢大人。大人，这里的云待赵义军控制了军营，我们该怎么办？城西、龙种、元雪、石渊，好一出连环计。 齐燕、李德云、程曦、程若愚，
3: 大人，你怎么了？
2: 没事，最近练功频繁，时有发生。恭喜大人，武功更上一层楼。哼，他们以为拿了本宫的兵权，就可以高枕无忧了。齐燕呐，你太小看本宫了。

0: 右相大人，你终于来了。十三，你来做什么？ 什么？你让我放了他，此人害我功亏一篑，你不帮我，还要救他？你让我走，怎么走？像当年那韩月一样，躲到关外一躲就是8年。等时机成熟了再回来吗？我不走。
1: 被鱼儿出卖，被哥哥出卖，现在连亲弟弟也背弃了我，我说的太多了，怎肯就此罢手？我本以为估值相残已够精彩，没想到还能看到更精彩的姐弟反目。你们真的不是商量好了演给我看的吗？
0: 不想为谋，你以后不要管我的事，我还没有走到绝路，这个人我也不会交给你的。

你为何救我？我设局陷害程心，等于间接将你也陷入危境。你不生气？嗯。

你知道我赢了会怎样吗？裘子良兵权旁落，齐燕坐稳地位。即便这样，也没关系。

觊觎过皇位，那你潜伏在将旗营中，目的是什么？

铲除幻党，这真是我听过最好笑的笑话。

0: 你说，又想提前把你救回来，是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我看不透的。我还是第一次对一个人的感觉这么无力，我不知道他想做什么。 也不知如何处置的。我反复告诉自己，不能相信他的话，但心里却还是信了。他说什么了？他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铲除幻党，重新大兴。你不信，对吗？我不信这世上有这样的。
1: 但我见过那样的人。民有奇，神农识草木之姿，察温寒热之行，便其君臣佐使之意。老夫虽不及眼底，但也要守义。
0: 正是因为见过，所以不由自主，便信了。
2: 裘子良在干嘛？
3: 他不见了。不见了。
2: 将军，
3: 外面风声如何？
2: 除了你和江定，别的中统副将都死了。
3: 全逃！全逃啊！
2: 将军，邱公公要是倒了，你可怎么办呢？
3: 他不倒我也活不了。不行，河南太不安全了。你快给我准备快马金钱，我得离开这里。
2: 是。

0: 沈老太医呢？他已服毒自尽。可惜了。将定如何？此人有野心，再加上儿子在我手上，不会乱说话。就算供出什么，到我这儿也就止了，绝对不会拖累到你。现在唯一的麻烦是袁醒。
1: 他没死吗？没死，但也醒不过来了。万一醒了呢？
0: 我把袁醒身边伺候他的下人全都换了，随时可以动手。
1: 米莎跟郑无君会合，还有10天，10日后。

0: 陛下，您的伤口又复发了吧？陛下，真没事。你们一个两个，总那么让人不省心的。好了，我也不说了，反正我说什么，你们也不会听。
1: 不会的，我们这次一定好好养伤。如此甚好，陛下，臣告退。
2: 有劳王叔了，
0: 好好养伤，按时吃药。

0: 喝了。当然了，朕让怀志啊，给你准备了樱桃碧螺。
1: 陛下怎么知道我爱吃樱桃碧螺啊？
0: 陛下怎么不知道？朕刚刚不是说了吗？让怀志给你准备了呀。
1: 你问伯伯这个干什么呀？
0: 我问他，当年怎么见到你的？怎么就稀里糊涂的收你做侄女了？他说呀，见你的时候呢，你就像饿死鬼一样在吃碧螺，觉得虎视好养。
1: 才不是呢，我可挑食着呢，不是韩月将军家的樱桃碧螺我可不吃。
0: 月儿，韩月家的樱桃碧螺你都吃过？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说这些，见到韩月的时候我也没想起什么碧螺来啊，为什么会说这个？为什么？我
0: 月儿，这不重要，这一点都不重要，你的身世也不重要。
1: 那什么重要？

0: 坏消息，大人回来了，点名阿九成为新的右军。
1: 爹爹昨日一夜未归，女儿十分担心。本宫没事，你先过来，听听右军的情报。是。
2: 镇吴军已经昏迷杀郡主为名，来势汹汹，沿途边卡，不敢阻拦。这是我从他们军营里盗取的书信。
3: 你去了镇吴军营，
2: 属下原本一直驻守在云州，盗得书信后便回来了。
3: 程曦的胆子也太……

0: 太大了，居然跟郑吴的人暗中勾结。若不是程若愚这么一闹，我们还蒙在鼓里。左氏，程曦还没找到吗？
1: 爹爹，昨日程曦挟持女儿至玉真房附近，又想与左氏赶到，虽将女儿救出，但不幸让程曦跑了。请爹爹再给三日时间，必将程曦擒回。
2: 不，你另有任务。听闻袁中统昏迷，属下特找了一位民间的神医来，他刚才看过了袁中统，说是能救醒。陛下，楚国公抱恙，告假没来。
3: 陛下，昨日神才军中统袁醒和石渊二人发生内讧，殴斗之中导致四名副将死亡，袁醒本人也重伤不醒。如今神才军中人心惶惶，需要任命新的中统，臣已经拟好了名单，请陛下过目。

0: 陛下，神裁军归楚国公管束，任命新中统，是不是应该请示他老人家？楚国公监管不力，纵容手下，导致今日朝廷损失6名将才，即日起免去神裁军大将军一职，交由韩定替代。至于新的中统，就按这份名单上的来。
1: 退朝，
2: 陛下。恭送陛下。
3: 神医说，袁中统之所以昏迷，并不是石渊的那一剑，而是有人提前用力由内关穴隔山打牛，重击了他的风池穴。用这种方法杀人，很奇怪。
4: 除非。
2: 他的目的是掩饰，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在众目睽睽之下做到这一点的人，不多。
0: 将其营中，只有两人可做到这一点。左右侍，
2: 右侍当时在我身边，自然是不可能。左侍，是你吗？由内关穴。
0: 冲力之风池，令人瞬间昏迷，是否真的可行？还需试一次。

0: 肚子饿了？想吃早饭？哎呀，没有啊。
1: 没有早饭吗？
0: 说起来，朕也饿了。
1: 陛下，陛下。
0: 饿了的话，就猜猜，这是什么？
1: 闻起来味道很清香，应该是什么树的叶子。
0: 狗鼻子，是槐叶。
1: 槐叶冷桃。
0: 昨日吃了你最爱吃的，今日啊，你尝尝朕最爱吃的。
1: 陛下最爱吃槐叶冷桃，那臣怎么以前没见您吃过呀？
0: 因为小时候最爱离家出走，有一次被皇兄抓到了，他就问了我三个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0: 有人否？有权否？有钱否？当时呢，我确实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直到长大以后，我才知道，做任何事情都要依仗这三件事。
1: 那后来呢？
0: 后来，阿朕犯了错呀，阿朕就认错了呀。我的皇兄就命人将槐树砍掉带回了宫，亲手用叶子给我做了碗面吃，又说了三句话。
1: 哪三句？
0: 回否？疼否？欢喜否？
1: 欢喜否？
0: 假如知道了，犯了错，知道后悔了，就可以从头再来。自从皇兄离世之后，朕就再也没有吃过槐叶冷桃了。
1: 先帝应该很疼陛下吧？
0: 皇兄最疼的人就是我。关于先帝和我，朕在那之前就任求子两位父，
1: 那些都不重要，一点也不重要。

0: 府老乡亲们，陛下有令，全城搜捕这两个罪犯，凡举报有功者，赏10万钱。
1: 10万钱？这么多钱啊！
0: 各位乡亲们，大家听好了，陛下有令，全城搜捕这两个罪犯。
2: 还没写，不让看。
3: 查到石原的底细了吗？
2: 还没。
3: 顺便查查右居，我怀疑他此次回来是另有目的。

都是要为朕生儿育女的人了，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好了，你重伤在身，又动弹不得，留在这儿，正好能照顾你。我可以回紫衣局的。 可是程曦现在还没有找到，万一他回来怎么办？别想那么多了，肯定会有解决的办法。

0: 睡不着，在想姑姑。陛下，八天之后是不是真的就结束了？前提是，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但就怕不会如此的顺利。
1: 陛下在，我就什么都不怕。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不是孤身一人，有人陪我一起。

0: 陛下，这是怎么了，陛下呀？
1: 迅速封锁宫门，不得让外人进出。去。
2: 是。

0: 不好了，大人！大人，大人，不好了！外面来了好多黑衣人！石原被抓住了，
1: 在哪儿？
0: 在宫里。行刺齐燕时被捕，齐燕身受重伤，大人一早就在宫里了。你怎么样？你没事吧？

0: 大人，陛下的伤
1: 恐怕什么呀？
0: 恐怕时日不多了。
2: 时日不多，到底是多少啊？
0: 多则一个月，少则就这几天了。
1: 胡说什么？哪几天啊？给我掌嘴！掌嘴！几天啊？掌嘴！掌嘴！我
2: 公公，稍安勿躁，你们先退下。
0: 是。
1: 滚！平时要你们干嘛呀？领赏啊！要你们干什么呀？
0: 你想进宫你就进宫，
1: 想行刺你就行刺啊！我踢死你！我踢死你！我！
3: 我呸！袁兴那厮嫉妒我升官，设局害我，陛下分不清是非，他通缉我。与其冤死，不如一拼！
1: 老奴我跟你拼了！打死你！我打死你！我踢死你！
2: 公公，等听完了过程，再打也不迟。石中统，把当天发生的一五一十的，都得说清楚。
3: 是大人，那日。我请军中好友喝酒，

0: 丞相公已安全出城，石原入宫行刺陛下被抓住了，陛下伤得很重，恐怕……而且，刚刚得知，石原有个不为人知的特长，耳目通达，记性极佳，研修恐怕要遭。
1: 九子娘应该怀疑到胭脂研修身上了，怎么办？
2: 等我砍伤渊醒，回到燕厅，就发现同僚们全死了。事情经过就是这样。
1: 你说当日远行有个随从三番两次跳出来，带头大打出手。 是，我会出手，就是被那小子的话激的。
2: 你还记得他的长相吗？
1: 记得，只要再让我见到他。 肯定能认出来。

0: 既然石大人说那个人向左视，那便让他贴上胡子看一下，到时候你们也好照着样子抓人。
1: 陛下生死攸关，裘子良却只顾着审人，不行，我得想个办法快点结束。
0: 石大人，项母，
2: 就是这个样子，就是他，
3: 没错，就是严兄，是我收买了他，你们处置他吧。
4: 石中统，你看清楚，能确定吗？
2: 一模一样，我不会看错的。
0: 即使一模一样，也未必就是左氏。
2: 你的意思，我还故意诬赖严大人？
0: 爹爹，请给女儿时间。
4: 好啊，
0: 跟我来。

0: 进来吧，石大人。这四位中，哪位是你说的大胡子侍卫？
1: 怎么，认不出来了？你刚才不是说只要再见到就一定能认出来吗？左师与你无冤无仇，你为何要害他？
2: 不不，说话，让他们说话。我记得那个人的声音，他们一说话，我就能听出来。全部转过去。 说什么呀？
1: 当时那个随从。

0: 敢伤公公，兄弟们上！对，
1: 说，
0: 敢伤公公，兄弟们上！敢伤公公，兄弟们上！第三个，
1: 第三个声音非常响。第三位，转过来吧。

0: 第四位，说。
1: 敢伤公公，兄弟们上。
2: 不对，第四个像，大人，第四个像。
0: 第四位转过来。石大人，这二位都是你刚刚指认的，第三位和第四位，究竟哪一位是？爹爹，光凭面貌声音根本不足以确认，恐怕是有人想故意陷害，让您对左氏生疑。
1: 大人，事发当时，属下在营中练武，族子们皆可证明，望大人明鉴。
3: 那族子们全部都听命于你，当然为你作证了。
1: 这，
4: 闭嘴。石正统，
2: 大人，
4: 城西的黄金美人受用吗？
2: 大人，没有此事啊，大人。
4: 你的如夫人都招了，是程曦送给你的吧？这三年来，你每年都会收到一千黄金，对吧？
2: 卑职不知此事啊，大人！大人饶命啊！大人，您说让我将功赎罪，只要我进宫杀了陛下，大人。大人，你说话要算话呀！大人，大人，大人，大人饶命啊！大人，
5: 大人，袁仲都醒了。
4: 哦，
5: 是。
4: 陛下可是多灾多难。刚拿到兵权，却享受不了几日。

0: 机关算尽，到头来还不得我安排。来人，
1: 在，
0: 把陛下看好了，没有本宫的允许，谁都不能靠近。
1: 是。
2: 干什么呀？啊！陛下，你们要干什么？陛下，陛下，陛下，陛下！
3: 陛下，之前99关我们都走过了，最后一关一定要挺住啊！你醒醒，你一定要醒过来！
0: 拦住李德云了吗？
4: 已派卒子将他困在了书房。
0: 哼，所以说，就算有10万神裁军在手，又有何用？关键时候还不如下一步暗棋，就能扭转乾坤。
5: 爹爹，正吴大军逼近，陛下这个时候若崩了，我们会很麻烦。
0: 崩了就崩了，封锁消息就行了。再说，有皇太帝在手，你怕什么？把10渊的人头给我挂出去，就说此人行刺陛下，令陛下重伤难治，只能听天由命。
4: 是。

0: 你醒了。
1: 邱思良，没有为难你吧？
0: 没有，但伯伯被抓走了。
1: 韩定不在，光是李德云还是不足以与邱思良抗衡。朕可能真的不行。
2: 得到拯救。
3: 湖南卫视提示：
4: 出发，
3: 接下来是明星雷奋一百年，从桃树到黄星。云星雷奋一百年，从桃树到黄星，马上开始。

1898年1月22日，光绪24年农历正月初一，整个京城笼罩在年节的喜庆中。午饭后，户部左侍郎张荫桓赴东西牌楼一路拜客，可就在下午3点来钟，突然发生了日全食。张荫桓匆忙赴礼部救护日食。所谓救护日食，是清代为应对日食而由官府组织的攘灾仪式。从西藏到内蒙古，这是一次全国范围内都能看到的日全食。但在湖南省城长沙，由于天气不佳，大家看不到这次日食。经学家皮希瑞外出访客，中途遇雨，日食不可见。但他有些惴惴不安，在日记中写道：“文元旦不宜风雨，沈家日食。”发生在大年初一的日全食，让人们的心头涌起不祥之感。就在4年前，光绪20年3月初一，即1894年4月6日上午9点，也发生过日食。那天，张荫桓同样赴礼部救护日食。而3个多月后，爆发了中日甲午之战，战争的结果令中国人无不刻骨铭心。

在湖北武昌，从甲午战争爆发那天起，战局就一直牵动着一位青年的心。旅顺失守，大连湾失守，威海卫失守，他和国人一同体验着战事失败所带来的惊愕、忧虑和愤懑。青年名叫谭嗣同，时年30岁，湖北巡抚谭继寻之子。湖南浏阳谭氏是当地的世家大族，谭嗣同的父亲谭继寻进士出身，历官甘肃按察使、布政使，后升任湖北巡抚。父亲在甘肃任职时，谭嗣同多次赴西北游历。1886年，他第三次赴甘肃，曾驰骋河西走廊7昼夜，亲眼目睹了当年左宗棠新栽杨柳3000里，引得春风渡玉关所留下的盛景，切身感受到湘军米定陕甘收复新疆的辉煌业绩。曾经沧海，又来沙漠，4000里外关河，辽阔苍茫的边关山河，铁血征战的湘军历史，赋予谭嗣同开阔的胸襟和刚烈血性。少年时

谭嗣同失势于欧阳中胡、涂启先、刘仁熙等留洋名儒，而这些人都是理学传人，信奉程朱理学，推崇王夫之。通过老师的传授，传山学术给予谭嗣同贯穿一生的深刻影响，特别是王夫之征诸实事的治学精神和万无可为之时承担责任的精神，而这正是湖南士子世代相承的传统。甲午战争的惨败，使中国不但蒙受空前的损失与耻辱，而且承受巨大的伤疮与幻灭。1895年2月，伴随着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几十年的军事积累顷刻间化为乌有，洋务自强运动在事实上宣告失败。4月17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在日本马关签订马关条约，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岛及其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给日本，并赔款2亿2白银。虽然后来由于俄法德三国干涉，日本放弃对辽东半岛的割让要求，但又追加赎辽费3000万2白银。获悉马关合约画押的消息，谭嗣同悲愤交加，便找到同乡挚友唐才常，一同对酒哀诈，为国事而忧愤。当时唐才常正就读于武昌两湖书院，这是湖广总督张之洞于1890年创办的一所新式学堂。唐才常比谭嗣同小2岁，早年两人一同授业于欧阳中胡门下时，便结为生死之交。甲午战败，而且败给一向被视为罪而小国的东邻日本，沉重打击了国民自信心，尤其给予中国知识阶层以强烈刺激。欧阳中胡给谭嗣同写来书信，说他闻合约已定，每思居啜泣，愤郁自裁，感叹八表同婚，竟不知将来成何等世界也。谭嗣同深知苦闷、悲痛、迷惘、惶惑正笼罩于国人心头，这普遍的情绪正如他在一首诗中所表达的那样：世间无物抵春愁，何向苍冥已枯朽，40000000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反复阅读老师的来信，谭嗣同想起欧阳中胡曾送他一册王夫之所著的《噩梦》，让他了解万无可为之时思亦有一息尚存之责。而这些时日，他的脑海里总浮现出王夫之的身影，遂决心从王夫之的思想中寻找批判的武器，为时代发声。道不离弃是王夫之的一个重要观念，认为弃为体，道为体之用。谭嗣同做了进一步阐发，演绎出关于社会变革的理论。他说：今天下以弃也，所以欲士气之道，安在也？今日所行之法，三代之法也，周孔之法也，故变法者弃即变矣。道之且无者，不能终；道之可有者，自须其有也。万物昭苏，天地曙；要平南岳，一声雷。
从王夫之思想出发，谭嗣同认为，在一个天崩地解的时代，国家要想强盛，就必须变法维新。不变今之法，虽周孔复起，必不能以今之法治今之天下。在甲午战败的巨疮深痛中，而立之年的谭嗣同完成了一次深刻的思想转变。正如他在给唐才常的信中所说，三十之年是在甲午，地球权势忽变，嗣同学术更大变，静能生心，心识造静。

1895年，光绪帝登基的第21个年头，亲政的第8年。但对这位年仅24岁的皇帝来说，他承受的不仅是莫大的屈辱，更有巨大的压力。马关虽已签约，但反对之声却响彻京师。适逢各省举子在京会试，5月2日，他们排着长队向督察院呈递奏书，要求聚合迁都变法。

各省举子公车上书的这天早上，光绪帝召见了各位军机大臣，讨论借助列强斡旋挽回局面的可能性。面对战力哽咽的军机大臣们，他清楚，虽然反对合约已成滔滔之势，但他治下的国家并没有足以改变结果的实力。公车上书的第二天，光绪帝挥泪在条约上剪改朱玺。5月11日，他下发一道朱谕，解释批准合约的原因和苦衷，最后表示，伺候我君臣上下，唯当艰苦一心，痛除积弊，与练兵、筹饷两大端尽力研求，乡愁兴革，无存懈志，无误空明，无忽远图，无言顾惜，勿期世事何时，以收自强之效。年轻的皇帝释放出决意变革的讯号。甲午战败促使国人觉醒奋起，推动形成维新变法的社会共识。正如梁启超后来所说，吾国4000年大梦之唤醒，时自甲午战败割台湾长200兆以后时也。在这样的氛围下，地方大员发生了一次引人瞩目的人事变动。直隶布政使陈宝箴升任湖南巡抚。陈宝箴，江西义宁州人，举人出身，与湖南颇有渊源。早年正是得力于曾国藩的举荐，他才踏入仕途，并曾在湖南任职。刘坤一、张之洞以及曾任湖南巡抚的王文韶对他都很赏识，认为他有经世致用之才。1895年9月底，陈宝箴抵达长沙，开始主政湖南。

在长子陈三立的协助下，他立意在湖南变法开新，以迎一隅为天下唱，立富强根基。湖南就此领全国风气之先，率先开启变法新政。

履职湖南后，陈宝珍着手的第一桩大事就是创办湖南矿务局。1896年3月11日，他上奏开办湘省矿务署，拟于省城设立矿务总局，先择铜、煤、铅、黄等矿较有把握之处试行开采。光绪帝朱批所奏甚是，该府其悉心妥办，以官爵成。随后，陈宝珍通过向士绅集股的方式，在长沙创办和风火柴公司。这是湖南第一家实业公司，俗称洋火局。1896年秋，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等长沙士绅创办宝善城机器制造公司，陈宝珍予以大力支持，视为湖南最早的机器制造厂。机器公司创设后，陈宝珍又委托王先谦兴办发电厂，使长沙步入电灯时代。谭嗣同记载道：“由是长沙一城，自学堂报馆以待通衢之大商肆，咸肉稀饼饼燃烟。”1896年12月3日，陈宝珍会同湖广总督张之洞，向朝廷上汇奏湖南安设电线者，以架设长沙至汉口的电报线。一年工程完工，湘鄂两省间讯息灵便，社会风气也为之一开。短短几年时间，省城长沙的实业建设从无到有，蓬勃发展，而电灯电报的引入更为城市带来崭新气象。随着近代化进程的开启，1897年4月22日，长沙诞生了第一份新式刊物《湘学新报》。刊物的发起人是时任湖南学政江彪，他从上海引进设备，设立签字印刷厂，邀请唐才常、谭嗣同等人担任主笔。自第21册起，湘学新报更名湘学报，至1898年8月8日中刊，前后共出45期。湘学报设史学、算学、商学等栏目，系统介绍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和自然科学知识。报纸创刊初期，即在长沙城内发行上千份，成为湖南士绅阶层了解西学、认知世界的重要窗口。谭嗣同在致唐才常信中盛赞：“同人交推，为中国第一等报，信不污也。”他还断言，湖南各项新政之中，以这份巡刊开启民智的力量最为巨大。继《湘学报》之后，唐才常又谋划为湖南创办一份日报，但由于他忙于《湘学报》编务，难以分身。恰好这时，翰林院庶吉士熊希龄告假还乡，于是便由他主导日报的创办。熊希龄与唐才常、谭嗣同等人组成董事会，每位董事集资一份，并向社会发起募捐。由于是日报，需采用新式机器才能保证顺利出刊，于是熊希龄

亲赴上海，委托实务报经理汪康年代购机器。1897年11月下旬，汪康年采办的机器运抵长沙。随后，1898年3月7日，近代湖南的第一份日报《湘报》正式刊行。《湘报》的内容非常丰富，包括本省及各省新政、各国时事、新学新书选录、答读者问等，还刊载大量政论。《湘报》创刊后，谭嗣同视其为鼓荡舆论、凝聚共识的有力工具。他在为《湘报》所写的一篇序文中说：“吾见《湘报》之初，敢以为乡民庆，曰：‘诸君复何忧乎？国有口矣。’”他发出激越人心的呼声：“夫言新于今日，其为吾乡乎？”其为吾乡乎？在他看来，湖南维新运动在中国绝无仅有，而湖南人也有能力带领中国迈入现代国家之林。

随着维新变法运动的兴起，新思想日益高涨，蔚然成潮。1897年，曾留学英伦的严复在天津翻译了《天演论》一书，向国人宣扬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进化思想。就在同一年，谭嗣同完成了一部既思想庞杂有激情洋溢的哲学著作《人学》。人是谭嗣同思想的核心命题。从这个命题出发，他认为名教的名是统治者主观创造的，意在钳制天下，从精神上奴役被统治者。当人世间到处都是名的笼罩和桎梏，要完美的体现人，就必须冲决网罗。谭嗣同将批判的矛头对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思想，尤其对君臣一伦予以猛烈抨击。

成为维新派思想最为激进的一本著作。梁启超在读过《人学》后评价道：其思想为无人所不能达，其言论为无人所不敢言。伴随着冲决网罗的口号，谭嗣同的思想宛如湍流急瀑，给当时的中国社会带来强烈冲击。而此时的湖南风云际会，思潮迭兴，正展现出冲决网罗的气势与气象。1897年1月，王先谦、蒋德军等人呈报巡抚陈宝箴，拟筹设十五学堂，得到陈宝箴、江彪等人的支持。唐才常、谭嗣同、陈三立与王先谦一同筹划，以求在内地首开西式学堂，导风气之先。在课程设置上，他们基本剔除了传统书院以科举为取向的经籍课程。1897年8月28日，十五学堂举行第一次学员招录考试。在最终录取的40名学员中，有一个来自湖南保庆府邵阳县的15岁少年，名叫蔡艮寅。后来他更名为蔡锷。十五学堂创办后，署理湖南按察使黄遵宪提议聘请梁启超担任学堂的中文总教习。在获得大家一致同意后，他向梁启超发出邀请。黄遵宪与梁启超同为广东人，曾任驻日本参赞、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以及驻新加坡总领事。接到黄遵宪的邀请后，梁启超立即从上海启程赶赴长沙。对于湖南，他充满期待，因为正是从湖南走出了魏源、郭松涛、曾纪泽这些为中土研西学的先驱。1897年11月14日，梁启超抵达长沙，在小东门外的码头上，江彪、黄遵宪、熊希龄、唐才常等人都前来迎接。那一刻，梁启超倍感振奋，觉得国内最优秀的一批维新人才居然都聚拢于长沙。新思想冲破冰封，宛如春潮般浩荡。在乡报问答专栏中，人们讨论的主题各式各样，五花八门。警察制度、铁路、度量衡、博物馆、女子教育、国际法，林林总总，无所不包。当陈宝箴在陈三立、江彪、黄遵宪等人的协助下于湖南推行新政，当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等人用激扬文字唤醒民智，畅言变法维新，湖南这个原本封闭保守的内陆省份气象更新，一跃成为中国舆论和新思潮的发散中心。

就在维新运动蓬勃发展之时，民族危机却空前加剧。1897年11月，德国出兵强占胶州湾，引发西方列强在中国抢占租界地、划分势力范围的狂潮。国家命运危在旦夕，迫使湖南维新志士不得不做最坏的打算。谭嗣同等人认为，一旦中国遭列强瓜分而亡国，需做王后之土，即以湖南为中心变。

维新，而后再图救中国。为实现以湖南之耕革而救中国，他们决意创立一个学会，开浚知识，振兴中国，宣讲维新救国思想。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等人开始了学会的筹设，并将其命名为南学会。这里是以繁华热闹闻名全国的湖南长沙黄兴路，而在这条路旁，长沙青少年宫一带就是前清的湖南巡抚衙门所在地。1898年2月21日，南学会在湖南巡抚部院的孝廉堂首次集会，陈宝箴、黄遵宪等人均到会发表演说，对学会的成立予以支持。经学家皮希瑞被推举为南学会学长，他热情洋溢地表示道：“唯望将来人才辈出，风气大开，使我湖南再出曾文正、左文香、罗中杰之伟人，才不辜负创立南学会之盛举。”南学会的活动以讲学为主，黄遵宪、梁启超、谭嗣同、皮希瑞、熊希龄等人均曾担任主讲。南学会的开办将追求民权、推进中国向近代民族国家转型等先进思想深植于湖湘子弟心中，为此后一系列社会耕革培育了元气和能量。对此，梁启超说：“自实务学堂、南学会等即开后，湖南民智骤开，士气大昌，人人皆能沿政治之公理，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其英俊沉毅之才，遍地皆是。”此时，实务学堂、南学会生气相通，乡报一纸风行，乡中志士发愤倒立，湖南已俨然成为中国维新运动的中心。南学会创设后不久，梁启超即离开长沙。虽然在湖南只待了数月时间，但湖南的蓬勃气象令他印象深刻，感愤不已。两岁以来，官与身一气，士与民一心，岂可以强天下而保中国者，莫乡人若也。在发表于乡报上的《论湖南英办之事》一文中，他激情洋溢地写道：“如果湖南维新成功，必使60余州县之风气同时并开，民智同时并起，人才同时并成，如万豪齐力，万马齐鸣。”在梁启超看来，湖南的蓬勃生气定能为现代国家的建立揭开序幕，对湖南的变革他是相当乐观。

1898年，这个大年初一发生日食的戊戌年，注定不会平静。西方列强开始竞相瓜分和肢解中国，面对这亲亲割予、至近而后止的态势，一场自上而下、全国范围内的变法维新终于拉开大幕。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世诏，昭告中外，清政府将例行变法新政，改革政府机构，鼓励私人兴办工矿企业，创办报刊，开放言论。

科举考试废除八股文，一道道除旧布新的诏令雪片般接连发出，如声声惊雷炸响于古老帝国的天幕。明定国世诏颁布的第三天，礼部侍郎徐志敬上奏保荐人才者，举荐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梁启超五人，建议光绪帝将他们或置诸左右以资顾问，或进诸政府筹措新政。徐志敬称谭嗣同天才卓落，学识绝伦，忠于爱国，勇于任事。于是光绪帝明发上谕，召谭嗣同进京。谭嗣同被宣召入京，令他大为振奋。这使他得以代表湖南维新志士，直接参与光绪帝主导的新政改革。

启程之际，谭嗣同忽然想起，此时正值他与妻子李润结离十五载的纪念日，但他无暇回浏阳看望爱妻，只能留书作别。夫人亦当自勉，视荣华如梦幻，视思辱为常事，无喜无悲，听其自然。谭嗣同似乎已预感到，这次北上，他将壮士一去兮，不复回。

1898年9月5日，光绪帝在养心殿西暖阁前室召见了谭嗣同。对谭嗣同，光绪帝十分满意，任命他为四品衔军机章京。谭嗣同与一同入职军机的杨锐、刘光第、林旭合称军机四卿。对这四位军机章京，光绪帝寄予厚望，让他们竭力赞襄新政，凡有奏本皆经四卿阅览，凡有上谕皆经四卿署草。辅佐新政，谭嗣同对维新变法的前景充满信心，一家愤勉。然而他没有想到，仅仅十几天后，一场猝然发生的政变便浇灭了他的全部希望。1898年9月20日，慈禧太后突然由颐和园回銮紫禁城，出现在养心殿。当天夜晚，光绪帝遭到囚禁。

次日一早，慈禧以光绪帝因病不能逝世为由，宣布复行垂帘听政。政变表面上事出突然，实际上暗潮涌动，由来已久。面对愈来愈深入的维新变法，顽固派早就暗中布局，决定扼杀这场改革。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前后不过103天，便戛然而止。大搜捕开始了，清廷出动3000军士四处缉捕维新派人士，一时间京城遍地星云，满街狼犬。

9月24日下午，梁启超至浏阳会馆找到谭嗣同，劝他与自己一道出逃日本，但谭嗣同拒绝一起逃难，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周生主。他期望梁启超尽快出逃以图将来，而自己则愿意为变法维新而死难。

他表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竟自四同时。见谭嗣同慷慨赴死，梁启超只得与他相抱饮泣，就此诀别。

当天夜晚，谭嗣同端坐于盈盈孤灯之下，拨动丝弦，将满腹心事付诸瑶琴。琴，这是他与妻子李润的心爱之物。他曾用浏阳家园中遭雷击的梧桐木建造了两张七弦琴，命名为崩亭与残雷。

夜深人静，灯残路寒，当崩亭琴风雨般的呜咽之音弥漫整个浏阳会馆，拨弄丝弦的人早已五内崩摧。

一死怎能掏恨去？万难切莫待仇来。谭嗣同唯有借助这司同之音，来完成对挚爱的告慰，也完成对人世间的告慰。

1898年9月28日下午2点，慈禧下达谕令，宣布康有为之弟康广仁及御史杨深秀、军机张经、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等实属同恶相济，罪大恶极，令将该犯等极刑处斩。随着谕旨由军机处下发到刑部，下午4时，谭嗣同等六人被押往宣武门外菜市口，刑场早已在那里布置妥当。临行前，望着聚拢而来的群众，谭嗣同发出他最后的呼告：

是日每斩一首级，则一日必有一千辈人，起而皆许维新。维新志士的鲜血，让这天的落日显得格外殷红。当谭嗣同将自己33岁的生命热烈地投向死亡，对他来说，这是等待已久的必然。这死亡根植于他的烈士情节，死得其所。这死亡快哉快哉，又何其豪迈，何其壮烈，何其永恒。

1898年戊戌年之秋，秋雨秋风，一派肃杀。来自京城的一道道谕令，如同一把把利斧，劈啄着曾经率先而起的湖南新政。巡抚陈宝箴被极刑革职，永不叙用。其长子吏部主事陈三立一并革职。候补四品京堂江彪、庶吉士熊希龄均着革职，永不叙用。黄遵宪被免职回乡，人在江西的皮希瑞则被驱逐回籍，并敕令地方官严加管束。参与湖南新政者几乎无一幸免。10月15日，湘报遭到查禁，被迫中刊，前后共出刊177期。伴随着政治的疾风骤雨，湖南新政的蓬勃气象被一扫而光。1898年，这个大起大落的戊戌之年，曾经就像鼓胀饱满的彭帆，鼓起期望与热情，引领国家驶向新的航程。可倏然之间，彭帆便被狂风扯碎，刚刚燃起希望的中国，宛若失速的航船，又一次在苍茫中徘徊。一次次抗争，一次次失败，然而在经历了无数幻灭之后，希望并没有成为死灰，改变国运、振兴国家的理想与斗志也没有死去。那些实务学堂的师生，那些在南学会聆听过演说的年轻学子，那些被维新志士的鲜血所唤醒的同胞，那些湘报的读者，终将重整旗鼓，再起风云。

0: 当历史的航船又一次搁浅，新一代湖湘士子冲破迷惘，导引时代的航向。留学东京，创办刊物，鼓吹革命，他们发出青春的呐喊，聚会长沙，成立组织，筹谋起义。他们谋求以更为激烈的方式实现社会变革。南朝脑海一英雄，陈天华、杨玉林更以其悲壮为理想献祭，在怒海湍涛中演绎英雄的传奇。今晚19:30，锁定湖南卫视、芒果 TV、金鹰纪实卫视，请看大型历史人文纪录片《云星雷愤100年》，从桃树到红星，第6集《倒海南筹》。
1: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伦敦合伙人。
2: 这里是伦敦波特兰大街177号。
3: Welcome to Yellow， 开业大吉。
2: 3个月前，这里还是一间空铺子，现在6个人要在16天里把它变成一家中国商店。18世纪，英国诗人塞缪尔·约翰逊说过：“如果你厌倦了伦敦，你就厌倦了人生，因为生活所能给你的一切，伦敦都有。”时至今日，这座21世纪超级都市的商业版图中，中国品牌已非新面目。据统计，目前在英国运营的中资企业逾900家，年营收达957亿英镑。但中国每户集合店仍是首例。
4: 如果说 Yenlab 巴黎是迈出的第一步，那伦敦则是跑通全链路，考验一个创业团队的全貌。选品，
5: 有面霜的举手。
6: 面霜
7: 这里。
6: 好嘞好嘞。
4: 选址，
8: 这是我想象中的 Yenlab 的样子。
4: 装修，
5: 啊，腰断了。
4: 会员、运营、营销。
9: I'm going to explain a little bit to you what is Yenlab。
4: 每一步都是在趟路，把一套没被验证过的想法变成可复制的路径。全链路不是为了证明这家店能开多久，是为了让更多国货找到走出去的方式。
10: Yenlab 伦敦店首任店长将是张雨曦。
8: 什么意思呀？
5: 都装修了。

0: upper eyelids.
1: 5D.
0: 他叫 5D， 因为他可以扛住。艾克曼的 Repair Duo， 他厉害的点是他是带 PDRN 和 3-1-U Extract， 所以他是能够啊帮你的皮肤，帮它是能够促进你胶原蛋白的生长，帮你去红、抗皱，但我能够帮你高保湿。嗯，
2: 喂，你好，我们是那个新合伙人，然后我是张雨曦，你好。
3: 哇，你好，你好。
2: 很期待一会儿接上你，所以我一会儿会在5:40左右的时间到你的酒店楼下把你接上。如果其中有任何的时间变动，我会提前给你打电话的。
3: 好呀，没问题，那我们一会儿见吧。
2: 好，一会儿见。
3: 好呀，拜拜。
4: 张店长，请即刻出发与其他合伙人会合。这是中国移动推出的 CM 内卡，
5: 是英国本地电话卡，不仅流量大，还有和芒果国际频道联合的专属会员特权，也支持免费从英国拨打国际长途回中国。
4: 请落地伦敦后插卡激活。

0: 魏宝他们下来了没？
1: 没给我回信息，我给他们打个电话吧。
2: 嗨，
3: 嗨，看我新剪了个刘海。哇，
2: 好美啊！哇哦，
3: 谢谢。
2: 你美炸了！
3: 先接你还是先接我呀？
2: 刚刚张店长他是说要带上佳琪哥，然后来接我。那他也是这么跟你说的吗？
3: 对呀、啊，他说要带着佳琪哥来接我。
2: 我以为我在他们心里的分量是很重的。
3: 等一下，咱俩住一块儿，咱俩这个话是一样的。
2: 你是瘦了？
3: 嗯。
2: 又瘦了？
3: 嗯。
2: 你看，你觉得我这双鞋能过安检吗？
3: 不行。哇，你要上演唱会呀、啊？你还要唱音乐节呀、啊？显得你的脚更大了。
2: 就感觉一艘船这样开出去了。
3: 这是战舰，我跟你说。
2: 啊、太吵了。
3: 你知道新合伙人是谁吗？
2: 我不知道。
3: 那肯定能当你室友，反正。
2: 我想也是，应该是个男生。
3: 对。嗯。我给你准备了一个特别的礼物，让你那个迅速的和你的室友拉近距离和关系，一会儿到了你就知道了。
2: 是什么？同穿一条裤子。
3: 由你来亲自送给你的室友，新室友。
2: 亲自送吗？
3: 对。
2: 你太贴心了，你还为我，还为我和我室友考虑呢。你咋那么贴心呢？
4: 马上到达喽。
2: 哇哦！
5: 嗨
4: 嗨，哇，
2: 有点帅哦！哈哈哈
0: 哈！中间有咖啡，
4: 咖啡，是我们的奈窝咖啡。你看看这一路，就随便这么放着，一点没洒，
3: 特别好，
4: 多稳，
3: 多稳。那啥，我买了点这个，一回头等会儿欢迎新队员啊。
4: 好，接下来去接上上姐了，来
2: ，OK，
4: 咱们导航啊。
3: 准备物资，我们又在当面那个啥，万一带虫子。
4: 没事儿啊、哦，没事，怎么的了？
0: 我走错路了
4: 是吧？没关系，
2: 我走直线了。
3: 没事没事，
0: 喜欢坐车，
3: 我喜欢坐车，我们可开心了。妈
0: 呀，我第一次开车这么多人，
3: 哎，你很轻松啊，哥，
2: 很稳啊，
3: 你很稳，还能跟我们说，还能笑，哎，
2: 对啊，
0: 完了，
2: 我又只能直走
4: 了，
2: 我
4: 真
2: 服了，
3: 又给哥撩没弯拐了。
4: 禁止掉头，啥意思？那就还得往前走，没事啊。
0: 这是我们俩走到左转车道了。
4: 嗯，这不完了吗？
2: 没事，再绕一圈就行。
4: 永远到不了上上
6: 那儿。上上姐计划有变，我会晚到半个小时啊、哦。你睡会儿，吃点饭啊。
4: 我睡会
6: 儿。别饿着了啊。
7: 这么精准啊？一分钟。一分钟以后，我们就要踏上，合伙人的旅程了。希望这次家乡的咸鸭蛋可以给我带来好运。
2: 我走直线了。
7: 这来了两个巴士，应该不是我们的人开的。
2: 我又只能直走了，
4: 我真
2: 服了。
7: 那不会是店长自己开的车吧？他路线不熟。李佳琦也有可能走错路的，他一实习司机。
3: 哇，哥你太厉害了，你能找到这儿？
7: 哎，是这辆，谁在开？哇，真的是李老头，哎，你在开啊？怪不得这两分钟半长的哟。Hello， 都在。
2: 开错好几次。
7: 都在。
8: Hello， 吴姐，好久不见。
7: Hello， 再见了，再见。Hello，
8: 看我有什么不一样？
7: 瘦了，
8: 剪刘海了，
7: 好看好看，少女感爆棚。
0: 姐有咖啡哦，你喝。
7: 哇，真周到啊，这师傅新手吧？
0: 不是啊，我已经八个月了。
7: 你上次的在巴黎的时候还没有驾照呢。
0: 对啊。
3: 那我现在分发一下，等一下欢迎道具吧。
0: 可以啊。
3: 一人一个，把这个抠开，抠在手上，然后往外一扔，一会儿抠不紧。
0: 就这样。
7: 就是把这个红色抠开，往外扔就行，是吧？
3: 对。
7: 好嘞，好嘞。
0: 系安全带哦，各位。
3: 系了。
0: 系一系了。
7: 来，必须的。
2: Let's go.
0: OK.
7: 欢迎新成员去。
2: Let's go.
9: 待会儿你的新同事要来接你了。嗯。你想好怎么跟他们打招呼了？
10: 没有。
9: 没有。
10: Hello. 你们怎么样？这样。

0: 谢谢你们的邀请。
1: 现在撕了是不是？
2: 对，
3: 我撕了，反正是
2: 撕了撕了。
3: 你撕了，
1: 记得你先说，然后我们会说最后一句的。
4: 啊，我陪你，我们一起吧，
2: 哥。我们是一个家庭 ，We are family。
0: 妈呀，他们都在啊！
1: 嗨
0: ，Hello，Hello，Hello，Hello， 你们都来了。
5: 三二一
6: ，Miska Moska， 欢迎 Mika， 欢迎 Mika。
0: 你亲我的嘴巴了，刚刚。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ka， 我已经住在中国六年了，而且我学习了，去过很多地方，学习了很多文化。因为我了解国外文化，我觉得我可以作为一个 bridge， 然后来 connect 这两个文化，帮我们中国品牌卖给外国人。嗯、
0: Hello， 请进， Hello. 我们来坐吧。我刚刚打扫好了。
2: 谢谢。
8: 我这里还有一个礼物送给你，因为你可能是我的室友，所以把这朵花送给你。
1: 谢谢。
8: OK，
7: 我也带给你们的礼物，等一下。
2: 啊，谢谢。
7: 你们请坐，坐一下。
1: OK。
9: 哇，你在做功课呀？
7: 我在学习。哇哦，
2: 这么厉害！
9: 那我来考考你。
0: 你别考，你别考我。
9: 可复美的 signature ingredient 是什么？然后维诺娜的 signature ingredient 是什么？
0: 我知道可复美的 signature ingredient 是胶原蛋白。
9: No， it's recombinant collagen。It's recombinant collagen。
0: It's recombinant。
9: Recombinant collagen。
0: 一定要说 recombinant 吗？
1: 重组胶原蛋白。
9: 是的。It's their patented proprietary ingredient. They have invention patent for that.So it's not a regular, it's recombinant collagen.
0: 你的英文这么厉害呀、啊！我的妈呀！
9: 维诺娜的 ingredient signature ingredient
0: 这个我真不知道，这个我不知道。
1: 我有，我准备了，这次我准备了一个升级的文案，我帮你把所有他们的英文的全部都找到了。耶、yeah. ！你不用再查单词了。
9: 哎，可以可以，我们一起来看
1: 品牌的翻译，中英文都有，
10: 我们一起来看，
1: 全部搞好了。
9: 对，这个我们到时候过一下。
1: 要，
9: 特别好，特别好，嗯、对。
0: 我也学习一下吧，谢谢。我现在给你们带的礼物，有大家所有人的丝巾。哇哦！对，因为我们后面要做那个装修，对吧？然后是比较累，但我觉得丝巾是非常实用的一个东西，因为你可以放在你口袋里面擦汗。你也可以这样带，知道吗？你也可以这样带。
2: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很方便。
1: 谢谢，好贴心。
0: 这个我给你，来。耶！这个给你，
9: 谢谢。
0: 这个给你，这个是给你。
1: 我喜欢绿色。
2: 谢谢。
0: 好的，谢谢你们。
7: 因为其实他们已经是朋友，关系很好，他们都很了解其他人。我希望我能加入，然后很快的来当他们的朋友，当他们的同事，然后能一起好好工作。我会努力做这个事情。
2: 那我们出发吧，去下一个地方咯。
0: 来吧，
2: 走吧，
0: 我们走吧。Let's go。
1: 我们现在去找马姓嘉宾的。
11: 我们即将迎来一位神秘嘉宾，马。
9: 啊，怎么开到了这样的地方啊？这个有点像个小会所呀。
12: 不知道啊，现在我们去找马谁？
2: 变了马字，说明这个马就要揭秘了，是不是？
9: 对啊，应该就是在这儿揭秘的。
1: 啊，马，亚马逊。
9: 不是，它不是五个字吗？亚马逊公司。
1: 亚马逊北京。
2: 亚马逊服务。
12: 不知道呢。
9: 反正亚马逊了，走了。
13: h e l l o 大家好。
1: Hello，
13: 欢迎来亚马逊广告。
1: 哦，所以五个字是亚马逊广告。OK。
13: 我们这次希望能够助力大家，所以我们是你们的一个神秘的外援。
2: 哦，太好了。
13: 然后我简单介绍一下，为什么我们这次要参加这个活动？
1: 因为国货出海都会去第一站选择亚马逊，
13: 没错，
1: 做线上销售。
13: 对，这个是你们这次活动的这个使命，一个愿景。你看我们这边，就是我们的远景也是成就世界品牌，帮助我们的中国品牌走到国外去，能够让他们崭露头角，所以跟你们这个活动的这个远景是不吻而合，完全一致。但是我也知道你们遇到很多的困难和挑战，
1: 是。
13: 所以这次我们不光是给你们赋能。

0: 也希望帮助你们一起来解决很多的问题。
1: 好，
2: 我们有没有什么要做的事情？
0: 有，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些考试。
3: 品牌出海技能摸底考，节目组追加的5000英镑装修备用金，合伙人们需通过本次摸底考争取到。
4: 我天，太吓人了，科目一呗。
3: 根据最终总分决定可带走的备用金比例。

0: 我看完了一遍啊，我觉得就是记就这些东西，就记大框架，比如说品牌他们要的是环保啊、可持续啊，肯定考试会往这个方向做，你把记框架就行，
1: 好，
0: 记它为什么，就不用看这里，然后把大框的那种关键词你标出来，你就只多看两遍，
2: 对，
0: 下面这边你就过一遍就行。
2: 好的，
0: 这种百分比不用记，我觉得它不会考
2: 考的。
3: 好的，自学时间到，考试即将开始，请各位合伙人上交你们的备考资料和手机。
4: 这么严格的吗？
3: 你的纸交过来。
5: 纸也不行啊？
3: 纸也不行。
4: 当然不行。
5: 我这我笔记啊。
6: 二他走。
4: OK， 开始吧。
6: OK， 开始。
4: 各位来吧。

0: 我先给大家道个歉。
1: 我也道，先道一下。我先说一句对不起，
0: 对不起大家。
1: 这怎么回事？这跟那刚书上写的怎么有一个？
2: 对呀，
1: 咋啥意思啊？
0: 我答完了。哇哦！我错了两道。
1: 你太厉害了。
3: 我也错了两道。
1: 太厉害了。我答完了，我错了四道。
4: 错两道，九分。
0: 妹宝啊，求求你，都用上了。哎呀，
1: 太纠结了这道题。没事没事
4: 没事，多卖两瓶面霜的事儿。
0: 哦，都是方向的错。
1: 应该往这个方向。
0: 对，都是方向的错，怪方向。
5: 六位合伙人本轮总计获得50分。刚才考试过程当中呢，我们系统也统计出了错题率前三的考题，所以我们也请我们亚马逊专家为大家逐一讲解一下。
0: 第一题，其实这道题的确很容易混淆。英国消费者他们在做一个商品决策的一般会花1到2周的时间，在一开始第一周他会进行一些信息的搜集，但是最后他反复的进行比较犹豫确认，其实是在他下单前48小时。
1: 所以这个错在10来天的这个点是吗？
0: 没错。哦，是就10来天里面，他是不是每天在积累，还是说他有一个爆发期？
6: 他不是持续积累的。
7: 对，他有一个爆发期。
0: 这道题呢是错的。英国消费者也好，中国消费者也好，大家都是对价格很敏感的，都是会做各种各样的比对犹豫，他会大量的比较，去问朋友，去搜索一些网红的推荐呀，或最后做这个决策。所以它不是一个单纯的线型，还是很复杂的一个比对的一个过程。英国消费者呢，相对我们的国内消费者来说，他比较理性一点，但是就算怎么样理性，大家对价格还是很在乎，希望能够花少一点的钱卖到更好的产品。所以他的比对这个动作，从搜索开始到最后下单，他还是会经历非常复杂的一套程序。所以这边是至少20个。
5: 恭喜合伙人在本次摸底讨共获得4250英镑。
0: 非常感谢大家在短时间内能够，我觉得回答这个准确率还是很高的，非常棒，非常的棒。我再快速的复盘一下，今天我们讲到品牌三大核心能力，第一个是你要找到谁是你的消费者，他们是谁，他们的喜好是什么，他们的人物画像是什么，因为他们跟我们中国太不一样了。第二个是在什么时间点用什么样的内容传递给他。第三点的话，就是因为英国我们讲到它有20多个接触的这个触点，怎么样做一个全流域的这个战略还是很关键的，而且它不是一个线型，它是一个会跳跃型的，来来回回反反复复，所以怎么样第一到第二到第三又回到第一，这个部分要做一个全流域的一个战略也是非常关键。这是3个品牌赋能的一个重点。那今天呢，亚马逊广告还为大家带来了一个海外的百宝箱，我们这边呢有3个核心的模块可以帮到大家。那第一个的话呢，就是当你不清楚这个消费者喜欢什么的时候，可以打开这个亚马逊广告，我们会有一些人群洞察可以帮到大家。那第二个呢是创意，亚马逊广告的 AI 一些科技的部分可以帮到大家做出一些非常高质量的宣传的东西，内容的东西。第三个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因为你要接触英国消费者有很多触点，所以我们会有一些策略层面的一些建议给到大家。
4: 谢谢
1: 谢谢谢谢。
4: 各位系好安全带，
8: 走走走。

0: Let's go。
1: 啊，那我们俩来过那个停车场，上次也是这么走，超级冷，上次把我吓得，我这次都带了秋衣秋裤来，太痛了。
2: 当地时间6月24日上午，合伙人抵达伦敦盖特威克机场。当地正遭遇1976年以来的最高温，地面温度达37摄氏度，机场至市区交通延误1小时。团队未做休整，直接前往波特兰大街177号，进入装修阶段。
3: 此刻站在伦敦街头，他们面对的是一场完全开放的实验。合伙人将深入参与一家店铺从无到有的完整生命周期，这也是这档出海综艺的一次边界测试。眼下他们得证明一件事，把一件毛坯变成一家商店。
4: 哎，到了到了。
5: 已经到了吗？
4: 对，在那Yen Lab。
6: 走 ，Let's go。真的，我们两个还好穿短裤。
7: 耶、yeah ！
6: 今天早上有多冷，现在就有多爽。
1: 哇哇
6: 哦！天哪，这是我们的店铺哎！
8: 妈呀，我有点激动。
4: 有空调，
8: 有空调，
6: 有点靠，有空调，凉快，
5: 是凉的。
8: 太好了。哇哦！哇，有点感动，是怎么回事？
6: 来来，我们先把这个放到这边好不好？
8: 展台。
6: 我们先把我们的箱子放这儿，比较好装修。
8: 放到这儿不碍事儿。好。我天空。
9: 毛坯房。啥也没装，
10: 一个毛坯呀、啊，交给我们这几个三脚猫，这整出来的能用吗？哇，
6: 好萧条啊！完蛋了，感觉
5: 就是有顶有墙，哎，
0: 欢迎大家来到伦敦合伙人。首先呢，给我们六位合伙人介绍一下，我左手边呢是空间模块化出海落地专家七叔，欢迎您。这边是我们的施工方负责人 Peter 老师，欢迎。好，接下来给大家来汇报一下，因为我们今年3月份进行了这个合伙人的筹备季，所以呢正式进行了 YenLab 2.0 的启动，所以在筹备季呢和我们各位合伙人是进行了选品设计和定店的这样一个深度的共创。4月21号的时候，我们是确认了这个店铺的地址，然后聚焦了设计。5月1号，我们是把店铺设计的定稿发送到这个工厂进行拆单。我们是28天的时间把店铺模块化的软装拆单全部制作出来了，然后3天在国内完成了安装测试，然后24小时之内把它拆掉进行分类打包。所以6月2号的时候，我们把所有的货物发送到国际物流，历经15个工作日到达了伦敦。我们的所有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进行了检查、清点及分类。那目前的所有的进度已经是我们可以在这个节点上最快的速度的结果。所以为了定期开业，我们是历时了将近100天的筹备，所以我们一直在路上跟时间赛跑。我们运过来的装修材料有20吨。哦，
11: 多少吨？
8: 20吨。
4: 20吨。吨啥意思？20箱。
6: 吨是什么意思？
10: 吨。哼啊呜。
4: 你想到我了。呜，这么多呀。哇，这么多呀。
10: 哇
6: 哦。我们要我们俩要用。

0: 装20吨的东西，
1: 真的。
0: 对，
1: 好的。
0: 我说他一点反应都没有，我说他听懂了吗？是，
1: 现在听懂了。
2: 那现在呢，就请大家跟随着七叔和 Peter 了解一下我们整体的空间。
0: OK，
3: 好 ，OK，
0: 好，没问题，
2: 来吧，
0: 来吧。
4: 这边金柜一楼呢，是我们的主销售区。二楼是我们的办公区域，在进门的这边的话，我们会有一个对一个展台，就是我们的这个化妆的地方。中间的话会有三个圆形的一个圆桌，这里还有一个长条的。来，从这边我们来到我们的办公的区域。
5: 够高的，
1: 谢谢。
4: 目前的话呢，因为电梯坏的，所以说接下来电梯是不能用的。
0: OK，
4: 好，所以说大家可能需要锻炼一下。
5: 好嘞，
0: 没问题。
5: 我庆幸今年是健全的。
4: 好，欢迎大家来到你们的办公区。
1: 请进。好的。哇
3: 哦！哇，这个太好了吧！
4: 这个位置非常好，景观也非常棒。
3: 玩场太好了，这个。
6: 哇，这个待遇。
7: 天哪！
5: 哇，这个待遇好好啊！我们这
7: 以后我们每天就拿着咖啡在这里。
0: 啊，不行哦，这样说明一楼的顾客不太多。哦，
7: 那不行，那算了，
5: 就必须是没时间上来才行。对，
2: 因为我们不是有那个将近20吨的货在那个仓库嘛，所以呢，节目组为大家准备了一辆吉利的货车，而且给大家配备了司机，所以呢，它可以帮助大家去把货分批的运过来。
4: 我们在下面在贴地窖的过程中会有一个这个安排嘛，然后到哪个阶段你觉得需要去那边送货过来告诉我就可以了，然后我这边会通知仓库把我们接下来的货送过来，一个阶段
0: 就不要打架，对不对？
4: 对，不要打架，因为时间非常的紧迫，3天之内我们要装完下面那么多东西，而且第一天的工作量也非常多。
0: OK， 就是地板的，
5: 地板的
0: 已经到了，
5: 已经到了，
0: 我们等下就随时开始。
4: 对，是的。
0: OK，
8: 那我们先检查吧，开始吧。
4: 好，先检查吧。
8: 好。
0: 那就
7: 我需要做点什么？
0: 分散，那你跟姐一起，
8: 就一起检查。
7: OK OK， 没问题。来，
8: 好。
3: 那我跟你们去买，
0: 好吗？
3: 去买吧。
7: 我这个中间这个是不好用。
4: 有一个是有一个6米的一个板灯，要到最后一天才能安装。
8: 第一天验收下来，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在我的想法里，只是灯亮不亮，地平不平，它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主要都是店铺看起来会有点过于简单，毕竟是连柜子连地板什么都没有的状态，会让我觉得或许客人来到这个店里觉得不够丰富。我感受到了做一个店铺的不容易，因为它毕竟不是在本土做的一个店铺，它是要中方和英方的一个沟通，一个互相配合，感受到了出海的难度。我也会在心里打一个疑问，就是3天我们是否能够把它装出未来可以营业的样子，还是比较担心的吧。我们可以，
4: 没有问题的话，等一下我们在下面以后做一个签收，然后给到我们的 Peter 这边。
7: 好，
9: 好的，
8: 来吧，动工吧，
7: 我联系他们吧。
8: 开工，开工，开工，开工。
5: 我们先去看一眼他们什么情况，
0: 对，
5: 然后把他们叫过来。
0: 你们在这吧，应该他们马上快来了。
7: 来了，开工吧。
4: 哦，回来了，
8: 正好验收完了。
0: 全验完了
8: ？Yes。
0: 一楼也验
7: 回来了
8: ，Yes。哇
5: 哦！让大家吃一口，休整一下吧。
4: 哎，好，谢谢谢谢。跟大家同步一下，我们的强胆已经在送来的路上了。
8: 来吧来吧，开工。
4: 今天我们是有6位师傅配合大家的整体的安装。
0: 师傅们好，
3: 师傅好，
5: 师傅好。
3: 你好。
8: 首先我要问一下，就是也就是说，我们现阶段没有铺地板的情况下，柜子是可以同时进行的吗？
4: 不行，我们必须要把地板先铺过去以后，才可以安装柜子。墙板是可以先装，不需要等地板的啊。
8: 啊，这样，那个一共是12个人嘛，对吧？
4: 对，
8: 12个人，然后我们现在是3个女孩先贴地砖，3个男生先弄墙板，
4: okay.
8: 然后3个师傅对3个我们合伙人，
4: 好，
8: 好不好？
4: 好，
8: 等马还没来，大家先吃个饭吧。
7: 来，店长，你吃一口，一会儿没空了。
8: 那我们先搬这个啊，
4: 因为货已经到了，所以我们现在赶快把我们的行李搬到放到的地方，然后开始搬货。
0: 走走走，
1: 搬了搬
10: 了，我帮你。哦，
7: 谢谢你。
0: 坐吧坐吧。
8: 跟着我走吧，来，先往那边挪，
4: 慢点。
8: 哇，啊，稍等，好嘞，
4: 小心点，
8: 谢谢。哦，得稍微上几个台阶啊。哇，
0: 哇，是冻的呀！你就看，我的天，
3: 妈呀，这里面是什么东西啊？
8: 我的 look。来来来，如果大家不需要马上要用的东西可以冲洗。对，反正只要不挡人，咱们稍微往边上放放。
4: 我们先出去拉货。
5: 好，先拉货。
0: 好，开始吧。
5: 来了，开始。
0: 开拉货了，来，来。这个板子也是真大板子啊。
4: 师傅来协助你们。
0: 师傅来。来，安子。
5: 这有多重啊？走。
0: 拿吧，这个还好。
7: 我也可以来一个。哇，这么沉啊！我不行哎，太沉了。谢谢师傅。
0: 妹宝拿这个。
7: 好。
0: 这个轻。
7: OK。
0: 那哥你在这儿啊，我去送一批。
3: 左右两边
5: 都左右两边哈，嗯，行。
8: 师傅们，帮我们先抬一下板子呗，咱们尽快把这板子都抬进来，然后我们就铺地砖了。谢谢谢谢，辛苦了。
3: 来吧。
0: 呀，现在所有东西，这边的墙板都放左边，要把它分开吧。
8: 好。
7: 哎呦。

0: 然后我现在来签这个，
1: 当然这些都 OK 了。
2: 来吧，师傅们，我们来三个师傅教我们贴地砖，好不好？那我们先停一下，让他们先验收吧。我们先帮忙。所以师傅，我们要怎么样？怎么做？
3: 我们先把这个地胶把它
2: 撕掉 ，OK。
3: 对。哦，
2: 它是你教的。
4: 教的，对。
2: 好，撕完之后。
3: 注意，主要就是要汇集了每个四方角的角号。
2: 是。
3: 不然说你第一块
4: 贴错了
3: 的话，到后面都
2: 乱七八糟了。哦，
4: 懂了，
2: 没问题。
0: 然后这些是不确认的啊，
5: 是不是得说英文呢？in the kitchen， 然后 one door， 这里是活动的。
6: 然后。Yes.
5: And this one。
7: 你要帮你翻译吗？
5: 啊，太好了，就是水槽那里的一扇门是坏掉的，这个地方没有。
7: It's broken here, right?
3: We'll fix that.
7: 所以你要修。
5: 这个。
7: So you're gonna fix that, right? Okay. 他说他会把它修。
5: 然后地板上这个是。
7: And then fix this area. 这个在哪里啊？
5: 厨房，也是厨房。
7: This is also in the kitchen area.
5: 然后。这个是
7: 厨房吗？
5: 办公室小房间。
7: This is the
6: socket.
7: In the second floor, there's a small room,、yeah. and this is over there. Can you cover this area too?
5: 这个没有给它合上。
7: Okay.
2: 它就是撕一半。不用手套是吧？
4: 不用手套。
2: Okay. 好。好。OK， 那就歪了。
0: 佳琪，佳琪，那个贴地砖先交给女生吧，好不好？
2: 是，我们先学。
0: 主要是因为那边师傅已经在弄那个板子了，我们先有几个人去弄一下那个板子。
2: 好，
8: 去，
0: 好不好？
2: 好，
0: 男生先弄一下那个板子。
2: 好，
0: OK，I sign. It's okay.
6: It's
0: okay. Thank you.
6: Thank you.
0: Thank you very much.
7: Thank you.
0: 好，米卡，男生可以负责墙板。
7: 好的，
0: 谢谢。然后咱们就贴地砖。
7: 我来了，我怎么帮你
2: ？OK， 这个呢，
4: 把它站得更牢一点，是吧？
0: 姐，我来了。
4: 那个，这个很简单，它就是一个
0: 对齐贴上，
4: 但是一定要把这条线对得特别特别齐
0: ，OK，
4: 就不能有缝，因为这里是开始的地方，如果这边有一条小缝，它后面就会缝越来越大。
0: 明白。然后我们一直是按照这道中线嘛，那现在那边没有中线，我们需要再贴一个吗？要不然你可能会歪哦。师傅，我们有大力胶吗？我们贴一个吧，好不好？有吗？只要给我们一个能量直的东西就行。真棒！妹，你先帮我看看这玩意儿直不直，好不好？你看一眼直不直？
5: 直的呢，直的呢。
0: 这个小箭头是对的，对吧？
5: 看着了。哎呀呀
0: 呀呀呀呀！咋样？咋样？还行哈。
5: 可以教教我吗？
0: 来吧，他问我去哪里。再说这么沉吗？
9: 哇，你的力气好大哦，这个可重了。
0: 这个好重。
7: 你要我帮你把这些东西拿过来吗？
0: 没关系，我一个一个来吧。
7: 好的。
0: 你先忙你的墙板，加油。啊，没吧！
5: 哎，我马上。
0: 不然，你弄你的，我只是喊你一下而已。
5: 我的名字就能带给你力量。
0: Yes。
5: 这跟我们在巴黎贴海报差不多，可以吗，师傅？
3: 可以。
5: Yes。太好了。

我已经找到丝滑的窍门了！哇，我简直是天地版的天才！这边得差一点，就。 这边差一点，等一下。哦，不行。

0: 我感觉这一块是上面那个，一整面大的。
1: 找到这个箱号十一，这个箱号这个，十一是
0: 这边的，我们把它拆出来和分类就行了，是不是？
1: 对。
0: 好。这也02。
2: 觉得这一季在脑力上要比第一季更加的复杂很多，我没法像上一季那样只管埋头做我自己手上的事情就行。具体就是因为责任不一样了嘛，毕竟第一季我并不是店长，那今天我作为店长的话，要想的事情变多了很多，要负的责任变大了很多，就很担心自己会忽略掉什么。
0: 哥，你要不给我们三个人做点什么事，我们就同步进行。是，因为你们在这量东西，我们也帮不到什么忙。
3: 现在
4: 需要裁啊什么的吗？
3: 我问你现在，你为什么要裁掉？
5: 然后当时我就觉得，那我们就不要浪费时间。
0: 这样，你们两个在这儿看是不是一会儿需不需要帮忙？我去贴地砖。
4: OK。
0: 我帮你们撕吧，那边现在没有我们帮忙的点。
2: 好。
0: 给你下一块啊，
2: 好嘞，
0: 撕了你。来，美宝给你。
6: 太好了，哥。
0: 大哥，来。
7: 那边。
2: 佳琪会在我看到的地方帮忙协调工作。
4: 102。
0: 这是102。
2: 有他在，整体效率会高很多。
0: 102在哪？
8: 在这。
0: OK。102。
8: 啊，对不起，
0: 没事。姐，我再帮你打开一个啊。
2: 10分钟，10多分钟，我们都贴了那么多了。
0: 来，姐。哎，
9: 好，谢谢。哇，这样快。
0: 效率快。
9: 效率高。
0: 来。
2: 真棒。
10: 这些都是那边墙壁的。
8: 都是那边。那我们俩还是拿这个吧。
0: 我来了。走，小心别闪到腰了啊！哎，师傅，我们走这儿，我们可以快一点。哎，你们先上。
4: 在这儿吗？
0: 在这儿，102。
8: 这是102。哎，
0: 哎，是。喂。
4: 好。我感觉我们也可以帮一下这个。
8: 我跟你一起。
6: 好啊。
0: 上。
5: 贵的容易的升级版，绑在我们的腿上，这样你的膝盖就不会很疼。
0: 来一个
4: ，OK， 哇哦，可以，
0: 对吧？真的可以穿上我的溜冰护膝了。
6: 感受一下，那我带一个佳琪哥的神器。哇
0: 哦！好，你跪一下。这样不累了，
6: 感觉会劈叉哎。
4: 可以，好牛这个。
0: 这样就不累了。
6: 哥，我找到你这个的用处，拼缝。
0: 拼缝。
6: 压缝。啊。
4: 哇，这个压缝好爽啊。
6: 对呀，我刚才用这个初六。
0: 有用就行。
6: 我们俩找到了这个的最佳用法。哇，这好好用。哎，我的轮滑上，我甚至走的都没那么累了。谁需要我美凤？美凤王，我是。谁需要我美凤？
4: 华贵。哎。助跑，然后把大家全部撞飞。
5: 又激动又熟悉，放下包包，撸起袖子，就是贴地砖的动作，会有一种一起创业的感觉。对，我觉得这个是很燃的。
2: 毕竟装修是一个全新的，整个团队都完全没有接触过的一个工作，但是合伙人们都很积极，大家的默契一直都在。
11: 我来了，
6: 我这边完事了。
11: 师傅真棒，
6: 我来搞这边。
0: 你们两个在一起我就轻松多了。你们是溜冰二姐妹。
11: 贴砖二姐妹。
0: 溜冰姐妹花。我感觉我在擀饺子皮，撕了一个又一个。
9: 就我们在包饺子，你在擀皮儿。
0: 对呀。
9: 你擀完皮儿，咱包。
6: 今天五点就能吃上晚饭。
11: 咱们这边贴完好像就可以放柜子了。
8: 姐，这个有一点。
9: 没有贴实，这个哦，叠上了，撕掉吧，重新贴。嗯，哎呦，这么牢啊！这哦，你看地板起来。
8: 我怕它鼓出来，它会影响后面。
2: 让人意外的是 ，Mika 刚刚加入就临阵起手，很厉害。他是那种话不是很多，但是会细心观察，主动帮忙，默默干了很多活。
7: 听到这一次我们要装修，然后搬东西，我其实开始有一点担心，但是跟他们一起后发现，但我觉得完全不累，其实我觉得还是挺开心的。
12: 啊，我腰断了。
0: 哎呦，你怎么接这么快？现在
11: 你瞅瞅，我们俩的专业都不行了，
6: 接地板的天才，
0: 真的我撕都撕不赢了。
13: 哎，到了。哎呀，我的妈呀！啊，
14: OK， 套好大啊，还是很大的。哎呦我的妈呀！
0: 嗨。
14: 嗨，我来了，
11: 来干活来了。
6: Lucy， 你的袖子。
14: 我又被这一幕震撼到了。我们
11: 来，我来教你吧，就是把它贴上去。
14: 我知道
11: 啊，你会贴是吧？
14: 实在不行，我装修自己上手。啥也别说了，来了就先跪下吧，
0: 没有丝毫寒暄。
11: 来了就先开肘。
14: 对，我已经习惯了。
9: 切掉一块，对，不然这越差越多了。哎呦，俊伟来了。Hello，
14: 来了 ，Hello， 俊伟，
9: 都在地海拔打招呼。
15: Hello， 我是米卡，
14: 见过，
15: 你好，
16: 见过，
14: 来吧。
17: 就是这一次在前期工作上，我会对整个的流程可能前期介入的更多一些，要定在伦敦，又是我觉得我可能能够帮到大家的地方，所以会比之前在巴黎就是纯来搭把手的状态来说更有参与感吧。
14: 这就是传说中的模块化，我是 get 到了。
0: 我的天，我皮都要被粘掉了。
11: 你要不要戴个手套呀？
0: 不要，戴手套太慢了。哎妈呀，
11: 妈呀，
18: 再见了。
0: 啥？
18: 没事，手指也掉了而已。
0: 可能你把手指甲接进去了是不是？
18: 我这边有一个。
15: 你跟尚姐今天的这个穿搭是
14: 有点一致了，是不是？
15: 基本一致。哎，
9: 是啊。
15: 你刚走过来，我都以为重影了。
14: 来吧。
18: 要我们能弄墙板，其实现在墙板一点没弄呢。所以就是墙板，我们能帮上什么忙吗？就是完全帮不了吗？
0: 帮不了。那米卡。还有延安，我们三个人来把柜子上墙，然后他们就把地板最后收尾，要不然来不及了。
15: 好，拆是吧？拿上来是吧？
0: 再收先。
15: 好
0: ，OK。O B Q
6: R S T U V W X Y Z。
11: 干活干疯了，基本
6: 都是干疯了以后感觉没那么累了。哎呀妈
11: 呀，还有点劲儿。
6: 一晃现在浑身难受，
11: 还不到一脸。
2: 我第一天尝试装修真的觉得非常神奇，终于清楚地意识到模块化的装修是什么样子，很厉害。这种拼接是那么的方便，大家都可以学得会的，就好像装修也不是很难。
6: 姐，你能教教我吗？我们去弄那边切割。
9: 把这个木棍跟这边的线，这边缘的线对齐。你帮我把着点，我把它切了。好，拿起来，然后片。哦，
14: 他们很专业。
6: OK。OK， 我学会了，我出发了。哇，
14: 姐好专业。
6: 学会了，姐。
9: 哎，你过来跟我切东西。
14: 来了。
9: 正好从这儿开始。
11: 七叔，下一批货什么时候到啊？大概，
19: 我怎么打个电话呗？
11: 对，你问一下他呗。然后墙板我们还是弄不了是吗？
16: 他们还差，也差一批货。
11: 好。
19: 哎，你好，蔡总。哎，我们的货大概什么时候能到？
20: 大概1:40到2:00左右
11: 可以到。
19: 啊，还有10分钟。哦，那还有10分钟。OK、
11: 啊。
19: OK。好好好，大家稍微可以休息一会儿，然后15分钟以后第二批货到了。
0: OK。
19: 好好，
0: 没问题。
21: 我去买个饮料，你要吗？
15: 我跟你一起去。
21: 走吧。
15: 走。
21: 我去那个咖啡店买个饮料，你要吗？
0: 要，我想要一杯咖啡。
21: 冰美式。
0: 嗯，
21: 冰美式是吧？
0: 要不要冰美式？我问一下姐啊。
9: 完美，完美，完美。
0: 姐，你还喝咖啡吗？还是喝果汁？
9: 我喝果汁吧。
0: 果汁，橙汁。
9: 好。
0: 咖啡，果汁。
15: 啊，果汁。
0: 好，橙汁啊。
15: 好。
9: 我们也去吧，我们俩也出去走走。
21: 那我们走吧，
0: 那我们一起去。
9: 哎，走，我也去。
22: 伦敦时间13:34，当地下午茶时段。团队抵达店铺后，随即展开地板铺设和柜台组装工作，连续作业2小时。
9: 以后可以干装修活，来来来，这后面就简单了 ，so easy。
11: 稍微喘口气儿吧，现在几点了？
23: 3点、2点。
0: 如果说2个小时左右就可以把柜子说装完。
22: 截止发稿，一楼地板铺设已完成近80%，进度超出预期。
2: 比例上要比第一季要轻松一点，
24: 我觉得很好玩，
25: 很有意思。很喜欢做这些事情，我觉得完全不累。
17: 哇，效率好高啊 ，so easy。装修谁不会搞吗？
9: 哎，且着呢，且着呢，是，没问题，还可以再干24个小时呢。对，哎呀，这算哪到哪儿啊？
17: 哎，是。
9: 对
15: ，Cheers。
0: 感情深，一口闷。
11: 来，美宝。
26: 装修启动初期，效率往往处于高位，工具齐全，体力充沛。但对大多数装修项目而言，真正的考验通常出现在看似顺利的前半程之后。
15: 没有我的生活心酸。
22: 伦敦合伙人超级美颜官百雀羚，7天弹亮丰盈，4周紧缩轮廓。伦敦合伙人超级美颜官薇诺娜，敏感泛红要修护，认准薇诺娜特护。
27: 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下节更精彩。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现在继续。
22: 这里是由亚马逊广告冠名播出的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伦敦合伙人超级美颜官可复美，科研为本，实力修护。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东边野兽灵芝油，高能修护，必有勇夫。
0: 哎呦，走走走，货来了，货来了，货来了。
11: 这不是就要搬了吗？
0: 就要开始了。
17: 好，
14: 货来了，货来了，
0: 开干吧，
11: 开干吧，
0: 走，搬货吧，
11: 来吧，
0: 我们立马开始。姐，你的果汁在里面，自己
9: 好嘞，好嘞，谢谢。
0: 然后记住，他们都买了果汁，你分给一下他们吧。
19: 好，
0: 开始吧，
11: 走
15: ，Let's go，
17: 走。
6: 能搬些小的，我先来。哦
9: 哟，都大块了。
0: 来一个人，
19: 来来来，走。
6: 有没有轻一点的？我可以的。我要 no。
11: 招啊，有能咱俩
6: 不让咱俩搬，说女孩搬不了。
17: 我跟你一起。No。 啊，这么厉害啊！我看一下多沉。我可以的，
15: 可以吗？哇
6: 哦，你怎么这么厉害，米卡？
9: 这么大块，
0: 牛！
24: 本来我们这个团队可能在武力值这个地方是凹下去的，但因为米卡加入，可能就凸出来了。
17: 这个我一个人可以的，
15: 可以吗？
17: 没事，可以的。哎，我一个可以的，我一个可以的，我可以的。
15: 哇，这个
17: ，Damn Mika，
0: 牛，猛士
28: ，Mika， 我看到他的状态就是很认真，很吃苦，因为第一天我们确实卸载了非常非常多的货，觉得他的加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新的能量。
17: 我们俩来吧，
0: 来，你在前面，
17: 好
0: ，OK， 走。
15: 我跟他，哎呦，我跟他一块儿。
29: 那个，不行，抬不起。
15: 是吗？
29: 这成。
15: 嗯，真假的？
17: 我们俩不行是吧？
29: 要不你们两个抬一下，他还抬后面。
9: 你们俩都在。
29: 走。
17: 厉害。
15: 可以啊，
17: 我们可以的。
15: 可以啊。松啊。
17: 我们可以的。
14: 你们两个 OK 吗？
17: 可以。你等一下，你往后吧，你往后一点。
15: 我现在动不了了。
17: 好的。
0: 来，走，可以。慢一点，小心。

0: 来，走，可以，小心会打到。可以吗？小心。<笑>这个我一个人可以的。
1: 不行，
2: 好，那我跟你一起。
1: Let's go，
0: 去。哎，真爽啊！牛，可以吧？可以。
1: Let's go。
0: 哇。
3: 咱就把那个塑料拆了再弄了。
4: 哎，有道理，
5: 咱盖着，咱们能干的吧？对
3: 姐姐，咱们就拆
5: 个塑料盖着，咱们能干的。
3: 我们拆包装，我们总能干点啥的。七叔，就这一批货了吗？还是还有？
6: 还有，
3: 还有，那就这结束直接去拿吧。
7: 真的，
3: 好
6: 吧。那边如果搬完了，就喊他们去拿货，好吧？
3: 好嘞。我们女孩现在能干点啥？我们女孩现在能干点啥？可以拆这个吗？
6: 拆这个吧。对，这个带花的，把它拆掉。
3: 好，
5: 来吧，一头一个。
3: 有点沉啊，有点沉，小姐。
1: 小心手，
7: 小心手。哎，
1: 好。
0: 七叔，这个呢？
6: 就是这一条的。
0: 好，哎，
4: 没事，姐你就刮，我拆。
0: 又慢一点。
2: 你往这边，往你的右边放一点吧。够了，我求你，这个不太对吧？哎，刚是最难的。
1: 还有吗？没了。
0: 好，从你这过。啊，来，我来拆。
3: 对，我去沟通一下。
0: 谢谢你，师傅。
3: 来，师傅您好，我们是要搬下一批货。
8: 我现在赶紧回去运最后一批货过来，好吧？
3: 是的，只交最后一批太好了。
8: 对，一次性搞过来。
3: 好嘞，麻烦你了。
8: 好，
3: 谢谢啊。
8: 好，
1: 可以拆了吗？
0: 先把这里拆掉是吧？啊。
1: 喂。
9: 我们巴黎过来的五头驴，那是特别的默契，就是孜孜不倦、不知疲倦的工作。那米卡进来，大家还是看他
10: 能否适应我们的节奏。
2: 这些都要打开吗？啊，
0: 这里都要拆开了。好，安泽，把它抬起来。一、二、三 ，OK。
11: 我会一直看他们，我发现他们没有停，而且他们都看起来我还能做，我要继续，所以我也会觉得，那我也要做，我也可以继续。
0: 好嘞。
12: 妮卡很快适应了我们的节奏，
13: 完全就是临争起手，确实不用多说任何话，突然切换了状态，比我们期待的样子做得更好，然后我们就是又拧成了一股绳，就到伦敦我们不会水土不服，我们一样也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好。我觉得这个就是中国人骨子里的那种不服输。哦，
3: 好厉害呀，两个人搬东西大王吗？是不是？可不嘛。
0: 没有了吧 ？OK， 好了。
1: 那这个可以放吗？
0: 我们来摆吧，这样吗
6: ？OK。
0: 那这两个柜子就是一起的。
1: 对，
0: 那就非常好了，完美。
5: 我们去把那地板拼了吧。
0: 早想把它弄完吧。
5: 来，
13: 没剩几个
5: 了。没几块了，对，来吧。
10: 超级熟练。
5: 我们以后可以起个名字叫地板模块专家。
0: 可以哦。来，收尾了。
5: 我们店面地板的最后一块，它怎么如此的小？
0: 来，
5: 它是一个溜缝。来，哎，是不是完美？
0: 可以，
5: 正好搭上。
0: 漂亮，
5: 正好。好，地板收工。哎，这铺完地板啊，就觉得店面就有点像样了。
0: 我们先把这个墙上的安上去吧。
1: 先打胶。
0: 来，直接往上打。
3: 直接往上打。
1: 直接打起来，很丝滑。
0: 你好丝滑哦。
1: 超级丝滑。
3: 这样行吗？哎，
6: 行，你上手的速度杠杠的。
3: 丝滑。咱们俩挺行。
0: 好了，我这对齐了，你松手 ，OK， 可以往前。OK， 好，严丝合缝。
5: 那就继续装小镜子呗。
6: 赶紧
5: 来，那么多镜子呢。政委来吧，
14: 我这边 OK，
15: 好。
14: 一、
15: 二、预
14: 备，开始。
5: 啊，行了 ，OK 了，好了。
0: 好，来走。走。哇，非常完美。
4: 挤完了。哎呀
3: 妈呀，你太厉害了。
4: 还有吗？
3: 没了。
4: 哦，我看你那册子。一、二、三、四、五、六，都在这儿了。这一面墙的都在这儿了。OK， 又干完一个。
0: 还有什么我们可以做的？
3: 张二，你帮我看一眼，我写第一天的都有什么？是不是就是这个和墙板就没了？
4: 第一天墙板，地面
3: 完事儿了，对吧？
4: 要不要干点明天的？
3: 哎，现在问题是墙板呀，我的妈呀，这个墙板，咱们就上墙了，咱们今儿。墙板到底咋整？
2: 我看一下我们现在到第几步了。
3: 咱先干这个，但现在墙板就是那些
2: 的。要是这边
1: 石膏板，我们
3: 因为它要找水平什么回事，所以那个就感觉很慢。
0: 那还有哪个地方是需要流动的吗？我们可以先打洞。
6: 都要打洞啊，
0: 所以我们这个还要等。
1: 对，
0: 好。
6: 安排一个师傅帮我们把线预留到后面，我们要装镜子了。
7: 1234块电工。
6: 好好好，给。
4: 我既然没事干，我开始给人拍照。
0: 要吃饭吗？
3: 我们现在有能干啥不？
0: 没啥干。
6: 我们分批去吃完饭。
3: 没有啥干的是吧？
6: 能配合的就配合。
3: 就我们现在是没有什么能干的事了，是不是？
6: 对，师傅已经吃饭去了。
0: 那我们就一起休息嘛。等下我们
3: 就一起。现在是，那我们就也休息休息。那咱们吃饭。
0: 我们找餐厅。哦，
2: 你们想吃什么？
0: 就在附近，不能跑太远。
4: 啥都行。
0: 妮卡，找餐厅。
2: 师傅回来了，耶！吃。
15: Hello。
4: 回来了，师傅。还饿吗，哥？
0: 不饿。
4: 来，
0: 干！
3: 来吧，来吧，我们都
0: 不吃了，不吃了。
6: 来，师傅，带大家开始装这边。
3: 来吧。
0: 打胶，上墙。
4: 我来了，打胶，
3: 那就都来呗。
4: 好。
0: 来，咱们这是打胶的动作。我们先来哪一块？
16: 床还没找到。啊？板要找到了才能打。哦。
0: 他们要全部把它拼好，然后他们才能敢上墙，要不然会乱，应该是。
11: 妈呀，我们完全没开始弄墙。
0: 对。
3: 那我们这边的板子大概几点钟能到？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吗？哎，
6: 你好，蔡总。现在那批最后的一批货大概什么时候能送到？
17: 不知道，等下进城区的话会不会堵车？大概40分钟左右啊。
3: 40分钟，3:40到。
6: 好，因为我们还有一批墙板找不到，应该是在你那边。
18: 现场会有很多很多的变动，它并不全部都在我的计划之中。但是我总觉得我作为店长，我要有一个好的规划。
3: 现在是这样，因为我总感觉现阶段大家会有点没事做，大家都在等。
19: 有这样吧，四个人先分把这边的板分好了，然后两个电工在这边把电搞好了，就这样，
0: 我们开始动，
19: 你们就开始打胶啊，怎么样？
0: 好的，
18: 因为它对我来说不简单的只是装修这一件事情，它面临着很大的责任，包括对我所有店员的责任，人员的配置呀，时间的安排，都是我要去沟通的。
3: 我们先从这边四个开始吧。
11: 好，对。
3: 好。
6: 雨熙，那边墙板可以装了，可以派两个人过去。
3: 好，稍等我一下，我去看一眼啊。姐姐，哎，
4: 你能去那边粘胶不？
20: 我可以，没问题。
3: 那边粘那个板子，你看，跟姐姐一起，姐姐来粘胶。
0: OK， 开始了。
3: OK， 没有能更多帮的忙，没有。那边说只能从这边一点点贴，所以你也不能去粘板。然后这边呢，墙要打洞，还要等。他那墙板到底啥时候才能上啊？
11: 他为什么是？
20: 还有一个缝。
11: 出来了一点啊，那这个很容易有错误。
20: 他得随时修这个边，
11: 他们要首先看 O 不 OK， 然后对我们要来搞，这个需要精力吧，这太难了。
0: 难吗？
20: 他们要先调他的那个尺寸
0: 高度。
21: 现在有一个问题是里面有一个这么大 gap 在那里。
6: 没有，你墙不平没办法的，
2: 它 gap 有点太大了。不是，我们先把水平找，水平找。
18: 贴墙体时出现了一些突发状况，所以有一段时间工作基本都处于停滞状态。
11: 弄这些墙是非常难。
0: 对，这肯定很难，这太容易对不起了。
18: 这个时候只能等，再加上第三车货送到后，东西越堆越多，活也越堆越多。师傅们已经尽快在处理了很多技术上的问题，有些东西我们没法弄，会有一种你很想要帮忙但是很无力的感觉，所以你就真是着急。
2: 没事没事，要不然的话你总不能干完了全是缝，对不对？也不行。
0: 这边没有柜子了，对不对？
3: 没有，今天本来这边的所有的活全是那墙板，那个是玻璃，就是那些镜子是明天的事儿。
1: 但是要把墙弄完啊。
3: 本来今天是把所有墙弄完的。
22: 当时感受啊，摸不到头。
7: 几乎是在一瞬间，我已经做好了晚上睡在那儿准备了，真望不到头。
4: 休息一会儿吧。
20: OK。
4: 吃点东西吧，歇会儿。
18: 第一天的工作比较辛苦，毕竟大家的状态都是比较疲惫的，因为毕竟又有时差，刚刚下飞机，我是很担心大家的状态和工人老师的状态的。
20: 吃口东西啊。
4: 咱们休息一会儿，然后这边电工老师弄好之后，我们就可以把那些东西往上放了。
20: OK，那我干点别的装修的活。
4: 我都没粘，今天完全没粘。
20: 去年羽西吧，他的工作相对是那种很专一。但是今年来看他立马就不一样了，随时随地哎我在，然后去沟通这个时间啊，那个节奏啊，然后他要统揽全局。
6: 雨欣，哎，现在这个情况，师傅只做到6点钟啊，然后需不需要他们加班？需要加班的话，你们这边就要
4: 肯定要加班。
20: 我发现他的状态不一样，他很紧张，紧张到了连睫毛都不贴了。我从巴黎到现在，包括在晨风节目里面啊，我第一次见到他不贴睫毛。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他有点压力有点大了，他就一直在那翻着他那个本儿，他应该是把这些材料都已经翻烂了。
4: 姐歇会儿吧。坐那儿看。
15: 店长歇会儿。
4: 那有椅子，
15: 我们这些 soldier 都在这儿呢，别担心啊。
4: 我不加钱，我能跟你干到明天早上天亮，我都能给你干，我不加钱。不行，咱也不能到太晚，大家还是得休息够的。没事，咱们今天怎么着10点之前下班，好不好？
20: 好。
4: 然后工人老师们也都尽力弄了。
22: 没关系，还有好多天呢，怎么才第一天？放轻松。
4: 主要这个板子什么的，确实还要找呀之类，咱们都不知道。哎，
23: 他是说，我也不是。
4: 我去问一下，这边好像好了，我感觉。别了 ，sorry， 忘了，你们吃吧。再吃会儿。
24: 你压力不大吧？你压力大吗？
4: 我压力不大。
24: 真的？
4: 真的。
25: 放心，今天晚上我们6个人贴一块，我把你贴完。
24: 对，
4: 我觉得我们这已经很厉害了。
25: 我只要学会，就立马贴起来。
24: 别着急。
26: 雨西姐，哇，我能感觉到她的压力和她的焦虑，因为她今天到后半程她就不说话了，也不笑了，满脑子应该都在转这些东西。在沟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特别想帮忙又帮不上，我就不敢靠近她，我怕靠近她反而会帮到忙。其实她压力真的蛮大蛮焦虑的。
4: 然后我们这边现在还贴不了是吗？这边右边
19: 这边的板还没有排好。
4: 还没有排好。什么时候可以排好？这
25: 边的板、我们店长真的太棒了。他还在管。
4: 什么时候可以排好？什么时候可以开始排？现在开始排是吧？
19: 没办法。
4: 那我们就现在开始找吧。要不然我说我们现在就开始找吧，要不然我们这些人现在没有什么事要做。这样的话，如果你找，然后我们就会同时开工，稍微快一点，
19: 好吧？
4: 好不好？因为大家也尽量早一点下班嘛，好不好？
6: 其实大家可以把这个东西拆出来了。
4: OK， 拆，干活。
20: 来，
27: 阿木。
25: 拆，来，开始。这我们太熟悉了，给你看一个快进动作。
4: 等我看一眼，是不是27？是，拆27。
25: 因为我们第一天也是在适应装修这件事情的过程，我们的短板肯定会有，但是我觉得至少我们愿意去做事情，然后我觉得这也是合伙人之间的默契，确实不用多说任何话，也不用去矫情，也不用去煽情什么的，不会就是学，学会了就是干。
20: 我们在伦敦这5个人是不需要熟悉的，这5个人就是你赶紧的都可以这样。新成员 Mika 的快速的融入，后来俊伟又加入，就造就了我们成为一个整体。
11: 我能感觉到这个事情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他们一定要成功。
28: 我可以试一下，我试一下。OK， 我再来。
11: 我不想让他们更辛苦，所以会更多努力，让那个节奏更快，然后做更多的事情。
28: 师傅，我们要不要开始弄上面的呀？ 空的地方是怎么搞啊？

0: 我来，我来。当时大家所有人的工作状态，我是觉得完全没问题，没有在怕的。
1: 装镜子，开干！
2: 哪儿需要我们帮忙，我们能干点什么，就疯狂给自己找事情做，就感觉自己能多做一点的话，心里就会更踏实一点。
0: 我能干啥不？是吧？
3: 你扶下板。
0: OK， 好了。
3: 小心手啊！
0: 我扶到上面。我们这六个人呢，你一干起来吧，你也不用管他们，反正就是大家，哎，你就不管他们，你可能稍微一不留神，你就干的比他们少了，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甚至可能我觉得我们几个人都有点暗暗较劲的这种感觉，就是谁干的少了就不行。虽然我们彼此之间不会给彼此压力啊，但是我们心里也会暗暗的想要说有一个切磋，然后在这个切磋之中让彼此变得更好。
4: 我感觉到全部都回来了。

0: 反过来拧，省点劲，不用管你。
1: 我先转一点劲。
2: 嗯。啊！
0: 等下推进去。
1: 来。
3: 咱俩有点那枪手的感觉了，妹。
4: 咱俩我跟你说，丧尸来袭，丧尸
3: 拿胶枪盯他，
4: 咱俩就拿胶枪把他们嘴封死，不许让他们咬我。
3: 我姐。
1: 嘿，那我从这儿。
5: 对。
1: 好，师傅可以。嗯，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往里推了啊，往里按了啊，差一点，差一点，然后竖着来 ，OK， 下下下放，好 ，OK OK， 可以了可以了
6: ，Thank you，
1: 好的
6: ，Thank you，
2: OK。
1: 是这样对不对？好，先放你那边啊。
2: OK，
1: 我上
2: 去，
1: 我要放到最上面看水晶。
2: OK， 快一点，
3: 快，抬一点，抬一点。
2: 好，好放，
1: 刚刚好。
3: 那我下定枪了。
0: 可以的，
3: 是吧？还可以啊。
0: 嗯。
7: 这次我们的整个店铺装修，尚老师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3: 来之前我会觉得，搞装修啊，我会觉得，装修有啥好搞？你要我现在来看这个装修工作干不干呢？我觉得太应该干了，就应该我们来干啊，对吧？这个以后还有没有其他装修的活也可以包给我们干？哇，一把好手！
1: 姐你好帅！
3: 原来很多装修的这些工具我确实很感兴趣，但很多我没有机会用，也没有人教我，我也不可能跑到哪去，哎，你教我钉枪怎么打的？好，到
8: 了。
3: 这是什么呀？
0: 钉枪。好，你那个头先不先定好。
3: 哦，钉子
0: 是这样的。
9: 这个枪，你看这个头没给它摁回去，摁回去它是出钉，你不直接摁的话，它不出钉。
3: 它不出钉，这是个安全阀啊。
9: 然后扣这个。
3: 扣这个。

0: 看别人排多少，我就装一排钉。
1: 这个最好让钉钉好，气钉枪太危险，
2: 有点危险啊。打钉枪的时候，我要试着低下的时候，导演还冲出来了，对那个师傅说：“你不要叫他打这个，太危险了。”然后我心里想：“哦，很危险吗？”我要打到七十。
3: 哦 ，OK OK， 我懂了。我试一个。是不是得这样？
4: 要顶进去。
3: 对，要顶进去啊。
2: 然后来导演他就走了，趁他走了我就开始打，我一点不听劝。然后后来我就一直打钉枪了，后来谁要打钉枪我都说我来，
3: 是这样吗？是这样吗？
2: 这个工具当然它是有它的专业性在的，如果你没有专业的指导你不要弄啊，因为我是边上有师傅教我怎么弄的，要压紧，要压实，方向不能偏哈。然后拿那个工具的时候得很小心，就是这个东西最好头是冲下的嘛。
3: 那边平吗？我这边正好了。
1: 可以啊。
3: 正好了啊，可以可以可以。完美完美完美，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现在完美。
2: 还是要在专业的指导下操作这些工具，但是会操作它是一项技能。我会打钉枪这个事情，我也觉得很高兴。对，我觉得我们几个人。组个队伍确实可以出去接活去了。

0: 那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现在已经是在国内很晚的时间了，大家现在又有时差，如果再工作两三个小时，我觉得大家可能身体也是会容易吃不消，所以我们今天八点钟结束。所以我们走之后呢，就让师傅们能够帮我们把二层板相对上给它弄了，还有那边的二层板，如果他们能弄就弄掉。但是现阶段来讲，还是有可能今天也做青花瓷的，因为现在才六点钟。
1: 我觉得把这几个板弄完，
2: 不用完，对，
3: 把一层的板弄完，把那边封上，
0: 然后我们把那个也可以弄完，应该都弄得了。
2: 可以啊，我可以。
1: 那咱们先来把这些板子弄了，先拿下面。啊，
4: 对。
5: 蝴蝶结。哇哦，
6: 让我画爱心。哎呦
7: ，Yes，
2: 这也太重了！啊，这也太重了！啊，太重了，是我今天搬过最重的东西。
0: 上墙来，
3: 来，差不多在这儿。
8: 还
0: 有你啊，你说可以，这塑料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弄一点。
8: 大胆的啊 ，OK 啊。
3: 哎，好，下来瞅一眼吗？
0: 哎，哟，挺好看。
3: 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
0: 哇，我看一眼，我比一下。你看这个就能用，
2: 对啊，我们就先找一些能用的角，
0: 然后咱们再去磨剩下的，
2: 然后再开，如果中间有缝，咱把它拼成3D 的。
0: 我试试啊。
2: 很厉害的样子。
5: 哎，好好玩啊，我也想拼。
0: 不是，咱就拼呗，你放一个凳子上来吧。啊，这真挤不动啊，我的妈呀。
5: 军伟帮我们挤胶呗。
3: 好呀，
0: 这胶超级难。
9: 哦，可以挺立体的，
10: 这么硬啊？
0: 哦，可以啊，咱先来上去。
10: 这样够吧？这样可以吧？
5: 可以可以可以。
3: 等一下啊。
1: 哎，我们帮你们找吧，然后我们帮你们递上来。
0: 我想要个小三角，现在
3: 收到。有三个小三角，你选。
0: 好，先找一个最 mini 的。
3: 哎，整挺好。
1: 来，给你一个小家伙。
2: 非常好。今天这个尖角搞得完美，
10: 你看这个。
5: 别划着啊。
0: 哎，这个好。
2: 还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5: 哎，我太爱这项工作了，
0: 开心。
5: 快看，哇哦！
0: 你拼的也太好了吧。
3: 那把桌真是严丝合缝呢，你说呢？
5: 不知道
3: 啊，不一般呢，你这真是有点东西。
5: 得帮我粘个胶。
3: 好。来，给。
5: 这么快？
3: 当然，开玩笑。
2: 妹宝，
5: 在。
2: 咱们有没有一种可能，扎扎扎扎扎扎，
5: 嗯，也可以。
1: 对对，所以就可以随意一点嘛。
2: 就不要那么规矩，要不然不好看。
5: 那我可以狂野了。
1: 这个
2: 非常好，
5: 我这有个超完美正方，
2: 我非常需要。哎，
1: 这个可以，
3: 这有各种小钉。
0: 你别说，太好了。
3: 哎呀呀，挤不过来了，有点。
0: 再大一点。活太多了哈。
3: 活太多了。
5: 哎，这个好，这个好。好的很啊。哎。
1: 我站远点看一眼啊。哎，我觉得很好看了，已经。所有有缝的都很好看，而且缝越不规则越好看。
3: 我觉得要不就别有那一撇了，你把它摁回那个 A 里面，咱就那个 A 不要那一撇了。
5: 把这个拿掉，把这个拿下。
0: 哇，好看，好看。
11: 对，两片。好，
1: 队员们，对对。是吧？就是越不规则的越好看，发现吗？
0: 好看，好看。
5: 我这粘这儿行吗？
0: 行。
2: 好好看哦。嗯，
1: 好看。
5: 哇，好感动啊！
3: 这个 N 的这个角找的是真好啊！这个得，这个、确实有点东西。
6: 酷啊！那个很好哎。
4: 是吧？
6: 对，
4: 就是他们做的。
6: 哎，很好，在你的帮助下。啊，
4: 看起来很干净吧？嗯。
0: 毕竟这是我第一次跟团队协作，一起进行一个比较复杂的工作。我特别特别开心的是，合伙人们是一个你完全不需要去安排他们做什么的。我们几个人都是属于那种这件事情做完了，立刻不需要任何人去 push， 你会马上自己去到处找事儿，你甚至都没有注意到哪一项工作结束了，这个人已经去了下一项工作。我完全不需要分工，我特别感动，非常非常感谢合伙人和工人老师们。这是我作为店长真的感觉非常幸福的一点。
7: logo 墙拼贴已完成，至此这间空铺正式拥有了姓名。据了解，目前一层货架已陆续就位，项目进入开业前最后准备阶段。
12: 出海并非一次性突破，本台观察，今日落地，团队始终维持自然分工状态，工作量未均分，但任务被逐一认领，店长职责明确，其余成员未等指令即各自就位。目前不确定这种模式能否长期维续，但第一天形成的协作节奏已超出预期，伦敦首日进展平稳。
2: 你看我的裤子已经瘦了。
6: OK，
1: 对，我也一直在掉裤子，
6: 对不对？已经瘦了。
5: 我也是，
6: 已经瘦了，我们都瘦了。
5: 我一直在提裤子，
6: 果然瘦了。
2: 啊，好饿，真的饿了。不是痛，是饿。
5: 那我安慰。
13: 那我都有点要哕了，我感觉
5: 饿的，
13: 饿的想吐。
6: 我现在脸是一张假面，我说，
13: 我把脸上的粉底都卸了。
6: 是啊，
13: 实在受不了了，因为刚才我一照镜子吓我一大跳。
6: 我现在是我是恐怖的，我说实话，我是一个 mask 的脸上，知道吗？歌剧魅影的感觉，知道吗？歌剧
4: 魅影。所以 Mika， you're right。
6: What？
4: Without makeup, you doing it？
6: No.
2: 我说实话，还挺漂亮的，真的。
5: 是的，
2: 比去年好看多了。
13: 今年感觉是纸糊的，
5: 太狠了。
4: 好看，是好看。
5: 这边很漂亮，
13: 就是这种米黄色蛮好看的。
14: 灯光亮起来的时候更漂亮。
2: 是，应该还有中间还有一个灯，对不对？
14: 最后一天安装。
2: 还有最后一个大灯，
14: 还有很亮的。
5: 尚尚姐，咱们开个小会。
1: 来。
0: 明天的安排还是跟我们原本基本上一样的，岩 lab 的那个 DIY 墙，因为现在我们只做了岩 lab， 然后我们可以在青花瓷上面再有一些别的想法。今天晚上我们可以回去都自己想一想，然后大家绘制成一张图，明天我们有图纸的情况下往上拼会好一些，比现想要快一点。然后还有就是现阶段，因为我们今天有一些东西没有完成，比如说这个墙板，然后还有这儿。我们走之后的一个小时，师傅们会帮我们继续完成高一点的作业，然后明天我们可以过来看一下整体情况，缺什么我们明天继续把今天未完成的完成掉。
2: 好的。
0: 那还有明天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今天晚上回去可以一起想一想我们还要缺什么。明天我们会有一个采购的时间，
5: 二楼的
0: 二楼我已经理好了，然后我们回去可以添加上。
5: OK。
14: 就是我们今天其实已经差不多完成大部分的工作量了，那明天需不需要我们把中间的那些第三天的展台可以搬过来了？我今天晚上先看一下清单，然后我会发个清单和你确认，明天师傅要把这个运过来，如果运过来的话我就安排师傅那边了。
5: 好，
14: 好不好？
0: 好，
14: 好，辛苦啦，
5: 辛苦啦，
2: 谢谢师傅，辛苦，
6: 辛苦啦，辛苦啦。
0: 佳琪，我需要钱。
2: 980，对不对？
0: 980。
2: 800。905。
0: 好，谢谢，
14: 谢谢，
0: 谢谢，辛苦了。
5: 应该的。
15: 我帮你，没事。你。
5: 你先那个啥，我给他拖出来。你一个个弄哦，别闪的。

0: 你还好吧？我还可以，
1: 不是有点。还有吗？还有要放行李车的吗？没有要放行李车了。
2: OK，
3: 师傅们辛苦了，那我们走了。
0: 辛苦了，
3: 辛苦了，辛苦了，
0: 明天见。
3: 辛苦了，
0: 拜拜。
4: 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馥郁满铺专利晚香玉发酵，光感水润。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自然堂超抗小紫瓶，七天紧嫩量。
5: 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下节更精彩。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现在继续。
4: 这里是由亚马逊广告冠名播出的《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优时颜微笑眼霜，紧致眼皮更抗老。

0: 你别动啊，明凯。
1: 是胶吗？胶水？
0: 对，都干头发上了。哎呦，
2: 他的这些拟声词是很生动。
3: 明凯已经对这个世界失望了。
2: 我们现在吃饭吗
3: ？Yes sir。
0: 你现在会吃了吗？
4: 我要吃。
5: 现在是
4: 应该饿晕了吧？
5: 米卡应该等了很久了，这一刻。
1: 我要死了！
5: 我要死了！
0: 哎，采访你一下，第一天跟我们干完活是什么感受？
2: 感受？开心。
3: 真的吗？
2: 没有。
6: You love it, right?
2: 比我想的更累，其实。
0: 那你想的有多累呢？有今天百分之多少的累？
2: 本来我觉得是1到10分，我觉得可能是我理解的是6分吧，但我觉得其实是9分，
0: 快超出一半了。
2: 我的肌肉已经不行了，我怕明天太痛，我没办法帮你们。
3: 我有舒缓你肌肉疼痛的东西，
0: 我
3: 贴着就可以睡觉。
2: 贴着怎么舒缓呢？
3: 比如说你腿会痛或者手痛，你就贴好。
2: 真的？
3: 对，然后你睡觉，然后你第二天早上起来就不那么疼。
2: 那你给我一下，
3: 好，
2: 谢谢。
3: 回宿舍给你们，我准备给你们的就准备好了。
7: 我真的很伤感，那个老师，那个寄宿老师，就每天每句话都在变。之前跟我说好，第三天来决定这些牌子，现在又说今天晚上必须得决定好。
3: 我感觉他没有预计到我们可以把这么多东西装完。嗯。
0: 这么快、啊、
3: 这么快，他可能会觉得我们只能装到50%吧。嗯，
7: 你分析的心理非常对。
3: 哦，
0: 如果说
3: 封神
0: 就是晚上看这个工作量是有余的话，我们可以在开会稍微讨论一下哪些品牌放哪。那明天我就可以主要搞拼装这些品牌，它只要有图纸了。
3: 对，我们两个可以做这件事情。
0: 对，因为其他的我劲儿也不大，帮不上啥忙了，感觉。
7: 照这样看的话，明天我们可以把第三天的工作做掉挺多的，所以第三天有可能就比较轻松一点。
3: Yes, sir.

0: 好饿。
1: 那我们等下全点肉，要
2: 全点肉。
1: 李安今天晚上可以吃两盘，一盘全肉，一盘全素。
3: 那我等会把皮带解开。
2: 吃。
1: 太好吃了。
4: 好吃吗？
2: 回血了是吗？
1: 太好吃了。
5: 我第一次见到一个男生脸比他还小的，你的脸比他还窄，
6: 拉抬者。
5: 你看看，
7: 明天我只吃一根了，我要变成自行车
3: 出发了。只吃一根了，被压力了，
7: 太逗了。
5: 他去年在巴黎跟我们一块吃麻辣烫，他一碗汤里面只有两根菜，一根香菜，一根茼蒿，没了。我都不知道他是如何维持生命指针的。
3: 但他其实实则啊，我是调查过的，实则他下午是吃过炸鸡的。哎，这位小姐姐，她下午是把炸鸡吃进去了。哦，
5: 是这样啊。哦。
3: 今天我也观察了，我们刚才吃的时候，咱店长啊两手空空。走来走去干活，然后后面大家就累得不行了，在那喝水。店长一个汉堡干下去了。
7: 实则我总是在大家不吃饭的时候吃饭，饿的时间不同。
5: 也行。
7: 吃完了吗？那我们结束我们就走吧。
3: Let's go。
1: 你们是在英国吗？那你们要来哦。我们会在这边开一家中国的美妆商店，我们会带了很厉害的中国品牌过来。香水有很多好用的护肤品，是不是干皮？
8: 对，
1: 有很多干皮适合的。我们带了精油来了。
7: 有人想当我们会员吗？我没有沙龙服务。
1: 收款了，收款了。
7: 车到喽，
5: 走。
1: 我们下次见，拜拜，
3: 拜拜，
9: 拜拜，拜拜，
3: 拜拜，拜拜，
6: 来吧，要分别了，
1: 明天见。

0: 搬东西很荷尔蒙。看到老头就觉得怎么那么命苦，
1: 而且米卡拍的帅爆炸，
0: 对，
1: 拍的丑晕了。
2: 米卡真的他是没有一条是不帅的，
1: 所以他不吃饭是有用的呀，他不肿啊。真的，哎，我们去年什么时候下班的啊？去年是12:30，
3: 我第一天。嗯
4: ，OK， 我搜一下。
3: 对，
0: 去年第一天，我要不在那跟你掰扯一下，你得干到第二天早上去。
1: 是。
0: 去年第一天，那个佳琪杀红了眼，
3: 非常红眼睛。
0: 对，非常的红，那是眼红本红。
3: 对。
5: 明天早上7点，师傅他们过来，
6: 我们的师姐会
5: 把这边的墙板，
6: 明天我们
5: 还有这边的墙板全部弄完，
6: 也就是那么。
1: 明天我觉得我们要做的事情其实不多，雨熙。
3: 不多了。
1: 那前两天先把。所有的事情大部分的全做完，我们后两天怎么少让点工人就不好嘛。然后雨欣有一个问题要注意一下，就是他们明天是5点就下班。
3: 对，我们先问一下货车到底几点能开始
1: 能到。
3: 能到
1: 。我们就在货车到之前到。
7: 七叔，你可能要帮我们确认一个事情，就是明天他所有东西都搬过来的话，要几趟，要跟那边确认一下，然后我们大概会知道几点钟之前可以搬到。

0: 们要到宿舍喽。怎么感觉像一个小庄园呢？
1: 是个大别野吗？难道
2: ？Welcome home 啊！哎，真的三层楼啊！
0: 这也太好了吧！
2: 小别墅啊，我们还有小阳台。天哪！赖妹宝开门。
1: 好，扭不动呢，怎么？
3: 这样就好了呀。
2: 对啊。
0: 哇，楼下是客厅哎，
2: 所以它有四层。
4: 哇哦！我明天请假啊，我明儿不上班了啊。哇哦！哇
1: 哦！新家了，
4: 太牛了，
1: 太牛了！喂，哎，你看看这配置，你看看，你看看，
4: 特洋气啊！
1: 我们居然有电饭锅哎！
4: 我上去拿行李去了。
1: 你去吧，你去吧，包给我。
4: OK， 谢。还有吗？
5: 没有，
2: 没了，没了，
5: 没了，没了。
0: 我们先看看房间。
6: 我们先去选房间。这样就好搬行李了。
0: 妹宝，你上来吧。
1: 马上，我把这东西先放冰箱里。嗯，
6: 走，来吧，看。
0: 哇
2: 哦！哇，这是第一个卧室。
0: 这比我们去年房间大多了。
4: 哇，好凉快啊，里面。
2: 有空调。
4: 竟然这么凉快吗？
2: 第二个，这个是小一点的。
4: 哇，这个
6: 床吗？
4: 是。
2: 是床。哦，
4: 这里有两张床。哎，哇哦！
0: 哇，这里有两张床，
4: 哇，甚至里面有个哇哇哦，有个衣帽间，
7: 挺牛的。
6: 还有厕所，哇
4: 哇，甚至有浴缸。天哪，
0: 这条件有点好多过分，
4: 特别丰富啊。
0: 这个要不要给你们两个女孩？
6: 咱再看看，再看看，没事儿。
4: 万一更好。
6: 哎，说什么？
0: 这是我们现在只看到里边浴室。就是你那个房间的浴室，
2: 对，在那个套间里面，
0: 对吧？是，
2: 楼上应该都是卧室吧？
8: 好多都这样。
2: 这是一个卧室，
0: 这是一个卧室，
2: 这是一个卫生间，这应该是公用卫生间。
0: 这是个洗澡的。
2: 这边是一样的一个卧室，
7: 那么大呀。
2: 这边也是一个卧室，
9: 但有卫生间，
2: 但这个卧室带卫生间。哇哦，
6: 有淋浴吗？也有，也可以洗澡，
9: 可以洗澡。
6: 楼上
2: 有
6: 洗澡的
2: 卫生，几个卧室？一个、两个、
0: 三、四、五个房间。
6: 五个房间，我们有六个人，所以有两。

0: 两人住一个屋，就是我跟妹妹。
1: 但那个床是不是少了一点？
0: 小没事儿，我睡觉不动。那我们俩睡那个。
1: 那姐姐跟他们一层，还是到上面来？
2: 我都行。但如果男生坐在这儿，那我觉得男生会不会方便一点？我
0: 然后姐姐你就上我们那儿洗澡什么的就行，
2: 可以
0: 随时来。
2: 没问题。嗯，那我们女生住二楼，
1: 男生
2: 在三楼，这样方便一点嘛？
0: 昭昭，哎，现在楼下是有一个双人的可以住的房间，条件比较好。
1: 你们两个住这儿可以吗？
3: 可以啊。哇哦，
1: 哇，有点不可思议了吧？
0: 反正你就随时来我们屋，
2: 我就去你那上厕所，没关系，可以的，没问题。
0: 我们都一直看着，没事，
2: 没问题。
0: 我睡这个板，我喜欢睡，我竖着睡。哦，
4: 嗯。其他几个住这个呗，
5: 然后我们两个同学选一个。
4: 遗憾，我以为我们本来可以是 roommate。你是想住这的吗？
5: 我先都行，我觉得他们一模一样。
4: 那我们石头剪刀布，
5: 你先，你
4: 赢的先选。
5: OK， 石头剪刀布，三四，
4: 好，
5: 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还有一次，最后一次，石头剪刀布，都选这边。
4: OK， 那我这个
5: 好。
3: 我想看看楼上什么样，我可以参观一下你们的男生宿舍吗？
4: 我们刚刚已经分好了，
5: 我们选好了。
3: 真的吗？
5: 李佳，你是那儿。我是最大的，
4: 对，我是你旁边。
1: OK， 谢谢。
3: 你怎么去卫生间的？
1: 那边有，他也可以在我这儿。
5: 我们有一个单独的卫生间。哇哦，
3: 不错你。
5: 下去看一下。哦，哇，好高级啊！这么大。

0: 哇，你来的运气真好，我们去年条件比这个差好多。没事，姐你去，我收这个。好，马上啊。
1: 马这么老实的牛奶啊？嗯，
2: 我给姐买了不同的味道。啊，我怕你们也要喝牛奶。嗯，
0: 特幸福。
3: 不知道吃的是什么区别啊？一个蓝色，一个绿色，我都给你了。
1: Oh,
2: one is whole, one is skinned.
0: 一个是脱脂的。哦，那我们开会。来吧，
4: 就几件事。
1: 我们现阶段第一要解决的是这个，有一些彩妆品牌它的镜子有点小，我觉得要调整的是把彩妆品牌和护肤品牌的镜子大小换一下。
4: 我会觉得中间的这个颜色弄到中间来，然后两边浅一点颜色，它至少是对称的。
5: 我想的是，我们可以搞一个，因为刚刚在麻辣烫店看见的那种一个互动的墙，然后这个墙可以是有照片，然后可以写一些留言上去，有一个增强互动的东西。
1: 我有一个想法，我觉得我们店里面需不需要一个宠物角？
2: 可以，
0: 这个可爱。然后 DIY， 我觉得我还想要加一下那个 logo。
5: 我们有个新的盐的那个 logo 吗？
0: 对，而且明天我们还要采买一些物资。
4: 我现在先说，然后大家来补充好不好？要买一个煮水壶，要买微波炉、
6: 办公桌、沙发、洗手液得买，
7: 消毒水、
6: 湿纸巾、干纸巾、酒精湿巾。
4: 好，如果没有什么要添加的，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大家早点休息。
5: 好。
8: 我要睡觉，我不知道现在我跟谁在说话。但如果是观众的话，那我现在说我要睡觉。合伙人的第一天，我合伙人伦敦的第一天成功了，非常非常完美。我们明天见吧，晚安，拜拜。
9: 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优时颜微笑眼霜，紧致眼皮更抗老。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东边野兽灵芝水修护调理关键一步。
10: 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下节更精彩。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现在继续。
9: 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馥郁满铺专利晚香玉发酵，光感水润。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自然堂超抗小紫瓶，七天紧嫩亮。
4: 我们开工吧，
5: 开工。
11: 就是所有的这些
4: 7-20全都要搬，
5: 那走。
12: 哎呦我，
5: 咱为啥每天就是搬啊？这有点太狼狈了。
11: 就说这个，
4: 我们需要几个人一起同时进行。
11: 你觉得这个高度 OK 吗？不会掉下来吧？
8: 它不会慢慢掉下来吧？我真怕后面有客人进来，然后这个掉下来，这个很危险。
4: 然后妹宝这边呢，弄一下 DIY 墙的部分。
5: 给我干生气，
13: 特别特别崩溃，我就觉得我马上就要完蛋了。
8: 两个沙发不能超过3000 euro，
14: 这是个好问题，还是挺贵的。
15: 现在就是百雀羚了。
4: 我再来找找是不是有
15: 鸟要飞走喽。

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中国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以通过芒果 TV 国际 App Mango TV 同步收看。上芒果 TV 搜芒果卡俱乐部，解锁节目签名照、演唱会门票等超级权益，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搜索伦敦合伙人，参与话题讨论，解锁更多惊喜互动。上微博关注伦敦合伙人官微，解锁更多节目惊喜福利。特别合作支持平台抖音，内容合作平台小红书，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中文百科合作平台百度百科 logo， 上百度搜索伦敦合伙人，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特别合作前程无忧 YY 直播、百度网盘、闪送、映客直播、WiFi 万能钥匙、兔八兔。

0: 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1: 如果把两株稻子比作人的话，这一个极度炎症的一个病人，这个的话健康的一个人了。
2: 扎根红土16载，博士夫妻携手前行，破解南方红壤的酸化密码，让贫瘠土地重焕生机。
1: 在红壤地区做好这个农业科研，一定要把根扎在红壤上。
3: 我们为国家提供了一个非常庞大的数据支撑，所以我觉得这项工作就是必不可少的。
4: 治理水，它的本质还是要治理它的来源。
2: 守护苍山洱海，师徒接力，从追踪一滴水的去向到推广绿色种植，他们为高原湖泊的清澈筑起一道坚实的生态屏障。
5: 20年前，算一个热血青年，非常有理想，有抱负。
4: 但我们的示范就是要有显著效果，跟老百姓分享，必须要扎根到这个地里。
2: 特别节目《向下扎根》，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大家好，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本周起，本台新闻中心联合中国农业科学院办公室推出系列报道《向下扎根》，我们将走进中国农业科学院的六个国家级野外科学观测试验站，科学家将实验室设立在田间地头、深山密林、草原湖边，几十年如一日的定点观测，为的是

0: 摸清农业资源环境的演变规律，为农业与生态把脉问诊，更为我国粮食安全和农业绿色发展提供数据与科技支撑。我们的第一站去往湖南祁阳，中国农业科学院衡阳红壤实验站就坐落于此。这里孕育了获农业农村部表彰的祁阳站精神，见证着几代科研人的接续奋斗。在这里有一对博士夫妻蔡泽江和张璐，当年毕业时他们放弃北京户口，一头扎进祁阳红壤站，一待就是16年。很多人都不理解他们，甚至有人说他们傻。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片红土地上究竟藏着怎样的答案。
1: 我要拔一根出来看一下，
2: 这个根系比以前也多了很多。
1: 对，
0: 6月底的祁阳早稻即将迎来收割，在百里洲村祁阳站的研究员蔡泽江所在的刘耕令酸化耕地治理科技攻关突击队，正在用一场直观的对比，向种粮大户李无南展示着红壤改良的成绩单。这支以祁阳站首任站长刘耕令院士命名的科研团队，如今正接过前辈的接力棒。
2: 我们改良过的这个穗子长度，还有包括它是籽粒的一个饱满程度，这明显的好了很多。如果把这两株稻子比作人的话，这一个就是像是有一个极度炎症的一个病人，这个的话就是比较健康的一个人了。
0: 就在4年前，退伍老兵李无南一度不想种地了，因为土壤酸化，收成不好，辛苦1年赚不到钱。正发愁时，他在田里遇到了蔡泽江，这才帮他找出了土壤的病根，开了药方。
1: 啊，蔡老师一来了，他就跟我讲，你们这个土地酸化很严重了，这是减产的原因。所以说我感觉我这个名字也取得比较不错，可能蔡老师在无浪了嘛，就解决这个问题了嘛。现在我一亩地的话，直接提高了200到300斤的那个收入了。
0: 让酸化的红壤重焕生机，是蔡泽江扎根祁阳站16年的初心。蔡泽江是河北唐山人，2007年他考入中国农业科学院攻读硕士学位，是从祁阳站走出的第二位院士，农田土壤培肥及退化土壤改良专家徐敏岗。
2: 我老家的村里就离北京又近，其实从小上学最大的梦想就是走出农村，去大城市，去北京工作生活，成为一个北京人，这是最大的梦想。
0: 然而导师派他到祁阳站实习的经历却改变了他的想法。1960年，以刘耕令院士为代表的第一代农业科学家来到湖南祁阳关山坪村建立红壤实验站，为破解南方红壤低产的难题，探索出了磷肥治标、绿肥治本的改良路径，让当地粮食产量显著提高，还锻造了著名的祁阳站精神。沿着前辈的科研探索路径，在实习期间，较为前沿的土壤酸化的课题深深地吸引了这个年轻人。
2: 我们只知道它的成因了，只知道它的过程了，但是怎么去解决，这是我硕士阶段没有完成的。当时还是想留在北京，也考上北京的选调了，但是我不能光把这问题提出来，光把原因找到，但是你没有解决策略。
0: 祁阳站有一块建站35周年纪念碑，蔡泽江第一次来站实习时，导师带着他们逐字品读碑文。纪念碑上那句“热血青年的灵魂拷问”，让原本在流经与扎根之间犹豫的蔡泽江，在2010年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最终做出了选择。
2: 中国农科院的一批批热血青年远离首都北京和故友亲人，毅然来到潇湘之滨，在我县安营扎寨。60年代的这是最早的一批这个科学家，他们是热血青年，难道我不是热血青年吗？土壤学研究的这种农业科研来说，需要这个科研人员像树一样把这个根扎在这里，一代一代人的去监测它，去攻克它，在红壤地区做好这个农业科研，一定要把根扎在红壤上。

0: 蔡泽江还把同是硕士毕业的同学、同乡兼女友张璐劝来了祁阳。
1: 主要就是毕业以后他决定来这里，我就义无反顾地陪他留在这里了，收获了事业，收获了爱情。
0: 前辈们解决的是土地能不能产粮的生存难题，而以蔡泽江、张璐为代表的80后科研团队则直面土地还能种多久的时代考题。南方红壤区因长期高强度利用面临耕地退化的危机，探寻绿色防控与科学治理之路，全力保障红壤耕地的可持续发展，成了他们肩上的重任。
2: 看上去好像是有点营养不良，好像是缺肥似的，它是不停地往里施肥，土壤酸化的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土壤酸化它会导致一些有毒元素的一个活性增加，作物的根系生长受到限制，从而导致这个作物建产品质的一个下降。我们中国人要牢牢地把这个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这个酸化的问题是必须要克服的。
0: 工作阶段的试验中，蔡泽江在一片因酸化几乎绝收的麦田里敏锐地发现，竟然有一株小麦长得格外挺拔。顺着这一株小麦，他找到了破局的新方向。
2: 然后收获的时候发现了它那下面全是一种有机物料，从那开始发现这个有机物料它具有改良土壤酸化的这个效果。
0: 以有机肥为核心的酸化治理关键技术，通俗来说就是让土壤提质，把抵抗力提高，这为红壤酸化防控提供了新路径。
2: 我们现在也在研究一些其他可替代的一个方法，就是能达到一个劳动力投入成本小，而且这种材料还要少，这是我们下一步也重点做的。
0: 2010年开始，夫妻俩扎根站里搞科研，相继取得了博士学位。16年来，外面的世界纷繁精彩，但夫妻俩每天面对的是一块又一块试验田，以及一次又一次的实验。
1: 因为我朋友圈看别人看海很漂亮，那种感觉很好，我也想去体会一下。
2: 以后你不管是去三亚还是任何地方去看海，我都会陪你去。
1: 好，我等着。他真的是全身心的都在科研上，这点有的时候我也敬佩他，佩服他。
0: 红壤站旁边湘桂铁路蜿蜒而过，火车汽笛声响起，也经常让来自石家庄的张璐涌起思乡之情。
1: 一听到火车声音我就会想家，他是从北京到湛江，就是因为他会路过石家庄，会在我的家乡停靠嘛，想连接我跟我家乡的一条线，虽然我回不去，所以我觉得听到这个汽笛声也可以缓解一下我的这种思念。
3: 你觉得值吗？
1: 值。我们的长期定位实验几十年如一日，每天就是重复这些，但是我们为国家提供了一个非常庞大的数据支撑，所以我觉得这项工作就是必不可少的。
0: 当问起张璐，蔡泽江最吸引他的地方是什么，他笑着回答：
1: 专一啊，不管是做科研还是人品上都很专一。
2: 我感觉做农业科研个人的力量是微弱的，在这过去20年来我做的每一件事，我感觉就是为国家粮食安全在进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我感觉这也是我重大收获的一个方面。
0: 如今蔡泽江和团队提出的红壤酸化综合治理技术已在南方多个省份推广应用，为耕地质量提升提供了重要科技支撑。科研成果的背后是祁阳站庞大精密的长期定位观测试验体系的支撑。作为我国连续运行时间最长、积累最完整的农业科研实验站，目前这里拥有长期定位监测试验18个，其中持续时间超过30年的就有6个，积累了超100万个观测研究数据，为红壤的改良与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科学依据。
4: 紫云相当于一个生物的大肥厂，它大概每亩可以固定这个3到5公斤氮，我们就可以想这个紫云到底能够替代多少，我们就设计了这样的一个长期监测的实验。
0: 这片稻田紫云英长期定位试验田，从2008年开始至今已有近20年的时间。祁阳站通过在当地推广科学严谨的紫云英绿肥还田技术，不但改善了土壤的健康水平，还让本地农户的粮食产量和品质都有极大提升。
4: 我们通过将近20年的监测，可以让很多的研究啊就变得更加的科学，然后得出的结论也更加的严谨。我们能够告诉老百姓，这个替代这么方法是没问题的，这个是叫做时间上开出的花朵。
0: 段英华作为第五代站长，在这里坚守了近20年。这片玉米地是他一直跟踪研究的一片长期定位试验田。
5: 这一块土地里头，我们产的这个玉米，包括我们地下的土壤，我们讲它的一粒其实比金子还贵。这一块地我们做了30多年，几代人其实在这儿做实验，一个玉米籽儿，我们最后计测产的时候都要算进去的。我们说这个是一个金棒子。
0: 在祁阳站的土壤样品库，珍藏着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的数万份珍贵土样，每一瓶都是一个时代的土壤档案，破解土壤酸化等问题的钥匙就藏在这里。这瓶1982年的土样，则是建站以来保存最早的样本。在瓶中有一张当年留下的采样标签纸。
5: 看这个就跟读以前的来信一样，就像老一辈科学家在过去给我们现在留下的一个信件，想起了我们老一辈科学家他们的一个嘱托或者他们的一个精神，激励我们继续完成他们的这个事业。
0: 从第一组土壤数据到一代代扎根红壤的青春，祁阳站人把坚守写进了同一条时间长河。未来这里还将为我国乃至全球农业贡献更多来自中国的科研成果。
5: 我们希望流传下来跨越百年数代传承的长期定位监测数据库，还有一套适配我们南方红壤的技术改良，守护好我们南方的地理，为国家粮食安全贡献力量。
6: 接下来呢，我们走进下一个国家级野外科学观测试验站，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大理综合实验站。大理站隶属于中国农业科学院，近20年来，这座扎根苍山洱海间的科研平台，围绕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生态环境监测和绿色农业发展持续探索，为守护高原湖泊生态、保障粮食安全提供科技支撑。如今，大理站正开启国家野外台站加区域专业研究院的新探索，向高原生态科技创新平台迈进。在这里，一位导师与一位学生跨越20余年接力坚守。接下来，让我们走进师徒张克强和沈世周，以及他们与洱海、与农业科研之间的故事。

0: 在的水温是15摄氏度，采样的水深是30厘米。
1: 洱海西北岸的阳西入湖口，位于大理喜洲镇。这里既是游客欣赏苍山洱海美景的热门地点，也是大理站长期监测的重要点位。七月初正值大理雨季，大理站90后副站长沈世周正带领团队对入湖溪流水质开展密集监测。
0: 这个采样点是我们的一个典型的溪流的入湖口，我们的上游有我们的村庄，有我们的农田，我们就要看在这个最近的这个降雨季节对我们的入湖的这个水质会有什么变化。
1: 苍山有19峰18溪，溪流流经农田农村时会携带氮磷等营养物质进入洱海，如果不能有效控制，就会引发水体富营养化，威胁洱海水质。
0: 洱海就是我们很大的一个肝脏，小沟小渠就是它的一些毛细血管，溪流就是它的动脉，这些农田村庄我们都要进行一些观测。治理水它的本质还是要治理它的来源，并不是仅仅是治理水本身。
1: 作义村位于大理站旁，是一个海拔近2000米的白族村落，这里气候适宜，种植作物多样，水稻、玉米、小麦、蚕豆等多种作物均有种植。由于人均耕地有限，村民过去普遍依赖增施化肥提高产量，而过量施肥带来的氮磷流失也成为影响洱海水质的重要来源。
2: 现在干你们给咋个处理呢？现在
3: 这个干是做那个
2: 整对子。今年我们看这个玉米长得是特别好的，前期呢也做了一些施肥的一些调整，来增加肥料的利用率。
3: 跟以前相差大了，现在长得特别好，成本上肥料的话都就用了200-300的。
4: 你跟他们为什么会认识呢？
3: 因为我在站里做饭，看见他们做实验这些的话，他们都做得很好，然后叫他们帮我们提供一点技术。
1: 如今杨亚芬家的玉米不仅长势更好，成本更低，农田的氮磷流失也减少了约15%。而沈世周最早在当地推广合理施肥技术时，最先接受的正是在站里工作的附近村民。
0: 我们请的做饭的阿姨啊，我们实验田它是能实实际际看得见的，我们也做了实验，就是你减量20%的氮肥，其实对作物是没有影响的，它的产量是不会下降的，他就能接受这个事，通过他们再去传播，比我们直接去传播的这个效果比较好。
1: 大理站东临洱海，西靠苍山，风景如画。但2012年考入中国农科院读研时，沈世周的人生规划并不在这里。
0: 我老家是我们云南省临沧市的，为什么要读研究生？说实话，我们还是想留在更高的平台，更大的城市。但最后一个机缘巧合吧，但又回到了云南。
1: 沈世周来自云南临沧云县的一个教师家庭，是布朗族。考入中国农科院读研后，父母原以为他会留在大城市发展。然而2013年，导师派他来大理站驻站实习，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0: 导师跟我们也说了，我们做农业研究到基层去找出问题。当时我们最早来有一个事儿牵着我，我们进行了观测，就是说我们施进去这个相当于100的氮，如果利用率在40%，还有60%去哪了？去向其实我们没有搞明白，它到底去哪里了？
1: 追踪施肥后剩余营养物质的去向，是防治农业灭源污染的重要一步。多年的研究发现，这些过剩的氮磷除了随地表径流流失，还会通过地下水或大气循环重新进入洱海。因此这里农业灭源污染既要依靠科研攻关，更要发动世代生活在洱海边的村民共同参与。作义村60岁的种粮大户赵月纯今年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将原本种植蚕豆、蔬菜等经济作物的100亩土地全部改种紫薯，而它真正值钱的其实是富含花青素的紫薯叶。
0: 那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把这些杂草在它长籽之前就要把它做一些清除，要不然这籽一撒到这个地上啊，这个草再长高一个，它肯定把我们的这个阳光 给影响到遮光了，另外一个很多养分可能也被它吸收了，浪费了。
1: 2021年，沈世周在湖北考察时发现，紫薯叶中的花青素具有开发价值。经过3年试验种植，他发现，相比其他经济作物，紫薯不仅施肥量可减少40%，土壤氮磷残留也能降低约20%，对防治农业面源污染具有积极作用。这一成果也吸引了原本在大理站工作的村民赵月纯，开始规模化种植紫薯。
5: 小叶嘛，一亩嘛，紫薯这个下来在3000元以上。今天我才有这个信心来种着一百亩，我肯定在发动周边的百姓嘛，带动大家一起来走这个路嘛，带动周边的人嘛，那才有意义了嘛。
0: 最早我们做这个实验只种了2亩地，就在我们的这个战区，我们的示范就是要有显著效果，跟老百姓分享，必须要扎根到这个地里，他能体会到你的工作，也能相信你做的工作。如果是没有他们，其实你科研工作也搞不好。
1: 乳扇是大理最具代表性的特色美食之一，但在大理站科研人员眼中，它背后连接的是一个循环农业与面源污染治理的课题。这处海拔2400多米的奶牛场是大理高原种养循环模式的一个缩影，几千头奶牛每天产生的300多方粪污经过处理后用于灌溉后山玉米地，而种出的玉米又成为了奶牛的饲料。这一循环农业模式是大理站站长张克强的重要科研项目，他也是沈世周的研究生导师。10余年来，师徒二人从监测站到田间地头，一直奔走在农业绿色发展的科研一线。
6: 以前这块地都采用漫灌的方式，那么这个就是造成了淤积，再不种扎家是种不上了，因为它的过量的施肥了，这样会对土壤造成损害。地灌带解决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我们在这种坡耕地灌溉比较均匀，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泵的控制，我能实现我的精准的还田，还田量和还田的时间我能够控制。
7: 地它种下去了。
1: 傈僳族种粮大户何金虎承包了近500亩饲料玉米地，去年以来，在大理站的技术指导下，他从慢灌改用低灌的方式，玉米产量和收入都有明显提高。
7: 现在我们科学的用这个模式来灌溉的话，它就每颗玉米它都能够吸收到这个肥料，质量上它就提升了。每一亩它比我之前做的那个又多出来1吨左右。
8: 吨呢能值多少钱呢？
7: 在500-600块左右。按照我们这个科学的方式来做的话，这土地也好，农户也好，收成是非常好的。
1: 接下来，张克强还计划利用微藻进行前置净化，让还田废水中的氮磷等物质得到进一步消减，为种养循环探索更绿色的路径。
6: 我们在这儿建站，我们的职能就是搞监测、搞研究、搞推广、搞服务。那么服务体现在哪儿？就是要对地方农民，让他农民增收，同时要让它保护环境。我觉得我们形成了一些好的技术，起到非常好的这种示范作用。
1: 张克强是大理站的第一代建设者，也是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养殖业污染防治创新团队的资深首席科学家。2006年博士毕业后，他选择来到了大理，参与创建这个西南地区唯一的农业生态系统国家站。
6: 20年前算一个热血青年，非常有理想有抱负的。洱海这个地方非常美，洱海的水质保护应该说国家也非常重视，怎么把这个面源污染做好是国家需求的，是地方需求的。从现在来看，这种选择是对的。
1: 2012年，经过5年探索，大理站200多亩实验和建设用地最终确定。第二年，张克强将目光投向自己的研究生沈世周，希望培养他成为大理站的新生力量。
6: 因为我们建站必须要有人在这儿长期待着，蹲守，要坚守这个地方。我确实在他的身上，看到我当时这种不服输的精神，肯定是热血青年。他应该说是干事儿创业，有很强的一腔热血，跟当地打成一片，地方对他很认可。
0: 我做了自己喜欢的事情。 得出的一些结果，对这个地方的一些环境保护还是有一些支撑作用，我觉得还是很有意义。
1: 没有长期实验和数据支撑，保护洱海、治理农业面源污染便是一句空话。大理站成立之初，首先要做的是弄清污染从哪里来，如何发生。科研人员根据当地农业的特点，在站内建立长期定位试验，相当于给流域农业生态系统建立了一个缩小版模型。经过多年探索，大理站逐步形成了从监测污染、提出方案到技术示范推广的一套治理体系。
6: 选择这个苍山洱海这个地方来建这个站，因为这个站非常有代表性，我们有将近100多亩的农田，然后我们有养殖业，种和养形成一个非常好的这种生态循环的模式，不光是对我们整个洱海流域，甚至原来的9道 高原湖泊都有非常好的借鉴作用。
1: 每年7月中旬，作义村白族同胞都会举行丰收节，载歌载舞庆祝丰收。相伴多年的大理站科研人员也被村民当作亲人邀请其中，在歌声与舞蹈中共同分享丰收的喜悦。
9: 好，各位父老乡亲，很高兴今天来到村子里来做客，感谢大家对我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希望未来我们站里能更多的帮助大家，也希望大家到我们站里去做客。儿子，
10: 儿子，
6: 我们要培养年轻人，让年轻人在那个持续的扎根下去，要出一批成果。那么这个成果不光是对我们当地有作用，对我们9大高原湖泊，对整个一带一路都有借鉴价值，这就是我们未来应该努力的方向。
0: 我觉得我的家就在这里，就在大理，在这工作我也挺好，我也不想离开这里。这个农业科研是需要一个长时间尺度的这么一个工作来开展这个工作，所以我们把长期观测要坚持下去。
1: 从湖南祁阳的红土地到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我们看到的是一代代农业科研人向下扎根的执着与坚守。他们用16载光阴破解红壤酸化的密码，用20余年的接力守护高原湖泊的清澈。从热血青年到科研中间，他们用坚守回答最滚烫的热血，不在别处，就在日复一日的耕耘与守望之中。
11: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1: 湖南卫视提示：
12: 祝福啊，
11: 接下来是马王堆。岁月不朽。
13: 这里是浏阳河与湘江交汇的地方，泾渭分明又融为一体。就像2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它曾归属于一个政体上相对独立的诸侯国，同时又是汉帝国的一部分。长沙这座因江河汇流而孕育的城市，从那时起便奔腾着源源不断的生机，一直延续至今。然而由于文献留存有限，我们对2000多年前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以及发生的事知之甚少。20世纪70年代，马王堆2-3号墓的连续发掘，让此前1号墓留下的悬念有了答案，并向我们呈现了一个可见可感的古老长沙。从个体的人，到地域政治、经济与文化。2000年前，长沙这两个字，指的不只是今天这一座城，而是一片更辽阔的区域。它肩负着汉帝国的特殊使命。

0: 岁月不朽，山海相逢，在应用商店搜索并下载数字文博 APP 山海，和文物多见一面。1973年11月，马王堆一号墓清理结束一年半后，对2、3号墓的发掘正式开始。因为一号墓带来的巨大惊喜，新一轮的探索更加令人期待。为此，考古学家们也做了更加周全的准备。然而，希望和失望不断交替的冲击煎熬，几乎是考古工作者的宿命。
1: 我们2号坑是被盗了的，开始是大师所望的。
2: 3号墓坑白高岩现要薄很多，里面渗水了，所以没有新鲜的遗体，已经腐烂，只剩骨架了。
0: 2号墓的被盗给所有人泼了一盆冷水，3号墓的渗漏几乎令先前的幻想接近破灭，但新的希望又再次闪现。
1: 是不是人偶？我们这里有一个藏书习惯，它就是什么呢，一般是放在墓的入口的地方，起着什么呢，守护的作用。
0: 2、3号墓各发现了2个这样的人偶，出土时已经腐烂，找到人偶意味着墓室也就不远了。
3: 这边呢，我们看到的是1:18缩小的3座墓葬的墓葬坑，它是标有了1、2、3的这样子的一个顺序。
0: 马王堆汉墓群位于浏阳河与湘江交汇的大三角洲上，3座墓葬均为正南北向，墓主人头北脚南。其中3号墓为3棺1椁，墓主是一位男子，古龄在30岁左右。考古学家结合出土文物以及3号墓位于1号墓南面，也就是辛追夫人脚下的墓葬方式，推断二者为母子关系。2号墓棺椁已经腐朽，上圆下方，方位上与1号墓东西并列，封土几乎同大，这恰好是汉初流行的夫妻不同穴合葬形式。基本可以推定，马王堆汉墓群就是辛追夫人和丈夫及儿子的墓葬。
4: 在马王堆汉墓正式发掘之前，墓主人的身份一直是个不解之谜，而马王堆2号墓为我们很好地解开了这个谜题。
5: 考古人员最喜欢什么呀？在墓里面最喜欢发现什么？是金子吗？
6: 是什么呀？
5: 文字，对，文字是最让考古人员兴奋的。这里就有3枚印章，只有2.几公分，就是一丢丢大。
0: 考古学家正是借助这3枚印章，揭开了马王堆墓葬的最后一层面纱。一枚是御制私印，上书立仓二字。2枚是铜制冥器官印，一个上面刻着戴侯之印，另一个上面刻着长沙丞相。这是3座墓葬中唯一有出土实物可与史料对照印证的墓主人，《史记·会景间侯者年表》里有且仅有10多个字关于他的记载。戴，长沙相，侯700户。2年4月庚子，侯立仓元年。意思是，长沙丞相立仓与西汉第二个皇帝汉惠帝2年，即公元前193年，被封为第一代代侯，代为封地，共有700户人口。 下载数字文博 APP 山海，用 3D 方式打开马王堆汉墓，和文物多见一面。
4: 好，来，大家来这边，来，我们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在史记中，它被写作立仓，金本汉书里被写作离珠仓。这枚印章则直观地告诉了我们它名字的准确写法。大约在西汉创建初期，立仓就被汉高祖刘邦钦点，任诸侯国长沙的丞相。当时的诸侯国犹如一个个独立的小朝廷，机构与官员设置完全参照中央。丞相为诸侯国的最高行政长官，由皇帝亲自任命，既要协助诸侯王理政，也代表中央监督诸侯国的一举一动。立仓担任长沙国丞相期间，毗邻的淮南王英布叛变，后被长沙王诛杀。有历史学者推测，立仓可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而被封侯。汉初继承秦制，设二十等爵，立仓获封的是最高一级列侯。相对于那些食邑高达万户的列侯，他的700户有些微不足道，但地位依然算得上显赫。
7: 为什么要刻乌龟呀？
8: 那是老乌龟吧？
7: 老乌龟。
8: 啊，有个老乌龟活到了1000多岁。
0: 公元前186年，李仓去世。他曾辅佐的长沙国，此时已是西汉历史上留存到最后的一个异姓王诸侯国。
1: 长沙国，大概的范围呢，比我们今天湖南省的范围还要多一些，地理位置非常特殊。
0: 汉初实行郡国并行的体制，既有郡县，又有封国。这些封国最初来自秦末战争中刘邦分封的7个异姓诸侯王，但在称帝的第二年，刘邦就开始逐个清理异姓王。长沙王因为被认为忠姓，得以幸存。他受封的长沙国是湖南历史上第一个诸侯国，地跨经湖南、湖北、江西、广西等地，都城为临湘，也就是今天的长沙。相对于存续了45年的异姓王长沙国，立仓家族的代侯爵位持续了更久，前后历经4世，共83年。
9: 好，我们走这一边。我们都知道三座墓的一个家族墓，1号墓是辛追夫人，2号墓他是立仓，那号3号墓是谁了？在3号墓里也有一幅梯形帛画，但是中间的主人公的形象是一位男子，他身上别着剑，旁边有几个侍卫，这是3号墓主的形象。
0: 考古学家根据汉制以及浅册上记录的80美人、20才人、宦者9人等配置推断，3号墓主人至少是一位列侯，极有可能就是史书记载的李仓之子二代代侯李希。虽然他没有留下任何的个人信息，但从3号墓出土的1000多件文物中，我们似乎能感受到他短暂却不失精彩的人生。
4: 在立新墓当中就出土了13万字的简牍帛书，他们出土的时候都放置在这样的一个黑色的漆书帘里面，被称之为地下图书馆。
0: 这个黑色的漆帘有上下2层，打开后考古学家喜出望外，里面的帛书经修复整理，发现大都是秦代以前的作品，有很多都是首次问世，内容涉及历史、文学、军事、天文、地理等。可以想象3号墓主人从小就被寄予厚望，并受到良好的教养。除了博览群书，他对音律应该也有深入的研究。
3: 在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三号墓立西的墓葬当中所出土的乐器。
4: 这是七弦琴，流行于南方地区的处世琴。看看左侧的这个上面是不是有一些磨损的痕迹？
0: 这是中国首次发现的汉琴标本，用于架弦的横木名叫月山，上面有明显的磨损。琴弦虽然已经腐朽脱落，但琴面板的弦路上仍然能看到明显的凹痕。这应该是墓主人生前的心爱之物，所以才会一起被埋入墓中。琴面和底板分别用软硬不同的桐木和紫木制成，这与后世琴的取材基本相似。而有书卷和雅乐相伴，一直以来都是中国人理想的生活。
1: 虽然是蓝氏，但是以前的蓝氏也是长发的。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第七个梳妆打扮。
0: 这种带有盖子的木盒，古代被称为帘。它们有一个常见的用途，存放化妆品。马王堆三号墓出土了多个漆帘，有圆形的，也有长方形的，做工极为考究。盒面常常可以看到用堆漆工艺绘出的多彩云气纹。梳妆在汉代并非女性的专利，由于男性一样留有长发，这使得他们每天都有束发理冠、整饰胡须的需求。不仅如此，汉朝时已经有了男子敷粉的记载，可以说爱美之心不分男女。这是一个被精致生活簇拥着长大的年轻人，他所处的时代是蒸蒸日上的西汉早期，后世称为文景之治的盛世已经开端。立西有条件畅游于最优秀的文化，享受最美好的时光，但是诸侯国间的争端还时有发生。作为爵位继承人，他不仅仅要习文，还要练武，文武双全或许就是他的成长目标。人们在他的妆奁上发现了一幅栩栩如生的狩猎纹图案，奔放飘逸的画面映照出墓主人的内心世界。这种线条比头发丝还细的纹饰名叫锥画，在漆膜尚未完全干燥时用金属锥刻画而成，能在很小的画面里容纳极为丰富的内容。除了精美的化妆用品，三号墓还向我们呈现了另一类器物。这是人们第一次看到古文献中称为蓝旗的兵器架。三号墓共出土了38件兵器，它们关联着长沙国的另一种状态。在过去的考古发掘中，汉初兵器很少见到，或许与当时社会上简，禁止将金银铜锡带入墓中有关。这些兵器都是名器，尽管如此，制作依然精良，似乎是照着实用器的标准制成。原本铜制的弩机和箭足采用结实的牛角替代。

0: 在利西的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兵器，像长剑、短剑、剑足、墓室服等等。它虽然是名器，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非常的精美。
1: 有研究者认为，利西日后很可能成长为长沙国的一名武官。今天地处内陆的长沙，在2000年前却是汉帝国的边防重镇。这里并不总是岁月静好，它的南面一个和汉帝国关系时好时坏的独立政权南越国总是虎视眈眈。
2: 大家看一下，这里有两幅地图，都是画在绢帛上的图，整个地图上南下北与我们现在地图的方位是相反的。
3: 面前我们现在看到的呢，就

0: 除了山脉、河流、居民点，上面还着重标出了中央指挥部以及九支军队的驻地。从一些村落上标注的某某户今无人、某某户不凡等字样，我们猜想可能是战争原因导致当地人口大量流失。
1: 那一边呢是长沙国南部地形图。
0: 地形图绘制的范围要更大，包含了驻军图在内的湖南南部更广阔的区域。
2: 长沙国南部地形图它所绘制的这个部分，其实和我们现在生活的湖南省呢有一大部分是重合的。
0: 这幅地图描绘的是湘江上游的潇水流域，制图于2000余年前，却显露出了现代地图的雏形。交通网、水系、居民地、山脉，四大要素已经齐备。地图上有一处注有地顺二字，旁边画有九个柱状符号以示山峰，这让人们联想到湖南南部的九嶷山，相传为五帝之一的舜去世后葬身于此。这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帛书实测地图，与今天真实的地理状况相差无几。和驻军图一样，2000年前它更为重要的是军事用途。据《史记》记载，公元前183年，吕后执政期间，南越国发兵攻长沙边邑，败数县而去焉。2年后，汉中央朝廷派兵出征南越国。有学者推测，三号墓主人利希在十几岁的时候就担任了长沙国的军事首领，他很可能率军参与了这场战争。在长沙国南部的深山密林里，潮湿而又酷热，很多士卒都染上了疾病，战况异常艰难。战争前后持续了约1年多的时间，后因吕后去世，汉帝国罢兵，长沙国的军队也返回都城临湘。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驻军图和长沙国南部地形图，或许就是利希在南方驻军布防时留下的。史书对这场征战的记录极为简单，但在三号墓出土的一幅帛画里，依稀能看到2000年前长沙国军队的样貌。
1: 这个就是车马仪仗图，也就是显他的什么主人公利希在阅兵的时候检验他的队伍。
0: 车马仪仗图由两幅长卷拼接而成，右上方是车骑方阵，右下方是骑兵方阵，左下方有人正鸣金击鼓，左上方有一对侍从簇拥着头戴高冠、腰佩长剑的墓主人走向前去。有人猜想，画中描绘的或正是利希检阅军队的情景。整幅画以他为主角，大部分人都朝向他，似乎在等待他的到来。少年将军的雄心如同汉帝国的昂扬之势，这恢宏的场景定格了利希一生最耀眼的时刻。
3: 利希是个富二代啊，据说他有1米8。
4: 哎呀，就是死得有点早吧。
0: 就在三号墓主人热血澎湃地走向而立之年时，却不幸英年早逝。

0: 没有人知道他的死因是捐躯沙场，还是因为意外或疾病。关于自己，他留下唯一的文字信息是浅册上所记的去世年月。
1: 12年2月，已似朔暮沉。家成分，遗嘱藏郎中，遗藏物一边。书到先至，具奏主藏君。
0: 这是一份逝者前往地府的报道书，大意是汉文帝12年，即公元前168年2月24日，代侯家臣奋将随葬品清单一本移交给地府的主藏郎中，主藏郎中验收后将结果呈报给主藏君。今天在距湖南博物院约4公里的地方，依然保留着3号墓发掘时的墓坑。3号墓主人去世时间的确定，让1号墓的建成年代有了参考。3号墓和1号墓形制基本相同，出土器物上的纹饰、文字等也极为相似，如出一人之手。考古学家据此推测，辛追夫人在儿子去世后不久也撒手人寰。此时距离她的丈夫立仓离世已经过去了约20年。1974年1月，马王堆汉墓群发掘宣告结束，迄今已逾50年。考古学家最终从3座墓葬中共清理出以漆器、丝织品和帛书、帛画等为代表的3000多件器物，它们承载了一个家族的荣光，也见证了诸侯国长沙以及汉帝国从萧瑟的初年逐渐走向兴盛。墓葬群整体占地面积不到1000平方米，其中折叠的文明却几乎涵盖了西汉以前整个中国的历史。发掘结束后，各种研究工作陆续展开，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每一步深入所获都没有辜负众望。家事、国事、天下事，那个有血有肉更有精气神的时代向我们徐徐走来。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平民英雄。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1: 注意安全了。在那个集水区做那个水位观测，我们干事做的最早的。
2: 记录下48年来的监测数据，是会同生态站、三代沙木林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人的丰硕成果。
3: 我们通过这么几代，差不多50多年，我们的素质从来没见到过，这个中间是最不容易。这基础素质啊，对国家国际的这个环境谈判呐、以及国家的决策咨询很重要。
2: 他们把脚步印在沙木林的每一寸土地上，以科学精神破解生态难题，以奉献精神守护自然遗产。
4: 夏天我们顶到这个30多度的这35度以上的高温啊，到这个林子里面去啊，去采样土、采集土壤啊，这个蚊虫又有蚊虫。然后冬天的话，我们采这个

0: 这个打这个土砖的时候，这个冰冷冰冷的，这个手都有点抖。
1: 我不觉得这个是累的事情，我喜欢上山，就是一上山，我就觉得我的腰也不疼了，腿也不酸了。
2: 48年的森林生态科学探索录，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0: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在湖南会同的深山之中，有一片沙漠林被三代科研人默默探索了48年，他们记录下48年来野外观测的数据，不仅是国家应对林业发展气候变化的底气，更是一群人用青春热血与汗水写就的绿色誓言。这里就是湖南会同沙漠林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今天呢，我们一起走进会同生态站，了解那些藏在年轮里的坚守与探索。从长沙开车6个多小时来到怀化会同县广平镇，在崇山苍翠中坐落着一座小院，这里就是湖南会同沙漠林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在中国的野外科学定位观测界，这是一个与中国南极长城站齐名的野外科学观测站。这座深山里的科研小院还藏着多个全国之最，它是我国最早开展人工林生态系统长期定位观测的国家级野外台站之一，也是湖南省南方红壤丘陵地区唯一的森林碳汇监测子平台。这里诞生了国内罕见的连续48年生态系统监测数据集，在国内率先开展森林生物量和养分循环研究。其关于沙漠人工林可持续经营的研究成果，为全国速生丰产林建设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撑。
1: 沙漠长得比较好的这些地方在哪里？有谁知道？在我们国家，沙漠有3个中心产区。第一，就是我们湖南省的这一块是我们的中心产区，就是以会同、晋州、通道、贵州的黎平，然后这一块是以哪里呢？以江西、宜春这一块是一个中心产区，还有一个啊。看能不能把它，好，大家看这福建，这是个中心产区，所以我们国家实际上沙漠是3个中心产区。
0: 象文化是会同沙漠林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站长，也是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生态环境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森林植物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主任。1991年，24岁的向文化硕士研究生毕业留校后，一直从事森林生态定位研究、自然资源管理与生态规划等方面的科研教学工作。怀化会同县林地面积255万亩，拥有森林蓄积量670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72.14%，居全省第一，是全国重点林区县，也是我国的沙漠中心产区之一。沙漠林的面积102.1万亩，享有广漠之乡的称誉，形成了一套沙漠传统栽培制度。
1: 沙漠是一个树种，见证我们国家林业的千年发展历史，在我们国家面积是首位，我们把它称为叫当家树种，在世界是第3。我们大家都讲什么？北有杨家将，南有沙家浜。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北边都是杨树，是吧？我们南边就是沙漠。那么我们国家现在沙漠应该是1200万公顷，占人工林的面积是1/5，蓄积量是1/4。
0: 沙漠品质好，生长快，作用广泛，是我国南方的主要种植树种，全国约有1200万公顷，其木材生产量占全国商品材的1/5以上。但长期大面积单一种植沙漠林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态问题，如生产力下降、地力衰退等，迫切要求把森林土壤、大气、水文、光热、动物、微生物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研究。早在20世纪60年代，湖南省中南林学院的科研人员就来到会同，开始了对沙漠林的研究。
1: 他们当时做了一些收支来做的时候，就发现林业还是有很多值得深入去研究的一些问题。当时的主要是想解决这个林业生产过程中间怎么能提高它的产量的问题。提高产量就发现有的为什么长得好，有的为什么长得差，究竟是什么原因，包括是土壤什么关系。因为当时国家 建设西澳就是对木材的需求很紧迫，就希望能够早点成材。他们主要是在这个做的过程中间发现还很多东西需要深入去研究，所以他们后来就做建站。
0: 为了解开这些谜题，1978年中南林学院在会同建起了国内第一个沙漠人工林生态系统野外观测站，由著名森林生态学家、中南林学院原副院长潘维畴担任站长，他也成为中国人工林生态系统研究的开拓者。会同站第二任站长是田大伦教授，今年已经87岁，他曾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重点野外科学观测台站项目等70余项。1991年，向文化硕士毕业，便跟随田大伦教授一头扎进了这片山林。
1: 跟着他一起来做这个生态站的一些研究嘛。跟着我们当时主要做的就是比较杂，他就有什么就做什么，是吧？就是没有那么系统，就是要做一些基本的观测啊、台站这些数据的收集啊或整理啊，在我们那时候就是保持站的基本上运行。
0: 向文化回忆起刚到站里时，工作条件非常艰苦，几乎没什么设备，研究经费也严重不足。
1: 当时有一段时间，就是要能够运行下去，那还是老先生有时候还拿工资来提的。那时条件比这时候那是非常艰苦。他为什么艰苦？以前到这里来，一般都要一天一晚的时间，就等于我们坐火车到怀化，然后再坐中巴，慢慢的摇到站上，基本上要一天一晚才能到达。要买菜，要到镇上是要骑自行车，有时候还走路去买，而且当时的很多的仪器的观测的手段也没现在这么那个了，以前的很多的观测都是要手要去记。
0: 从第一代科研人员的拓荒，到向文化第三任站长的接续，再到如今站里青年学者的成长，建站48年来，这片山林的观测数据从未有过中断。这份接近半个世纪的坚守早已超越了科研本身，成为刻在会同站人骨子里的责任与信仰。
1: 我们的素质从来没见到过，这个中间是最不容易的，这就是我们让我们感觉到有一种责任感嘛。包括我现在我自己感觉到是一种责任，能够把这个做好，我觉得还是要把它们坚持下去。我们希望能够做成百年的老站。
0: 空中俯瞰与会同生态站一水之隔的是一片240多亩的沙漠林野外观测试验基地，这里就是科研人员从事观测的主阵地。今天记者要跟随科研人员做一次实地观测。
1: 我们一般大家都是四季嘛，就是春夏秋冬嘛，7月份是它生长最好的时期。这时候我们一般在这时候采土样啊，采它的生长啊，我们每天的观测叫做日常的、正常的运行。那么这个要确保每个数值都有。那么我们7月份或者在这个冬天放假的时候来集中，那主要是叫做专业性的调查，就是我们要解决某一个科学问题。
0: 从站里到基地要经过一条小河，大家称它为基地的护城河。这条河上一直没有搭桥修路，为的是保护林区的自然生态环境不被人为破坏。每逢枯水季节，科研人员赤脚趟水就能过河。暑期雨水多，河水涨起来了，大家就坐皮划艇过去。上岸后，大家穿过脚下泥泞的灌木杂草，正式进入基地。会同站开展的定位观测主要是针对沙漠的水文、土壤、气候、生物四大核心要素，这里被称作2号集水区，进行水文观测。
2: 这个站在我们国内就是做这个那个集水区做那个水文观测，我们站是做的最早的啊。我们地表今天是没降雨的，是不是？你看下面的嘛，我们的地下水，我们染中油这个水质，每天的话我们都通过这个记录，看看它每一天它的一个森林它的那个水文它的一个产量啊，我们就每天都有一个记录。
0: 40岁的欧阳帅是。

0: 惠同生态站的副站长。2014年从北京林业大学博士毕业后，他便扎根于此。站里和他一样拥有博士学历的同事不在少数，却都坚守在观测一线。有人或许会问，这是否是大材小用？但在欧阳帅看来，这份看似平凡的坚守，恰恰是野外观测站最不可替代的价值。
1: 我们为什么叫野外观测远程站？它是个很重要的承担的一个功能的话，就是一个长期的一个定位观测。这个长期定位观测的话，我们主要是对我们生态系统，比如说我们沙漠人工里面，是不是我们对它的水文土壤气候，还有生物这我们就几个完整的过程，我们对它进行一个完整的一个记录。我们通过这个每天的一个记录，我们可以看出我们这个完整的这个人工林这个生态系统，它随时间它的一个变化。最主要的话还是野外台站最重要的作用，就是说野外观测积累数据，这些数据的话都是一个我们国家进行我们的生态账本就是摸底这很好的一个宝贵的数据，这个一些支撑。
0: 有了扎实的基础数据做支撑，科研人员的研究才能向着更深处延伸。如今欧阳帅正在着眼于如何发挥好沙漠的生态功能，造福当地群众。
1: 就拿我们的这个沙漠来看的话，它可能它的主要功能以前就主要是提供木材，是不是木材生产？现在的话，慢慢的话过渡到我们的一个沙漠的一个生态系统功能，多功能。我们说这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在惠同站，科研和工作人员共有45位，他们分工协作，共同完成着繁重的观测任务。
1: 我们根据每个老师的一个学科背景，给他安排相应的一个合适他自己的一个任务，我们共同把整个的观测工作把它完成好。比如说我们的气象观测的话，它是两套数据，就是说我们有自动记录的，但是我们也有人工记录的。比如说我们每天的话，人工每个我们都要过来，从早上8点钟一次就是下午2点钟一次，晚上8点钟一次，因为这个时间点它卡得很紧，就是他们必须要过来。气象对这个人工就一块，我觉得是难度比较大的。
0: 在这座天然实验室里，科研人员日复一日的坚守，将身心沉浸于泥土与林木之间，沿着各自的热爱收获科研的成就感。
2: 每个季度我们都会来这里采样监测不论是夏天还是冬天来这边亲密的接触这些看到这些树长得这么好看到这个接触这个土这个泥土我觉得非常这个亲切。所以无论这个夏天我们顶到这个30多度的这35度以上的高温到这个林子里面去这个采集土壤这个蚊虫又有蚊虫，然后冬天的话我们采这个打这个土砖的时候，这个冰冷冰冷的这个手都有点抖，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其实我自己觉得很有乐趣，很有乐趣。这个做我觉得做这个研究非常非常有意义。
0: 陈亮教授今年40岁，多年专注森林土壤碳养分循环研究，他正在把沙漠看不见的地下世界变成可测量、可验证的科学数据。
3: 所以地下是个黑

0: 比较一个细致的工作。
1: 别人可能看杉木，可能就是它地上长得好不好，长得高不高，大不大啊，我可能关注它地下的看不见的这个世界，是吧？因为它需要土壤的这个滋养，而且土壤又是我们固碳长期稳定碳的一个载体。现在这个杉木啊，我们不仅仅是看它长得好不好啊，更还要看它这个固碳的这个功能是不是长期稳定。
2: 这些从土壤里搜集的数据是国家重要的生态账本之一。过去我们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常因缺乏本土长期观测数据而被动，如今会同生态站48年积累的数百万条数据是国家在国际谈判中的有力支撑。
3: 获得了一大批数据之后，科技部就非常重视这个的国家的基础建设，就是这个东西能为我们国家能提供很多这样的基础素质，在国际谈判过程中间就缺乏这些素质，所以后来就发现这基础素质啊，对国家国际的这个环境谈判呐、以及国家的这个决策执行很重要。
2: 不仅如此，近些年科研人员的研究广泛延伸在森林可持续经营、生物多样性协同保护、碳汇精细化管理等方面，为我国现代林业转型升级

0: 亚热带人工林科学经营都提供了重要依据。
1: 样地是科研人员的实验对象，也是这一片实验林的基础坐标。记者来到会同生态站时，正赶上科研人员在林间打样地。小小的样地不仅是科研的起点，更是他们守护山林、丈量生态的初心所在。打样地到底是什么样的体验？我们接着往下看。
2: 小香，
3: 慢点慢点，小心点。所以这个打样地是最基本工，是我们林业的，做这个野外调查的和做生态的必备的工。所以我们一般这个就是大概就要跟自己胸部差不多，这刚好一看。然后我们把它安装好之后，这个就基本上就这样了，这么高。然后我们要整平，它这里面有两个气泡，你要把这个气泡，两个气泡要都要之中的，否则它不整。
0: 罗盘仪、铅球、水平珠，这些看似简单的工具，在科研人员手里却有着毫厘不差的讲究。打样地要求非常严谨，因为只有把这一亩三分地定准了，往后几年甚至几十年，数据才不会走样。
3: 一般在我们亚热带地区，样地一般就是一亩。你看，像我们这里为什么600平方米，就是叫做最小表现面积。什么叫最小表现面积？就是我们这里物种数能够全部在里面的，在我们亚热带地区就是600平方米。我们打样地就是打一条边，我们先沿着这个坡。
0: 这些样地设有永久桩位，部分还配备了自动气象站、径流场及凋落物收集装置。正是这些设施确保了科研数据在时空上的连续与完整，让生态系统的每一次细微变化都有据可查。会同生态站设有35块固定样地及8个小集水区径流场，自上世纪70年代起便开展连续定位观测。
3: 到这个地方必须要把它定下来，这是我们叫做第一站嘛，第一点，我们要打4个点的，是吧？这个地方我们还有应该还有一个球，铅球要能够给这个刚好对的，是吧？比如说我们现在要打这个呀，我们要水平过去，我们就沿着这个过去，是吧？首先我们就要抖送，你要抖这个指针，哎，抖白指针。
2: 向老师是很严谨的，他要求对我们来说要求也是比较严格的，数据一定要非常严格，啊，所以我就对每一个过程都会很严格。如果你的数据都不可靠的话，你怎么去给政府、给国家，或者是给当地的这个村民去提供指导？所以我们一定是要非常严谨的去对待这个事情。
0: 在一亩地667平方米的样地里，需要再设定多个固定1平方米的面积，进行多样性物种采集研究。打一块样地需要连续几天多人才能完成。虽然看起来有些累，但副教授吴慧丽乐在其中。
2: 我不觉得这个是累的事情，我喜欢上山，就是一上山我就觉得我的腰也不疼了，腿也不酸了，虽然我现在有点喘哈，但是我很喜欢上山的。
0: 吴慧丽是从林木遗传育种转到土壤生态学研究的，面对全新领域，2016年他第一次进山打样地，开始进行土壤中磷元素的利用和循环研究。
2: 我围好这些样地之后，我就做了一个研究，就是这个土壤里边它随着不同年龄阶段，它这个磷土壤磷肥或者是有效磷它是怎么变的。因为有效磷它更重要一些，那么有效磷它的变化的这个趋势，就是我研究出来，它证明我们这个沙漠人工林哈，其实它不一定就是早期就要施磷肥，早期它其实磷还是比较充足的，到中年龄的时候，可能它在快速生长的这个阶段，我们就更需要去施加磷肥，这是对生产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指导的意义。
0: 会同生态站所在的亚热带地区属于磷限制区域，磷的多少直接关系到植物的生长，因此沙漠林生长时树干的高度、树茎的大小都需要被精准监测。这些数据正是研究磷循环、揭示植物生长规律的关键依据。
4: 二十点七
2: ，这是我们，这是这个表格，我们一般出来调查都会，就是
4: 都每个月
2: 都是
4: 月底
2: 都要
4: 调查。
2: 20.7，可以了，阿姨，
5: 啊，快一个啊。
0: 吴慧丽在一次次上山采样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研究节奏， 对他而言，成就感不仅来自论文与奖项，更来自为国家生态账本添砖加瓦。
2: 要说成就感的话，我觉得在每一个过程你都可以享受到，就像比如我们采回样品回来，我们获得数据之后，如果你一看数据非常好，就会很有成就感。然后还有就是因为我们数据转化为论文，能够有一个好的这种指导意义的结果呀，也会很有成就感啊。然后能够为国家提供数据，也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情。
0: 这位在记录数据的老人叫唐自田，今年63岁，观测树凶性的女子叫李庆莲，今年58岁，他们是夫妻。唐自田是会同县林科所白土冲科研基地护林员，日常协助科研人员进行野外采样工作。
4: 238，
5: 对，
4: 238。
0: 唐自田每月月末会用游标卡尺测量生长环的槽口长度，记录数据。科研人员据此便可得到每月沙木凶性的增长量，让树木的生长变得可量化、可追踪。1981年，18岁的唐自田孤身一人来到这里做护林员。
6: 那个时候姊妹多啊，家庭困难，就出来找副业，在那个林科所的领导啊，技术员看我做事忠诚啊、老实啊、踏实啊，他就说就把我留下来了。
0: 在这片远离人群、长期没有路、没有通讯信号、2019年才通电的偏僻林区，唐自田曾孤身一人度过了好多年，直到他认识妻子李庆莲，李庆莲愿意留下来陪伴他一起守护这片林区，唐自田才结束了一个人独处的境况。
6: 就是那个时候我刚才讲了，就是很寂寞、很想讲、很怕，讲实话就是害怕。那个山上的那些野兽啊，叫得难听死了，
5: 晚上不敢出门。
6: 对，我刚来的时候很怕的，我都想回去，就是我父亲呢、啊，他讲你回去回来干嘛呢？没事做啊，就这样讲，又来了。原来这个路啊都是小路，这个水泥路也是一年才勾的、啊。
0: 唐自田每天早上7点左右上山，前往林场的每个山头进行巡护，到傍晚6、7点才能下山，要杜绝火灾、偷盗木材等情况的发生，同时劝阻农户不要上山放羊放牛。他还经常翻山越岭，走村串户，宣传护林公约，为科研创造安全环境。45年来，基地没有发生一起森林火灾和重大偷盗林木案件。唐自田不仅是护林员，更是科研基地不可或缺的土专家。40多年来，他像照顾孩子一样，陪着这片林子从荒山变成了全国闻名的科研基地。
6: 只带采定林，就是选品种，就是搞那个不同的地方啊，在那个品种到哪个地方长得好，就是选这个，也像稻谷一样啊，有1000个品种嘛。1000个品种就在这里选啊，就是看哪个品种好啊。
0: 他协助科研人员长年累月一丝不苟进行测量和记录。1995年巡山时滚落10多米，险些丧命，即使如此也从未中断过观测。
6: 那个时候是不能够离开，一脚都不能离开。
5: 你现在也不能离开
6: 啊？现在也是这样的。
5: 你跟你老伴能够45年一直坚守在这个地方，这个这离城里面、离镇上都挺远，而且过去交通也不方便。
6: 不方便，原来都是
5: 有手机吗？
6: 有，到山上才有信号啊。我有事就跑到山上去了，他们外面有事就打到村上，到村上来叫我来接我，大坡村的，就这样。
0: 唐自田先后荣获湖南省劳动模范和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并入选中国好人榜和湖南省道德模范。
5: 这种工作就是每天这种重复的采集数据，就是

0: 但是我要还是值得
1: 哦，值得。
0: 啊。我看到这个林子也真的长得太漂亮了，也真的舍不得。
1: 未来的可能跟你老伴都会在这里把一生度过。
0: 是的，是的。
2: 近20年来，会同生态站在生态科研中获得了许多奖项，亚热带森林恢复过程生态功能演变及调控机理获2015年湖南省自然科学一等奖，南方典型森林生态系统多功能经营关键技术与应用获2021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沙漠林生态系统的功能与过程研究获2004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会同沙漠林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作为国家级的科研实验观测平台，也是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重要的教学科研实习基地，承担本科生研究生的实习实践任务，为博士硕士研究生提供了一个科研平台。如今向文化站长正带着科研人员将研究从沙漠林拓展到其他树种，今年他们建立了同志园，这既是沙漠林研究的延伸，也是会同生态站未来发展的新增长点。
3: 同质啊，就是同一个质，同一个地方的，我们叫做质量是一样的，地底那些一样的，这同样质量这样的一个地方，我们来种20多个树种，看这20个树种哪个在这里可能还长得很好，而且把有的树种混交到一起，看哪些树种搭配的长得很好。我们今年这个已经成功了。正好这个建立起来，那我们今后的年就更加的把沙漠的生长和其他的树种和其他的东西那个结合在一起，也是一个新的增长的，都把我们的未来的一些发展了，我们都在做这些思考和布置。
2: 沙漠的用途非常广泛，沙漠耐腐蚀力极强，它不受白蚁蛀食，可供建筑、桥梁、造船、矿柱、木桩、电杆、家具及木纤维工业原料等使用。湖南会同生态站的科研人员48年来，他们以科学为笔，以山河为卷，护卫着祖国的绿树青山。他们用日复一日的坚守监测护卫绿水青山。在这个野外实验室里，有向文化站长教给学生的严谨，有吴慧丽一上山腰就不疼了的热爱，有唐自田滚落山崖仍攥紧的记录本。他们以科学精神破解生态难题，以奉献精神守护自然遗产。他们守护的是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更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与方案。
4: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2: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在距离地球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一场前所未有的太空农耕实验正在进行。神舟23号任务不仅带去了种子，更将挑战一项全球首次的壮举：在轨连续培育2代水稻。这不再是简单的种活，而是要实现从种子到新种子的完整闭环。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它又将如何改变我们对未来星际生活的想象？
1: 种菜是刻在我们骨子里的天赋，从家里的阳台到小区的空地，现在啊，我们更是把菜园子开到了400公里高的中国空间站。从神舟11号的生菜到神舟21号的太空番茄，咱们的天宫菜园真的是越来越丰富了。而这次神舟23号任务不再满足于种一茬收一茬，而是要挑战全球首次在轨植物连续2代的培育。这听起来只是多种了一代，但它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拿到了太空粮食循环，实现完全自给自足的关键钥匙呢？
0: 中国航天科普大使刘勇，
2: 这个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我们建设空间站就是为了扩展人类的生存空间。那么把人搬到太空里头去，还要解决一个问题：我们不仅说能够种一代，能够让他们在这个太空这个特殊环境能够存活，还能够让它有序繁殖。所以这个是从0到1和从1代到2代连续培养，这个是。

0: 一个相当大的突破。
1: 过去太空种植实验的目标是验证单轮生长，只要种子能发芽成熟结出新种子就算完成任务，但这只能提供短期食材。而本次的两代繁育实验旨在实现种子到植株再到新一代种子的完整闭环，只有确认作物可以稳定的代代生长，才能打破太空种植一次性收获的局限，为未来在月球或火星建立长期基地提供最基础的前置实验保障。
2: 这确实是质的飞跃，但我还有个疑问啊，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也和我一样，我们早在神舟14号任务中就已经成功实现了水稻从种子到种子的全生命周期培养。那既然太空里已经能顺利结出新种子了，为什么不能直接把收获的种子接着种，而非要在这一次神舟23号任务中专门去验证连续两代呢？难道在太空中种子真的会一代不如一代吗？
0: 从技术来讲的话，这是一个本质的跨越，就是我们能够从最开始把这个种子种活，培养出一代，到现在培育出植物生长出来的种子才能种下去到第二代。从生存试验到接续存活，是我们人类建立这个太空生态系统的关键的一步。
1: 数据显示，太空环境会导致水稻超过6800个基因的表达出现差异。2022年的实验仅培育了一代，我们无法区分这些变异是短期的应激反应，还是会遗传下去的稳定性状。而连续两代同步观测株高、分裂、结实率等关键指标，并对比两代的基因测序数据，就能精准判定稻种是否出现了长势衰减等退化现象。
2: 原来如此，为了排查这个退化的风险，我听说啊，这次实验的设计特别有意思，简直像一场巅峰对决。科研团队把神舟14号收获的太空孙辈种子和地面上从未上过天的种子一起种，这种太空世家和地面素人的同台竞技到底要比什么呢？这是否证明植物也有某种可以传承的跨代记忆了呢？
0: 确实存在这种可能，因为太空中环境很特殊，一个是微重力，其次是高辐射的环境。我们当然期望于通过这样的试验能够找到一个办法，让接出来的种子一代比一代更加优秀，一代比一代更加健康，保证我们太空的这个继续生存繁衍下去。
1: 本次实验同步开展两类稻种的平行培育，中科院的多组学检测显示，经太空驯化的种子其甲基化修饰存在可遗传的记忆，初步数据显示它们的根系向各方位延展，分裂数量提升了30%，光合效率也优于地面对照组。通过同步记录90余天的生长全流程数据，科学家将量化对比两类稻种抗辐射、适应失重的能力，从而筛选出最适合在地外长期种植的超级种植资源。
2: 我们说到在太空种粮食，听到刚才提到的基因变异、跨代记忆，很多朋友心里啊可能都会咯噔一下，这上过天的种子长出来的东西，这跟我们平时最担心的转基因食品是不是一回事儿？
1: 简单来说，太空育种是自身基因重组，不引入任何外来基因，属于物理诱变，而转基因是跨物种基因转移。返回地球的太空种子需经4到8年筛选审定才能推广，且经检测无放射性残留，食用安全，两者在技术原理、监管和安全性上均有根本区别。事实上，早在多年前，太空辣椒、太空番茄就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它们不仅没有危害，反而因为营养更丰富、口感更好而备受欢迎。
2: 原来植物啊也有自己自然进化的方式。那既然基因安全没问题，我听说这次啊除了备份，还比了生娃的方式。实验同时开展了有性繁殖和再生稻的对照，那这两种方式究竟有什么不同？在太空种地难道还有流派吗？
0: 也有人说这个稻米的口感啊后续的还更好，但是我们在太空中很显然再生稻是能够提高产量，能够在短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粮食，生产周期呢也会变短，给我们的航天员提供足够的蛋白质和主食的来源。
1: 实验设置了有性繁殖和再生道两大繁育单元形成对照。有性繁殖完整周期约120天，适合长期种植留存，而再生道无需重新播种，35天即可二次抽穗，量产效率提升近一倍。
2: 一套方案求快，一套方案求稳，真的是考虑得太周到了。不过想要实现这种无限循环的种植，光有好种子和好方法还远远不够。在太空失重强辐射的环境下，我们的太空农场到底是依靠哪些自研的黑科技来解决植物扎根、喝水、光照这些在地面上根本不是问题的难题呢？
0: 就是我们在太空中要模拟一套像地面那样有土壤可以生长，还有合适的光照系统，这个有一个叫再生的这个有机质，类似于地面的土壤，我们把这个种子种在那里头，这个植物就能够正常生长。其次呢，我们通过一些 LED 灯来模拟光照。
1: 这套高度集成的系统体积仅有地面大棚的1/25，它采用1到2毫米的多孔再生机制固定根系，搭配高频器物装置，将营养液雾化成3到5微米的微粒，精准喷洒在根部，完美解决了失重下水液漂浮的难题。同时搭载的多波段可调 LED 光源能精准匹配水稻光合作用的需求，整套设备能在90分钟就经历一次昼夜交替的轨道环境中稳定支撑两代水稻完整开花授粉结籽。
2: 有了适配太空的种子，再加上这套模拟地球环境的全套黑科技，我们相当于是打通了太空循环种植的完整链路。除了水稻，未来我们的太空食谱里还会加入哪些成员？回顾这10年从试种生菜到攻坚两代水稻的天宫种菜之路，如果未来我们真的能在地外空间自主繁育作物，这份独属于我们的星河耕耘会给整个人类文明带来怎样深远的意义呢？
0: 我们除了种水稻，我们事实上还种生菜，还种小麦，还种胡萝卜，所以我们这个太空食谱如果是从植物的角度来讲的话，已经开始变得多样化了。这呢，也是我们人类真正进入太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我们特别期待中国人的脚步在太空中能够走得更远，更加坚实。
1: 10年天宫种菜，从2016年的生菜试种到如今两代水稻闭环。我们不仅证实了太空水稻的糖分、蛋白质含量远超地面稻种，更关键的是，本次在轨实战证实了人类可在地外自主繁育粮食，这打破了深空探测最大的补给短板，让月球、火星的长期定居从科幻幻想走向现实。这不仅是航天人的浪漫，更是为全人类拓展生存边界的伟大尝试。
3: 7月27号，江苏连云港一居民楼发生火灾，一位母亲带着3岁的女儿爬出窗户紧急避险，最后却不慎坠楼。那么在火灾的过程中，哪一个东西是最危险的呢？咱们先来做一场模拟实验。这个模型分为上下两层，上面是一个微缩的卧室，有床、桌椅、书架，还开了一个窗。下方是一个电面房，同时我们还放置了现代化家具中常用的这些木柴、海绵，都是易燃物啊。接下来点火，看会发生什么。点火，这里模拟的就是在家庭中意外起火。你看，现在冒出了黑烟，这个就是现代化建筑材料、家具材料和以往的木柴不同的地方。沙发床垫里的海绵烧起来会放氰化氢，墙里的电线、水管这些塑料件烧起来会放氯化氢，再加上无色无味的一氧化碳，这一口下去不是呛一下那么简单，直接让你的血液没法运氧了。注意看啊，因为烟气是灼热的，所以所有的烟气都是往上走的，从窗户这儿也能明显看到火焰和烟气都是往上走的。那如果说人待在这块的地方，他是没有办法呼吸的，只有低于窗沿，在这儿才是安全的。现在火焰开始快速扩散，整个上方几乎全部 被烧融殆尽，而下方注意了没有，现在暂时还是安全的。许主任看到火焰起来以后想着赶紧逃跑啊，打开房门就没有关了。另外可能到卧室里面觉得这更安全，对不对？但是这里没有任何的求生物资，打开的房门还会导致火焰快速的蔓延，怎么办？洗手间啊，这里有水，首先快速的关门，然后拿一块大的毛巾用水打湿，堵住门缝以免烟气进来，上面的这些缝隙可以用打湿的纸巾来堵，用梳子牙刷之类的把它给塞紧，然后把水打开朝门泼水降温。但如果你没能来到卫生间构建这么一个求生空间，并且火太大，你又住在低楼层，那就是另一套方案了。比如说顺手从床上扯下床单，它可以形成一个把手，这时候要注意啊，最好是全棉的床单，以免发生地绒效应。爬过窗台，你看如果只能拔出窗沿的话，还在烟气影响的范围内，不能呼吸，所以这个时候拔出床单就能获得更大的呼吸空间。但是大多数人的家里没有这种现成的锚点，怎么办？把床单绕过桌椅卡住窗框，你看这样也就变成了一个硬体锚点。但有的时候可能床单不够长怎么办？可以用双拼结来进行衔接，将两个床单放在地上，采用左压右，然后反过来右压左，这样的双拼结打法就可以把两根床单就像握手一样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它是越拉越紧的。你看这样它就卡住了窗框，形成一个临时锚点，只要你不来回晃它非常结实。但是你看啊，现在床单已经有这么长了，如果你楼层不高，在三楼以下，并且自己的体能充沛，时间充足的话，还可以继续结绳，利用床单结成的绳索一直下到地面。那么结绳还有什么技巧呢？首先每隔一米打一个结，这样一节节接下去，每隔一米左右就有一个能抓的地方，你手上有着力点才下得来嘛。还有就是下降之前一定要转过身体面对房子，用脚蹬着墙控制速度，如果是背对着往下滑你控制不住的。但这个办法只适合三楼以下，再高就别冒这个险了，老老实实关门等待救援。当危机发生的时候，救援力量是不能够瞬间移动到你身边的，你得利用身边常见的这些东西让自己撑得更久，等来救援。
1: 眼下正是咱们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从南方的水稻到北方的玉米，大片大片的农作物正处在长身体的最紧要关口。然而伴随着夏季复杂多变的气象条件，一场悄无声息的虫口夺粮攻坚战也已经在广袤的田野上全面打响。面对来势汹汹的病虫害，我们怎么才能做到早发现早预防，把损失降到最低呢？在这场看不见硝烟的保卫战中，现代农业科技究竟是如何给害虫布下天罗地网的？那些藏在田间地头的黑科技又是如何帮咱们守住大国粮仓的？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求真记者去探个究竟。
4: 你们在干嘛？
5: 我们准备拆盲盒呀。
4: 拆盲盒？拆什么盲盒啊？
5: 盲盒就在这里边哦，我拿出来给您看看。这是我们一个晚上诱到的所有的害虫。
4: 这是活着的还是死了的？
5: 已经死了。我们通过这个光线射到高空，它被光线吸引过来，然后撞到这个玻璃板上，然后掉下去之后红外加热给它烤干了。
4: 所以是撞死的是吗？
5: 烫死的。
2: 我摸着这个东西也不是很烫啊，它怎么会被烫死啊？
5: 我们晚上开灯了之后，它是通过1000瓦的金属卤灯，然后光线照到高空之后，吸引害虫过来，撞到这个玻璃板上，三块玻璃板，然后撞上去之后呢，它这个里面有一个红外的加热的装置，直接导致害虫撞到这个上面掉下去，烤干了就死了。
2: 您刚才说温度特别高，会不会让它失去了原来的形状，烤瘪了？
5: 就是让它保持它撞上来的状态，1到2秒就烤干了。
2: 那我们收集这么多虫子干什么？
5: 这个设备呢，其实是在全市各个地方都布有，有很多点掌握它的动态情况，及时做出预警，来指导病虫害的防控。然后呢，我们会挑出一些比较重大的这种病虫害，用来制作标本，很多可能您都没有见过，

0: 我们今天的生物课开课啦，老师咱们上货好不好？
1: 好的，那就直接上货吧。
2: 搞错了，
1: 这个是我们从高空测报灯下面收集到的标本。
0: 它这个给人的感觉好难受啊，就是那种起鸡皮疙瘩的感觉。
1: 对，这是天鹅，它的幼虫会危害作物，甘薯、红薯，它的幼虫和成虫的口气可能有点不太一样。
0: 哇，这个标本制作的好好，就是上面的毛啊，什么绒毛，还有它的每一根触角都在上面，栩栩如生的感
1: 觉。是的，这是天蚕蛾，这个就是我们本地在林木上面的害虫。这个是稻纵卷叶螟，它这个是主要是在水稻上面进行危害的。它的幼虫吐丝把叶子卷在一起，把那个叶片表面的那个绿色层把它都吃掉了，只剩一层像窗户纸一样的那种薄膜了。
0: 所以它就会影响水稻的生长。
1: 对，特别是危害水稻间叶的话，会对产量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3: 通过每日的动态监控，危害较大的害虫会被农作物医生单独挑出排列开来，然后有针对性的开展处置。
1: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幺蛾子，叫草地贪叶蛾，它是从美洲迁过来的，它特别能飞，特别能吃，还特别能生。它最喜欢吃的是玉米，也危害高粱、甘蔗。这些禾本科的它都很喜欢，它能够危害76个科、350种的作物，它的危害面特别广。
3: 美洲离我们那么远，它们怎么飞过来的呢？这种蛾子从美洲可在几百米的高空中借助风力进行远距离定向迁飞，有时一晚上就能飞100公里。它虽然只能活7到21天，可是它们能产卵900到1000粒，经过一代又一代的长途奔袭，就可以危害到我们的农作物。
0: 哇，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标本都好精致，
1: 让你做一个带回家去。
0: 这怎么做啊？形状不和标本不是一个样子的，
1: 所以才需要你来做标本吗？
0: 首先得把它摆开一点吧。哎呀，它这个翅膀就像那个干了的叶子一样，
1: 很容易脆了。呀，哎呀，你把它腿已经折了，
0: 折了就不行了是吗？
1: 不完整了。
3: 做标本可不是一下就能成功的，它需要的功夫可多着呢。这第一步就是对标本回软，让已经焦干的蛾子变回柔软的身体，再用昆虫针对它们进行固定。要想做得漂亮，就要把它们的翅膀调整好，前翅后缘与中轴线垂直，前后翅翅脉不重叠，从前向后展翅和压翅，确保左右对称，足和触角的摆放，最后还要再风干3到5天。
0: 既然做标本这么难，这么费时间，我们为什么还要做标本啊？
1: 做标本主要是针对农作物上面的主要的害虫，有利于我们对它的识别更加准确，所以我们把它制作成标本，让更多的人来认识到它。
0: 这些害虫啊，除了撞死，是烫死，它们还有3种死法。这3种死法分别对应着3种装置，这3种装置啊，抓害虫那是一抓一个准儿。它们到底是什么呢？
1: 我们现在有很多种方法，通过灯光诱杀，还有食诱剂，还有迷香剂，让它找不着北。我们有很多种方法来控制它。
3: 所谓食诱，就是用害虫喜欢吃的食物来引诱害虫自投罗网。害虫不仅贪吃，它们还急于找对象，这就是我们的信诱技术了。

进行监测，每天都要进行开盲盒，这真的就是盲盒，我们不知道每天里面会有什么新的虫子迁飞过来，所以我们要及时掌握它的这个动态，及时的识别技术统计，为病毒害的防控做好数据基础。其实我也认为自己就是一位医生，只不过我们的防治对象就是农作物，我们也需要对农作物的这个病虫害的发生进行诊断、开方和治病，通过先进的监测设备结合我们田间的调查，来准确地掌握病虫害的发生的情况，及时进行预警，保证粮食的生产安全。

0: 砗磲是世界上最大的双壳贝类，有贝王之称。最大的砗磲体长可达 1.3 米左右，壳内的空间足够容纳一个成年人。厚重的外壳让它们的重量能够达到300千克以上，需要3-4个人合力才能够抬起来。砗磲的外壳表面有4-5道很深的沟槽，古人觉得这很像马车走过泥泞道路后留下的车辙，所以形象地称它为砗磲。又因为质地坚硬如石，所以加上了石字旁，也就是现在的砗磲啦。
1: 在全世界上来讲，砗磲呢有12个种，包括砗磲属有10个种，砗磲属有2个种，那我们国家呢有8个种，包括库氏砗磲是最大的大砗磲，还包括吴林砗磲、林砗磲、诺瓦砗磲、长砗磲、番红砗磲。我们身后这个库氏砗磲就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在全世界也是濒危的。这个砗磲呢，在我们国家南海原来有大量的分布，但是现在呢，处于一种功能性灭绝这样一种状态。其他一些大型砗磲都处于数量极其少、非常罕见的一种状态。那么对于小型砗磲，虽然有一定的分布，但是数量一直在减少。
2: 保护砗磲，从了解它们开始。珍珍，今天呢，咱们就好好介绍一下你这位朋友吧。
0: 好呀，砗磲最吸引眼球的就是它们的外套膜。
2: 哇，真美呀，就像是在海底盛开的花朵。哎，不过怎么感觉这颜色跟珊瑚有点像呢？
0: 看着确实有点像，不过它们颜色漂亮的原因可不一样哦。
1: 早期的时候啊，生物学家认为它这种颜色是由于它共生藻，就是它冲浪藻的种类和风度啊不一样啊影响造成的。但后来经过我们研究发现，其实它这种成色细胞主要是来自一种虹彩细胞，是通过结构色呈现出各种颜色。虹彩细胞里有一些特殊的片层结构，可以像这个棱镜一样反射出是哪种颜色的光，我们看到就是什么颜色。那这些虹彩细胞呢又形成了虹彩细胞团，通过 GRB 原理可以排列组合形成各种颜色。珊瑚的颜色主要是由荧光蛋白成色形成的，是一种色素着色，就是一种化学色，它会有褪色呀，有色度的变化。这种结构色是永不褪色，只要是有光线它就能永远那么绚丽多彩，也就造就了砗磲颜色的绚丽程度要比珊瑚高得多。
0: 砗磲住在珊瑚礁里，它们是珊瑚礁的卫士，是珊瑚礁生态系统的支柱之一。
1: 砗磲呢，它是在这个幼虫变态的时候附着到珊瑚礁上。在珊瑚礁中呢，它是先这个爬行之后找到合适的位置，它打孔钻洞，它就一辈子就不动了。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砗磲在珊瑚礁中，它有个重要的功能是支撑珊瑚礁的发育。在珊瑚礁生长的过程中，它能起到钢筋混凝土这样一个作用。
3: 珊瑚礁卫士就是我。
1: 它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砗磲中的虫藻和珊瑚中的虫藻是可以互相交换的。就比如说珊瑚白化之后，那我们这个砗磲释放出的虫藻可以促进这个珊瑚礁的再次发育，所以更有利于珊瑚礁这种和谐的、健康的、可持续的发展和发育。
2: 哦，也就是说它们一辈子都不挪窝了，那以后它们怎么繁衍后代啊？
0: 砗磲是雌雄同体的动物，产卵的时候它会先释放精子，再释放卵子，然后在体外完成繁殖哦。
1: 那针对这种小型砗磲一般是2年可以性成熟，对于中型砗磲一般3年可以性成熟，对于大型砗磲要

0: 年才能实现这个初次性成熟。一旦实现初次性成熟之后，每年啊，在这个春季、秋两季都有这个繁殖期。在它发育过程中呢，它是雄性先成熟，雌性后成熟。
1: 虽然砗磲可以独立完成繁殖，但质量却并不高。为了帮助它们恢复种群，我国的科研人员已经开展砗磲的人工繁殖和培育。
0: 我们这个生产出这个苗种之后呢，在万宁有个合作的基地进行大规模的中培，中培之后把这个苗种培育到5到10公分，开展这个底播增殖。那我们底播增殖的点呢，有这个西沙、南沙，还有这个海南的蜈支洲岛。那我们现在底播的这个砗磲呢，已经参与了这个自然繁殖，尤其是在海南蜈支岛附近形成大量砗磲野生苗种。那经过我们这个分子鉴定和识别，发现是我们这个之前的砗磲苗种长大之后参与自然繁殖形成的，它是相当于是借助于这个原位催产技术，实现了砗磲苗种资源的大规模增值。
2: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3: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
2: 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近年来，由泳池排水负压吸附引发的溺水伤亡事故屡有发生。7月6日下午，河北高碑11岁男孩不幸被排水口吸住手臂，挣扎3分钟后溺亡。其实，像这样的悲剧不是个例，那一个个不起眼的排水口究竟暗藏怎样的致命隐患？一旦有人被吸住，又该如何施救？
1: 为什么排水口会有这么大的吸力呢？关键在于泳池的一种水循环系统——顺循环。
2: 泳池排水口通常置于池底或池壁的拐角处。目前现在泳池的循环的模式一般是分为两种，一种是顺循环，一种是逆循环。顺循环就是在通过池底或池壁的一个排水口，通过水泵将水进行过滤，再通过进水口将池水引入池内。另一种模式是逆循环，注水口在池底，排水口一般在泳池周边的回水沟上面，一般不会吸人吸物，造成安全隐患。
1: 为了模拟出最危险的情况，我们来到了一个采用顺循环模式的泳池，并且拆除了排水口的防护格栅。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吸力到底有多大。接下来来模拟，如果你没有戴泳帽会怎么样？
3: 潜水。

0: 你看，刚刚只是路过了中岛，头发瞬间就被吸进去了，紧接着整个头也就被吸上了。还好是个模特假人啊，如果是你路过的话，很有可能这个头皮都被吸下来。接下来有没有一个假手，模拟？ 我吃住了！你看，这整个手都变形了，刚刚整个都被吸进去，然后我的手也夹住了一下。哇，现在还好是有准备了。
1: 其实刚刚我们用的手啊、头啊这些部位，都会和排水口的边缘形成一定的缝隙，没有达到密闭的负压状态，所以解脱还稍微容易一点。但是，我们身体这种大面积的部位，如果被排水口吸住，又会怎么样？接下来用一块铁板来模拟一下。

0: 真的，你看关掉以后，马上就可以掉下来了。那我突然想到，是不是还有一种办法？来，开始吧。 刚刚我们是垂直去拔的，根本拔不够啊。但是如果往上提，试试呢？抓，已经吸收了啊！现在垂直往外拔是拔不动了。来，往上提，瞬间就给它拿起来了。另外再试试抠它旁边的缝隙。
1: 缝隙也是轻轻松松。如果你垂直拔，要完全对抗它的负压是很难的。但是，不管是从旁边抽一个缝隙，还是往上提一下，给它下面露出一点缝隙，都是很简单的。只要打破这个完整的负压状态，就可以求生。
2: 有数据显示，泳池排水口的吸力通常可达到每平方厘米23公斤。
0: 一个0.6米深的小型儿童游泳池，蓄水能力约800公斤。若将泳池内排水口打开，吸力甚至可以吸住一头几百公斤重的牛，更别说一个几十斤的孩子了。其实，对于排水口吸住人的救援，网上有很多说法，说这些东西都可以提供短暂的呼吸，比如说一根水管就可以通气了，以及水桶这样倒扣着，里面也是有空气的。 那到底他们的救援效果怎么样？我们一进行实验。很多人觉得水管肯定是可以的，它和浮潜用的呼吸器不是一个原理吗？真的是这样吗？下水试试。哦，不行不行不行！哎，怎么里面有水啊？哦，你看。 一旦下水以后，这儿没有气压顶着，它就进水了。哎，这样说起来，我们是不是把它堵住，再下水就可以了？哦，不行不行，还是会进水，因为管子太长了，水压比较大。再来试试水桶，这里面是一个很大的空间，倒扣过来以后，就会形成一个密闭的空腔。你看，拿完按到水下。 这里面大概1/5都是空气，用它来试试。用板救援可以。
2: 水桶真的可行吗？我们在泳池找几个小朋友试试。

实验发现，将水桶竖直倒扣入水时，由于桶内空气占据空间并形成气压屏障，水无法完全涌入桶内，因此桶内的空气可以提供呼吸。这个方法真的可行吗？我们换到1.7米的深水区再试试。

我们在深水区又试了一下，就发现这个方法只能在浅水区救援，因为在深水区有一个问题，就是红本身的浮力加上人的浮力，它很难压下去。你看，这个救援的深度就有限，只能有。

0: 离水面大概60厘米。
1: 既然水桶可以，盆子是不是也可以？但是有一点就是它太浅了，应该是要仰头呼吸。来试试。
2: 对啊，但只能仰头。
0: 脸盆差一点，脸盆太浅了。
1: 刚刚我们做了这么多实验，发现水桶还算比较靠谱，但是一旦水深超过了60厘米，哎，因为有巨大的浮力就压不下去了。所以如果你看到有人被拍摄口吸住，最好的办法还是尽快找到工作人员关闭水泵，一旦打破了真空状态，这股吸力自然而然就消失了。
3: 为严防排水口吸附溺水事故，请您告诉您身边的游泳爱好者，在游泳时一定远离排水口。家长陪同未成年人游玩，务必全程看护，切勿用手脚触碰排水设施。如发现排水口的防护格栅破损、松动，请第一时间告知场馆工作人员。除了关注泳池的排水口，如何提高孩子们在游泳时的自护自救能力，防范溺水事故的发生也尤为重要。接下来，新闻大求真防溺水安全课将一一为您拆解关于游泳有哪些常见的误区，夏日游泳有哪些是必须要注意的。会游泳就不会溺水，
4: 这个肯定是不对的。通常有些初学游泳的人，他们在游泳的时候可能也会发生呛水呀、抽搐啊，或者是这个慌张恐惧，那么也会导致溺水的。
3: 溺水时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大叫，能被及时发现？
4: 不一定的，因为通常这个溺水的话都是在无声进行的。我们在溺水的时候，人的第一时间想出来找空气，那么由于慌张可能会发生这个喉部的痉挛，甚至我们喊叫都喊叫不出来，会导致我们窒息。
5: 看来啊，我们对于溺水的误区还真是不少呢。那如果发生溺水，有没有什么安全动作可以自救啊？
4: 初期的溺水人员呢，其实有个很明显的特征，他们的手会向外伸，然后双手有一个像爬梯子的这种动作，甚至有拍打水花的。通常我们在溺水之后呢，4到5分钟会发生窒息，那么6到7分钟会发生这个心脏骤停，那么通常我们的黄金救援的时间会在4分钟之内。如果我们在水里面发生溺水的话，我们第一时间一定是让我们的口鼻露到水面上面来，能呼吸空气，所以通常我们会选择在水里面躺着做一个大字漂。
5: 刚刚老师说啊，人一旦发生溺水，首先会非常慌张，尽力的挣扎，这个时候必须要保持仰漂的姿势，把嘴巴和鼻子露在水外面。这也太简单了，我来试试。哎呦，这边太浅了，这浅水区，我们去深水区试试吧。
6: 我不敢去。
5: 没关系，很容易的，我带你。呛水的感觉好难受啊！我刚才还记得我的头要往上仰这种姿势，但我在水下根本保证不了我这种姿势，只能乱扑腾。我感觉刚才真的好危险，
4: 因为你的身体紧绷，人会下沉。已经发生溺水的时候，人最首先一定要保持这个冷静啊，要来调整自己的这个呼吸。那么已经呛到的时候，首先第一个我们要采用闭气，闭气的时候，通常我们溺水的时候，人的脸部是向下的，那么这个时候在闭气之后，马上进行快速的旋转身体。那么大字漂这个动作呢，可以把身体成一个大字，手脚展开，头部向后仰，头部向后仰之后，鼻子和口可以露出水面。那么这个时候，人在放松的情况下，通常是不会沉到下面去的。
3: 遇见有人溺水，会游泳就可以直接下水施救吗？
4: 我们通常强调啊，能用这个物品来救的，就尽量不要去直接来救人。第一时间我们要拨打110和120。比如说你在岸上看到有人溺水，你可以通过给他递一些竹竿、绳子，一头把自己固定好，另一头的话递给这个溺水者来救他。那么我们在救援的时候，不管会不会游泳，一定首先是要保证我们自身的安全，才能去施救于人。通常我们手边可能会随手触及的一些小东西，比如说现在我手里。我有一个瓶子，空瓶子，有一个这种塑料袋子，那么我可以多拿两个空瓶子塞到这个袋子里去。当我把这个袋子扎紧之后，那么抛给在水里面的溺水的人员，

0: 他会把这个东西作为一个简单的一个救生浮球抱在自己的胸前，这个样子可以保证自己的头部露在水面外面，那么腿在交替蹬几下的时候依然可以游回岸边，所以这是一个简易的一个救生装置。
1: 今年夏天，桨板成了水上运动的顶流，一块板加一只桨，门槛低，上手快，迅速火遍全国的开放水域。但在这股热潮背后，安全的警钟也接连敲响。七月初，广西南宁雍江大量桨板涌入货船主航道，险象环生，重庆等地也发生过划桨板落水的险情，多地随之出台新规，为这项网红运动划下安全底线。桨板到底该怎么玩才能既尽兴又安全？

0: 接下来汉坤三人将在国家级教练的指导下开始今天的第一步选桨板。湖南省水上运动协会桨板委员会委员、湖南桨板联盟理事长杨少华，
1: 今天下雪之前啊，每人要选一块板，选适合自己的，这是旅行板，这是休闲板，这个是竞速板。
2: 那我就适合这个休闲板。
3: 为什么呀？
2: 这个板它是这里边最宽最大的，适合我这种大体量的选手。
3: 那老师，这个和那个看起来大小没什么太大区别。
1: 这是前部防滑的，这是半防滑的。
3: 这个很适合我啊，这种新手，因为全部都是防滑，我就选这个了。哎，教练，刚才你说这两块是竞速板，它好细好长啊。哎，你们看它竟然在岸上都在左右晃，一点都不稳定。我试试你这个啊。
2: 四平八稳。
3: 这个好稳啊。
2: 哎，我突然有信心了。
1: 这是我们专业打比赛的这个竞速板，窄一些长一些，因为它的水阻小一点，它速度就更快一些。你应该可以。
2: 很适合你家吧。
3: 其实我刚才没说选这个，但气氛已经红起来了，那我就选。

0: 好了，这下准备好了吧？教练，我们先从那边下水了啊！咱们自己先摸索一下。出海啦！不，应该是出湖啦！蛟龙出海！我先试一下怎么上啊。哇，完全没有重心啊，这也太不稳了吧。哇，不行啊，
1: 啥也不行啊，
0: 稳不了一点啊。哇，你们看教练，
1: 哇，
0: 好帅啊！哇，太帅了吧！我也要这么帅的上一次。
2: 进攻，
0: 水上。

0: 就结束了。
1: 胖坤的样打得不咋地啊，我来试试。三、二，就开始了。

我们三个真的是没有一个成功上板的。把脚放上来，手拉分型线，压板前扑，然后再打手，变身。OK 了没有？

0: 这真的好难啊！我这次我认真了，我一定要上来。
1: Warning. Warning.

这个怎么办呢？

0: 在教练的帮助下，勉强上了板。
1: 爬不上面爬平了，
0: 真的太难了。
1: 起来试一试好吗？
2: 站不起来，不敢。
1: 站起来，站起来，你。位置以后是不是？双手脚脚放前面，重心在手上，抬头，抬脚，站台的位置脚，再屁股翘起来就 OK 了。抬头，抬脚。啊，对，好，站的位置脚抬起来。不错，把脚竖起来。

走，上班啊，跟工作一样，一起合作。好，不错，稳住，看前方，屁股先起来。好，不错。

0: 成功了！我胖快啊！
1: 再给大家一个新灯光，走板。
2: 走板。

0: 那这个挑战交给你们俩好不好？因为我已经找到了一个最佳的适合我的姿势，那就是坐着。
1: 好，那我
2: 先走吧。
3: 大哪里走
4: ？Lady。

0: 现在你们已经上马了，滑过来试一试，练习一下滑行。
1: 不如咱们来个比赛吧，看谁先滑到终点。
2: 好啊，
1: 冲啊！
2: 我可不怕你们，我这可是竞速版。
3: 拼了！
2: 你们俩加油啊！很快，快点，快点！
3: 累死我了。教练，这个桨也太难了吧，累死我了。
2: 是啊，我感觉怎么滑都不太对劲儿。
4: 哎，我也是滑得好累，速度还上不去。
5: 三个求真实验员第一次滑行都出现了或多或少的问题。
3: 哎呀，好累啊！我刚才看教练啊，操作的真的很轻松，怎么轮到我自己就只是原地打转呢？
6: 第一个，桨距不能太大了，那么说你就不会打圈了。
5: 放空的帆桨距离桨板很远，在空中看上去就像是在画大大的圆形，因为划桨的半径过大，导致了一个明显的转向力，使得船身不停地转弯。
6: 为什么你划得很快，但是板的速度不快呢？你划桨的距离太短了，就这么一点点。人有耐，其实桨一拉，拉宽一点，是不是？拉宽一点，再拉，你速度就自然快了。
5: 嘉宝他划桨的位置总是太靠后，导致桨的有效划水面积不足，同时他主要用的是手臂的力量而不是腰部的力量来划动桨，这种方式不仅效率低下还非常吃力。
6: 为什么这水还泼到自己的背心上面啊？桨捏了反了
2: 啊！
6: 我们要改变方向，桨要拉中，是不是？然后你划到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5: 正常情况下，船桨的桨叶和桨柄成一个钝角，划桨时钝角开口应该朝前方，比兹却反了过来，导致桨和水之间形成了一个小的夹角。每次划水，桨就像一个勺子，把水舀起来溅到了它的背上。
7: 好，哎，但是听上去好像都懂了，但是还是不如眼见为实，要不你还是再给我们展示一下吧，好不好？
2: 强大的技能。
6: 好，没问题。
2: 走。

0: Cool。
1: 我觉得只要不胡来，大家都能玩。
2: 没错，还是挺简单的。
3: 教练，
4: 大家好。
2: 哎，
4: 不错不错，你们的安全意识很强，但是也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所以说我们即使穿了救生衣，系了脚绳，我们也要注意安全。
5: 所以说呀，不要看桨板上手简单就掉以轻心。第一个小贴士，穿救生衣。虽然呀，咱们有这个脚绳的绑住身体，但是在紧急情况下，比如说昏迷或者是受伤，脚绳不足以提供足够的浮力，所以穿救生衣不仅是遵守安全规定，更是为了保护我们的生命安全。
1: 第二条小贴士啊，是在开放水域要小心，特别是遇到船只的时候，因为船只滑行会产生吸力，可能把我们吸到船底，增加撞击或者是被卷入螺旋桨的风险，所以啊，我们一定要远离它们。第三条小贴士呢，是关注天气情况，风速和风向的突然变化会导致我们难以控制桨板，大雨可能导致水流加速，雷电天气更是需要绝对避免的，所以出发前呢，一定要查看一下天气预报，避免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桨板运动。
4: 安全永远是第一的，所以大家不要掉以轻心。
6: 好，
7: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8: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一根比头发丝儿还细的纤维每日禁运了40年，技术不卖，样品不给，连欧洲盟友都被拒之门外。近日，中南大学黄晓忠教授团队研发的高结晶碳化硅纤维通过权威专家组鉴定，可承受1800摄氏度极端高温，实现稳定量产。这道被每日钻了40年的技术铁幕被湖南人撕开了一道口子，他们是怎样做到的呢？来看记者杨义景对话黄晓忠。
1: 这是我刚刚扯下的一根头发，直径达到90微米，而在我另一只手上拿到一个比它还细几乎看不到的一个纤维，直径达到10微米。这根纤维和499根纤维扭成一团，它可以提起3块砖头，而它最多可以提起25斤的砖头。然而更神奇的是，当8700根纤维组成在一起，经过1200摄氏度的高温灼烧的时候，除了颜色的变化，它毫发无损。
2: 它叫碳化硅纤维，硅和碳结合后既保留硅的半导体特性，又拿到碳耐高温高硬度的优势。航空航天、光伏储能、手机快充头、新能源汽车电控、打磨砂轮，甚至莫桑石饰品都有它的用武之地。
3: 这里三个大的呢，就是不同的小发动机的这个整体涡轮盘，就是整体的一体成型的一个涡轮盘，做成功了。这跟我们在国内是做得非常好的一个东西。以前金属的都是一个一个的镶嵌在这里面，现在陶瓷机发挥复合材料的优势，是整体的了，
1: 就整块，
3: 就整块，而且每一个叶片是整件的，不是装配的，对对对。
1: 这个时候我们碳化纤维它就起着一个就是筋网血脉的加固的作用，
3: 对，一个降低大量的成本，二个是减轻了很大的重量，也还更能减轻重量。第三个呢，就是能够完美的实现它的气动设计。
2: 传统航发用镍基高温合金，最高只能扛到1100摄氏度。新一代飞行器需要承受1500摄氏度以上的极端高温，材料直接拖了后腿。可这根细纤维被美日死死攥成战略物资，海外第三代同款纤维售价高达1.5万美元每千克，比黄金还贵。
3: 这个碳化硅纤维，其实，对哪个国家都是非常重要，因为它是航空发动机的颠覆性材料。你想，这个是多大的一个事啊！我有个刚从美国回来的教授代表我去出席了，在法国波尔多的世界先进在复合材料会议。当时因为他回来跟我传达了两个信息，第一个，美国和日本基业合作做这个发动机的陶瓷机部件，就是进展速度非常快。
1: 有多快？
3: 就是当时已经用上去了。因为当时我们国内的信息不明，我们还认为这个东西用上去了吗，一直在怀疑这个东西。还有一个呢，就是欧洲呢很想获得这个技术和产品，但是当时在那个会上，叫这个美国空军装备部的人说这个技术是不跟你分享的，直接拒绝了欧洲。
2: 2017年，美国机翼公开放话，碳化硅陶瓷基复合材料将会摧毁一切传统耐热合金。当时，国内主流

0: 耐热合金的极限温度只有700摄氏度，和西方整整差了600摄氏度。在金属材料这条赛道上追赶难度极大，因为国外企业深耕40多年，只有零散的碎片化文件，制备图纸没有，成品样品也拿不到。黄晓东清楚，自主研发碳化硅纤维是国产高端制造换道超车唯一的机会。
1: 我们碳化硅纤维基础研究在实验室基础研究已经积累了47年了，如果加上产业化的话，那就可以极大的缩短和西方的差距，某种程度上以后可以和它并跑。
0: 黄晓东与硅基材料的缘分始于30年前。1990年从华中科技大学毕业后，他先后在中南大学、国防科技大学深造，师从我国碳化硅纤维领域奠基人冯春祥教授。2007年，黄晓东调任中南大学任教，原本只想搞基础研究，但国内航空产业对碳化硅纤维的迫切需求，让他决心打通产学研。当时全球第三代碳化硅纤维已有一条制备路径，国外通用的电子束辐照路线，黄晓东选了条难的。当时湖南水口山有成熟的铂元素提炼工艺，却缺少深加工渠道，他启动了极少有人涉足的另一条路线，铂掺杂碳化硅纤维。
1: 因为电子束路线确定性因素多一些，就是容易突破一些，掺杂的路线有这么大的优点，就是可以大规模产业化，而一个还可以做出更高性能的碳化硅纤维。这种掺杂的纤维的这个设备，它的本身制造过程本身的技术难度就很高，还要把这些设备做出来，确实也是压力非常之大。
0: 掺杂路线需要在高温下引入空气，还得用特定金属元素抵消负面影响，湿度、温度、原料杂质变量太多，每一次突破都要反复推倒重来。
2: 最难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放弃？
1: 很多次，应该是很多次，也不是一两次想完全。有时候很多困难，有的时候找不到路径了，经常性的失败了，也想放弃，做出来了。然后怎么稳定的生产出来，也是经常性的找不到路径，也很想放弃，但是呢，这个碳化硅纤维它以后可以应用所有的行业，这个前景对我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的话，吸引力还是非常巨大。
0: 2010年，黄晓东注册企业，引进6名博士，组建100余人团队，开启产业化攻坚。
1: 这个机器就是做纤维的乳变的，高温乳变，就是测这个纤维在力的程序上它的变化稳定性情况。我们国家第一台这个高温的乳变仪，是我们自己发明创造出来的。
2: 就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纯手搓版的。
1: 对对对对对，这个设备有专利的呢。
2: 哦，就是现在这个专利在你自己手上。
1: 在我们自己手上的呢。
0: 没有现成设备可买，没有完整工艺可抄，整条生产线全靠团队自主设计，反复组装。温湿度、空气杂质、电压微小波动，任何一点偏差，整批纤维报废，单次试验消耗几十万。
1: 我们有一年一次成功的纤维发不出，一次都没有成功。你想对一个团队365天没成功一次，对大家的打击多大？
2: 很绝望。
1: 很绝望。我们员工都在那里都在自己调侃，消耗的钱给我们发奖金多好啊。
2: 最困难的时候，经营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
1: 就是没有钱嘛，压力很大嘛。有时候，包括出差的钱都要自己从工资里面，叠出来嘛。当时我们没有签个新了。12年的时候，降了一次薪，就是，打了个8折吧。我们有的股东说，就做好隐身材料就可以了。别去做碳化硅纤维了，时间又长，投入又大。
0: 团队守了十几年，撑下来就靠一个念头，这东西国家太需要了。2015年，团队建成国内首条500公斤工程试验线，阶段性突破。但规模化量产需要大钱，新的难题来了。黄晓忠从没接触过风投，期间有房地产企业抛出大额投资，资金到位快，体量足，他拒绝了。碳化硅产业化周期太长，地产资本等不了，他要找的是耐心资本。2年后，嘉道资本进入，之后方广资本、湖南省财信基金相继入局。
1: 很幸运地碰到了个中国最佳投资人郭洪嘉先生，但是龚先生呢对材料不熟悉，我们一直花了2年的时间说服他，然后第一笔天使投资就有龚先生投的泽瑞新材。
0: 2022年，产线产出第一批航空级合格纤维，交付验收成功。2023年，黄晓忠耗尽全部资金建成国内首条连续碳化硅量产线，国产纤维终于具备了稳定交付能力。
1: 现在，已经把我们国家的这个碳化硅纤维的单线的，效率从一年产500公斤已经提升到20吨，提升了已经40倍了。下一步还会提升到100倍。
0: 产线通了只是第一步，纤维要真正装进航空发动机，还得攻克纤维与陶瓷机构件的匹配工艺。黄晓忠持续引进博士人才，搭建多分支研发梯队。马燕博士带领团队专职负责航空发动机热端构件研发，部分构件已完成交付验证。碳化硅陶瓷基复合材料重量只有镍基合金的1/3，减重40%-50%，冷气消耗大幅减少，航发推重比显著提升。
3: 我们团队的话，目前这个阶段处于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今年无论从设备包括团队成员都实现了翻一番的一个发展水平，这样的话也为我们后期更快速度的一个发展奠定很好的基础。我觉得更像一个科学家吧，除了从技术方面推动整个的一个行业发展，还有更多的是最终实现这种应用，推动整个市场的和包括我们整个产业链的一个发展，提升我们比如说在某个方面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0: 海外纤维1.5万美元每公斤，国产定价不到一半。黄晓忠计划5年内落地500到1000吨产线，把单价压到1000元每公斤，彻底打开民用市场。
1: 我们是对标日本宇部和美国 COI 公司的掺杂纤维路线的，已经全部做出产品化了。中国的这个产业需求，就会把碳化硅纤维的这个能力和潜力啊，得到很快速的发挥出来，让它变成一个应用到千家百态的这样的一个行业去，我非常充满信心。
0: 如今黄晓忠团队手握60余项碳化硅纤维相关专利，纤维已应用于特种消防绳索、湘绣文创等产品，并与智能手机、飞行汽车企业展开跨界合作。他判断未来80%的市场在新能源、低空飞行、3C 电子、光伏等民用赛道，低价大额订单照单全接，用规模化迭代工艺。泽瑞新材的突破是湖南碳基产业崛起的缩影，长株潭聚集了纤维、构件、航发完整配套，产业增速常年保持2位数。国内硬科技扶持政策和长期资本环境正在完善，碳化硅纤维的国产突围为各类卡脖子材料提供了一个样本。
4: 最近一款来自湖南的重型卡车在专业赛道上刷新了人们对笨重的认知，它不仅成为全球首款通过国际汽车联合会认证的赛道级性能的电动牵引车，更在极限测试中展现出惊人的操控稳定性。一台重达数十吨的钢铁巨兽为何要驶上为赛车而生的极限赛道呢？在它颠覆性的性能背后又凝聚着怎样的制造工艺？今天就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走进31智联重卡产业园，去探寻一台电动重卡从钢板到整车的完整诞生之旅。
0: 在湖南国际赛车场，一台黑色的重型卡车完成了它的赛道首秀。2分43秒的单圈成绩，对于一台重型卡车而言，打破了人们对于此类车辆的固有印象。在连续五圈的测试中，其圈速衰减控制在5秒以内，展现出动力系统和热管理的稳定性。而在考验车辆紧急避险能力的麋鹿测试中，这台重卡以65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平稳通过，其操控表现已接近不少乘用车的水平。
5: 其实之所以上这个赛道，也是把我们这个车辆的一些冗余性能给充分的表现出来，比如说我们的车辆安全，我们的车辆性能能不能拿到极限状态下去检验一下，我们遇到一些紧急制动的情况、紧急避让的情况，比如说前车急刹的情况，我们能不能够紧急的有产生相应的反应。我们多一分这样的操控的余量，其实就是给我们的客户少一分事故的风险。
0: 作为一款为快速干线运输打造的纯电车型，其所搭载的636千瓦时电池组，在满载工况下续航可突破500公里，这一数据正在逐步消解电动重卡的里程焦虑。配合800伏高压平台与4000兆瓦级快充技术，可在30分钟内补充约300公里续航。这一节奏恰好匹配驾驶员途中用餐或休息的间隙。能耗方面，该车型电耗约为每公里1.1度，相比同工况燃油车，每公里可节省成本约2元。对于年运营里程较高的车辆而言，这将带来可观的成本优势。
6: 这里是31重卡冲压零件临时存放区。那如何做一台重卡呢？就是把我身边这些钢板变成我们所需要的零件，这就是制造一台重卡的第一步。我们一起去看看吧。李总你好。
7: 你好。
6: 李总，那我们在这里看到很多这种钢板和冲压零件，那我们重卡的第一步是不是就这个？
7: 是的。在我们重卡生产过程中呢，冲压是作为整个驾驶室生产的最开端。冲压零部件在入厂的时候，它仅仅是一块钢板，然后经过了我们冲压的工艺加工之后，就会得到我们自己想要的那个形状跟尺寸的对应的冲压零部件。
6: 那其实我看这一块钢板就70多块不同的零部件的话，那每一块它的尺寸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7: 对，你像对于整个冲压生产的这个工艺来说，我们所需的原材料基本上都是钢板。那这个钢板呢，其实绝大部分它都是一个方形的，像这种异形的钢板呢还是比较少的。你像我们的车门和车围是处于异形的，但是其他钢板都是方形的。
8: 我给你介绍一块，
7: 你看这个钢板是哪个零件？
6: 来，我们看看这一块，它就是比较标准的长方形，然后这三块好像都一样。
7: 对，
6: 这就完全基本上看不出来它是属于哪个位置的零部件了。
7: 对，那你像我们这一块钢板呢，就是我们常规的冲压的方形的钢板，然后它的厚度呢是1.2毫米，然后950宽，2440长，那它作为我们驾驶室的一个前围内板的冲压零部件，其实它的抗冲击和安全性能还是比较关键的。
6: 那像一块钢板变成我们的零部件，它需要经过几步？
7: 在冲压这面来说，真正的加工步骤一般是3到5步不等，但是像我们这个零部件，基本上它就是需要5步冲压。按照我们冲压的工序来说，就是要OB10、OB20一直到OB50，一共5序冲压之后，形成了我们自己的冲压零部件。我带您参观一下我们的冲压车间，来看看我们的零部件到底是怎么生产出来的。

0: 2345。哎，我发现每隔5秒一块钢板就已经塑造成型了。
1: 是的。那作为冲压自动线呢，我们的整个生产节拍还是比较快的。你像我们的 SPM 能够达到12，那12意味着什么？就是每5秒生产一个冲压件。
0: 那像我们这每一次压下去以后，是不是代表我们器件都压在这个板材上了？
1: 并不是这样。现在展示在我们面前的是我们整条冲压线的第一道工序，我们叫 OP10，它呢通常是用作产品线的拉延的第一道工序来做的。

0: 千吨指的是整个冲压生产线的所有的冲材力的总和是七千吨，在我们面前的这道工序，它的最大冲材力是2400吨，第二道工序是1600吨，后面三道工序每道工序是1000吨，所以说它的累加总和是达到了7000吨，是这么来的。
1: 那现在我们这个七千吨的冲压线，我们现在的合格率是能保证多少？
0: 目前我们冲压件的合格率可以达到99%以上。
2: 从一张普通钢板到形状精准的结构件，整个过程在自动化产线上完成。这条冲压线仅需约10分钟就能完成从原材料到成品的转变，而超过99%的合格率为后续工序的稳定性提供了基础保障。
1: 那李老师，我发现整个来到我们汉装车间啊，这里的自动化机械化的程度非常的高。
0: 是的，那目前呢，我们汉装车间一共有将近200台自动化机器人，然后有80多台的我们自动化的 AGV 运输小车，这样的话基本上实现了我们328驾驶室的单一车型自动化焊接率达到100%。
1: 那在我们整个汉装车间，我们大概需要有多少个焊点，多少个步骤？
0: 主线呢，一共是有16个工位，从我们的合拼工序到补焊工序，都是以点焊形式存在。那一个白车身的驾驶室，我们的整体的焊点数量能够达到4400多个。
2: 冲压成型的零件随后被送往焊装车间，在这里，近200台工业机器人与80多台自动导引运输车协同作业，将独立的结构件焊接成一个坚固的驾驶室骨架。高度自动化的生产方式不仅将人工操作可能带来的质量波动降到最低，也让生产节拍和工艺一致性达到了高水准。
1: 那我们现在这里来到的呢，就是我们驾驶位的上位工线，在这里我们进行车身的一个内部的装饰。那在这里我们一共有多少个工位？
0: 56个工位。
1: 56个工位。那从我们一开始的这个应该叫白车身，到最后我们这个内饰装完以后，大概需要多久时间？
0: 大概4个小时。
1: 4个小时，它一共经历多少个步骤？
0: 56个步骤，56个工位，中间有1000多个零件。驾驶室的装配其实跟我们的那个洋葱啊，剥洋葱是一个相反的方向，从里到外开始就是铺卸塑，然后内饰件，再到一个外饰件，里面涉及到人的骨骼脉络，先得把它铺好，然后再逐步逐步的给它穿衣服，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最后给它化上妆。这就是我们驾驶室装配的一个典型的一个工艺。
1: 我发现这台车啊，和我在国内看的一些汽车它不一样，它左边是乘员室，右边才是驾驶室，它是什么样情况？
0: 发现异常了啊！这个是一台右舵车，是我们出口到国外的，这是为了符合当地的法规啊，特意定制的一个订单。
1: 那除了这个常规的这个驾驶定制，那还有其他一些驾驶定制吗？
0: 当然了，针对我们车上面的所有零部件，根据各国的需求啊，都可以进行一个选配。像出口订单的话，为了满足当地的炎热啊，包括酷暑啊等等，我们都会加装顶置空调啊，包括严寒，车内室里面的保温棉啊等等，都会进行加装。
2: 从铺设线束、安装仪表盘到装配卧铺、盒装前后挡风玻璃，整个过程由内而外层层递进。从适应印度酷暑的顶置空调，到满足俄罗斯严寒的加强保温，再到南美市场偏好的车载冰箱。每一台下线的车辆都可以根据全球不同客户的订单进行个性化选配，这种千人千面的柔性生产能力正是三一重卡征战海外市场的底气所在。
1: 那我现在来到三一重卡的总装车间，在我身后就是一台正在总装的汽车。那这边的车辆它有什么讲究呢？
3: 这边是电动重卡和搅拌车的一个混线生产，就是这个产线。现在目前我们是5分钟下线一台电动重卡。
1: 那我来我们这个总装车间，我发现和以往我们想象中的总装车间它非常不一样，它非常干净整洁，然后所有的零件都摆在这个红色小车上面。
3: 我们这个是一个 SPS 单材料配送啊，一台车一个订单啊，实现单材料配送啊，也就是说这台车装完，这个现场是没有多余物料。

0: 出了一个关键决策。
1: 其实三一重卡创立至今刚刚迈入第九年，前面四年的时候我们说的是燃油重卡，但是对于三一来说，在燃油重卡这个行业确实是新兵。我们董事长经过行业市场分析也觉得，我们再做十年可能也很难在传统能源赛道上赶超这些行业巨头，所以从2021年起，三一重卡毅然决然地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全面地放弃了燃油重卡的生产与销售，全面地转向了新能源重卡的这个生产与销售。
0: 这一转型在当时需要相当的魄力，而随后的市场走向验证了这一判断。从2021年到2024年，三一重卡蝉联全球新能源重卡销量第一。2025年，公司年销售额突破100亿大关，而就在最近，三一重卡更是拿下了全国新能源重卡行业海外单笔最大出口订单。
1: 最近我们接到了应该是三一重卡，甚至是全国新能源重卡这个行业的海外单笔最大出口订单883台，这也是颠覆了整个中国去年全年新能源重卡行业出口总量。883台，是发往我们全国各地，尤其是在我们的东南亚市场、中东市场、非洲市场。这也是证明了我们的新能源重卡技术不仅是在国内得到了验证，也是在海外得到了市场的认可。
0: 这笔订单的数量接近中国去年全年新能源重卡的出口总量，其背后是多区域市场的认证与试用积累。目前三一重卡的车型已通过欧洲 WVTA 认证，产品覆盖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放眼整个中国商用车行业，新能源化已成为明确趋势。2024年，国内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已突破10%。随着电池成本下降与补能设施完善，这一比例仍在持续提升。从极寒的北欧到炎热的东南亚，中国品牌的电动重卡正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国际公路上，参与全球物流体系的日常运转。
1: 湖南长沙是工程机械之都，三一就是深耕于这里，发源于这里，从这里走向了世界。所以三一重卡有责任也有信心，把这个湖南的装备制造业从中国走向世界。
0: 从一块钢板的冲压成型，到一台智能重卡的总装下线，三一重卡的每一步都凝聚着敢为人先的湖湘精神。在新能源商用车这条新赛道上，中国制造业正凭借对技术趋势的判断与产业链优势，探索出一条不同于以往的追赶路径。而这台钢铁巨兽的每一次脉动，或许正是中国重型商用车产业在变革中寻找新方向的真实注脚。
2: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0: 关注中国新质生产力，探索首发经济新动能。各位好，欢迎收看首发。在这里我们将深度报道新业态、新模式、新服务、新技术、新产品的首次发布和创新价值，带您感受中国之力，发现中国之美。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
1: 本期精彩内容，中科汇思重磅发布灵巧手，跨界兴起，如何抢占具身智能发展风口？上博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启幕，近3000件文物探秘远古美洲文明，感受中国之力，发现中国之美，首发就现。

在。本周五晚，长沙橘子洲头，一场关乎未来首的变革悄然揭幕。由中科汇灵、蓝思科技与湖南华夏投资集团联合成立的中科汇思首次亮相，并重磅发布三款灵巧手产品及具身智能技术成果。这家新锐企业一口气亮出了三款灵巧手产品，宣称要让机器从抓取进化到主动操作。这家跨界组合的公司为什么能一出生就站上风口？未来它又将在具身智能的棋盘上落子何处呢？来看首发记者童欢的报道。

0: 厉害！今天我的这个配置呢，就真正的 live house 配置，因为我有键盘手、鼓手、吉他手，还有贝斯手，绝对不是放的伴奏乐哦。那我身后的这四位乐手呢，都是来自中科会灵的 Casbot 02机器人。为什么他们可以独立的演奏乐器，还能演奏不同的乐器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一探究竟。
1: 这家机器人乐队的经纪公司是由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孵化出的北京中科会灵机器人有限公司，专门研究做具身智能。那什么是具身智能呢？现在我们都熟悉的 AI， 也就是人工智能，它更像是人的脑子或灵魂，虽然很聪明，但它无法在真实世界进行任何操作。具身智能就是给人工智能一个具体的身体，让他们能够参与到真实世界中来。那我们看到的机器人乐队就是具身智能的一种体现。
2: 2023年前后，整个的人形机器人的这个快速发展和深度学习和多模态大模型的发展，使得机器人的大脑的发展的速度得到了进化。咱们国家在2023年也发布了人形机器人的这个整个的产业规划。那么我们做了一个梳理，发现只有人形机器人可以把一个研究所所有做大脑的工作、控制的工作、这个交互的、操作的、传感器的全部囊括在一起。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载体。
1: 在这样的情况下，北京中科会灵诞生了。第一款产品是 Casbot 01机器人，这是一位超级魁梧的硬汉。
3: 我们的 Casbot 01第一款，那个我们在2024年的时候，2024年10月份发布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这是一款重载的人形机器人，全身是70千克，然后1米8的身高，它的整个那个运控难度非常高，非常大，那个全身有70多公斤嘛，也是视行星和斜坡关节驱动的，里面的全身自由度有70多个，包括手的话，它可以做很多相对重载的活，也相对那个去在一些危险场景或者那个比较简单的枯燥的这些场景里面去替代人做工作。
1: 零一主打的是重载能力，但并没有开发沟通交互功能，像一位沉默的巨人。中科会灵在01的运控基础上，又在2025年推出了更为经济灵巧的 Casbot 02号机器人，也就是素颜版的乐队机器人。02看起来身形更像一位成年女性，并且拥有不俗的语言和肢体互动能力。
3: 这个是1米63的身高，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是自动触发的，它的多模态交互能力啊。
4: 听到我们的声音被触发，还是因为我们俩走过来被它扫描到了？
3: 走过来被它看见了，它就前面可以看到有双目立体视觉，它看见了，然后用在胸前有4个麦克风来收音，然后有31个大的自由度，如果不包括凝胶手自由度的话，包括凝胶手的12个的话，加起来就是40多个自由度了。
1: 这款02机器人的主要使用场景是展厅导览，可以通过向它预设展厅导览的线路进行双足行走式导览，也可以通过遥控器来控制它的行走路线。它还能通过本地计算和云计算两种方式和用户进行对话以及动作互动。
5: 你好呀，我是 Casbot 02。
0: 你能给我讲个笑话吗？
5: 好的。有一天，小明问爸爸，为什么太阳每天都从东边升起？爸爸说，因为西边太挤了。
3: 刚才算力的是275T 的那个算力，这算力我们从同行竞品来说，我们在去年发布的时候是整个行业里面也算 top 级的那个算力平台啊。
4: 可以来对标比如说某个年龄的人类吗？这个算力可以这么
3: 算力它可以说就是可以算是十几岁的这个成年人的脑子，他有这个脑子，但是他没有那么聪明啊，他聪明还得靠养料去喂他，就是数据
4: 不停地去训练他。
3: 是的是的。
0: 比心，
5: 爱你哦，
0: 点赞，
5: 你真棒。
0: 可以跟我玩石头剪刀布吗？
5: 好的，石头剪刀布，你赢了。
0: 你能换一个吗？
5: 好的，石头剪刀布。
0: 哎，你说你换一个的。
5: 我赢了。
0: 你赢了，行，你辛苦了，咱们握握手呗。
5: 你好。
0: 你好，你好。得我先收手吗？啊，你好有礼貌呀。
1: 和02的互动让我惊叹的不仅是他拥有基本的社交礼仪，在握手的时候更能感受到他的手有一定的握力，但控制在刚刚好的力道上，仿佛他能够感知到我手的存在。
6: 在零销售方面的话，就是一方面我们的执行的自由度足够的高，才能够实现我们的相关的这执行的能力。但是这确实是远远不够的。我们人手之所以能够完成各种各样的这种任务，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人手上面集成了非常丰富的这种感知的一些能力。这样的话，我们就需要有一个比较好的这种触觉类的相关的一些传感器，包括我们的这个五指的这种指尖上面，要布置我们的传感器。再一个就是像掌心这块儿也是需要进行相应的安装的。这里我们其实是有两类的这种传感器，有这个光电式的触觉传感器，它就是可以就是比较精细的感知我们接触力的一些变化。当然另外就是我们也还有一款那个视触觉的一个传感器，它就是相当于是在我们的手指指尖内部的话就放了摄像头了，就是说它可以感知我们接触时候我们的那个手指表面的一个形状变化的一个情况。
1: 手是我们人类在现实世界中完成各项工作、处理各项事物最直接使用到的身体部位，那对于机器人来说也一样。机器手的感受反馈、精确度、响应速度都很重要。
6: 我们编写了一个简单的一个小程序哈，就是说通过我们的摄像头来捕捉我们人手的一个动作，然后这只手呢就是跟随我们手部的一个动作，就是做一个动作跟随的样子。
1: 那像这样的机器手叫做灵巧手。其实节目最初我们看到的机器人乐队之所以能够成功演奏，重点并不是因为有机器人，重点是因为拥有这双灵巧手。这也是具身智能发展中最后最重要的一厘米，让他们在真实世界中产生作用。
3: 核心还是手，就做那个精细的那个操作，特别是吉他和贝斯，这个是非常难的。这个弦乐的这个演奏啊，它首先那个手拇指要碰到那个第一根弦，要碰到位置，然后那个每个力道要正好，就我们叫触觉。另一个它碰过去要自己要去对到那个初始位置。要对初始位置这件事情也是用到它身上的各种视觉传感器去对的。
1: 其实在发展具身智能的业务过程中，中科慧灵已经尝试将灵巧手使用到各个领域。
3: 具身矿工机器人是为了解决井下那个安全问题，在井下去做那个挖矿，这样我们又把具身的技术放到那个矿井设备上去，实现矿井的无人化。我们这里面最有趣的一个事情呢，就是把一个双臂机器人拿来装炸药。装炸药是用双臂机器人那个用人鸟巢的方式去把雷管和炸药放到钻上空间，当然后面就直接引爆它了。就是在那个工作面是没有人的，它可能在那个安全区域，在比如500米以外，或者直接在地面上是人来去摇操它。
1: 这里呢有一个语音控制的机械臂，我们来试一下，把香蕉放进盘子里，机械臂呢会根据这个摄像头来判断香蕉在哪，盘子在哪。哎，但是你看我们可以使点坏，来挪动这个盘子，它会一直的这样来追踪这个盘子。好，不玩了。哎，厉害吧。在鞋服工厂等对手工要求高但危险性低的地方，更是实现了无需人员任何操控，纯靠机械臂和机械手通过视觉判断进行自主工作。创始人张正涛越发感受到，灵巧手并不应该是机器人产业的半生品，它本身就有着影响机器人产业的巨大价值。
2: 我觉得手的这个发展对于机器人产业有两大帮助。第一，人类从钻木取火这样的一个操作，以及后面手的灵活度作业高以后，其实是牵引了大脑的发展。所以手呢，一

0: 方面，它是能够为机器人基础模型和矩阵大脑带来非常丰富的数据，它牵引了大脑脑区的变化和演进。第二，它的真正是我们能否完成一个生活中的每一个剥鸡蛋，这个以及我们这个吃饭啊，以及在工厂中精细的穿针引线啊，都是由这个手来完成的。那目前呢，我们在一些比如说像这个鞋服啊、制造啊一些很柔性的场景里边，包括我们在井下的矿山里面一些危险的场景里面，都已经开始应用我们的灵巧手去做这样的一些复杂的作业。
1: 于是他找到了志同道合的伙伴，计划成立一家专门研发灵巧手的公司。
2: 怎么一个契机和蓝思以及华夏就聊起这个事儿了呢？
0: 蓝思呢，在机器人领域这个做了很多的布局，也给很多整机厂商做代工，因为他有很强的制造能力、精密加工和代工的能力。我们觉得，第一呢，湖南的人才，他的985高校，人才非常的集中，还有中南大学的材料，学科上也很强，而且长沙也是幸福指数比较高啊，生活成本比较低，人才成本相对来讲，相比北上广也很有优势，同时场景也很多。结合我们在和海淀，我们在自动化所的算法的能力，三者之间有非常好的结合。同时，其实湖南也在大力发展矩阵机器人的这个整个的产业链，我觉得各个方面都非常的符合，从市场、人才、制造到我们的研发，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我们觉得大家都很兴奋。
3: 7月1号我们在中午的时候刚刚把惠思这个名字取出来，这个到晚上的时候就已经拿到中科惠思在长沙的这个营业执照，这个政府的执行效率非常高，我们印象特别深刻。
4: 华夏呢能够提供动态的这样的一些真实的教育和文旅的场景和我们的大数据的这种支撑，所以我们这样的动态啊的一个合作啊，它这种生态优化就体现了科技它会是有温度的，制造就会更有高度，那么最终我们的这个产业啊，这个科技就一定必有价值。
5: 今天中科惠思正式落地湘江新区。
6: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开福02。
1: 8月7日，中科惠灵与蓝思科技、湖南华夏集团在长沙联合成立了中科惠思，并一口气发布了3款灵巧手产品。安装在 Casbot 02身上的 L1 主打轻量化和高性价比，旨在解决成本敏感型的应用场景。那第一则追求高自由度，更像人手，主要用于科研和数据采集。而最让人眼前一亮的是 M1 系列。
0: 以前灵巧手它可能要拿人类的工具，比如说我拿这个螺丝刀啊，拿扳手啊，你这个效率会低一点，因为人要拿这个工具。但是机器人或者灵巧手这样的一个智能的一个单元，就是它可以模仿人，同时可以超越人。像我们那个科幻电影里边的这个指尖，我是可以换成螺丝刀，可以换成很多的各种人类的工具。那么它本身从操作到工具于一体化，可拆卸、可拆装，那么它的工作的效率就会更高，那么还能超越人的工作效率，这是一个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个 idea 和思路。
1: 沿着将灵巧手模块化的思路，中科惠思也考虑到灵巧手的损耗性，开始研发配件快换功能。即将面向市场的另一款绳曲手，可以将绳件更换时间从常规的3小时压缩到3分钟。
0: 我们希望能够4到5个月就能迭代一轮，然后在这里边去试错和市场去结合，验证我们很多的方案和想法，保持我们在这个领域全球的这种将来快速的引领和迭代的这个能力啊，所以基本上这个应该是个高效运转的一个硬科技创业公司。对，
1: 除了打造一家科技公司，中科惠思还有另一个目标，就是利用现有的优质资源，将湖南打造成全国最大的灵巧手技能训练场。
3: 蓝思科技它在那个3C行业里面是属于头部的存在，在有几万人，将近3万多人的这个在产线上的这个实际实操的这个数据采集的这个数据啊，会非常大量，从我们的角度来说也是可以很非常高质量和优质而言。
0: 我们想在湖南就是把全国最大的灵巧手的技能训练场也要去建立起来，一方面呢为机器人的大脑的发展

0: 去训练他的巨神大脑的模型，它有多维的传感器，有复杂的自由度，一方面让他建立机器人的大脑，让他好用，灵活的用，然后再一方面就是让他在很多的工业家庭的场景中易用和耐用，能够在性价比上能够逐步的替代从夹爪到多指令条手的这个柔性作业。
1: 未来这双手或许将出现在需要精细动作的工厂流水线上，又或许在矿山深处进行危险的爆破作业，那又或许呢在家庭中为老人端茶倒水。当机器人真正的拥有一双能干活的手，具身智能的时代才算真正到来。
2: 2026年7月8日，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在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馆拉开帷幕。作为国内迄今为止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美洲古代文明专题大展，本次展览以世界树为核心脉络，汇聚近3000件跨时代、跨地域的珍稀文物，串联起奥尔梅克、玛雅、特奥蒂瓦坎、安第斯等多元远古文明。本期首发栏目将带领大家走进展厅，沉浸式探秘美洲古文明，解锁大洋彼岸尘封千年的文明底蕴。
3: 你敢相信吗？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上海人民广场，在我身后居然有一整块的玉米地，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来跟着首发一起去上海博物馆一探究竟。
4: 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是上海博物馆对话世界文物艺术大展系列的第6展，也是该系列中规模最宏大、内容最厚重、叙事最完整的一次呈现。此次展览汇聚来自墨西哥、秘鲁与中国顶尖文博机构的1129组近3000件珍贵文物，全景呈现奥尔梅克、玛雅、特奥蒂瓦坎、阿兹特克、安第斯等中南美洲主流古代文明，面积超过7000平方米，沉浸式体验空间更达10000平方米，占据了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馆几乎所有的展览空间。
3: 谜底啊，就在我的眼前。因为玛雅人相信人类诞生于玉米，而我身后的世界树贯穿天界、人间和冥界，代表着生命循环不息。门外玉米是文明的起点，而中庭的这棵世界树是宇宙的支柱。一盒玉米，一棵神树，带领我们跨越万里，走进神秘的美洲古代文明大展。
4: 进入一层神圣空间主展厅，多件首次出境镇馆文物集中亮相，其中来自墨西哥哈拉帕人类学博物馆的奥尔梅克巨型头像，重约4.5吨左右，是本次展览最重的展品，也是首次来到中国展出。
5: 在后来的奥尔梅克文明里面统治的时候，统治者往往都会把自己树立为宇宙的中心，那大头就是其中一个，这些大头往往都会摆放在这个他们自己的这个公共广场之上，它的表面是平的，然后上面有很多这种凹坑，都是用石头去砸出来的凹坑，也就是说它最原始的一个雕刻的形象是一个王座，但是后来可能石质资源不够，他们就把这个王座给它敲了，然后重新雕刻成人头的形象，可能是因为在当时的这个石质资源的一个紧缺的一个情况下，然后不得已某个统治者牺牲了死了，然后要为了纪念他做这样一个大头。
4: 这件头像的石材采自数十公里外的图斯特拉山脉，因石材资源紧缺被后人改造雕刻为纪念的头像，见证了早期美洲城邦的资源利用方式与社会体系。在没有车轮、没有驮出的年代，先民靠人力将巨石从数十公里外的山脉搬运至此，一方石像既是王权的象征，也见证了早期城邦的资源调配能力与社会动员强度。
5: 玉米的驯化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现在通过淀粉粒以及植硅体的分析可以发现，玉米的年代可以早到公元前7000年，也就是距今9000年的时候，这些中美洲人就开始驯化玉米了。但是最早期的玉米的驯化

0: 源自于它的野生这个草本叫做大楚草，非常的小，这么大，然后里边只有一粒的这种小小粒粒，根本不够吃的。所以考古学家就曾经有一段时间非常好奇，玉米这么小为什么要驯化它，所以考古学家就发现大楚草或者是后来已经被驯化过的这个玉米的这个茎杆，它里边含糖量非常的高。也就是说早期的人类用这个东西可能是主要是为了茎杆里边的这个糖，他把它茎杆切碎之后然后挤出个汁，然后就可以通过发酵做成发酵的饮料，带有酒精的饮料，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发现。所以玉米的驯化可能是一个副产品。
1: 场景搭建还原文明底色，核心文物则真实记录岁月变迁。玉米不仅是撑起美洲文明的核心作物，更是美洲神话里的生命之神。展厅内大量玉器陶件都雕刻玉米神形象。在美洲古代宇宙观中，玉米被视作文明的核心图腾，生命的象征符号，是支撑美洲先民生存发展、孕育文明体系的根基。
0: 这种陶器一般都是王使用的。那卡拉科姆保留着一套非常完整的王室的世系的这种陶器，所以我们现在可以通过它上面这些王室的记载、名字的记载啊，可以完整的恢复当时卡拉科姆王国的一个这个权力传承的一个过程，很重要。但这件陶器呢，讲的不是王室传承，这件陶器之上是一个玉米神以一种仰卧的姿态，你可以看到玉米神脑袋上头发之上长出的是玉米穗，躺在一个山怪的顶部。这个山怪呢，你可以看到底下是有眼睛，包括它的嘴巴，对吧？所以呢，这是一个玉米神重生的故事。
1: 这件陶杯跳出王室祭祀的常规叙事，以细腻的抄本笔法定格玉米神重生的神话母题。在玛雅农耕文明的认知里，玉米神的死而复生对应着四季轮转与谷物丰歉，新生状态的神灵代表着最蓬勃的原生力，是支撑整个文明存续的精神内核。方寸陶器之上既承载着玛雅人的宇宙信仰，也标注着清晰的社会等级秩序。
0: 在这些不同金字塔里边，我们也发现大量的这些祭祀的这些人生啊，或者是祭祀坑之类的文物。现在你看背后这一件呢，就是羽蛇金字塔的一个复原。羽蛇神很好认了，对吧？就是那个长着羽毛那个。但是羽蛇神他所供用的身体召唤出了另外一条蛇，大家可能不认识。有人会认为他是羽神什么特拉洛，其实并不是。如果你把眼睛看在这儿就错了，他真正眼睛的位置是这儿。因为你看羽蛇的耳朵或者羽蛇的眉毛上面到侧面盘旋成为他的耳朵，对吧？战蛇也是眉毛从上面出来到侧面盘旋成的耳朵，也就是说你通过它的眉毛和耳朵的位置可以判断它的眼睛在哪。那它头顶戴着是什么？这是一个模仿羽神的一个冠饰，因为羽神是跟战争相关的，所以它是羽蛇神召唤出来的战蛇。那所以这个金字塔是跟战争相关的。
1: 特奥迪瓦坎金字塔中存有诸多祭祀坑遗存，这件浮雕还原神庙原始石刻样貌，浮雕共存羽蛇与战蛇，极易被误认作羽神。先民依靠盘旋眉纹区分二者五官，战蛇头戴羽神战冠，象征雷霆与征伐，让这座神庙兼具丰收祭祀与战士献祭双重功能。奥尔梅克文明堪称中美洲古文明的精神母本，它以数吨重的巨型头像定格王权秩序，以精巧的玉米神玉斧锚定宇宙信仰，为后世文明铺就了神权与农耕共生的底色。沿着这条脉络生长的玛雅文明进一步将城邦兴衰、神奇信仰刻入碑石，让散落的文明片段有了可追溯的清晰脉络。从石像到石碑是权力符号的迭代，更是美洲古文明从蒙昧奠基走向成熟叙事的完整注脚。
0: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记载，你可以看到他戴的这个战士的这种形象的这个头盔啊，这是模仿的是羽蛇的头盔，然后呢手里边拿这个是头毛器，这个头毛器呢会有这种叫做枯木镜式的这么一个风格，包括他戴的这个盾牌之上会有一个戴着枯木镜风格长着獠牙的这么一个形象，这是非常典型的特奥蒂瓦坎的羽神的形象。是因为在墨西哥中部下雨的时候往往都会伴着非常激烈的闪电和雷声，那闪电打到地面的时候就会离得比较近的话会感受到地面的震动，所以 与神具有战争的意思，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特奥蒂瓦坎的这个形象。你看到他后面背的是镜子，这是镜子的托。特奥蒂瓦坎之后的只要出现但凡背着镜托的这种形象，都是源自于这个文明的一个习惯。
1: 一杯载千年，文字刻兴衰，这块历经岁月复刻的玛雅石碑，清晰还原了玛雅古典时代复杂的城邦格局、激烈的势力博弈与多元的文明交融，为研究玛雅文明发展脉络提供了珍贵的一手参考。区别于国内以往碎片化、单一化的世界古文明展陈，本次上博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凭借完整的文明脉络、顶级的文物阵容、创新的对照视角，向大众诠释了独立封闭环境中自主生长的美洲文明，刷新了国内美洲古文明展览的规格，也为大众全方位认知人类文明的多元发展提供了独一无二的观察渠道。
2: 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一个民族能有这样的世界的文明的视野的话，这个益处是太大了，就是会让整个的我们的公众的对文明的认识都会有一个更宏观的一个视野。如果讲的再宏大一点的话，其实我们现在谈的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强调中国的特色的发展道路，所有的这些，我们要认识中华文明的特性，所有这些文化叙事其实都是需要具有世界文明的视野的。
1: 以珍贵文物为传播载体，以跨文明对照为全新视角，这场高规格的文明大展在学术之外还有另一层意义，让不同文明真正走进公众视野，让大众读懂世界多元文明的别样风华。
3: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平民英雄。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2: 如果把两株稻子比作人的话，这一个极度炎症的一个病人，这个的话健康的一个人了。
3: 扎根红土16载，博士夫妻携手前行，破解南方红壤的酸化密码，让贫瘠土地重焕生机。
2: 在红壤地区做好这个农业科研，一定要把根扎在红壤上。
4: 我们为国家提供了一个非常庞大的数据支撑，所以我觉得这项工作就是必不可少的。
5: 治理水，它的本质还是要治理它的来源。
3: 守护苍山洱海，师徒接力，从追踪一滴水的去向到推广绿色种植，他们为高原湖泊的清澈筑起一道坚实的生态屏障。
6: 20年前，算一个热血青年，非常有理想，有抱负。
5: 但我们的示范就是要有显著效果，跟老百姓分享，必须要扎根到这个地里。
3: 特别节目《向下扎根》，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0: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大家好，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本周起，本台新闻中心联合中国农业科学院办公室推出系列报道《向下扎根》，我们将走进中国农业科学院的六个国家级野外科学观测试验站，科学家将实验室设立在田间地头、深山密林、草原湖边，几十年如一日的定点观测，为的是摸清农业资源环境的演变规律，为农业与生态把脉问诊，更为我国粮食安全和农业绿色发展提供数据与科技支撑。我们的第一站去往湖南祁阳，中国农业科学院衡阳红壤实验站就坐落于此。这里孕育了获农业农村部表彰的祁阳站精神，见证着几代科研人的接续奋斗。在这里有一对博士夫妻蔡泽江和张璐，当年毕业时他们放弃北京户口，一头扎进祁阳红壤站，一待就是16年。很多人都不理解他们，甚至有人说他们傻。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片红土地上究竟藏着怎样的答案。
1: 我要拔一根出来看一下，
2: 这个根系比以前也多了很多。
1: 对，
0: 六月底的祁阳早到即将迎来收割。在百里洲村，祁阳站的研究员蔡泽江所在的刘耕令酸化耕地治理科技攻关突击队，正在用一场直观的对比向种粮大户李无南展示着红壤改良的成绩单。这支以祁阳站首任站长刘耕令院士命名的科研团队，如今正接过前辈的接力棒。
2: 我们改良过的这个穗子长度，还有包括它这籽粒的一个饱满程度，这明显的好了很多。如果把这两株稻子比作人的话，这一个就是像是一个极度炎症的一个病人，这个的话就是比较健康的一个人了。
0: 就在4年前，退伍老兵李无南一度不想种地了，因为土壤酸化收成不好，辛苦一年赚不到钱。正发愁时，他在田里遇到了蔡泽江，这才帮他找出了土壤的病根，开了药方。
1: 蔡老师一来了，他就跟我讲，你们这个土地酸化很严重了，就是减产的原因。所以说我感觉我这个名字也取得比较不错，可能蔡老师栽无辣了嘛，就解决这个问题了嘛。现在我一亩地的话，直接提高了200到300斤的那个收入了。
0: 让酸化的红壤重焕生机，是蔡泽江扎根祁阳站16年的初心。蔡泽江是河北唐山人，2007年他考入中国农业科学院攻读硕士学位，是从祁阳站走出的第二位院士，农田土壤培肥及退化土壤改良专家徐明岗。
2: 我老家的村里就离北京又近，其实从小上学最大的梦想就是走出农村，去大城市，去北京工作生活，成为一个北京人，这是最大的梦想。
0: 然而导师派他到祁阳站实习的经历却改变了他的想法。1960年，以刘耕令院士为代表的第一代农业科学家来到湖南祁阳关山坪村建立红壤实验站，为破解南方红壤低产的难题，探索出了磷肥治标、绿肥治本的改良路径，让当地粮食产量显著提高，还锻造了著名的祁阳站精神。沿着前辈的科研探索路径，在实习期间，较为前沿的土壤酸化的课题深深地吸引了这个年轻人。
2: 我们只知道它的成因了，只知道它的过程了，但是怎么去解决，这是我硕士阶段没有完成的。当时还是想留在北京，也考上北京的选调了，但是我不能光把这问题提出来，光把原因找到，但是你没有解决策略。
0: 祁阳站有一块建站35周年纪念碑，蔡泽江第一次来站实习时，导师带着他们逐字品读碑文。纪念碑上那句“热血青年的灵魂拷问”，让原本在流经与扎根之间犹豫的蔡泽江，在2010年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最终做出了选择。
2: 中国农科院的一批批热血青年，远离首都北京和 故友亲人毅然来到潇湘之滨，带我先安营扎寨。60年代的这是最早的一批这个科学家，他们是热血青年，难道我不是热血青年吗？土壤学研究的这种农业科研来说，需要这个科研人员像树一样把这个根扎在这里，一代一代人的去监测它，去攻克它。在红壤地区做好这个农业科研，一定要把根扎在红壤上。
0: 蔡泽江还把同是硕士毕业的同学

0: 同乡兼女友张璐劝来了祁阳。
1: 主要就是毕业以后他决定来这里，我就义无反顾地陪他留在这里了，收获了事业，收获了爱情。
0: 前辈们解决的是土地能不能产粮的生存难题，而以蔡泽江、张璐为代表的80后科研团队则直面土地还能种多久的时代考题。南方红壤区因长期高强度利用面临耕地退化的危机，探寻绿色防控与科学治理之路，全力保障红壤耕地的可持续发展，成了他们肩上的重任。
2: 看上去好像是有点营养不良，好像是缺肥似的，它是不停地往里施肥，土壤酸化的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土壤酸化它会导致一些有毒元素的一个活性增加，作物的根系生长受到限制，从而导致这个作物建产品质的一个下降。我们中国人要牢牢地把这个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这个酸化的问题是必须要克服的。
0: 工作阶段的试验中，蔡泽江在一片因酸化几乎绝收的麦田里敏锐地发现，竟然有一株小麦长得格外挺拔。顺着这一株小麦，他找到了破局的新方向。
2: 然后收获的时候发现了它那下面全是一种有机物料，从那开始发现这个有机物料它具有改良土壤酸化的这个效果。
0: 以有机肥为核心的酸化治理关键技术，通俗来说就是让土壤提质，把抵抗力提高，这为红壤酸化防控提供了新路径。
2: 我们现在也在研究一些其他可替代的一个方法，就是能达到一个劳动力投入成本小，而且这种材料还要少，这是我们下一步也重点做的。
0: 2010年开始，夫妻俩扎根站里搞科研，相继取得了博士学位。16年来，外面的世界纷繁精彩，但夫妻俩每天面对的是一块又一块试验田，以及一次又一次的实验。
1: 因为我朋友圈看别人看海很漂亮，那种感觉很好，我也想去体会一下。
2: 以后你不管是去三亚还是任何地方去看海，我都会陪你去。
1: 好，我等着。他真的是全身心的都在科研上，这点有的时候我也敬佩他，佩服他。
0: 红壤站旁边湘桂铁路蜿蜒而过，火车汽笛声响起，也经常让来自石家庄的张璐涌起思乡之情。
1: 一听到火车声音我就会想家，他是从北京到湛江，就是因为他会路过石家庄，会在我的家乡停靠嘛，想连接我跟我家乡的一条线，虽然我回不去，所以我觉得听到这个汽笛声也可以缓解一下我的这种思念。
3: 你觉得值吗？
1: 值。我们的长期定位实验几十年如一日，每天就是重复这些，但是我们为国家提供了一个非常庞大的数据支撑，所以我觉得这项工作就是必不可少的。
0: 当问起张璐蔡泽江最吸引他的地方是什么，他笑着回答，
1: 专一啊，不管是做科研还是人品上都很专一。
2: 我感觉做农业科研个人的力量是微弱的，在这过去20年来我做的每一件事，我感觉就是为国家粮食安全在进行自己的一份力量，我感觉这也是我重大收获的一个方面。
0: 如今蔡泽江和团队提出的红壤酸化综合治理技术已在南方多个省份推广应用，为耕地质量提升提供了重要科技支撑。科研成果的背后是祁阳站庞大精密的长期定位观测试验体系的支撑。作为我国连续运行时间最长、积累最完整的农业科研实验站，目前这里拥有长期定位监测试验18个，其中持续时间超过30年的就有6个，积累了超100万个观测研究数据，为红壤的改良与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科学依据。
4: 紫云相当于一个生物的大肥厂，它大概每亩可以固定这个3到5公斤氮，我们就可以想这个紫云到底能够替代多少，我们就设计了这样的一个长期监测的实验。
0: 这片稻田紫云英长期定位试验田，从2008年开始至今已有近20年的时间。祁阳站通过在当地推广科学严谨的紫云英绿肥还田技术，不但改善了土壤的健康水平，还让本地农户的粮食产量和品质都有极大提升。
4: 我们通过将近20年的监测，可以让很多的研究啊就变得更加的科学，然后得出的结论也更加的严谨。我们能够告诉老百姓，这个替代这么方法是没问题的，这个是叫做时间上开出的花朵。
0: 段英华作为第五代站长，在这里坚守了近20年。这片玉米地是他一直跟踪研究的一片长期定位试验田。
5: 这一块土地里头，我们产的这个玉米，包括我们地下的土壤，我们讲它的一粒其实比金子还贵。这一块地我们做了30多年，几代人其实在这儿做实验，一个玉米籽儿，我们最后计测产的时候都要算进去的。我们说这个是一个金棒子。
0: 在祁阳站的土壤样品库，珍藏着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的数万份珍贵土样，每一瓶都是一个时代的土壤档案，破解土壤酸化等问题的钥匙就藏在这里。这瓶1982年的土样，则是建站以来保存最早的样本。在瓶中有一张当年留下的采样标签纸。
5: 看这个就跟读以前的来信一样，就像老一辈科学家在过去给我们现在留下的一个信件，讲起了我们老一辈科学家他们的一个嘱托或者他们的一个精神，激励我们继续完成他们的这个事业。
0: 从第一组土壤数据到一代代扎根红壤的青春，祁阳站人把坚守写进了同一条时间长河。未来这里还将为我国乃至全球农业贡献更多来自中国的科研成果。
5: 我们希望流传下来跨越百年数代传承的长期定位监测数据库，还有一套适配我们南方红壤的技术改良，守护好我们南方的地理，为国家粮食安全贡献力量。
0: 接下来呢，我们走进下一个国家级野外科学观测试验站，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大理综合实验站。大理站隶属于中国农业科学院，近20年来，这座扎根苍山洱海间的科研平台围绕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生态环境监测和绿色农业发展持续探索，为守护高原湖泊生态、保障粮食安全提供科技支撑。如今，大理站正开启国家野外台站加区域专业研究院的新探索，向高原生态科技创新平台迈进。在这里，一位导师与一位学生跨越20余年接力坚守。接下来，让我们走进师徒张克强和沈世周，以及他们与洱海与农业科研之间的故事。

0: 在的水温是15摄氏度，采样的水深是30厘米。
1: 洱海西北岸的阳溪入湖口位于大理喜洲镇，这里既是游客欣赏苍山洱海美景的热门地点，也是大理站长期监测的重要点位。七月初正值大理雨季，大理站90后副站长沈世周正带领团队对入湖溪流水质开展密集监测。
0: 这个采样点是我们的一个典型的溪流的入湖口，我们的上游有我们的村庄，有我们的农田，我们就要看在这个最近的这个降雨季节对我们的入湖的这个水质会有什么变化。
1: 苍山有19峰18溪，溪流流经农田农村时会携带氮磷等营养物质进入洱海，如果不能有效控制，就会引发水体富营养化，威胁洱海水质。
0: 洱海就是我们很大的一个肝脏，小沟小渠就是它的一些毛细血管，溪流就是它的动脉，这些农田村庄我们都要进行一些观测。治理水它的本质还是要治理它的来源，并不是仅仅是治理水本身。
1: 作义村位于大理站旁，是一个海拔近2000米的白族村落，这里气候适宜，种植作物多样，水稻、玉米、小麦、蚕豆等多种作物均有种植。由于人均耕地有限，村民过去普遍依赖增施化肥提高产量，而过量施肥带来的氮磷流失也成为影响洱海水质的重要来源。
0: 现在就干，你们给咋个处理呢？现在
2: 这个干是做了个
0: 整对子。今年我们看这个玉米长得是特别好的，前期呢也做了一些施肥的一些调整，来增加肥料的利用率。
2: 跟以前相差大了，现在长得特别好，成本上的肥料的话都就用了200-300的。
3: 你跟他们为什么会认识呢？
2: 因为我在这里做饭，看见他们做实验这些的话，他们都做得很好，然后叫他们帮我们提供一点技术。
1: 如今杨亚芬家的玉米不仅长势更好，成本更低，农田的氮磷流失也减少了约15%。而沈世周最早在当地推广合理施肥技术时，最先接受的正是在站里工作的附近村民。
0: 我们请的做饭的阿姨啊，我们实验田它是能实实际际看得见的，我们也做了实验，就是你减量20%的氮肥，其实对作物是没有影响的，它的产量是不会下降的，它就能接受这个事。通过他们再去传播，比我们直接去传播的这个效果比较好的。
1: 大理站东临洱海，西靠苍山，风景如画。但2012年考入中国农科院读研时，沈世周的人生规划并不在这里。
0: 我老家是我们云南省临沧市的，为什么要读研究生？说实话，我们还是想留在更高的平台、更大的城市。但最后一个机缘巧合吧，但又回到了云南。
1: 沈世周来自云南临沧云县的一个教师家庭，是布朗族。考入中国农科院读研后，父母原以为他会留在大城市发展，然而2013年导师派他来大理站驻站实习，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0: 导师跟我们也说了，我们做农业研究到基层去找出问题。当时我们最早来有一个事儿牵着我，我们进行了观测，就是说我们施进去这个相当于100的氮，如果利用率在40%，还有60%去哪了？去向其实我们没有搞明白，它到底去哪里了？
1: 追踪施肥后剩余营养物质的去向，是防治农业面源污染的重要一步。多年的研究发现，这些过剩的氮磷除了随地表径流流失，还会通过地下水或大气循环重新进入洱海。因此，这里农业面源污染既要依靠科研攻关，更要发动世代生活在洱海边的村民共同参与。作义村60岁的种粮大户赵月纯今年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将原本种植蚕豆、蔬菜等经济作物的100亩土地全部改种紫薯，而它真正值钱的其实是富含花青素的紫薯叶。
0: 那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要把这些杂草在它长籽之前就要把它做一些清除，要不然这个籽一撒到这个地上啊，这个草再长高，一个它肯定把我们的这个阳光 给影响到遮光了，另外一个很多养分可能也被它吸收了，浪费了。
1: 2021年，沈世周在湖北考察时发现，紫薯叶中的花青素具有开发价值。经过3年试验种植，他发现，相比其他经济作物，紫薯不仅施肥量可减少40%，土壤氮磷残留也能降低约20%，对防治农业面源污染具有积极作用。这一成果也吸引了原本在大理站工作的村民赵月纯，开始规模化种植紫薯。
4: 小叶嘛，一亩嘛，植出这个下来在3000元以上。今年我才有这个信心来做做100亩，我肯定再发动周边的百姓嘛，带动大家一起来走这个路嘛，带动周边的人嘛，那才有意义了嘛。
0: 最早我们做这个实验只种了2亩地，就在我们的这个战区，我们的示范就是要有显著效果，跟老百姓分享，必须要扎根到这个地里，他能体会到你的工作，也能相信你做的工作。如果是没有他们，其实你科研工作也搞不好。
1: 乳扇是大理最具代表性的特色美食之一，但在大理站科研人员眼中，它背后连接的是一个循环农业与面源污染治理的课题。这处海拔2400多米的奶牛场是大理高原种养循环模式的一个缩影，几千头奶牛每天产生的300多方粪污，经过处理后用于灌溉后山玉米地，而种出的玉米又成为了奶牛的饲料。这一循环农业模式是大理站站长张克强的重要科研项目，他也是沈世周的研究生导师。10余年来，师徒二人从监测站到田间地头，一直奔走在农业绿色发展的科研一线。
5: 以前这块地都采用漫灌的方式，那么这个就是造成了淤积，外部种庄稼是种不上了，因为它的过量的施肥了，这样会对土壤造成损害。低温带解决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我们在这种坡耕地灌溉比较均匀，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泵的控制，我能实现我的精准的还田，还田量和还田的时间我能够控制。
6: 地它种下去了。
1: 傈僳族种粮大户何金虎承包了近500亩饲料玉米地。去年以来，在大理站的技术指导下，他从慢灌改用滴灌的方式，玉米产量和收入都有明显提高。
6: 现在我们科学的用这个模式来灌溉的话，它就每颗玉米它都能够吸收到这个肥料，质量上它就提升了。每一亩它比我之前做的那个又多出了1吨左右。
7: 吨呢能值多少钱呢？
6: 在500-600块左右。按照我们这个科学的方式来做的话，这土地也好，农户也好，收成是非常好的。
1: 接下来，张克强还计划利用微藻进行前置净化，让还田废水中的氮磷等物质得到进一步消减，为种养循环探索更绿色的路径。
5: 我们在这儿建站，我们的职能就是搞监测、搞研究、搞推广、搞服务。那么服务体现在哪儿？就是要对地方农民，让他农民增收，同时要让他保护环境。我觉得我们形成了一些好的技术，起了非常好的这种示范作用。
1: 张克强是大理站的第一代建设者，也是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养殖业污染防治创新团队的资深首席科学家。2006年博士毕业后，他选择来到了大理，参与创建这个西南地区唯一的农业生态系统国家站。
5: 20年前，算一个热血青年，非常有理想、有抱负的。洱海这个地方非常美，洱海的水质保护，应该说国家也非常重视。怎么把这个面源污染做好，是国家需求的，是地方需求的。从现在来看，这种选择是对的。
1: 2012年，经过5年探索，大理站200多亩实验和建设用地最终确定。第二年，张克强将目光投向自己的研究生沈世周，希望培养他成为大理站的新生力量。
5: 因为我们建站必须要有人在这儿长期待着，蹲守，要坚守这个地方。我确实在他的身上，看到我当时这种不服输的精神，肯定是热血青年。他应该说是干事创业，有很强的一腔热血，跟当地打成一片，地方对他很认可。
0: 我做了自己喜欢的事情， 得出的一些结果，对这个地方的一些环境保护还是有一些支撑作用，我觉得还是很有意义。
1: 没有长期实验和数据支撑，保护洱海、治理农业灭源污染便是一句空话。大理站成立之初，首先要做的是弄清污染从哪里来，如何发生。科研人员根据当地农业的特点，在站内建立长期定位试验，相当于给流域农业生态系统建立了一个缩小版模型。经过多年探索，大理站逐步形成了从监测污染、提出方案到技术示范推广的一套治理体系。
5: 选择这个苍山洱海这个地方来建这个站，因为这个站非常有代表性，我们有将近100多亩的农田，然后我们有养殖业，种和养形成一个非常好的这种生态循环的模式，不光是对我们整个洱海流域，甚至原来的9道 高原湖泊都有非常好的借鉴作用。
1: 每年7月中旬，作义村白族同胞都会举行丰收节，

0: 我们要培养年轻人，让年轻人在那个持续的扎根下去，要出一批成果。那么这个成果不光是对我们当地有作用，对我们九大高原湖泊，对整个一带一路都有借鉴价值，这就是我们未来应该努力的方向。
1: 我觉得我的家就在这里，就在大理，在这工作我也挺好，我也不想离开这里。这个农业科研是需要一个长时间尺度的这么一个工作来开展这个工作，所以我们把长期观测要坚持下去。
2: 从湖南祁阳的红土地到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我们看到的是一代代农业科研人向下扎根的执着与坚守。他们用16载光阴破解红壤酸化的密码，用20余年的接力守护高原湖泊的清澈。从热血青年到科研中间，他们用坚守回答最滚烫的热血，不在别处，就在日复一日的耕耘与守望之中。
3: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
4: 今晚8:30，玉婷瑶。
5: 山间野果，胜在新鲜。先填填肚子。你怎么了？
6: 你好热。春边的
5: 雨，缘分起起。孟天辉。沉迷君臣，等处于凌迟之境，你若再进一步，我们都会万劫不复。
4: 今晚8:30，玉婷瑶，
3: 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2: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从今天起，湖南省博物馆将进行全封闭的改扩建，2015年再重新开放。
1: 新馆成立后，陈列展览的建筑面积将达2.8万平米，更多宝物将揭开神秘面纱。
2: 2011年7月4日，湖南博物院第三次改扩建工程正式启动。从那天起，工作人员用一台相机记录下了这座建筑成长的全过程。旧馆被拆除第一面墙，成为一片忙碌的工地。大地上新长出筋骨，然后再生出血肉。6年多的时间里，每天定时拍摄，从日出到日落，1小时1张。这17000多张照片，定格了一个个普通，却值得珍藏与回味的瞬间。这是一座博物馆的

0: 博物馆新馆今天下午1点起将正式对公众开放，开馆仅仅两个半小时，入馆人数已达到12087人次，实时在馆人数已经突破了8000人。
1: 2017年11月29日，经过6年0.4个月的等待，人们迎来了改扩建后的新香博重新开放。纷涌而至的游客，满怀新奇地走进这座久违的博物院。
2: 大家先找到我，找到我才能找到镇馆之宝。来，
3: 我是出差到这边来，刚好赶着这个时候。
4: 我这是在湖北的，然后坐高铁过来了。
5: 看博物馆都是静态的嘛，现在它加入了动态的一些
6: 几千年的文物，但是展示方法很现代。
7: 两个字，完美。
8: 特别好玩。
9: It's very fascinating。
1: 对于马王堆汉墓群的出土文物来说，这是一次全新亮相，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50年前，为安置考古发现而修建的那个库房，功能上更像是一个仓库。1999年新陈列大楼落成后，初步有了文物展陈的概念，但受限于场地，留下了很多遗憾。所以，这第三次扩建后的新馆开幕，最为众人瞩目的就是陈列方案。2017年，距离马王堆汉墓发掘完成已经过去了43年。作为这批文物最主要的学术研究团队，湖南博物院会怎样讲述辛追夫人家族的故事？这令人期待。今天，当我们步入湖南博物院，会一眼看到一楼的艺术大厅，在最醒目的位置，悬挂着一块超大的漆匾，通体黑地，上绘两条红色的横线。黑色在汉代是最尊贵的颜色，被赋予天之尊位，是重色之母，大千世界色彩的源头。而红色则寄托了汉代人对得道成仙的向往。抬头凝视这块黑红相间的匾额，内心会瞬间平静。这是进入历史时空的情绪入口。
10: 参观马王堆的游客请上三楼，参观马王堆的游客请坐电梯上三楼。
1: 不同于大多数博物馆自下而上或更开放的游览模式，新的湖南博物院为马王堆汉墓陈列设计了一个自上而下的固定观展流程。参观者要先乘坐电梯来到三楼展厅的入口，扶梯刻意设计的狭窄而漫长，既为限流，也为游客提供切换心情的时间。缓缓上行，就像是沿着时光逆流而上。三楼马王堆汉墓陈列的入口如同一个时光的接口，区分了阴阳两个界面。当我们从阳走进阴，就从现实世界走进了2000年前的苍茫历史。迎面而来的是一幅铜制浮雕壁画，正中间刻着长沙马王堆汉墓陈列九个大字，字体来自3号墓出土的帛书。四周的浮雕图案来自1号墓出土的梯形帛画中的天界部分。参观的历程就像是对辛追夫人的一次拜访，用故事串联娓娓道来，展现这些器物当时的应用场景，理解器物背后的时代精神，这是展陈的基本逻辑。毫无疑问，这也是过去近50年马王堆墓葬文物研究成果的一次集中呈现，或者说是学术研究面向大众的一次通俗表达。
11: 它是两个

0: 三坡，就像一个马鞍一样，又称之为马鞍。
1: 故事的缘起是50年前那场惊世发掘。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一个复原的镇墓俑，他像2000多年前那样张开双臂，守护着主人和他的家。
0: 一丢丢大，很容易被忽略的小印章，就相当于他的私印，就好像我们现在的身份证。
1: 一个在史书中仅有寥寥数十字记载的猎户家族，因为一场考古发掘，奇迹般的进入惊人的视野。
0: 我对汉墓的女主角啊，辛追夫人随身的物品。
1: 50年前，这些文物被发现于墓椁的四个边箱中。四个边箱仿佛对应着墓主人生前不同的起居空间。如今被赋予不同功能和内涵的空间，我们在展陈布局中也可以再次看到。这个被命名为生活与艺术的展厅，像是辛追夫人的客厅。一边摆放着象征财富的木质象牙、冥币、珠玑等随葬品，另一边是象征权势的由不同身份墓俑组成的家历和奴仆系统。展厅中央是一个更具象的生活场景，长柄大竹扇下陈设了屏风、漆几、管席，对面是一组歌舞俑和奏乐俑，两侧是熏香，它们互相呼应，向我们展示了一幅活色生香的图景。有那么一刻，我们似乎隐约看到了辛追夫人，她正斜倚着云纹漆屏机观赏歌舞。
2: C 位了，第一排小姐姐，她是马文队的颜值担当。
0: 灯光亮起来了，他们能歌善舞，主人呢就是在那地方看，对，享受着人生的快乐。
1: 两旁垂手而立的奴婢仿佛在随时听候差遣，或许这也是辛追夫人的最后一段时光。儿子利希刚离世，他试图通过这种方式转移伤痛。然而随着歌舞的结束，他可能又一次陷入静寂与哀思。恍惚间，他仿佛听见一阵琴声飘来。这是一片由瑟、柱等乐器和一套薄具构成的娱乐区，让我们看到了2000多年前西汉贵族多姿多彩的闲情逸致。继续向前，我们将进入一个豪华的漆器世界，绝大部分是饮食器，还有一些是炊具和2000年前留下来的食物样本。或许在辛追夫人欣赏表演时，代侯府的厨房已经忙碌起来。漆器世界的中央是辛追夫人的石案，上面的器具尚保持着棺椁中摆放的样态。如果以展品类型划分，眼前这个以丝织品为主题的单元就像一个更衣室。辛追夫人生前或许常常在此陷入到选择的苦恼中，究竟穿哪一件才更独具风韵呢？这是一个被取名为简帛典藏的新空间，里面展陈的帛书、帛图等均来自马王堆三号墓，他们的主人是英年早逝的利希。一些曾被深埋在帛书里的信息，如今被转换成极富现代感的视听方式输出，以这样的介质连接远去的年代，我们可以更直观地去感受帛书中那些还不能完全破译的瑰丽和神秘。湖南博物院的展陈人员对这些以日常饮食、娱乐、服饰、帛书等为核心内容的陈列提炼了两个关键词：乐生和养生。 而这些不过是故事的一半。接下来，我们将进入故事的下半段，它的主题叫永生。这幅梯形帛画自出土以来，便备受研究者的关注。
3: 飞升之意，就是墓主人穿上这个飞衣，他就可以留魂升天。
1: 整幅画面自下而上可分为四重空间，位于最下方的是死亡与重生之地。大鱼和蛇都有生殖和重生的意象，力士托举着平台，象征大地，同时也构成了阴与阳、生与死的界限。向上为第二个空间，陈设有鼎、壶、案，案上摆放着各种器具和食物。一般认为，这些画面表现的当是人间。继续向上，以壁为中心，两条巨龙穿壁而过，似乎在引导墓主人之魂升天。壁上立协柱，其上一平台，有学者推测，这里可能是象征神山昆仑的清宫和玄圃。平台之上拄杖而立的妇人，正是辛追夫人灵魂的化身。再往上，两根立柱构成一道关隘，或许就是传说中的天门。天门之上为第四重空间，正是我们在续听浮雕壁画上看到过的天界。关于每个图案蕴藏的含义众说纷纭，但大部分学者都认为，他们在整体上叙述了从死到永生的流程。在墓葬中被发现时，帛画下面还放着一块名器玉璧。
3: 战国两汉时期，像这种比较大型的璧，它其实就是一种丧葬玉器，宝藏它是用玳瑁来代替的，它是引导墓主灵魂升天的。
1: 玉璧自远古时期就是通神的媒介，它们在汉代墓葬中被大量发现，中间的圆孔犹如一个专属的通道，墓主人的灵魂将由此进入更高维度的空间。在三楼展厅的末尾，我们似乎看到了辛追夫人一直向往的永生之境的入口。提取自梯形帛画和四重关上的图案，被投射在巨大的墓坑壁上，交织出壮观而玄妙的光影。儿子去世后不久，辛追夫人猝然离世于2100多年前的一个夏日。或许是因为在三人中去世最晚，她有更充足的时间修建自己的墓寝。相对于丈夫和儿子的墓地，她的墓穴是最大

辛追夫人死后，人们可能按照传统用浴巾煮汤，黑鼠酿酒为她清洗了身体，这样既可消毒又留有余香。接着她头戴假发等饰品，手握香囊，全身从头到脚用各式衣着、轻被和丝麻织物紧紧地包裹着，被郑重地安放在四重棺内。今天的我们乘着扶梯走向这座建筑的地下一层，都是为了走进这里的主人，那位长眠了2000多年的辛追夫人。

0: 下载数字文博 APP 山海，用 3D 方式打开马王堆汉墓，和文物多见一面。
1: 级别非常高，他享受了四个官，保存的状况很好。
0: 这是他曾经安眠的警室内棺，盖板和四壁板上是有多种颜色的羽毛，这些羽毛就像是为他定制的一件羽衣，将会载着他顺利地升入天堂，所谓羽化而登仙。

景氏内棺外面是朱棣彩绘漆棺，鲜艳的红色外表意味着阳、南方、生命和不死。带有三座山峰的神山昆仑位于这一重关的中心。在《山海经》中，昆仑山被描述为地之下都，那里有不死药，普通人只要登上去就能获得长生。

在外面为黑帝彩绘奇观，造型优美的卷云纹暗喻着宇宙中固有的生命之力气，栩栩如生的神怪则肩负着重要的任务，保护黑暗世界中的星锥夫人。最外面为黑漆塑棺，全无纹饰，随着棺盖的合拢，留给外人的只有单调而又庄严的黑色。也就是说，里面三重棺的华丽都只是为星锥夫人个人服务的。凝重的黑色象征死亡，从此把它与尘世永久地隔开，也或许它代表着流行于西汉初年的包天裹地玄之又玄的道，意指星锥夫人从此融入大道之中。

0: 大家注意，这每个关它都是比较紧密的扣的哦。它一个套进一个之后，二者之间基本上没有缝隙，就缝隙很小，所以辛追夫人能够保存的那么好，这四重关也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1: 一个一个往里面放，它怎么放进去？又没有抓手。
2: 套娃。
0: 对，就像俄罗斯套娃了。
3: 四重关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而独立的表述体系，与梯形帛画上描述的四重空间予以相应。呈一字形排列的四重关位于整个展陈空间的二楼，以贯穿三层的巨大木坑为中心，我们坐扶梯继续向下，会在一层和巨大的木椁相遇。

0: 石头了吗？木头，因为年代太久了，确实第一眼像石头。这个木头有点大。
1: 许才于千年古墓。墓椁的一侧，透过玻璃，我们可以看到星追夫人静静地躺在地下一层，一如2000年前她刚刚被放入棺椁时的模样，却又像一个永恒的惊叹号。 成为整个故事的收尾。
2: 这个新追老太太，我们对她有怀着一种敬仰的心情，因为这是我们的祖先。

0: 遥想在极为重视丧葬仪式的汉代，辛追夫人的葬礼一定很盛大。随着四重棺被安置在椁室中央，各种随葬品也很快填满了边厢，然后盖上椁板，开始密封墓室。先是一层约半米厚的木炭，有极强的吸附性，可以防潮。接着是一米多厚的白膏泥，像糍粑一样又软又黏，可以隔绝空气和地下水。最后用黄土回填墓坑，一层一层夯实，直至地面。一个封存完美的时间胶囊就这样被深藏在16米的地下。幸运的是，2000多年来这里没有遭遇过地震，辛追夫人得以长久而平静地安睡。
1: 他人死后，他的魂是要升入天国，他的魄也就是他的形体又在地下世界继续享受人间的生活，就是汉代人的一个不死的观念，死就是生的一个继续，就像这个宇宙世界一样的。
2: 在一起那他们该怎么沟通？
3: 哎，这不就是2000年前的量子力学吗？
4: 那是不是有点像量子纠缠？
5: 这个礼貌吗？俩状态关系，
6: 这像不像宇宙飞船？坐红的上去，坐黑的下去。
7: 哎，这个 IP 要是变成一个电视剧，肯定老的话死
8: 了好像也没办法。
0: 马王堆汉墓将西汉初年中国人的生活观和生死观以前所未有的生动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也激发了今人对历史的无限遐想。这个庞大而丰富的墓葬群留给后世的谜题还有很多，谜底可能深藏于某篇帛书中，某个器物的纹饰上，甚或某件丝织品的工艺里。由于无法给出准确而完整的解释，所以对他们的解读还将一直延续。

回到一楼大厅门外的当下时空，与辛追夫人告别，与湖南博物院告别，也是与2000年前的那段时光告别。于很多人而言，这是行程的结束，也是记忆的开始。那些梦幻般的场景似乎还萦绕在心间。历经半个世纪的探索，今天的我们更加懂得马王堆汉墓的不朽价值。不朽的并非只是辛追夫人的肉身，也不只是一件件至今仍保存完好的器物，还有那些附着在其上的思想与文化，以及孕育和缔造了这一切的当年时光。那是辛追夫人生活过的长沙，也是2100年前的少年中国。

0: 哪个来的？
1: 五、四、三、二、一。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1: 烟火。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5: 湖南卫视提示，
6: 祝福啊，
5: 接下来是湖南新闻联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万欣。
1: 大家好，我是刘梦娜。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陈晓明在张家界市调研并巡查丽水，强调要坚持绿色发展，全面转型升级，加快推进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建设。
1: 毛伟明主持召开省政府第97次常务会议，研究部署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水网、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城市更新等工作。
0: 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湖南集中采访活动启动，120多名中央和省级主流媒体记者走进三湘大地，深入挖掘消费与创新领域的鲜活实践。
1: 2026湖南省足球联赛常规赛第三轮7场对决落幕，益阳三连胜，强势登顶，卫冕冠军永州主场收获赛季首球首个积分，上赛季亚军常德队难求一胜。
0: 10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张家界市调研并巡查丽水，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及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2届11次全会精神，坚持绿色发展，全面转型升级，加快推进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建设，以实际行动迎接省第13次党代会胜利召开。提质改造后的大雍古城自7月10号重新开业以来，持续迎来客流高峰。来到大雍古城，沈晓明沿街查看各类业态，了解项目重整盘活与文商旅融合发展情况。他指出，要坚定信心，再接再厉，持续改造提升空间商业价值，丰富业态布局，优化游客体验，兼顾景区人流效益口碑，探索积累运营管理经验，打造景区复苏再利用的样板，推动更多同类闲置项目走向新生。沈晓明还现场查看了武林园区杨家界索道游客接待服务和特种设备安全运行情况，指出要加强景区安全管理，不断提升综合服务能力。张家界九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依托当地丰富的植物资源，专注于天然植物的提取和深加工。沈晓明走进生产车间，深入了解生产工艺、产品应用，鼓励企业以技术优势吸引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集聚，持续提高产品附加值。在农夫山泉湖南张家界饮用水有限公司，沈晓明详细了解生产经营。

0: 态饮料产业发展等情况，希望企业立足湖南特色农产品资源，进一步扩大产能，丰富产品种类，更好带动农民增收。当地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要扎实开展企业服务年行动，加强要素保障，千方百计帮助企业降低综合成本，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桑植县通过深化医改，整合三家县级医院、23家乡镇卫生院和252家村卫生室，组建县总医院。其中，人民医院院区是我省高水平医院结对帮扶的受援医院。沈晓明查看医院相关科室，与帮扶医生交流，指出要进一步提升医疗结对帮扶质效，既重视援助医生派出，又重视受援医院医护人员进修培训，更好服务偏远地区群众就医。桑植县位于澧水上游，是全省三大暴雨中心之一，县城部分建筑依水而建，目前正在实施未闭合达标防洪圈工程项目建设。沈晓明沿澧水大堤步行巡河，了解河道管护、防溺水设施配备、防洪圈工程建设进展等情况，指出要完善城区规划体系，坚持多规合一，加快推进防洪闭合圈建设，提升城区整体防灾减灾能力。要严格落实河湖长制，统筹推进水安全保障和水环境保护，要把解决季节性缺水问题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问题抓紧抓实，更好满足群众生产生活需求。省领导王俊寿、蒋迪飞参加。
1: 10号，省长毛伟民主持召开省政府第97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研究部署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水网、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城市更新三年行动等工作。
0: 会议原则通过关于加快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会议指出，要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为契机，突出链群协同、创新驱动、场景牵引和要素保障，编制智能机器人产业链全景图谱，培育一批链主企业和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推动工程机械、电子信息等领域技术优势向机器人产业链迁移，建设高能级创新平台、概念验证和中试基地，建立场景开放和供需对接机制，加快打造湖南智能制造新名片。会议原则通过湖南省155水网、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会议强调要抢抓六张网建设机遇，加强项目铺排、要素保障和六网协同，积极争取重大项目、重大战略纳入国家层面布局和投资重点，不断释放重大基础设施网络的投资潜力。会议原则通过湖南省城市更新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会议指出，要推动城市更新与国土空间规划有效衔接，高效推动项目落地，构建多元投融资机制，加快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会议原则同意湖南省155财政发展规划。会议强调，要持续夯实财力基础，着力提升财政效益，切实防范财政风险，以高质量财政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还审议通过了湖南省促进天然气消费利用的若干措施，关于支持存量土地盘活增效促进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关于支持湖南区域合资铁路公司可持续运营发展的工作方案，并研究了其他事项。
2: 说起湖南，你会想到什么？是人手一杯的茶颜悦色，还是让世界惊叹的大国重器？今天由中宣部组织开展的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湖南集中采访活动在长沙启动。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总台等数十家中央主流媒体及省级媒体集结于此，深入挖掘消费与创新领域的鲜活实践。
0: 情况介绍会上，省直相关单位亮出了一份沉甸甸的成绩单。先说科创。14-5时期，湖南全社会研发投入年均增长11.61%，总量突破1390亿元，研发投入强度从2.16%提升到2.26%，从全国第13位跃升至第9位。再说制造，全省累计培育了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数量居全国第5，中部第1。长沙工程机械产业集群入选工信部世界级产业集群培育样本。株洲轨道交通装备产业集群聚集度全球第一，湖南制造正在深度参与全球竞争。
3: 我希望通过我的报

0: 那能让大家更充分和立体地认识到湖南，它不仅仅是涉及到消费领域，更多的是它背后的这个经济逻辑，还有就是发展的这个脉络。
1: 但湖南的活力绝不止于车间和实验室。十四五期间，长沙累计引入品质手电872家，茶颜悦色、水阳股份、安克创新、文和友、明明很忙等新消费领跑茶饮、美妆、跨境电子、城市文旅、量贩零食5大赛道。
2: 我们线路包括11个点位中有7个点位是属于文旅点位的，可以重点关注文化和旅游融合的新业态、新场景，新技术赋能演绎和夜间旅游、传统景区的转型升级以及入境旅游增长等方面。
1: 未来6天，采访团将兵分2路，深入湖南的产业园区、重点企业、科创平台和文旅消费场景一线，从大国重器到人间烟火，从实验室到生产线，从车间到景区，他们将用镜头和笔触精准捕捉湖南的发展亮点，深度挖掘典型案例，向全国展示三湘大地蓬勃旺盛的经济活力、创新动力与城市魅力。
3: 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湖南集中采访活动正在进行，第一站我们跟随采访团一起探访长沙消费的新活力。
1: 今年的夏天，如果要给长沙的热度画一张地图，零食王国一定是绕不开的地标。开业首月，104万人次涌入这座零食宫殿，按照每天营业12小时计算，几乎每隔1秒钟就有一个人走进大门。下午3点，当主题采访团一行抵达这里，门口仍在排队。正值暑期，零食王国日均客流稳定在3.5万到5.5万人次，周末排队进店仍需半小时以上。走进这个偌大的空间，面对3.5万款零食组成的不同主题空间，记者们的摄影设备就没停下过。
4: 它面积又大，然后品种、种类，然后包括来自这么多国家的品牌，尤其是进来就看到这一面墙，就完全就是很震撼，所以也特别想要就是聚焦在这样一个超市，怎么样带来更多的消费新体验。
1: 同一个空间总能被填满不同的想象，这个月零食王国又冒出了许多新物种，比如像掉进了小人国一般的零食很小主题区，手指大的可乐瓶、迷你版的甜点和巨型零食充满了反差，还有零食很甜主打零食造型蛋糕，首批推出的15款长沙限定产品有个好玩的名字，乡里系列，臭豆腐、辣条、糖油粑粑等等这些街头巷尾的烟火气被甜品师做成了精致的小蛋糕。正是这些层出不穷的创意，让零食王国从来不只是零售终端，而是成为充满吸引力的文旅目的地。
5: 零食王国也是一样，就是一直在给大家带来不同的惊喜，所以呢，这个地方其实真的很像一个成年人的游乐园，也像小朋友的欢乐天堂。
1: 除了一座座从零到一造出来的消费空间，长沙还有许多从旧到新改出来的消费新场景。湘江东岸10几个斑驳的巨型油罐成为了年轻人消费娱乐的新地标。当城市更新的脚步来到这里，这些巨大的油罐没有被推倒重建，而是被赋予了新的生命。老厂房的砖墙下，一个个艺文空间展示着主理人们的小巧思。从过去打油到现在打咖啡，在守住工业底色的基础上，项目被植入年轻化、多元化、沉浸式的新兴业态。油罐内被改造为沉浸艺术装置展厅，展览、演出、沙龙不断，冰冷的工业厂房闲置油罐转化为兼具艺术氛围、烟火气息与消费活力的复合型商业艺术空间。
6: 我们要把它当作宝去挖掘，它就非常多，因为每个城市都有历史，它可能还留下了一些空间，把这些文化的瑰宝就是转移为现在消费者所需要的产品体验和服务。
1: 除了有趣好玩也好看，各种风格类型的小剧场百花齐放。后湖湖畔，湖南省话剧院精心打磨的沉浸式互动街区戏剧《长沙》娓娓道来。在长沙，光小剧场的数量就超过了65家。老茶馆文化也在长沙兴起，在东毛街茶馆，这个充满烟火气的空间就时常会上演相声音乐会。
7: 我们一直在尝试着跨界跟融合，我们会一直继续的深耕在地文化，想要把更多的文化艺术走进百姓的这个日常和生活当中去。
8: 我们会把多种 内容形式的这个产品都放到这个演艺的新空间来，然后同时也与我们的后湖场外的这些场景形成联动。
1: 近年来，湖南消费场景正朝着多元化、融合化、体验化的方向快速发展，新场景不断涌现。今年一至五月，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2.6%，民生服务领域活力持续显现，体育、文化艺术、娱乐业企业收入分别增长16.4%、7.9%和6.0%。焕新开放的张家界大雍古城首月客流量突破了80万，从之前门可罗雀、仅有停车场盈利，到如今日均20000客流的新晋网红打卡地，大雍古城究竟怎么做到的呢？来看看记者的观察。
9: 来大雍古城交个朋友吧。8月开始，这里每天下午的3点到晚上的10点都会有一场泼水大战。
10: 水仗节期间，每天下午3点到晚上10点，足足7小时，古城多条街区成了开放式泼水空间。不仅是小朋友，大人们也玩得不亦乐乎。很多游客浑身湿透，感受夏日清凉。
11: 带小朋友一块儿，
9: 那
11: 是大人也要开心啊。
10: 大雍古城焕新开业以来，一个月内举办了明星演唱会、土家6月6、水仗节等3场大型活动，基本上周周都有活动吸引游客。
4: 我们这些活动其实也都结合了很多本地的特色，因为我们希望通过活动的方式能够让大家经常来大雍古城玩，也希望他们过来的时候能够常来常新啊，都每次都有新鲜感。
9: 打过水仗，还有这个全新开幕的智勇大冲关室内极限运动乐园等你来打卡。那么比方说，就像我现在就要体验的这个高空荡绳，那么一会儿我就将从这个3层楼高的这个平台往下纵身一跃，把刺激感直接拉满。
10: 在这个1000平米的室内极限运动乐园，有无绳蹦极、梅花桩、飞天弹射球、高空拓展攀爬等11个极限挑战项目。游客觉得不过瘾，还可以去旁边的剧情式飞行影院体验一场奇幻穿越守护之旅。室外有活动，室内有游乐项目，总有游客喜欢的。
12: 我们本地人好像也就多了一个可以游玩的地方，他都来几次了，一会儿就孩子在那玩，挺好的。
10: 景区除了玩还可以看，在右岸广场旁的这2栋楼的屋顶铺满了孔雀蓝，色彩来自土家族的锡兰卡普靛蓝底色，多巴胺色系的连廊把各栋建筑都串联在一起，充满着青春化。芒果综艺实景街区好六街节目里的场景搬进了现实，综艺 IP 也变成了可参与可体验的消费新场景。
13: I think it's a very relaxing placeAnd yeah, it's a good place to be because you have shopping facilities, but also like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houses.
10: 大雍古城也在开拓新消费，引入了5家湖南首店、18家张家界首店。游客们除了玩和看，还可以买。很多店开业以来，有时产品都卖断货。
14: 这种体验的这种店面，可能在其他地方都是看不到的，会有这样的一个新鲜感。同时的话，也是给本地的这种居民带来一些不一样的这种购物和消费的体验。
3: 上周末，2026湖南省足球联赛常规赛第3轮7场对决全部落幕，益阳队客场拿下张家界，3连胜强势登顶。卫冕冠军永州队终于捅破窗户纸，主场收获赛季首球，首个积分。而常德队3轮颗粒无收，吞下3连败。
1: 先看榜首，被球迷叫做榜一大哥的益阳队，这状态真挡不住。客场挑战张家界，身披橙色战袍的益阳队开场才2分钟就闪电破门。第61分钟，趁张家界队后防出了漏洞，益阳队再下一城。张家界队后来虽然扳回一球，但益阳还是2-1稳稳拿下胜利，3连胜9分，独占积分榜鳌头。
15: 现在是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激动，然后成功在张家界客场把3分带回家，很感谢球迷的到场。
1: 再说卫冕冠军永州队，这支去年夺冠的草根黑马，前两轮一分未得。第三轮，身披蓝色球衣的永州队主场迎战开局2连胜的株洲队。

0: 比赛中，永州队终于破荒，率先打入一球，但在第73分钟，穿红色球衣的株洲队扳平比分，最终1-1握手言和。再来看常德队，球迷们管他们叫粉红雷震子，穿得最粉，踢得最狠。可这回主场迎战长沙队，身穿粉色球衣的常德队被穿蓝色球衣的长沙队三度洞穿球门，0-3，三轮比赛一球没进，遭遇3连败。
1: 我们会吸取教训，全力以赴打好接下来的比赛。这段时间的间歇期呢，我们也会认真训练，弥补比赛暴露的问题，弥补不足吧。
0: 积分榜中段那叫一个激烈，岳阳队主场对湘潭，湘潭客场2-1逆转拿下。湘西队主场迎战娄底队，0-0互交白卷。邵阳队主场对怀化队，同样0-0握手言和。怀化队也拿到赛季首个积分。最热闹的要数衡阳对郴州的湘南德比，两边2-2战平。
2: 我的队员在这个比分落后、困难的这种局面下，还能把这个比分扳平，所以这种精神、这种战斗力，我很满意。
0: 三轮战罢，益阳队9分独自领跑，长沙、株洲、娄底同积7分，紧随其后。湘潭、邵阳、衡阳、湘西、岳阳5队组成中游集团，郴州、张家界、永州、常德、怀化同积1分，位列后5。根据赛程安排，第三轮赛事结束后，联赛8月10号起正式进入休赛期，休赛时段为8月10号至8月27号。2026湘超第四轮赛事将于8月28号至30号重燃战火。昨晚，湘超永州队坐镇主场迎战株洲队，场内激战正酣，场外的多个第二观赛现场同样人气爆棚，球迷热情高涨，也直接带火了周边消费。
3: 你以为我在音乐节的现场吗？其实不是，这里啊是距离永州市体育场仅5公里外的湘超第二观赛现场，吹着湘江的风，看着大屏幕的转播，非常的惬意。
4: 要说永州人有多爱看球，来现场看看这人气就知道了。湘江红舞台的大屏幕放着比赛，市民们带个小板凳或者是直接席地而坐，摇把小扇子，和周围素不相识的球迷聚在一起，同呼吸共呐喊，支持家乡球队。
5: 非常的激动，大家很热情，欢呼声非常的大，
6: 是一次享受。而且这风吹得好舒服，好凉快，大家坐在一起坐得好高兴。
4: 室外的第二观赛现场氛围火热，商场里头也热闹得很，吹着空调看湘超成了不少市民的新选择。相机还没来得及架好，现场就爆发出阵阵欢呼。本赛季永州队的第一粒进球正好在此时诞生，球迷们等这个球确实等得太久了。
7: 姐，你为啥看哭了呀？太不容易了，真的非常非常不容易。
4: 我正好奇，这家商场是一直都这么热闹吗？负责人告诉我，湘超举办前，这家距离永州市体育场仅100多米的商场平日里门可罗雀，但去年湘超一开赛，特殊的地理位置让比赛日客流暴涨到了3万，商场也趁热打铁，引进了12家受年轻人追捧的首店。严兴福在商场经营着一家宝仔饭店，前两年门店午市经常空桌，赚的钱连房租和人工都不够。自从去年湘超带火了商场人气后，店里的生意也明显好了起来。
8: 我之前我们的营业额大概在2000左右，但是现在湘超比赛以后，我们的营业额达到了6000-7000，非常的开心。然后大家做事也非常的有干劲。
4: 不光在市区，各县区的第二现场同样火热，各地支起大屏，让不在球场内的市民也能感受到这份心跳。在东安县，不少餐饮店把直播大屏搬到了营业区，餐桌挨着屏幕，球迷食客围坐一桌，一边吃晚饭一边紧盯着实时战况。
9: 比赛日营业额相比平时翻倍，生意很火爆。
10: 受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预计10号到12号，湘东、湘北局部地区将迎来暴雨，并伴有8到10级阵风，需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以及大风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0: 根据省气象台最新一轮预报，台风白海豚已于昨天傍晚在浙江温州一带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14级。受台风残涡影响，10号白天至夜间，湘北、湘东有中到大雨，其中岳阳临湘有暴雨，局地还伴有8到10级阵风。 十一号，台风残窝向西偏北方向移动，湘北有中到大雨，其中常德、石门、澧县有暴雨，局地阵风8到10级。从十二号开始，台风残窝继续北移，对全省的影响将会趋于结束。
11: 总体说来，此次的白海豚的影响，暴雨的范围不会太广，但是风的影响是比较明显的。那么全省湘东、湘北呢，普遍会出现这种7到8级。局地8到10级的阵风。
0: 省应急委提醒，当前正值暑期旅游高峰，需高度警惕景区安全管理，重点防范大风对水陆交通、景区安全、户外作业及农业生产等的不利影响，做好简易设施、户外广告牌、电线杆等的防风加固。今天下午6点，台风白海豚中心位于江西省上饶市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强度为热带风暴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于10号对河北、山东、河南、湖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据预报，受第13号台风白海豚和冷空气共同影响，8月10号至16号，湖北、河南、河北、山东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其中湖北西北部、河南东南部和北部、河北中部、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局部将有特大暴雨。
12: 近日，湖南省应急委员会办公室、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印发《关于强化应急演练、提升全民应急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的通知》。通知聚焦湖南灾害事故特点，对重点领域作出系统部署。政府层面，市县政府要定期组织综合性演练，专项应急预案每3年至少演练一次。行业部门要衔接好防和救责任链条，消防救援、教育、民政、自然资源、水利、文旅等部门分别指导学校、养老机构、地质灾害点、山洪危险区、旅游景区等开展针对性演练。
0: 当地时间8月7号，中非妇女和青年发展对话会暨畅想非洲第二季启动仪式在肯尼亚内罗毕举办。畅想非洲是湖南国际频道打造的大型非洲本土化音乐选秀节目，也是中非人文交流年的精品活动之一。畅想非洲以乐为媒，向世界展示非洲文化的丰富多元与蓬勃生机。第一季节目吸引5000人报名参与，超过600人参加了线下海选，全网传播量突破1亿次，成为肯尼亚年轻人用歌声书写青春梦想的舞台。现场还发布了《我们的世界》中非青年短视频共创计划。
12: 2026香港美食博览会将于8月13至15号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正式举行，将有近50家湖南本土代表性涉农企业组团参展，集中展示五彩香茶、洞庭湖区预制菜、香洋香油及供粤港澳菜篮子专属产品、新中式休闲食品与药食同源深加工产品等4大类香农优品。
0: 以上就是今天联播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湖南卫视新闻联播的官方微信。
10: 更多移动视频，请关注湖南卫视新闻抖音视频号或下载锋芒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0: 当历史的航船又一次搁浅，新一代吴襄世子冲破迷惘，导引时代的航向，留学东京，创办刊物，鼓吹革命，他们发出青春的呐喊，聚会长沙，成立组织，筹谋起义，他们谋求以更为激烈的方式实现社会变革。南朝脑海一英雄，陈天华、杨玉林更以其悲壮为理想献祭，在怒海湍涛中演绎英雄的传奇。今晚19:30，锁定湖南卫视、芒果 TV、金鹰纪实卫视，请看大型历史人文纪录片《云星雷愤100年》，从桃树到红星，第6集。岛海难酬，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

0: 不负韶华。
1: 请大家注意安全，
2: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3: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4: 大家都跟我们啊！
3: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5: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3: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6: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3: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7: 天蓬元帅，久仰大名啊！此乃太上老君亲赐紫金生财宝符，头十两，月方百两。
8: 十锭认购，力赠九转金丹一枚。元帅手办无误啊！
9: 老君的买卖，俺老朱得试试啊！
7: 完成身份核验，手艺立马到账。
9: 来来来，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10: 俺老朱在此。

0: 时间，无人比我更疼惜你了，你就依从了我，将这法宝换成金银，免那西天跋涉之苦，岂不是美事？
1: 切莫再妖言相惑。
0: 我可不是娇滴滴的女王，有的是力气和手段。
2: 这不小心，
3: 悟空，
2: 乃柔情杀猪盘，温柔刀上天上心，疼俺老孙一棒。
4: 下界妖人杀悟净，天界监测到你涉嫌巨额洗钱，速将你流沙和资产转入天庭安全账户核查，若敢违逆，即刻收押于金牢之下。
3: 这是冤枉呀！我这就传。
2: 怎么回事？沙师弟，此乃

0: 戏不转账，三招破敌骗奖不留。
1: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2: 你带什么东西？
3: 大爷，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
4: 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
5: 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快！听我的，赶紧解冻！
4: 听我的，
3: 听我的，
4: 听我的，
5: 听我的，
3: 听我的，听我的。
6: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7: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8: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

0: 不要拍了！
1: 不要拍了！不要拍了！不要拍了！不要拍了！不要拍了！不要拍了！不要拍了！不要拍了！不要拍了！不要拍了！不要拍了！不要拍了！不要拍了！不要拍了！不要拍了！不要拍了！不要拍了！不要拍了！不要拍了！不要拍了！不要拍了！不要拍了！不要拍了！不要拍了！不要拍了！不要拍了！不要拍了！不要拍了！不要拍了！不要拍了！不要拍了！不要拍了！不要拍了！不要拍了！不要拍了！不要拍了！不要拍了！不要拍了！不要拍了！不要拍了！不要拍了！不要拍了！不要拍了！不要拍了！不要拍了！不要拍了！不要拍了！不要拍了！不要拍了！不要拍了！不要拍了！不要拍了！不要拍了！不要拍了！不要拍了！不要拍了！不要拍了！不要拍了！不要拍了！不要拍了！不要拍了！ 白水洗，我爱来就来，爱干嘛就干嘛，我是不会屈服的。
0: 以你的惊人之举拖累了公司，你却毫无歉疚，我真是佩服。
1: 歉疚吗？我有啊。自从我小月来到这地球上20多年，确实有两个憾事令我的完美人生略有瑕疵。第一就是聚集了太多异性的偷心情债，第二就是亏欠了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我真是遗憾。除此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事让我觉得歉疚了。
0: 有时候不得不承认，文化和层次密不可分。有文化的人不一定有层次，没教养的人就一定没文化。
1: 韩总监，你说的没错，就像穿得起名牌不一定就是名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不一定就高人一等。
0: 还真是牙尖嘴利，对答如流啊。自卑的人才会故作骄傲，心虚的人才会扮作坦然。人性的弱点是黑是白，得看时间，凭证据。事关公司声誉，一天查不出，公司就一天不得安宁。我奉劝你，要是心里有鬼的话，赶紧认罪伏法，不要连累了公司和同事。
1: 爱谁谁，反正不是我，我问心无愧。
0: 你这是什么态度？要是那边律师文书下来了，麻烦可就大了，到时候闹到法院去，谁来承担？
2: 我来承担。请你不要意气用事。
0: 程总，请你不要公私不分，你为了这个女朋友付出的也够多了，当心把自己也拖下水。
2: 我希望我们的谈话可以客观些，不然的话没得谈。
0: 和我说客观，我倒是希望你能客观点。
2: 凡事从事实出发，尽量公平公正，有担当，不要让公司的员工觉得我们公司出了事情就只会互相推诿。
0: 好啊，那就请程总监公平公正的尽快调查清楚，有担有当，还自己一个清白。这件事的源头在你，你必须跟进到底。
2: 你放心吧，我会的，也希望你能心平气和地等待结果。
0: 我心平气和不了，分分秒秒我们都在面临诚信的危机和经济的损失。程总，我希望你能站在公司的高度审视这件事情，而非个人感情当前。事发之后，他为什么会成为众矢之的？是非公道，自在人心吧。
2: 我知道小月得罪了一些人，而且这些人正在等着看他的笑话。我也知道，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就算有再多的罪名也无法成立。
0: 证据？好啊，那我给你看证据。你好好看看吧。他是多家银行信用卡上的黑名单人物，还借过高利贷。做护士的时候因为品行不正被医院开除，后来在一家叫17580的公司做兼职，专门骗人骗钱。这一桩桩事件都是我经过四处走访严密调查的，我不会信口开河，更不会诬陷栽赃，我只是希望你能够看到事实的真相。怎么，傻了吧？这就是你恨不得用性命来保护的女下属，整个一个人格有问题、性格有缺陷的女骗子。这种人既无 EQ 又无 IQ， 徒有其表，败絮其中，只会骗你们这些专门看人家前拱后翘而不在乎人家有没有内涵的男人。现在清楚了吧？你还要不要保留他、保护他？
2: 看来你还真是花了不少心思和力气啊，辛苦你了。我知道你交友广阔，路子办法都多，但你这么做是违法的。在事情还没有水落石出之前，我依然保持我的意见。
0: 你放心，等我拿到铁证，他休想轻松地穿上
1: 水晶鞋。
0: 好人坏人有了证据就清楚了。程总，你可以保留，一直保留到你留不住他。我倒要看看他到底最后怎么做人。

0: 宁儿，别总跟着我。我碍事不碍事，你忙你的，不用惦记我。宁儿，
1: 你是个村长，不忙村里的事，跟着我干什么？回家去。村长也是人呢，更何况我现在都退休了，我逍遥自在呀。
2: 不许跟着我！小美呀，我没有跟你呀！你，哎呀，我正好顺路，我真顺路啊！
3: 哪有这样顺路？真是！
2: 哎！停车！停车！
4: 星星啊，错了！欢迎光，请随便坐。不用客
5: 气，我是来看欢喜的。
4: 随便吧。放心，我会随便的。
6: 哎，姥姥来了！
4: 欢喜，姥姥来给你送东西来了。
6: 真的，
4: 看你爱不爱吃。
7: 先生，您的水。先生，您点点什么吗？
2: 再给我来一杯。
6: 都是我爱吃的。

0: 这位大叔想吃点什么呀？
1: 啊，我不饿，不吃。
0: 啊，如果想要吃烧烤的话呢，我非常的欢迎。如果想要旅游观光呢，这旁边有一个不收门票的公园，风景如画。
1: 那再给我加点水吧。
0: 想喝水是不是？那麻烦你先点餐。要吃点什么呀？
1: 哦，谢谢，我真的不饿。
0: 不饿来我店里干什么呀？
1: 我等朋友。
0: 不好意思，这个位置已经有人预定了。
1: 那我再换个位子。
0: 阿才，请这位先生出去。
2: 好。
3: 女儿，你在门口等我。浪福州，说话客气点啊，那是我朋友。
0: 你朋友来这里不吃饭只喝水，浪费我好几瓶矿泉水了。
3: 来的都是客，你这么势利，怎么提高你们店的水平啊？
0: 不用你担心，真是人以群分，物以类聚，什么人交什么朋友。
3: 没朋友的人呐，做生意好不到哪里去。
0: 哼，我才懒得跟你在这儿浪费时间呢，只会故弄玄虚，说一套做一套。
4: 姥姥，你先回去吧，你不要送零食了，我最近反应不大啊。
0: 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老的骗人，小的轻浮。
3: 你干啥？
0: 怎么了？
5: 谁敢欺负飘美，我跟他没完。
4: 好了，你就听我的，带牛大伯走吧。
3: 跟你说，冷芙蓉，我今天是看着欢喜的面子，要不然跟你没完。牛儿，咱们走。
0: 小口，你来了，今天带什么好吃的给我呀？
6: 我的最新科研成果，来。
0: 嗯，真好吃，你真棒。来，你也吃一口。嗯。
3: 哎，冷女人有热的时候啊。
7: 只有她能证明过敏的事情跟我无关。
0: 程总监。

0: 个程书恒，表面上同情我帮助我，背地里去调查我，他可真是够阴险的。
1: 请进。怎么来投案自首吗？
0: 我是来请假的。
1: 请假？我看是畏罪潜逃吧。
0: 这件事我问心无愧，可是为了公司的利益，我决定请假一天查出真相。
1: 好啊，那我拭目以待。

0: 据仁安医院皮肤科刘永刚医生透露，患者白女士使用雅秀雪肌美白。
1: 喂，你好，请问是仁安医院吗？哦，对，我找皮肤科的医生刘永刚。哦，对，我是他的病人，我找他有非常重要的事情。什么？他去非洲交流了？

0: 牛大哥，您跟我妈的事来日方长，不急在一时啊。
1: 是，白老弟也跟我说过，这是急不得，慢慢来。
0: 哎，牛大哥，您能这么想就太好了。那么我，那么请问您什么时候想回去呢？我让老白提前给您买票。
1: 小敏啊，是不是你跟老白烦我了，想赶我走？
0: 没有没有啊，您别想太多了。是我想您从村子里出来已经够久的了，可能想回去看一看。
1: 没烦我是吧？那
0: 不是。
2: 我跟你讲啊，我要带小美回去，她要不跟我回去，你说我一个人回到农村去，我肯定也吃不好睡不香噻。
3: 我在乡亲们面前我也没有面子，我决定好了，小美在哪我在哪，不离开她半步。
4: 牛儿，你要在这安营扎寨了？
1: 小美，我看得出来你心里头有我，就是抹不开面子。都什么年代了撒，你还以为跟我们俩十七八岁的时候那个年代一样啊？夏明啊，我们那个时候，我不瞒你说，
3: 一个男孩要喜欢一个女孩，那一两年连手都摸不了一次，你信不？
0: 啊，也是也是。
1: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噻？我听人说了，城里人的感情发展速度已经跟国际接轨了，发展速度很快的。
4: 我说牛二，你到底喜欢我什么？我改还不行吗？我改。
3: 哎哎哎哎，你可千万不能改啊！我就喜欢你现在的这个样子，你改那还行啊？
1: 我想好了，下半辈子我就跟你在一起混了。哼，你呢也不要有压力啊，我给你充分的时间考虑。我呢已经看出来了，
3: 生活很有品味，而且呢很浪漫。夏明啊，
1: 我一个农村人，我懂得什么浪漫
0: 啊？你懂，
1: 但是我可以学，对不对？我下定决心学，我一定学到小美满意为止。你什么时候满意了，我什么时候带你回去，我们举办婚礼，摆个百八十桌的婚礼，
3: 我把村里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通通的请来喝喜酒。
5: 妈，你有罗浩电话吗？
0: 你要罗浩电话干什么？
5: 哎呦，你别问那么多了，我有急事儿，你赶快给我找出来。
0: 强盗啊你！
5: 哎呦，妈，
0: 这儿。
5: 喂，是罗浩吗？我是白水喜，白木喜的妹妹。对，就跟白木喜有关系。我跟你说，现在立刻马上到苏菲咖啡厅。对。对，妈，我走了，拜拜。
0: 这孩子。
6: 风风火火啊。
7: 你们想怎么了？
5: 你给我姐的过敏药在哪里买的？
7: 我表哥那儿。怎么了？
5: 那个皮肤科的医生刘永刚是你表哥？
7: 是啊，和我一块长大的表哥。
5: 果然是你，我真是被你害惨了。
7: 我，哎，怎么了？是不是木喜用过敏药出了问题啊？
5: 不是木喜，是我。过敏是小，背黑锅是大。你表哥给我姐开的那个过敏的药是你拿给我姐的？
7: 是的。不，你说的背黑锅是
5: 他见过我姐吗？
7: 他没见过，是我给我哥说了你姐的情况，他开了处方。
5: 他怎么知道我姐用的什么化妆品啊？
7: 他刚开始并不知道。哦，是他让我问过你姐，好像他是在帮一篇杂志写什么专栏，需要一些案例。
5: 我知道了，亚秀过敏传闻的罪魁祸首就是你表哥。
7: 我表哥，我表哥他怎么了？
5: 怎么了？喂，程总监吗？是我，请你现在立刻到苏菲咖啡厅。对，这关系到我的个人声誉，还有公司的名誉。
8: 搞什么呀，弄得跟乱世佳人似的。
0: 哎，木喜， 怎么你一个人回来了？
8: 啊，我不通常都一个人回来吗？
0: 水喜这丫头搞什么名堂啊？刚才风风火火跑回来，要了罗浩的电话，说约了他到附近那个苏菲咖啡厅见面，说这个事儿跟你有关呢。
8: 搞什么呀？我去找找他。
0: 哎，木喜。
9: 这么说，刘医生并不知情，也是被厂家利用的。
10: 我想也是。虽然事情没得到证实，但我相信我表哥的为人，他是个正人君子。他绝对不会做这种见利忘义的事儿，
9: 这我相信他。罗先生这么坦诚，这么有责任心，作为你的表哥，那人品自然有保障了。
10: 放心吧，我一定联系我表哥，让他出面澄清此事。
9: 那就拜托你了，水喜，我错怪你了，对不起。哼，
5: 道歉有用的话，还要警察干嘛呀？

0: 你别着急了，是我们公司出了一些事情，这不，我们正在商量如何把损失降到最低。都怪我，这个护肤品过敏的事是我抖出去的，我好心办坏事儿，还让水洗被人给误会，还差点就是工作呢。你
1: 怎么不跟我说呢？是我过敏，又不是你过敏，我去解释。谁让你解释啊？哎，你说你个性那么强。
0: 精力那么足，这皮肤怎么这么脆弱呀？
2: 我不也是去医院检查，我才知道我是过敏性皮肤吗？那个，真是对不起啊，因为我想这跟产品没什么关系，是我的问题，所以我就想没有必要告诉你，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真没想到会害水洗成为商业间谍，让你们公司受委屈。不好意思啊。
0: 你就别操心了，交给我们二位男士了。那我先谢谢了。
1: 喂，哎，你明明做了错事还讨便宜卖乖啊，真是太没天理了。

0: 喂，我的麻烦解决了，下一个轮到你了。
1: 我
2: 不行，最近还好吗？上次那事儿是我……
3: 你是说过敏那事儿对吧？嗨，我早好了，谢你的关心啊，我会注意的。
2: 不，这事都怪我，还害得水洗受冤。不过你放心，我一定给水洗洗清冤屈的。你最近忙不忙？
3: 忙，我特别忙，我待会儿还一会要开呢。
1: 这女人有事业心也是好事儿，不过呢，在打拼事业的同时呢，得到爱情的滋润就完美了。你说呢？
3: 这事儿讲究缘分，那样也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们这么一样走运的。
1: 缘分是可以培养的，再说这运气啊是靠自己把握来的，你不能靠别人给机会吧？木喜啊，什么都好，就是有时候对自己太残忍了。你呀，再怎么强，也终归是个女生，是该有个人在你身边好好照顾你了。
2: 想照顾的人多了，就是排不上号。
1: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木喜的终生大事就靠你努力了。
0: 人耐得住啊，挺好的，见笑起飞。这，我觉得挺好的。

0: 少吃一点，这是帮你大姐和欢喜做的。
1: 知道了。哎，对了妈，我好久都没有看到大姐了，也不知道她跟姐夫好不好。
0: 是有段时间没有看见她了。哎呀，最近都在忙欢喜的事情，忙得大家焦头烂额的。还好，总算告一段落了。明天妈就去看她，顺便带点吃的喝的，然后呢，看看跳跳。
1: 对对对，哎，妈，我可想大姐了。哎，你跟她说，让她带着跳跳和姐夫回家看看呀。
0: 臭丫头，我看呀，是不是你又要托你姐夫出差带什么化妆品啊、保养品啊？哎呦，
1: 哪有啊，这纯粹就是亲人的思念。
0: 哎，你不是说在新公司上班吗？怎么从来没听你提起过？你是不是被老板给炒了？
1: 妈，你太不会聊天了！我跟你讲，我干得可好了，我说不定过几天还加薪呢。
0: 是吗？哼，你的话呀，妈只能信一半。哎，你们公司里面是不是都是一些年轻人呢？你看有没有那个适婚的男生，帮你姐姐木喜留意一下。
1: 哦，我们公司的人都不太适合二姐。
0: 不适合的不适合，不喜欢的不喜欢，这可怎么办呢？平时不是在家的吗？早知道就打个电话过来了，真是的。在家，怎么不答应啊？奇怪。来，跳跳，面煮好了，牛肉干别吃了。
2: 先吃。
0: 好了好了，慢点吃，小心烫啊。静喜，你回来了。哎，
3: 妈，您在这儿呢。
4: 爸。
3: 哎，
0: 你怎么这个时间回来啊？
3: 我有一份合同落在家里了，回来取一趟，然后马上赶回公司。对了。我给金喜打电话，他怎么不接啊？他去哪儿了？
0: 哦，他去买菜了。你看他手机也忘带了，真是的。
3: 这样，妈，今天晚上在这儿吃饭吧。那我早点回来。
0: 好好好，我等你啊。
3: 好好好，那我先上去。
0: 哎，快去快去。
3: 跳跳，听姥姥话啊。
1: 嗯。
0: 哎，喝点汤啊。
5: 手艺真好，
0: 嘴巴真甜。
6: 打完这最后一针，我看也差不多了，这下我也可以放心了。你看以后要注意自己的身体，照顾好自己。
7: 谢谢，我会的。哎呀，都两点了，跳跳该醒了，他还没有吃饭，我得赶紧走了。对了。我们的同盟关系到此结束吧。以后你不要再来找我了，也不要再调查了，我真的是复合不了了。
6: 哎，你真的准备在背叛和谎言中过一辈子？
7: 那天明辉在家，和你老婆在一起的并不是他。
6: 那又能说明什么呀？
8: 我这儿有份通话记录。

0: 跳跳一直哭就把我哭来了。你去哪儿了？怎么把孩子一个人丢在家里啊？
1: 我不是故意的吗？
0: 以后不可以再这样了，这样很危险的。还有啊，别让孩子饿着了。刚才明辉回来过，说合同忘在家里，你没碰到他？
1: 有没有问我去哪儿了？
0: 我说啊，你去买菜。
2: 我就知道妈对我最好了。
0: 少来这一套，老实交代到底去哪儿了，孩子也不管，手机也不接，这可不是你的作风啊。
1: 妈，我感冒了，去医院打针。
0: 感冒了？严不严重啊？
1: 没事儿，都已经2周，今天是最后一针。妈，你别担心，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0: 季节交替的时候啊，出外要多穿点衣服，啊。一个人去的吗？
1: 嗯，有朋友陪我去了。
0: 是哪个朋友啊？哎，是不是那个慧敏啊？
1: 啊，是。
0: 哎，那怎么不请人进来坐呀？嗯，
1: 他已经走了。慧敏好忙的，人家陪我一趟已经不容易了。
0: 是啊，你说，一个女人一辈子忙着事业，没个家庭，你说这值得吗？找个时间好好劝劝你这个好姐妹。我们一辈子最重要的不就是家庭、老公、孩子，啊？金喜啊。你人在福中要惜福。
1: 妈，您怎么跟我说这些啊？是不是明辉说我什么？